0: 05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喂，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给我的外孙子落户口，新生儿，我到派出所还是到行政大厅啊？
2: 派出所和行政大厅都可以。因为现在对，因为现在咱们的派出所也可以受理相应的户籍呀、然后身份证业务啊等等。像您说给孩子落户的话，到派出所也是可以的。
3: 啊，那我需要的。
2: 喂，金先生。
3: 哎，喂，你好。
2: 对，您这电话信号不太好，您接着说啊。
3: 啊，我都准备什么材料？
2: 正常新生儿落户的话，就是您是就孩子的父亲和母亲的户口跟您的户口在一起吗？
3: 对对，我的姑娘跟我在一起
2: 啊，就是女儿的户口是跟您在一块儿的是吧？那您就是孩子的户口是想和妈妈落在一起呗？
3: 对，
2: 那这个就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然后父母的结婚证，然后母亲的户口本，这个就可以了。
3: 啊，那他们在上海工作，我女儿。
2: 金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再调整一下方向。
3: 啊，这样行不行？
2: 哎，现在好了，您接着说啊。
3: 啊，我女儿在外地工作，在上海工作嘛，她。他来不了的情况下呢，我可以代办。
2: 可以的，您可以代办，但是他所有的材料得有啊。
3: 是材料是必须有。
2: 对，可以的，可以代办啊。
3: 哎，好嘞。
2: 好的，和您说再见，不用客气啊。好呢，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说啊，说一说天气预报呗，刚才没听清楚。好的，那这样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6到15摄氏度，图门27到14度，敦化22到12度，安图23到13度，合龙25到14度，龙井27到15度，汪清24到13度，珲春27到15度。那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 我是外省的，年龄到了70岁了，驾驶证在延吉能够体检吗？能去派出所来办理吗？正常情况下，您在外省的话，在咱们延吉是可以来进行驾驶证进行体检啊，更换都可以。

0: 有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延吉的居住证？这个得先确认一下。这个如果说是外省的话，在咱们延吉市更换的话，这个是需要居住证的。然后您这个70岁想要来进行更换的话呢，这个和我们之前所介绍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呢这个是要有一个三力测试，它和其他的年龄的体检呢，就是除了增加这一个三力测试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增加，可以到派出所来办手续，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您得有居住证啊，这个是有一个硬性条件，如果有居住证的话，这个就没问题啊。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热线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回复网友的问题啊。这位是孙先生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你请讲。
1: 我就想反映一下什么呢？我们晚上，但是今天什么情况不知道。我们晚上散步，朝阳村往西走，就是村委会边上有一个消防栓一直在漏水。
0: 啊，是消防栓漏水呗。
1: 对对对，
0: 就那个消防水鹤呗，那个大的那种是吧？
1: 就像那个大大弯脖似的。
0: 啊啊，红色的那种啊，消防水鹤。
1: 对对，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完了就顺着那个道躺。
0: 嗯，位置是朝阳川，这个具体的位置您再描述一下好吗？
1: 朝阳川就是这个村委会。
0: 嗯，
1: 到的那个村委会那样就看见了。
0: 啊，到村委会就可以看见了。
1: 啊，对，
0: 哎，行，那好，非常感谢这个孙先生为我们提供的信息。稍后我们请朝阳记者马上和咱们朝阳村镇政府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您这是昨天看见的是吗？
1: 我已经溜达到已经4-5天了。
0: 啊，每天都有这个漏水的情况。
1: 对对对对。
0: 啊，行，那这样我们稍后请朝阳记者马上和这个朝阳村镇政府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好，那非常感谢孙先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啊。好，和您说再见。
1: 哎，
0: 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有请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主播早上好，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请问延边博物馆有活动吗？可以免费去参观吗？啊，首先是这样的，延边博物馆本身也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就是不仅仅是因为今天是世界博物馆日，平时的话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正常的话呢，咱们延边博物馆是每周一是闭馆的，但是今天呢是这个世界博物馆日，所以我们今天5月18号延边博物馆是正常开馆的，所以就大家如果是想要在今天去这个咱们延边博物馆参观的话，这个是可以正常去参观的哈。因为按照正常情况下是周一是闭馆的，但是今天呢是正常开放的，所以这个如果想要来进行参观的这个我们的游客朋友哈，这个是可以今天前往到咱们的延民博物馆的。然后您刚才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活动哈，是这样的，在今天上午的10:30到11:30，延民博物馆呢将会特别邀请叫生生之地气候咨询智库的徐正雪CEO 徐正雪会做客延民博物馆，会有一个授课。他这个授课的主题呢是世界的起点与文化根基，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的博物观。会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维度来解读博物文化的深层内涵，拓宽公众生态认知与文化视野。也非常欢迎这个有兴趣的游客是可以去参加哈。也就是说您今天如果是上午在10:30到11:30这个期间到咱们延边博物馆参观的话，不仅仅是可以咱们正常的参观博物馆，还可以聆听一下我们这个讲座。它这个讲座呢是在博物馆的3楼多功能媒体厅哈。这是咱们延边博物馆在今天的一个活动的通知。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到我们的延边博物馆来进行参观哈。这个提醒您一下，拿着身份证，因为我们在进入博物馆的时候需要扫这个身份证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明天呢5月19号是第16个全国家庭医生日，为了持续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群众知晓率与获得感，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呢决定在明天会组织世界家庭医生日的主题宣传及义诊活动。这个活动地点呢是设在延吉市人民公园的南广场，会有这样的一些机构哈，就是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在。

0: 人民公园的南广场会集中开展义诊及宣传活动，同时呢还会特别邀请到延边医院的专家团队会参与到主会场的一个义诊的活动哈。另外呢，就是明天呢我们也将会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也会在明天在公园我们会设立一个现场的直播间，也会邀请到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嘉宾，包括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专家团队会做客我们现场的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家庭医生日的相关的内容，同时呢我们会在现场呢给大家来直播本场的义诊的一个总体的情况哈。那您明天呢是可以在9点到11点30分的时候到延吉市的人民公园来参与此次的一个义诊活动，这是在明天的上午9点到11点30分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张先生，请讲。
1: 我反映一个情况
0: 啊，您说，
1: 我们那个延吉市劳动局2楼办事大厅啊，
0: 嗯，
1: 那么大的大厅，那么多窗口，一台复印机都没有啊，
0: 嗯，
1: 复印的话，他还要求的很多，都是这个复印件很多，都是复印件的，
0: 嗯，哎，张先生，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您接着说啊，喂，
1: 完了以后到，能听到吗？
0: 啊，可以了，可以了，您接着说啊。
1: 完了以后，让我们到1楼对街对面，将近150米以外的地方去做复印，再拿回来。
0: 嗯，
1: 这个对去办事的人员很不方便。
0: 嗯，
1: 那么大的一个局里边，你连一台复印机都摆不上，不可能吧？
0: 嗯，
1: 是不是？
0: 好，张先生，您是刚才在视频号当中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的朋友是吧？
1: 对，
0: 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然后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马上和咱们延吉市人社局来联系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反映这个事儿，好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哎，好的，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哈。好，张先生，再见。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社保卡丢失了，当时呢是在汪清农商银行开的户，本人卧床行动不便，能否代办，去哪里补办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如果银行卡丢失了的话，因为社保卡它是具备着金融服务的功能，所以它和我们正常的银行卡是一样的，如果要是丢失了的话，这个是不能够由补办，可以，但是不能够由他人来补办的。您说这个现在是行动不便嘛哈？那您的这个现在本人是在汪清生活吗？这个我们可以和咱们汪清农商行来了解一下，咱们是不是有上门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就这样的一些服务可以给大家来提供这样的一些便民服务。但是呢，就是补办必须是要本人到咱们的银行窗口来进补办的，因为这个是金融功能。

0: 的卡吗？啊，您这朋友说是在延吉哈。哎呀，在延吉，然后是汪清农商银行的开户的卡丢失了。这样吧，这个节目之后的时候，稍后吧，我们看看产业记者能不能和咱们汪清农商银行来联系一下，我们看一下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因为原则上来讲的话，我们的银行卡丢失的话是必须是本人亲自来办理的。然后您这个呢又涉及到一个跨地区的情况，我们得只能是问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方式可以来帮助您进行补办啊。您这样，这位叫做婵娟的网友啊，您留下您的联系电话，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场外记者吧。您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您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场外记者，因为这个我们给您联系完了之后得需要电话跟您来进行沟通，具体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能够来进行这个上门服务等等，这些信息的话都得再跟您进行联系。如果说您只是在抖音评论区当中和我们来联这个提问的话，可能我们之后没有办法来进行给您及时回复了啊。您这个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啊，直接打这个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场外记者，就是您是这个叫婵娟的抖音网友，留下联系方式就行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昨天在旧货市场一带看见马路清洁工把这个榆树钱儿，就是树上掉的这榆树钱儿，往这个马路上的下水道里面塞，这样会不会堵啊？那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及时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啊。您说的这个是在旧货市场这一带看到的是吧？稍后我们把这个问题马上和咱们的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来进行反映啊。那这种操作肯定是不可以的啊，我们及时来反映，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和咱们的环卫部门和环卫工人来及时的强调一下这个情况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咱们2026年延边籍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则温馨提醒哈。因为现在呢毕业季在即，为了方便大家呢来了解档案转递的事宜，那咱们延边州几个县市的档案接收单位也将这个信息进行了一个对外的公布。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如果说您的档案是需要转回到咱们的户籍地的话，那就是会由将这档案通过学校统一递转的方式，会递到相应的人才服务机构。但有些学校呢，可能它是需要来提供咱们各接收地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哈。那这里呢，也是统一对外公布了之后，大家如果是想要来查询的话，应该是非常的方便的啊。您这个如果是想要查询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呢来通过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网站呢来进行一个查询哈。这里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档案呢，它是必须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就是 EMS 这样统一来进行转递的，是严禁个人自带档案的啊，这一点特别特别提醒一下您哈。还有呢，就是您这个档案保存在咱们当地的人才服务中心之后，如果想要来进行查询的话，是可以来通过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都是可以查询得到我们的这个档案保管的一些相关信息的哈。如果您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咱们各人才服务机构的电话，也可以直接来通过咱们延边州123333这个热线，就可以直接来拨打12333来进行一个咨询哈。因为这个电话是比较多，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了，只是把这个事儿告诉给您哈。如果是您需要的话，是可以直接来通过咱们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呢是在5月13号发布的这个温馨提醒，您可以把各个县市的或者您所需要的这个县市的人才服务中心的单位名称，然后地址、电话和邮编可以详细的记录一下，然后以备于学校如果需要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提交给学校了。这里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延吉市的这个位置啊。接收单位呢是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这个地址呢就是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二楼。再大家重复一下啊，接收单位延吉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延吉市吉林省延吉市人民路2239号人社局二楼。这个电话呢是0433-255-3425，0433-255-3425，邮编呢是133。 3000哈、咱们各个县市呢也都有咱们的接收单位，然后地址，如果您想要详细了解的话，是可以直接拨打这个12333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可以通过延明州人才服务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这上面也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啊，您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的，或者是直接来记录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少年宫十字路口往延大服务中心走的那条路上，每天晚上会有2到3个算卦的，对于树立三观齐全的大学生影响很大哈。那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吧。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截图一下啊，然后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来反映一下。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不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再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哈，那就是在明天上午的时候哈，咱们是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将会在延吉市人民公园的南广场呢，会举行2026年的家庭医生日的主题宣传及义诊的活动。那届时呢，我们河南建工、进学、公园、新兴、北山这几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将会参与我们的这个义诊的活动哈。另外呢，就是还特别邀请了延边医院的专家团队也会参与到主会场的义诊。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哈，如果您明天想要来参与这次主题宣传和义诊活动的话，那可以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的时候到咱们延吉市人民公园的南广场来参与活动哈。同时呢，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将会从明天上午的9点开始为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活动进行直播。我们会在第二直播间，会在现场的直播间当中会邀请到我们的相应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有关于这个家庭医生日的相关的内容哈，尤其是呢对于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啊，会给大家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等等，这些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哈，会请我们的专家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读。所以您可以在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的直播，我们的广播和我们的视频都是同时会给大家来进行直播的。另外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哈，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宣传和义诊的活动当中。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布尔哈通河东侧的复兴桥什么时候能够通车哈？这个之前我们也了解了，现在给我们的答复呢就是在暂时还不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之前问的时候好像是它这个桥面还需要再进行一些修缮，然后修缮之后还就是正式通过验收之后才能够来进行开通哈。我记得当时好像给我们答复的话应该是6、7月份，那大家再等一等吧。如果有最新的一些信息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来及时的介绍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张先生的电话。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们是那个白新社区前河北16组。
0: 嗯。
2: 就是2020年的时候，国家这不创城给我们老旧小区改造嘛？
0: 嗯，
2: 他把我们的楼道内部全部给就是地面啊，都是施工了，给刨了，所有给镶石头。
0: 嗯，
2: 完了小区内部呢，原来有那个小仓房，拆了一半，留了一半。
0: 嗯，
2: 我们楼道内部呢，它2020年的时候拆完以后，到现在没人管了。现在26年了，6年过去了。
0: 您说这个楼道拆了一半是什么东西拆掉了？
2: 地面。
0: 楼道内的地面拆掉了。
2: 对，有的地方都给刨了，说是高。
0: 嗯。
2: 刨了，现在你下楼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个楼道还比较老。
0: 嗯。
2: 还没有灯，有的老人还不方便，都卡倒也有。
0: 那就是现在是这样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咱们老旧小区改造之后，这个楼道内的路面没有完全给恢复。是吧？然后呢，还有小区的路面也没完全恢复。
2: 他那就是破坏了，破坏完了没人管了。
0: 那就是嘛，就相当于这活没干完呗，是吧？
2: 嘿， 完了楼道内部呢还刨些桥架，整着大窟窿小眼儿的，都现在没人管了。
0: 嗯，您这个是天池路白新社区前河尾。
2: 对。
0: 嗯，16世纪，咱们家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这种情况下是几栋楼都。

0: 不存在这个问题吗？
1: 三栋楼一共是前合15、16、17三组，
0: 就是三栋楼都是这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啊、好的，那您这样，这个问题也是白新社区哈，这个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和社区反映一下，看看了解是什么情况吧。
1: 社区没有用，社区街道我们都沟通过。
0: 对这个事儿，可能最终他也得需要，就是如果说是属于之前老旧小区改造的遗留的问题的话，可能还得需要由他们具体的施工方来完成。但是现在已经您说着2020年到现在已经6年了，这个怎么样来处理哈？这个我们只能是再反映一下吧。啊，张先生，
1: 好的，谢谢。
0: 嗯，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哈，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我们再给大家来回复这个抖音平台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不用着急哈。那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您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稍后呢，我们将会进入一段广告，我们的网友朋友呢也适当的休息一下哈。那五分钟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

0: 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这朋友说，主播你好，我刚才打电话没有人接哈。他是这样的啊，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我们是三部热线电话，就是255-1545、255-1546、255-1547。但是呢，我们的场外只有一位记者在接听您的电话哈，所以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场外记者正在接听255-1545的这个电话，那这个时候您打46和47可能就会没有人接，因为我们得需要逐个的一个一个的来处理问题嘛。如果这个时候你打45的电话，可能它就是占线的状态，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正在沟通当中，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打电话它是属于这个占线或者没有人接占线的话呢，您就稍事可以换另外的号打。如果您打的电话是没有人接的话，您就再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我们接听完上一个电话之后，会按顺序来接听后面的电话的啊。所以这位叫做婵娟的网友哈，别着急，您现在再打就可以。我们现在是45的电话是空线的啊，46和47都是占线的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他说今天泉州有雨吗？预报是有小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的天气啊，这个是天气的预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这朋友说延吉市发展现在很多车靠道路两侧停车，导致发展早晚高峰段很难走啊。还有就是恒润锅炉房北侧的胡同双侧停车很难走，请交警部门来处理一下啊。这个发展部分这个停车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难题哈。的确不仅仅是这个早晚高峰，平时这个两侧停车的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啊。我们这个问题会再次转给咱们的这个交警部门，然后请这个交警部门来处理。但这个因为附近都是这个商家嘛，它这个停车位确实也是有限的，的确发展这个路段的停车也确实是一个难题哈。我们现在延吉市也有很多的路段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确实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停车位的确是很难满足到我们现在这个驾驶员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对于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会有一个更加行之有效或者更加长期的一种解决方式，那现在也是在探讨当中哈。所以呢，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路面上出现的交通问题，我们会和交警部门来及时的反映。然后也就是提示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听众们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比如说咱们在外地啊或者在其他地方借鉴过或者看到了一些比如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一些停车的一些方式啊，这样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一些互动交流，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转给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哈。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
5: 伤保险待遇条
1: 例。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朱先生的电话。你好，朱先生。
6: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什么题请讲？
6: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
4: 啊。您说
6: 啊，就是我是东化市鳌洞小区的一名业主
4: 啊。
6: 那个咱们老旧小区改造啊，在2000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个进行改造的。
4: 嗯，
6: 当时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文件，
4: 嗯，
6: 就是出资，由的国家出资一部分，
4: 嗯，
6: 这个政府出资一部分，还有我们业主拿一部分出资一部分，这三方出资嘛，是不是啊？当时这个文件是这么制定的。
4: 嗯，
6: 这后来呢，那个我们小区以将近500左右户吧，
4: 嗯，
6: 这个就这个交每平方7块钱，
4: 嗯，
6: 啊上缴的，
4: 嗯，
6: 交了以后呢，我们小区还有100多户没有交的，
4: 嗯，
6: 这个当时出的文件嘛是这个头一批改造的，
4: 嗯。
6: 后来呢，就不收这个钱了，就是绝大部分50%的小区吧，
4: 嗯，
6: 70-80%的小区改造以后都没有交这个费用，
4: 嗯，
6: 而我们这个先期改造都交了，
4: 嗯，
6: 交了以后我们要求退款是吧？
4: 嗯，
6: 这个政府出台文件要一视同仁，是不是啊？
4: 嗯，
6: 这个要交都交，要不交全都不交，
4: 嗯，
6: 要不交呢，就给我们应当退回这个改造费。啊，每平方7块钱。
4: 嗯，
6: 我们也上那个打12345了。
4: 嗯，
6: 那个也到这个房产局咨询了这个事儿。
4: 嗯，
6: 完了都没解决这个事儿，我想再咨询一下你们。这个我们咨询以后啊，他就说市政府没有退费的文件。
4: 嗯，
6: 这个市政府没有退费的文件，应当是不是老百姓已经这个要求了退费？应该除这个退费文件呢，是吧？
4: 他是这样啊，朱先生，就是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哈，但有一个地方给您解释一下是什么呢？就是有您先这样，朱先生，您先把身边收音机关掉好吗？
6: 好的，好的。
4: 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直接听这个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啊。
6: 哦，好好。
4: 哎，好，是这样啊，朱先生，咱们就是先说咱们的这个缴费的问题啊。您当时交这个就是七块钱的时候，就是咱们业主需要承担这个每平方7块钱的时候，这个当时是有明确的文件吗？
6: 当时市政府出台这么文件，
4: 就是当时他的文件就是说是这个三方同时来出资，然后咱们个人需要承担多少，是吧？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对吧？
6: 对，
4: 嗯，然后呢？现在您的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两个文件出来之后，不太一样。然后呢，咱们之前的这个业主想要按照后来出来的这个政策享受待遇的一个问题，是吧？但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政策，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政策，它都一定是会有一个发布时间节点的。那如果说它这个新的政策，比如说它发布的时候，它如果是考虑到之前的这个情况，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新政策出来了，那我是要以什么什么时间开始执行，那你之前的就已经执行完的，那这个就应该是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政策执行了。那如果说这个政策当中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他可能说对于比如说原来已经缴费的人员，或者原来什么什么样的政策执行，也参照现有的这个政策执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我们可能涉及到退费的问题。但如果说他这个新政策，他俩必然是有一个时间点嘛，那你这个新政策的时间点他出台之后，就是从文件从这个政策从这个通知下发之后开始执行，那你之后的是按照新政策之前

0: 年的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政策。这个的话呢，它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一个说你必须要就给你退这种情况，除非是在这个文件当中有，我刚才说嘛，说有说现在以前的这个也按照新的政策执行，那这种情况可能涉及到退。如果要不是这样说的话，那你之前的政策就是应该是按照之前的政策执行，后面的政策就是按照后面的政策执行。至于说这个能不能退，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文件确定的情况下的话呢，那这个可能不一定能退。所以您这个我们只能是再和敦化的相应职能部门我们问一下，就既然说有这个新的政策，而且我们涉及到的居民也比较多，那大家也有这样的想法，就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给予退还，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只能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了解一下。但如果说单纯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不退这个也没毛病。
1: 这个没有新的文件推出，没有，他没有后来后续没有新的文件。
0: 那他后续为啥不收了呢？
1: 我也大家都不明白这个事儿。要收吧，全市的那个全市的这个居民应当统一，是不是啊？一视同仁，是吧？应该是一视同仁。后来小区有的小区改造根本都不知道收费这件事儿。就我们一开始这个小区改造的时候有这个收费通知。
0: 您这样，这个朱先生，咱们家是什么小区？您家是什么小区？您家是什么小区？
1: 我家是鳌东小区。
0: 鳌东小区呗。你这个改造是什么时间的事儿？
1: 2000年的下半年。
0: 2000年的下半年哈。行，那这样朱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和咱们这个敦化的相应部门我们确认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当时缴费是不是所有的居民家，就是正常情况下咱们要是老旧小区的话都应该进行交费。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每个县市不太一样啊，就是这个敦化具体什么情况我不是很确定哈。因为当时老旧小区改造呢，它有不同的改造的项目，有一些项目呢可能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居民要收费的问题，有一项目呢可能它就涉及到居民不用收费的问题。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你当时这个文件当中比如说哪些项目那咱们是需要收费的，哪一些你改造了之后是可以由这个政府部门来承担的，这个我们都需要来明确一下，然后呢再来确定说如果要是所有人都没交，那只有咱们这两三个小区交了是为啥，然后能不能退，我们再问这个后续的问题，好不好朱先生啊？
1: 对对对，这个事吧，就这是我的意见啥呢，要全市的人都是一视同仁嘛，反正改造要收费全收，要不收全不收。
0: 这个我所以是刚才说嘛，因为这个我们得需要确认一下，就是他如果是比如说他改造项目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改造项目他可能就是包含在我的这个正常的费用当中的，那咱们这是可以不收费的。那如果说比如说你咱们交钱了，那咱们的改造项目比他改造项目的多，或者是有一些呢是咱们这个额外的部分，那这个可能是需要收费的。但这个的话也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和某一些项目的一个明细，就你至少说我这个钱交了，我花了，我这花在哪儿了，这个也应该给咱们一个居民一个明确的一个告知嘛，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和咱们的敦化的相应部门我们问一下，然后再给您个回复，好不好啊？
1: 好，这个项目吧，这个项目中我们归业主交费的我们都交了，是墙这个楼道墙以外的是那个小老区小道盖范围之内的，就是墙内的就是我们业主拿的，我们该拿的拿了，不该拿的这个我们该拿这个小区改造的费的我们都拿了，里边墙那个墙内的我们都自己拿的也都该拿了。
0: 这个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咱们当时就是咱们改造了之后，就是这个费用花了之后，比如说这个社区也好，或者相应职能部门，他们会有一个公示吗？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钱都花在哪儿了，然后哪些项，这个有吗？
1: 没有公示，也没有哈。
0: 行，那这样啊，行，这样朱先生，这个问题节目之后的时候，我们和职能部门我们问一下，然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啊，好吧？
1: 谢谢，
0: 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因为两个平台在直播哈，大家不用着急，我们来逐个看哈。郑鹏问说，请问一下 网上购买的两轮的电动车本地可以上牌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啊？电动车蓝牌的标准怎么样？以电动车的速度还是电源电压？我的驾驶证是 F 证，最近呢要买一辆两轮的电动车，能够给予帮助哈。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的无论您是这个两轮电动车还是三轮的电动车哈，我们现在的上牌的话是有很明确的规定的啊。稍后我给您看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三轮的电动车的话，它这个呢，首先您如果是想要在网上购买的话啊，那就是建议您呢，咱们一定要就是和就是正规的厂家，而且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平台当中来进行一个查询。首先要查询到我们的这个信息才能够来购买啊。那我们来说这个两轮电动车，因为这朋友说想要买的是两轮的嘛哈。两轮的话呢，您买的是这个电动的自行车吗？两轮的是电动自行车吗？那我们需要看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要看这个 3C 的认证，就是出厂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它必须是要获得认证的，并且在车身当中要标注 3C 标志的，表明呢这辆电动自行车是经过指定的认证机构的认证，是符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这个才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啊。这个无论是你在线上购买线下购买都是需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看这个产品的合格证。那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出厂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当有产品的合格证，就是一车一证。那我们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是可以核对随车附带的产品合格证当中的产品的型号，然后以及整车编码等一些信息参数是必须与实车一致的。然后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如果想上牌的话呢，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就是购车发票以及来历的证明，三呢就是车辆产品合格证或者是进口凭证。这个呢是不需要驾驶证的，因为它是自行车嘛，是电动自行车，所以呢我们这个是需要上牌，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不需要驾驶证的，这个是电动自行车。如果是电动两轮的摩托车的话，那这个是怎么区别呢？我们刚才这朋友问怎么区别啊，告诉您怎么区别，就是您消费者可以呢来注意识别车辆合格证上的信息。刚才不说了吗？我们一定要是一车一证，那这个证上面要写什么呢？如果是电动摩托车的合格证的话呢，它必须要标注什么呢？电动轻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那刚才说如果是自行车的话，它必须是自行车的这个标志啊，电动两轮自行车。那区别一个是摩托车，一个是自行车。然后电动摩托车的最高的设计时速呢是大于每小时50公里，或者是电机额定的这个功率啊总和要大于4000瓦，这个是电动摩托车。那您反过来想，如果电动自行车的话，那它就是时速一定是要小于每小时50公里，应该是40左右，应该是啊。这个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记的，就是您要首先看这个合格证，然后如果说这个合格证当中的明确了是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的话，这个是要看我们的这个合格证上明确的信息，还有就是这个最高时速的一个设计。如果是这样的摩托车的话，它必须是要有相应的摩托车驾驶证的，就是 D 证、E 证或者是 F 证。您刚才说是 F 证的话， F 证它指的是轻便摩托车。这个是轻便摩托车的话，那如果您购买的时候，你就这个电动摩托车当中的必须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如果普通的这个两轮的摩托车，那就是电动摩托车的话，或者是您普通的两轮摩托车，那这个是需要 D 证或者是 E 证。如果您是 F 证的话，您只能驾驶的是轻便摩托车啊，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还有呢，就是如果您是办理这个电动两轮或者是轻便摩托车的，是需要的这个证件是这样的。第一个，因为它是属于机动车了，那我们的机动车如果是想要在这个上牌之前呢，就是必须要符合机动车的登记的这个申请的证明了。第一个就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那也就是说您的身份证。第二个呢就是购车发票等机动车的来历的证明。三呢就是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是进口机动车的进口的凭证。那第四个呢就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就是必须是要有交强险的。第五个呢就是车船税的完税证明或者是免税凭证哈。第 六个就是法律法规行政规定的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和凭证了。这个是区别，就是你电动自行车我可以没有驾驶证，然后我也可以不上交强险，但如果是电动摩托车的话，无论您是两轮摩托车还是轻便摩托车的话，是必须要有交强险的。这个我们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哈，就是我们这个摩托车交强险究竟应该到哪儿去上。

0: 哈。这个呢我们也咨询了几个保险公司，现在给我们的答复呢确实是都是需要在网上来进行办理的。有朋友来问哈，说这个应该在网上怎么来办哈，比如说像这个人保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人保的公众号和这个 APP 来进行查询，会有一个专门的就是方便我们的两轮或者是三轮的摩托车来进行这个交置这个缴纳交强险的一个窗口。这个呢确实是线下现在是几乎是不太受理了，都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包括您到保险公司之后会拿到一个宣传单，这个宣传单当中就是会有具体的一些操作的方式。这个之前我们有朋友来问哈，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缴纳这个交强险，您这个是可以通过 APP 的方式，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缴费的。如果说您这个不太会操作的话，这个您就直接到这个保险公司去，然后由工作人员帮助您来进行操作，这个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是这位叫做浩浩的网友的回复哈。如果说您在网上购买的话，那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您的机动车的驾驶证，这个一个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合格证，这个是必须要看清楚的哈。还有呢就是您是 F 型的这个驾驶证，那您只能驾驶这个轻电摩托车，所以您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电动摩托车上的明确标注的必须是电动轻便摩托车，这个才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这朋友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一个平台一个问题的反馈。刚才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在这个朝阳川镇朝阳大队这个村委会旁边有一个消防水壑是一直在漏水，已经三四天的时间了哈。刚才我们朝阳记者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朝阳川镇政府的应急办，这个工作人员答复说会马上派人到现场来查看情况，及时的来解决哈。电话呢是258-9068 258-9068，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这个信息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明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那我州呢各文旅部门哈也提供了很多的相应的一些优惠活动哈，包括我们的一些景区景点，包括一些门票的减免呀，套票的一些优惠呀，还有特价的讲解以及住宿增值服务等等哈。那在5月19号在明天的当天哈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延吉，那明天呢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是门票半价，原有的优待政策呢还不变。那恐龙博物馆呢还推出了线上家庭套票，其中呢是一个成人加一个学生是42块钱，然后两个成人加一个学生是69元，两个成人两个学生是84元哈。那珲春的房川景区的门票是8折，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呢也推出了多款的套票优惠，成人的门票多为影院以及秘境魔方组合套票呢是68元，这个原价门这个门市价是116元哈。儿童的同款的套票呢原价门市是97元，然后呢明天活动价是58元。秘境魔方的单价体验价呢门市价是28元，体验价是19.9块。瓦斯多克欢乐岛的双人的票价呢是198元，然后亲子票是168元哈。这个是珲春的情况。那图门的口岸的景区是免门票的，是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入场的。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是免门票的，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所在的场馆也是免费开放的。然后月琴镇百年部落会针对自驾游的游客推出半价的优惠。

0: 会。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呢，停车场是免费开放的，然后门票呢也是打五折，就是每人50块钱。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也是免门票的，然后六顶山温泉的门票呢是45元哈。那我们其他的这个县市的景区景点也是有优惠活动的，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啊。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那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那我们也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你也可以稍后呢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支援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
7: 珲春 750-5

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5月19号，明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哈。那我们周内的各个景区景点也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我们把剩下的几个县市给大家说完哈。龙井市的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免森林景区门票以及吊桥的费用，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的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产品的是8折优惠，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沉浸式讲解的是39元，普通讲解是25元，尹东柱故居的门票是每人20元，平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在门店以及抖音的平台统一售价是178元。合龙的光东朝鲜族民宿村呢推出了民宿预订的增值服务，线上预订稻花香民宿会赠送田庄的大米一份，然后辣白菜制作体验2份以及朝鲜族服饰体验2套。汪泾呢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呢门票是5折，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是免门票的。安图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朝贡府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雾凇岛漂流、大泉河漂流等7处景区景点，延边州的游客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的优惠的啊。这是明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哈，我州的部分景区景点会有一些门票的减免，然后套票的优惠以及特价讲解和住宿的增值服务哈。另外呢，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呢，敦化是会开通的六顶山至中城村至渤海湖的旅游专线，就会从明天5月19号开始正式开通了哈。这个票价呢是2元，然后运营的时间是从5月19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每天的10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半，是每隔30分钟呢会发车一次哈。这个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个5月19号就是明天呢，六顶山全新开通了敦化城市的观光专线，从六顶山到中城村再到渤海湖，是一路呢串联起了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沿途呢会带您打卡敦化的特色景点，品读渤海古韵以及地域的民俗文化，沉浸式感受敦化的山水风情，坐上观光线路可以漫游敦化哈。这是明天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周内的一些相关情况哈。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的话，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刚才大家介绍了这个电动车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哈，这朋友还来问说电动车标准详细说一下哈。好的，那这个再跟您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话呢，它的这个标准的话主要是看它的时速，还有它，稍等啊，给您看一下。电动车是这样的，就是两轮车和咱们的这个三轮车它的这个区别哈，是这样的。电动摩托车第一个呢，就是它合格证上面必须是要有标注的，一个是电动轻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这个就是合格证当中是必须要有明确标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电动摩托车的最高设计时速大于每小时50公里，或者是电机额定功率总和大于

4000瓦哈、啊，这是针对于电动的两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的一个区别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问说，电动三轮轻便摩托车去哪里办牌照，有什么样的要求哈、啊？电动三轮摩托车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咱们确定为是属于我们的电动三轮车哈，那必须第一个你购买的时候必须是要是国标的要求，这个国标的要求是怎么查呢，您是可以来通过这个登录工信部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通过车辆的型号来查询车辆的信息，如果能查到的话这个就确定为是合格车辆，如果查询不到的话就是非标车辆，您这个是不可以来购买的啊，这个是第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是三轮车它会有这个要求，两轮车是没有这个要求的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要查验机动车整车的出厂合格证，那这个无论是您电动自行车，然后电动的两轮轻便摩托车，还是电动两轮摩托车以及电动的三轮摩托车都是需要有的啊。这个标注是什么呢，要标注成摩托车这样的一个车辆类型，比如说正三轮摩托车或者是电动正三轮轻便摩托车，这个是在合格证当中是要有的，因为这朋友问的是三轮摩托车嘛，那就是一定是要公告查询，第二个呢就是要查验整车的合格证，另外就是如果是驾驶这个国标的电动三轮摩托车呢，它必须有这样的驾驶证，就是电动轻便摩托车的话，三轮的轻便摩托车就是 D 证 E 证和 F 证都是可以驾驶的，如果是电动正三轮摩托车那必须是 D 证才可以驾驶，如果说你是 E 证和 F 证，这个是必须只能是驾驶这个轻便摩托车的类型啊，所以这个是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的是您刚才查了公告，然后也看了一下合格证，我们这个车是正规的，然后是可以上牌上账的，那就是什么呢，首先是需要购买保险，我们也是要有交强险的，然后是登记上牌，驾驶员取得驾驶证之后才可以上路来行驶，您这个如果是想上牌的话哈，就是车辆呢是车主需要携带机动车的整车的出厂合格证，然后机动车的统一的销售发票、交强险的保险单，然后身份证，然后到咱们的车管所查验车辆之后来办理登记上牌就可以了。这个呢我们指的是就是新购买的，这个应该是在2025年11月以后的啊，就是我们的新的这个国标出来之后购买新的这个车必须是要按照我们刚才这个条件然后是来上牌，如果说您这是之前购买的车我现在没有来上牌的怎么办，那这个是需要检测线来检测的，就你要检测过之后是可以没有问题，然后符合条件这个才是可以来上牌的啊。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呢，就是车辆如果是出厂之后两年之内没有上牌的，那出厂日期也就是合格证右上角的发证日期上面的这个时间哈，上牌之前需要到就近的检测站进行上线检验的，检验合格之后了，再我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的这个机动车的统一发票，然后还有交强险的保险单，然后车主的身份证，这些再来进行上牌啊。我们看一下这朋友来问的问题哈。这朋友刚才这个叫岩击石头的这位网友，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再给您来解释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这朋友说建议十字路口有护栏的人行道阻碍车行的小铁柱应该加一个横向的可以距地20厘米的人行不妨碍，防摩托车，摩托车在这里穿行太危险了啊。这个呢是这样，就是咱们从穿行的这个角度安全的考虑来说呢，它可能有这样的一个20厘米的一个横向哈，它可能不影响到咱们行人的过马路迈步啊等等，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过马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也会有一些推自行车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特殊情况，所以呢可能按这个横向的话呢，它不能就是说我为了防止摩托车在这穿行，我就这个完全按这个形象，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这个行人嘛，就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比如说您拉一个拉杆箱或者是我拉一个买菜的这个车，那你有这个横向就是非常的不方便了嘛，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有一些这个这个身体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可能会这个抬脚20公分其实它也挺高的，那也会容易造成一些比如说我摔倒呀或者是绊倒了怎么办，那这个的话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现实，我们只能是说提示我们的摩托车是不能够随意的在我们的这个人行护栏中间人行道这边是这个随意来穿行的，这个呢我们是可以和交警部门来进行反映。

0: 是不是希望能够他们加大对于摩托车的这方面的一个管控。同时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摩托车驾驶员，这个在行经这样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安全，就是如果您想要走这个护栏的话，那也必须是减速慢行，然后这个放慢速度，左右瞭望一下，没有行人的情况下或者没有车辆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这样来这个行走哈。还有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这个交通法律法规来进行通行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投诉举报电话变更的这样的一则信息哈。这是从5月13号开始呢，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投诉举报电话原来的04338010009是不再作为对外受理投诉和举报的电话了。这个变更呢是变更为了04332705700270-5700。那如果说您想要来这个拨打这个投诉举报电话啊，这是针对于咱们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这部投诉举报电话的话，它现在呢是04332705700 哈，这里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介绍。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在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有一场外场的直播。这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呢，明天将会在延吉市的公园广场会举行的是世界家庭医生日的一个主题宣传和义诊活动，将会呢来做介绍的是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那届时呢，河南建工进学公园、新兴北山这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咱们延边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在人民公园的南广场集中开展义诊以及宣传活动。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也将会在现场设立直播间，会邀请到我们的相应的嘉宾哈，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详细的内容，同时呢也会为我们的活动进行一个直播。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想要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义诊的话，那就是在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可以到咱们延吉市人民公园的南广场来参与这个此次的义诊哈。因为这个义诊呢，不仅仅是有咱们的六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哈，同时还有这个延边医院的专家团队也会参与到这个主会场的义诊当中。我们各个街道各个乡镇的这个卫生院，四个乡镇卫生院也会在本辖区呢自主的来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宣传和义诊的活动。那我们这个附近的居民也是可以直接到这个乡镇卫生院来参与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啊，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点25分到9点25分，下午的4点到5点，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您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或者是视频号哈，可以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看到之后，在节目当中会尽量给予你来进行回复。 如果说在节目当中哈没有办法直接来进行回复的话，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和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了解，然后呢再给大家来进行回复。那如果说在节目时间之外您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反映一些问题的话呢，那也提醒一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0: 式哈，一种呢就是您可以来登录演变信息港网站，那这个是电脑端哈，您可以在这个搜索引擎当中直接来搜索演变信息港网站，或者直接来搜索演变广播电视台都是可以的。这个进入之后呢，在首页当中会有我们的这个白先生线的这个专栏，您进去之后可以直接来进行发帖提问。如果说是使用手机端的朋友比较方便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手机当中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延边广电客户端，那下载之后呢也同样是可以登录然后发帖来进行提问，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版也好，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的这个途径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这个网页版哈，手机端等等，这样的几大途径吧，都是可以随时和我们的百姓热线来进行联系的啊。那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吧，在这个咱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当中哈，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这朋友想问的呢是，从雨污分流到 BRT 的27哈，这个现在这个人民路哈，这也是路面这个坑坑洼洼哈。虽然说之前冬季的时候是已经铺设了临时的沥青，但是现在还是不行，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进行一个整体的铺设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延吉市住建局也是给予了答复哈。这个答复是这样的，就目前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的是 BRT 27工程的施工。这个路段呢，就是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哈，铺设沥青呢也会有一些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最近哈，应该是在这几天的时候就会开始铺设这个沥青了。我看这个工单是5月15号，18号天，今天已经是18号了。这个5月15号当时答复的是应该会在5月15号的晚上开始来铺设沥青，那也就是在这一两天的时候就应该是正在进行这项铺设沥青的工作哈。所以呢，就是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反映我们这个人民路这个路段的一些朋友比较多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接到过这个听众朋友咨询的电话，这个大家呢再稍事等待一下，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现有的这个原来有的这个 BRT 工程的一些围挡，现在有的已经部分开始拆除了哈。看来这个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在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后续的一些工程也将会陆续开始的。这个请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几个问题，都是和交通有关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是每到这个放学的时间哈，这学校门口就会有很多的接送孩子的车辆，而且呢会有长时间停放啊。占道停放的情况严重着阻碍交通，那对于这个上放学的孩子来说呢，也存在着这个交通安全隐患，仅靠着驾驶人员的自觉和护校人员的疏导呢，是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就也呼吁一下咱们的交警部门，在这个全市的中小学的路段，是不是可以设立一下限时的停车标志，或者施划一些限时的停车区域，并启动这个电子抓拍的设备，对于不按照规定停车或者长时间停放的车辆，会给予相应的处罚哈。这个咱们延吉市公安交警大队答复说呢，是校园附近呢都设有这个电子抓拍的设备，对于违章停车呢也都在进行自动的抓录拍摄的情况。那大队呢现在也在责成这个护校岗的警力呢会加强管理力度哈。这是我们交警部门给这位网友的一个回复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杨女士的电话。你好杨女士。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 啊，我是这么回事，我是黄泥河的。
0: 嗯，
1: 完我那个棚改楼吧，当时就是楼下来以后有一个保证就是装修保证金，押金500块钱。
0: 嗯，
1: 完了当时我是2016年去装的修，装修他们去验收了。
0: 嗯，
1: 当时验收呢，他把这个就是装修哪嘎没改动记在一个本子上了。
0: 嗯，
1: 完他说过后吧，你什么时候去的取这500块钱都行。
0: 嗯，
1: 完就这么的，我就把这事儿放下来，完就忘了这个事儿了。
0: 嗯，
1: 这今年呢，我翻着这个押金这个条子，
0: 嗯，
1: 完我就去找去了，我去领这钱去了。
0: 嗯，
1: 但是呢，人家就是那个财务上，你告诉我呢，他说得要你那个装修那验收单。
0: 嗯，
1: 我说那他当时递个本子，你找那本子就行了吗？
0: 嗯，
1: 他一找，他说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他说那这钱不能给你。
0: 嗯。
1: 我说那我还上哪找？他说你上局房产，我又回黄泥河林业局房产。
0: 嗯，
1: 到那块呢，人告诉我啥呢？我说你是给我补一张，还是你们重新验收一下呀？
0: 嗯，
1: 他说补不可能。
0: 嗯，
1: 验收呢，你得等。
0: 嗯，
1: 我说那我得等什么时候？你得有日期是吧？
0: 嗯，
1: 他说那我们也说不准，反正你就是你等啥时候给你打电话。我这不行啊，我还准备出门呢。

0: 我说你有日期我也行啊。
1: 嗯
0: 啊，那你把钥匙扔给谁？我说扔给谁呀？钥匙我黄金河没有家里人了，我把钥匙扔给谁？
1: 嗯，
0: 我说刚好把钥匙扔给你们吧，
1: 嗯、
0: 是吧？你们验收完了，给我就回个电话就完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们不要。
1: 嗯，
0: 完就这么遥遥无期，就这放着。完了，四月八号又去一趟，星期一或许能验收，
1: 嗯、
0: 又去了，去没人答复我。
1: 嗯。嗯
0: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我都十年了，这钱都给他压了。
1: 嗯，这个事儿确实是时间是有点长了哈。然后是这样，就是咱们最后联系的，就您说要去验收，然后他也说让您等着。这个是黄泥河林业局什么部门？
0: 就管房产的，他也没挂牌啊。
1: 你有他电话吗？
0: 没有。
1: 嗯，那这个我们想联系起来，这个还没法联系啊。就是
0: 我、局管房产的，我也不知道。
1: 嗯，首先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他责任不在咱们，是吧？他丢失了，你这个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是给咱们来，就是当时就这一个是这个也咱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拖的时间太长了嘛，是吧？你这个如果是如果要是一两年或者是这个近期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的事儿了。你这个十年的时间，可能跟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当时都换了，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也确实是有点麻烦哈。但是你现在是这样，您现在需要啥呢？就是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啊，您就再去一趟，因为您去还是比我们方便嘛啊！你去之后，哪怕把他这个相应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们要来，然后呢，我们以我们媒体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够再问一下？可能这样能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也查不到他们的联系电话的话，这个就有点困难啊。
0: 反正就是黄泥河管房子又办房照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上楼那不也没挂牌。
1: 所以您这样，因为您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这个之前的时候不是这个四月初的时候去的吗？是吧？您是四月八号的时候去的。您这样，因为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嘛，您可以再去一趟，就是再明确的和这个工作人员说一下，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我马上要出门，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大概什么时候能这个到家里去，或者是说你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你让他一个准确的信息，然后呢管他要一个联系电话，这样的话呢。咱随时不是可以这个和他能够保持联系吗？然后你要了这电话之后，你可以把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再和他们再来联系一下。要不然现在的话，因为你说的这个的话，一个是他本身是林业局下面的一个科室，我们这个找非常困难，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能够联系到他们的相应的负责人，或者是找不到他联系电话的话，我们这个想帮您催一下，或者想帮您问一下，也联系不到呀。是吧？所以您先去一趟，然后呢，就这一次看看是啥情况，能不能有这个近期的一个答复。如果要是能有的情况下，那不更好吗？如果要是不能有的情况下，您就要一个他们的电话，然后您把这个电话可以回头再给我们，然后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哎，那行好，和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刚才我们是有朋友反映这个关于朝阳川，这个朝阳大队村委会旁边有一个消防栓漏水的问题哈，这个工作人员答复是会马上到现场去看。然后刚才呢，我们的朝阳川政府应急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回电话了，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好，那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工作人员及时给我们的一个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在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他说这个社保卡丢失了，然后呢，当时是汪泾农商行开的户，本人呢是在延吉，并且呢现在是行动不便，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能够代办哈？这个刚才我们场外记者和咱们的汪泾农商行进行了联系哈，答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卡是在汪泾办的，那这个确实是需要回到汪泾农商行来进行办理的。如果是家属代办的情况的话，他。非常的复杂哈，有这样的几个条件。如果是家属代办的话，如果本人他意识清醒的情况下，是需要带着公证书，然后家属关系证明、双方的身份证来办理代办哈。如果说是意识不清醒的情况下，是需要带着相关的病历，然后双方的身份证、家属的关系证明，到汪泾任意一家农商行来进行办理。但是呢，我们这位朋友他现在人还在延吉，就是这个情况的话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哈。所以工作人员还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哈拨打一个电话，是885-2158。885-2158和汪泾农商行的工作人员详细的来联系一下，就是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他这个不仅仅是涉及到自己行动不太方便不能去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跨地区嘛。那你这个情况下是怎么样？包括你这个公证书，如果你开具公证书，那你本人不方便出去的话，你自己出具这个公证书，然后到公证部门再公证的话，是不是可以哈？这个也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建议吧，我们的这位网友哈，您是可以直接和咱们的汪泾的农商行来联系。 系一下，确认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样来办理啊。您记好这个电话。

0: 是88521158。88521158啊，好的，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9:25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人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哈。那刚才也为您做了预告，在明天的百姓人线当中哈，我们正常节目会为大家直播到9点，然后9点钟之后我们会为大家来直播家庭医生日的。世界家庭医生日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也可以直接明天到现场来参与一下这个宣传活动和义诊活动哈，这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哈，那我们明天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

0: 管，电话4323777，4323777。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游客莫女士在广西桂林观看演唱会时，发现观众席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脏污的痕迹，而且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她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旅局官方账号反映问题，却遭到该官方账号的拉黑。她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不仅没能获得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了。面对质疑，场馆方回应称，主办方找了二三十个人过来搞卫生，否认卫生失职。文旅主管部门则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再问就是相关负责人正在开会。我仍说，把合理的投诉视为找麻烦，把批评的声音一键拉黑，这不仅关闭了沟通的窗口，更是对公众信任的透支。以为把耳朵捂住，把嘴巴封住，问题就不存在了，实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现代翻版。一件几张座椅的卫生问题，便能让游客投诉无门，足见监管链条的衔接脆弱。当每个环节都在把球往外踢，游客便注定成为那只踢来踢去的皮球。比座椅更难擦干净的是管理者的傲慢。一个敢于直面问题、乐于改进的城市，远比一个只会拉黑的城市更值得游客奔赴。四川绵阳一家企业被曝长期盗用安昌河水售卖给餐饮酒店和其他商户，当地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已经停止取水。那么这起事件最令人愕然之处，在于它触碰了现代社会基本的信任底线——水安全。饮用水是有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卫生检测和质量监管程序的。河水里可能含有重金属、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直接作为饮用水售卖，无异于将公共河道变作了风险未知的水源地。这家企业并非是偷偷摸摸的零星取水，而是长期在安昌河违法取水，并形成了取水销售的完整经营链条。这不得不让人追问，一个并非隐蔽的经营活动，为什么能在当地存续如此之久？是日常巡查走马观花，还是即便发现了也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地农业农村局在问政平台回应称，经现场核查后，该公司已停止取水。也就是说，直到媒体曝光、社会关注之后，监管才发现了现场。这种舆情驱动型的执法，难掩日常监管的缺位。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需要的不是一次次事后组队，而是建立一张密不透风的日常防护网。那么对企业来说，需要的不是计算违法成本的账本，而是重建对生命的敬畏。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也是一次提醒，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瓶水背后都应该站着一个不敢懈怠、不敢造假、不敢说谎的守护者。近日有部分电商平台的商品评论区里，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正在取代真实的用户实拍。这些图片看起来光鲜完美，实则和商品实物相去甚远，而且没有任何的 AI 标注。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平台上已经出现了教授商家用 AI 批量生成买家秀的教程，从选模特到出图片只需要几分钟，成本几乎为零。这种技术作弊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对于消费者而言，花了钱却买到货不对版的商品，经济损失倒在其次，反复上当之后，对整个网购环境的信心崩塌才是致命伤。那么对于诚信经营的商家而言， AI 造假的低成本和高回报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 老老实实的请模特拍。

开食物的店铺，在流量争夺当中反而敌不过那些靠几张假图就能收割订单的投机者。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愿意踏实做商品的商家越来越少，靠 P 图和 AI 包装的越来越多，那么最终伤害的就是整个电商行业的根基。治理 AI 买家秀的乱象，不能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也不能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平台理应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一方面要加快技术迭代，建立 AI 内容的识别和标注机制，让假图无处遁形；另一方面要畅通投诉渠道，对利用 AI 进行虚假宣传的商家实行零容忍，轻则降权限流，重则清退出场，让评论区回归真实，让消费者重新敢看敢信敢买，这是平台必须交出的答卷。近日，广州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为了孩子上学和自己上班方便，她在广州一家酒店租住了长租房，每月房费需要10万元。入住前，房间内的地板和家具已经有磨损，可是退房后却因为地板磨损被酒店索赔3300元磨损费。之后该女子再次发文称，酒店方已经不需要她承担任何费用了，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月租10万，住一年下来就是120万。说实话，这种消费早就不是普通的住店了，更像是高端长租公寓。客人愿意出这个价钱，图的就是酒店的牌子响、服务靠谱、拎包入住省心省力，结果到头来却被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磨损费给恶心到了，感觉钱花了，心里却堵得慌。酒店那边说是专业工程人员定的价，可这个专业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行业里大家通用的规则，还是酒店自己随口说了算？如果你住进去的时候，酒店没跟你一块检查、拍照、签字确认哪里已经有毛病了，那等你退租的时候，突然甩出一张收费单子，这不就跟秋后算账一样吗？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受理了这起投诉。那么这个事情也给所有的服务行业提一个醒，价格越高，越要经得起细节的拷问。这3300块钱的磨损费，说到底，考验的不是什么专业定价能力，而是商家的规则意识和诚意。盛通股份近日披露的季报显示，上饶市广丰区十五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43.37万股，占比0.27%，位列第九大股东。消息迅速发酵，也引发了舆论的围观。面对汹涌的舆情，该精神病院随即发布情况说明，对此事作出澄清。文章说，一家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因为一笔合规的证券投资而不得不向公众专门作出解释，这一幕本身就耐人寻味。他说明，在当下的舆论场里，精神病院四个字被赋予了远超其企业属性的想象空间，仿佛这四个字天然就与资本市场格格不入，仿佛医疗机构涉足投资是什么离经叛道的行为。冷静下来想一想，精神病院作为企业主体，用闲置资金进行资产配置，本就是再常规不过的财务操作，只要具备法人资格，资金来源合法，都有权利依法进入资本市场。将医疗机构和投资行为进行道德切割，认为医院就该老老实实看病，不该碰股票，实则是一种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误读。让正常投资回归正常，让市场主体不必为合法行为反复自证清白，这是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题中应有之义。放下对名字的执念，回归对规则和市场本身的关注，或许才是这则新闻带给公众最有价值的启示。近日，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抽检结果，一款名为爱必享的糖果检测出西地那非，也就是俗称的伟哥。一颗本该甜润舌尖的糖果，为什么会被不法商家暗藏猛料？令人愤慨的是，这并非该产品首次被查。
从去年9月抽检不合格到如今卷土重来，不法商家靠假冒生产、虚假标注、异地

销售等套路规避监管，而打假的脚步始终慢人一步。不法商家被暴力驱使，将管控严格的西地那非伪装成功能性糖果，贴上抗疲劳、补肾壮阳的标签，高价售卖。他们拿捏部分消费者的隐秘需求，钻监管的空子，明知添加处方药危害健康，却将利润凌驾于群众的安全之上，我行我素。食品安全监管本应当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但是现实当中跨区域监管脱节，事前缺位、事后乏力问题突出。这次涉事糖果的销售商在湖北，抽检在上海，生产的源头不明，跨省市协调耗时久，不法商家利用时间差下架产品，注销店铺逃避处罚，事后通报的模式难以形成合力，等处置落地，造假者早已经踪迹难寻。伟哥糖果的魅影敲响了警钟，唯有零容忍、筑防线、压责任，让违法成本远高于利润，让群众认知提升，才能守护好舌尖的安全，让食品市场回归正轨，让每一份食品都承载起应有的责任和温度。近日，消费者滕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在使用了一款网红羊奶皂后，感觉皮肤瘙痒不适，经过对所谓羊奶皂的三次成分检测，都显示其不含有羊奶成分。记者深入羊奶皂产地调查发现，日销上万块的羊奶皂，包装上写明了羊奶，实际上加的却是纯羊奶香精，一点羊奶都没有。当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某日化品的生产厂家时，厂家回应称，羊奶皂写的羊奶其实就是羊奶香精，皂类配比严苛，添加鲜奶无法成型，而且会变质发臭。随后厂家的工作人员反问道，网上卖东西哪个不是虚假宣传，买的老婆饼里有老婆吗？当一个商家说出这样的话，却不觉得羞愧，甚至理直气壮地将其当作挡箭牌，这意味着诚信二字在这家企业的经营词典当中已经彻底消失了。当不法厂家堂而皇之地把那句反问看成是常态，足见其法律意识的淡漠和道德底线的崩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定于今年4月开始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明确表示对主观故意实施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的一律依法顶格处罚。哪个都是虚假宣传的歪风，必须被狠狠刹住，让造假者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挖掉弄虚作假、欺骗性销售这个毒瘤。近日，哈罗单车因为一张照片火了，不是产品创新，也不是服务升级，而是员工团建时，一群人把倒地的美团青桔单车当脚垫，自己骑在哈罗车上，对着镜头竖大拇指。公司反应很快，马上说这是个别员工的行为，已经严肃处理。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一脚踩下去，溅起的是整个行业的一地鸡毛。哈罗把问题归为是个别员工，试图快速切割，但是稍微想一想就觉得不对劲儿。一张明显是集体摆拍用来记录团队风采的照片，能简单的用个人行为解释吗？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无意当中照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不那么健康的企业氛围。竞争应该是水涨船高，大家一起把市场做好，赢得用户的真心选择，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用各种小心思和小动作相互拆台，最后大家一起把行业的口碑做烂，谁也别想好过。那张照片里被踩的单车扶起来拍拍土还能骑，但因此被踩脏的行业形象和商业伦理，要想擦干净就没那么容易了。竞争可以很激烈，但姿势必须干净。希望这一脚能踩醒一些企业，真正的路在脚下，更在手上，在于你为用户创造了什么价值，而不在于你踩倒了哪个对手。近日，浙江金华一家电影院的卫生间门口，除了标注男女外，还配上了手握香蕉和抠开西柚的图案，这引发了广泛争议。
面对舆论，影院回应称这是为了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认为是网友想多了。公共空间打擦边球既不得体更不应该，意义不明的标志全凭接收者的意愿来解码，这难道不和卫生间性别标志的设计初衷是相悖的吗？试问，当懵懂的孩子对此好奇产生疑问，面对孩子的追问，家长是应该三缄其口，还是如实回答呢？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标志绝不能成为家长的困境，更不能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更值得我们探讨的不是这几个水果犯了什么错，而是当我们谈论身体、性别等基本议题时，公共话语的匮乏乃至于失语。面对这些议题时，我们总是轻易陷入极端局面，要么羞于启齿避之不及，要么直接滑向低俗暗示，用低俗当有趣。这两幅水果图已经撤下来了，但是我们更希望那些缺席已久的性别教育课能补上去。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我们的社会不再因为正常的性别话题而失语，我们不再需要用水果来打哑谜，也不需要用健康建议来圆场。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商品界面却显示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询问客服，对方表示店铺把他所在的街道都拉黑了，这个街道是不给发货的。同样拉黑过这个街道购买地址的女装电商从业者小王说，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而且部分退货商品有穿着的痕迹。据了解，涉事街道直播从业者聚集，延伸出了不少钻七天无理由空子的乱象。有人新衣上身做完团播，转头就以显腿短质量差为由申请退货，退回的衣物沾满了污渍，留有穿着的痕迹，完全失去了二次销售的价值。更有恶意买家频繁换号重复下单，单个账号拉黑根本拦不住，商家没法精准锁定个人，又挡不住换号薅羊毛，小商家缺乏高成本的维权渠道，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拉黑整条街道的方式来自保。这份看似粗暴的操作，实则是小微卖家维权渠道不畅后的被动妥协。地域连坐式的拉黑，说到底是平台规则缺位催生的无奈怪象。平台应当告别和稀泥式的治理，把精准监管落到实处，别让无辜的消费者为少数不诚信消费者的信任兜底买单。近日，江苏苏州一名00后顺风车车主因为乘客临时反悔了40元的高速费，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他不吵不闹，只是默默地调转车头，按原路将乘客送回了起点。面对镜头，他留下了那句刷屏网络的宣言：都是年轻人，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车主这边，大家称赞其硬核，叹其整治无赖，将这起事件奉为当代年轻人反击失信行为的教科书式的操作。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一个本该被层层追问的问题却被轻易地放过了。当一个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唯一武器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汽油来赌一场双输，那个本该让他讲理的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平台申诉流程漫长，客服惯于和稀泥，报警则因为金额太小而且属于民事纠纷，警方难以介入。至于诉讼，时间成本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所以，赞美双输之前，不妨先问一问，讲理的门开着吗？如果门是敞开的，谁又愿意绕这么大一个弯子？这件事情也精准地勾勒出小额侵权纠纷当中，讲理通道难以真正畅通。因此，看待这起事件，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年轻人有多硬核，而是为什么他们只能硬核。为车主的掀桌鼓掌之余，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修缮那张讲理的桌子，一张年轻人可以安心坐着讲理而不需要站起来比狠的桌子。否则，每一次对双输的赞美都是对讲理机制失效的一次默认。
近日家住杭州的张女士被小学四年级的

儿子用一整套口头禅对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儿子满嘴是一些听不懂的口头禅，什么我的刀盾、比比拉布，多问几句还会开始刀马刀马、哈基米哈基米。张女士在妈妈群里一顿吐槽，也引发了妈妈们的共鸣。我仍说，要知道让家长们头疼直呼不懂的网络流行梗，往往是孩子们社交的有力工具。脱口而出的流行语就像低成本的入场券，迅速引发共鸣，帮助孩子更快地融入群体，获得归属感。这和从前的马兰开花21别无二致。同时，看似没有营养的热梗也激发着想象力，孩子们常下意识地进行二创，那些源于谐音创造的无恶意的热梗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更培养了他们的幽默感。那么既然热梗承载着孩子们的社交需求和创造的火花，面对这些流行语，家长的态度便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刀切。对于没有恶意的网络热梗，家长们无需如临大敌过度干预，而对于一些带有伤人不尊重色彩的恶意热梗，则需要及时干预。但是干预不能等同于粗暴呵斥，而是耐心地告诉他真实的含义，让孩子懂得玩梗的分寸。生活是流动的，语言也是。生活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准确充满美感的深刻表达，日常的交流同样需要轻盈的情绪气泡。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3: 鸡天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7: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全顺基一行。
1: 敦化市围绕文明敦化、礼让先行，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强化宣传劝导，引导市民文明出行，让礼让之风伴亮城市街头。
0: 以红色宣讲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第二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暨新时代红色故事站成立五周年活动在延边大学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1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全顺基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全顺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长期以来对延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延边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优质，优惠政策叠加，发展势头强劲，是一方底蕴深厚、重商轻商、前景可期的投资沃土。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积极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医药健康、医美康养等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希望各位行业专家、企业家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找准务实合作的切入点，把握互利共赢的契合点，积极参与延吉医美小镇建设，把更多的产业创新布局到延边，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到延边，积极引荐更多优质项目和团队人才落户延边，在细胞产业、生物制药、医美康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延边一道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州委州政府将为各科研团队、专家学者在延开展工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全顺基代表与会专家、企业家表示，延边营商环境优良，政策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面向未来将聚焦延边所需，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谋划推进与延边的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助力延边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高级咨询专家杨怡新，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高级咨询专家、国家细胞产业工程中心主任刘慕云，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生命科学工作委员会会长、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俊元，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可喜安集团董事长朴杰，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生物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通和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英俊，州领导周金星、王吉宝、全大杰，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17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来电2件，来信2件，其中安图县2件、敦化市1件、汪清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4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25%，生态类案件3个占75%。
0: 为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礼让、和谐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敦化市以文明敦化、礼让先行为核心，通过多维度宣传、全方位文明劝导等举措，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摒弃交通陋习，让文明礼让成为城市街头最暖心的风景线。敦化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城区主要路口、主次干道及商业街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引导机动车主动礼让行人，行人规范。

0: 有序通行。民警还为礼让行人的驾驶员发放文明礼让定制宣传品，普及交通法规与文明驾驶知识，引领带动更多市民文明驾驶、文明出行。敦化市民董金果：
1: 我平时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吧，一直都坚持斑马线前那个减速礼让，因为咱们呢这个礼让出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尊重。现在敦化的交通环境啊越来越好了，司机礼让行人守规，出行啊舒心又安心。作为市民，我更应该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为咱们文明敦化添一份力、增一份彩。
0: 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中队中队长孙慧：
2: 斑马线就是行人的安全线、生命线，也是城市的文明线。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是法律明文规定，更是咱们敦化市民文明素养的直接体现。我们聚焦城区主要路口、主次干道、商业大街等重点区域，针对不文明交通乱象开展集中劝导活动。
0: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巩固文明交通成效，让文明礼让渐渐融入日常，成为习惯，用点滴细节守护出行平安，以暖心礼让涵养城市新风，不断提升城市文明温度。敦化融媒体中心报道。
3: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日前，以红色宣讲、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第二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暨新时代红色故事站成立五周年活动在延边大学举行。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宣讲员同台讲述红色故事，用真情致敬英雄，用声音传递信仰。活动现场，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大学生们用精彩的红色舞台剧拉开活动帷幕。本次宣讲大赛分为六组进行，参赛选手来自消防救援、青年干部、社区基层、中小学生及延边大学护理学院等不同群体。他们用真挚的语言和饱满的情感，讲述了戎马征程点亮火焰人生，丝带同途一诺百年，山峰记得他的名字，十二岁金吉女的烽火绝唱等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精彩的演绎和鲜活的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比赛结束后，功勋老兵代表登台合唱红歌，熟悉的旋律让观众再次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坚守。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学生李新瑶：
4: 作为新时代的护理学子，也是未来的护理工作者，老兵们的坚守与奉献让我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服务他人的初心。在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做红色故事的宣讲人，让老兵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英雄精神持续传承下去。
3: 经现场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文明宣讲新星、出彩宣讲骨干、标杆宣讲使者等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宣讲员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对红色传承的坚守与付出，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铭记历史，传承好红色基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圆满落幕。在7088部参赛作品的激烈角逐中，珲春市融媒体中心作品《以武之名》脱颖而出，荣获纪录类三等奖。《以武之名》将镜头对准三位舞者，以跨国舞蹈文化交流为核心脉络，记录了他们用身体语言跨越国界、连接人心的动人故事。作品以舞者互动串联全篇，从青涩的热情到成熟的沉淀，再到岁月赋予的从容。三代人对舞蹈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一脉相承，表达出以舞传情、以文化人的理念，突出了传承无国界、舞蹈连人心的内核，得到评委及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3: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近日阳光智慧公益课堂杯首届延边州特殊儿童趣味珠心算融合展示活动在延边州珠心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举办。本次活动由州残联、州财政局、州教育局联合主办，是全省首次面向特殊儿童举办的趣味珠心算融合展示活动，旨在

0: 建教学成果，搭建展示平台，助力特殊儿童更好融入校园与社会。活动当天，来自泉州各康复机构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数十名特殊儿童，在老师、家长和志愿者的陪伴下积极参与。比赛设置了快速播珠小达人、算珠认读小能手等趣味项目，并安排了算盘搭搭乐创意动手环节，现场气氛轻松温馨，孩子们在欢笑中锻炼了手眼脑协调能力和专注力。延边州残疾人综合康复指导中心主任曾建南：
1: 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中残联高度重视，并开展了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检验了学习的成效。下一步，中残联将持续关爱特殊儿童，同时也呼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与包容，助力他们温暖的向阳成长。
0: 趣味比赛结束后，评委组根据孩子们的表现评选出1、2、3等奖，并为所有参赛儿童颁发了参赛证书和奖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初夏时节，敦化暖风拂面，北山公园与渤海广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乐享生活的初夏美好画卷，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赏景的绝佳去处。
0: 多彩延边游礼随行，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8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活动面向全球征集品牌设计类和实物商品类优秀作品，报名时间截止5月20号，详情请关注延边文旅延吉旅游微信公众号，搜索商品大赛了解详情。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云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市，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0:30。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

0: 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横风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月嫂提前离岗，该按时收费还是该交违约金呢？月嫂、保姆、护工等和雇主签订的家政服务合同往往金额不大，却关系到雇主和服务提供者的切身利益。一旦出现纠纷时，合同是双方的护身符。新生儿家庭请月嫂图的是专业照料，安心省心。如果月嫂的服务不被雇主认可，干了几天就突然离岗，服务费该怎么算？雇主的损失又该如何补偿呢？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月嫂服务合同纠纷，用判决厘清了权责，既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兼顾了雇主的合理诉求，给双方呢上了一堂法治课。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在2025年7月，乌鲁木齐市民王女士为了照顾刚刚出生的宝宝，那经过朋友介绍呢，与50岁的李阿姨签订了月嫂服务合同。在这一份由王女士和家人自行拟定的合同当中，以约定月嫂的服务为主，45天的服务总费用为18000元。王女士先支付了500元的定金，其中还明确了双方的违约责任。月嫂提前解约需要退定金并赔偿违约金，雇主因个人原因解约，定金不退。但是李阿姨仅服务7天就提前离开，她说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受不了雇主的挑剔，比如她偶尔看手机给家人回个电话就被认为是在偷懒。此外呢，雇主还让她提供月嫂工作以外的服务，给全家做饭、打扫卫生等等。离开时呢，他对雇主说，你们如果不满意，把我的工资结了我就走了。那雇主说呢，你要走就走吧，工资呢是不给结的。李阿姨认为按照每天400元的合同约定，王女士呢应支付2800元。双方多次协商没有结果，李阿姨将王女士诉讼到法院，因之前已经收取了500元的定金，她要求支付2300元的服务费。法庭上雇主拿出了视频和10来张照片进行举证，说李阿姨在工作时间经常玩手机睡觉，甚至呢没有按约定陪同喂奶，服务呢是不符合合同要求的，拒绝呢支付全额的服务费用。李阿姨呢则认为月嫂的职责是照顾好产妇和新生儿，不是保姆。这7天里呢，产妇和新生儿是健康安全的，他尽到了月嫂的基本职责。而签合同的时候呢，因为是朋友介绍的，没有细看雇主提前打印好的合同就签了字。那针对这起案件，金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审理查明呢？
1: 好的，法院呢，经过这个审理和查明呢，双方签订的合同呢是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呢应按约定履行。庭审当中呢，双方对李阿姨提供了亲切服务的这个事实是没有争议的，所以呢，法院呢予以确认。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呢，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关于王女士提出的这个服务瑕疵问题呢，法院认为其提供的证据呢，虽然能够证明李阿姨工作当中呢是存在不够规范的地方，但不足以否定呢李阿姨已经实际的提供了7天服务的核心事实。然而呢，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是45天，李阿姨呢自行提前离岗的行为呢是已经构成了违约，客观上呢导致了王女士需要重新安排育儿服务的损失与不便，所以呢，法院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酌情呢扣除了李阿姨2天及800元的工资，以弥补王女士的损失，判决了王女士支付李阿姨服务费1500元，并且驳回了李阿姨的其他诉讼请求。应该案件呢是小额诉讼，判决一经作出即生效。主持人。
0: 是的，那金律师已经讲到，确实呢，法院是酌情啊扣除了李阿姨2天的工资啊，那也就是800元的工资，所以呢，判决啊王女士要支付李阿姨服务费是1500元，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那我们讲啊，家政服务合同往往呢金额不大，但是呢却关系到啊雇主和服务提供者的一个切身利益，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呢，合同是双方的护身符，月嫂呢提前离岗。雇主拒绝付费，本质上呢都是违反了合同约定的行为。作为服务的提供者，要按合同的要求完成服务，即便有特殊情况要解约，也得啊提前和雇主协商一致。另外呢，作为雇主啊，认为服务有瑕疵，要及时的固定证据，通过合理的方式来维权，不能直接啊拒绝支付全额的报酬。啊，所以呢，通过今天的案例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合同呢是护身符，签约的时候呢一定要走心，不管呢是请月嫂还是做家政，双方呢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将服务的期限、包括费用的标准呢、工作内容、违约责任等等关键的条款一定要写清楚，避免呢口头约定说不清道不明。比如今天的案例当中呢，合同明确了每天的服务费用为400元。啊，也为呢法院核算报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依据，双方呢对工作的范围包括休息时间、

0: 月子餐怎么做等约定，可以呢在微信上进行一问一答。同时呢要认真的看条款，避免啊出现减损权利义务的条款等等。此外呢履约要守诺啊，违约呢需要担责，维权呢要理性，那举证呢才是关键。遇到纠纷的时候呢，双方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呢激化矛盾。该案当中呢，雇主提供的视频包括照片，就是证明服务瑕疵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啊，要能直接关联到核心争议。同时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也会兼顾双方的利益，既不会啊让劳动者白干活，同时呢，也不会忽视雇主的合理损失，力求呢将本案当中案结事了人和。
1: 你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亩森林瞬间变为火海。普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和宠物犬啊有关的案例。没有咬伤，但仍然需要担责。大狗诱发了邻居心脏病，主人呢被判要给予一定的赔偿。当下呢，饲养宠物已经成为了众多家庭的生活常态。宠物呢不仅是陪伴人们的暖心伙伴，更被呢不少家庭视作了重要的家庭成员。然而在养宠热潮持续升温的同时呢，因为犬只管理不当引发的邻里矛盾以及公共安全隐患也是逐渐的突出，不仅呢扰乱了公共秩序，也容易引发各类的侵权纠纷啊。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详细的关注一下。那某一天呢，居民董某从家中出门下楼，走到一楼楼梯间的时候呢，被突然出现的大型犬只惊吓，当场呢跌坐在了楼梯上，后来因为心脏病发作入院治疗。那经过调查呢，这只大型犬是一楼住户袁某饲养的。事发后呢，双方就赔偿事宜多次沟通，始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董某将袁某诉讼到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提及事发当晚的场景啊，董某仍然心有余悸。那只大狗呢突然啊从楼梯间冲出来，他当场被吓得坐倒在地，心跳呢急剧加快，之后啊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心绞痛呢也随之发作。那董某认为，袁某作为犬只的饲养人，没有尽到合理的看管和安全管理义务，应当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犬只的主人袁某则表示难以理解，他的狗呢根本啊没有碰到董某，他的病呢怎么能说是被吓出来的？况且呢他是事发三天后才住院的，发病呢和狗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袁某呢请求法院驳回董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那金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2: 好的，法院呢经过审理后查明呢，这个涉案的犬只呢虽未与董某发生肢体的接触，但是呢该犬呢体型较大，普通人呢突然在楼梯间，在这一封闭狭小空间呢，如果遭遇到陌生的大型犬，是进入安全，是需要一个安全距离的。所以呢说呢哈，这个他是极易产生恐惧惊慌的心理的。董某呢因犬只呢突然出现受到惊吓，进而呢引发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心脏病发作，二者是存在合理的因果关系的。虽然呢董某住院的时候呢与事发时间相隔近三日，但现有证据呢是无法证实期间其遭受过其他伤害。

0: 或者是自己的。据此呢，法院认定呢，董某入院治疗呢，与受犬只惊吓是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袁某呢，作为犬只饲养人和管理人呢，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袁某赔偿董某的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3526元。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呢是存在认知的误区的，认为呢，只有宠物咬伤、抓伤他人，饲养人才需承担侵权责任。实然呢是并不是这样的，饲养动物致人致害呢，是既包括动物直接接触造成人身伤害，也包括呢因动物自身危险性引发的惊吓、恐惧等间接的损害，均属于侵权损害的范畴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呢，它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除非呢被侵权人是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否则呢，即便饲养人无主观过错，只要呢其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的损害，就应当承担依法的侵权责任。同时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饲养动物呢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未采取安全措施，致使他人受到损害等行为，将面临罚款乃至拘留的行政处罚。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了，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损害呢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是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的。同时呢，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损害呢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是可以减轻责任的。第1247条规定呢，禁止饲养的这个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还有一条呢，是关于这个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园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同时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有这样的规定，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是要处这个警告的。警告后呢，如果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下10日以下拘留；驱使动物伤害他人的，依照本法第51条的规定处罚。主持人。
1: 嗯，是的，那金律师呢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呢法院认定啊，董某入院治疗呢是和受到犬只惊吓存在一个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法院呢是依法判决这个宠物的主人袁某要赔偿呢受到惊吓董某的各项医疗费用呢共计是3000多元。而且呢刚刚呢我们金律师呀也结合我国的民法典的相关法条，还有呢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呢，已经详细的为大家讲解了。确实啊，我们在饲养这个大型，尤其这个大型动物这个包括烈性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看管。那我们讲到了这些原则上刚刚的大家比较容易产生误解的，那今天呢我们还要再跟金律师再聊一聊，比如啊我们在小区经常会发现有人饲养一些流浪的猫和狗，那这个流浪猫狗它一旦呢如果出现了伤人，或者呢这个居住的小区的居民受到惊吓的时候，那如果证据确凿知道到底是谁经常来投喂的，那这个投喂者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呢？金律师。
0: 是的，这个投喂者如果一旦被认定为管理人或者是这个饲养动物的这种一个倾向的话，如果存在过错的话，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1: 嗯，是的，以往呢我们也有相关的这样的案例啊，但前提呢是一定要找到相应的证据啊，确实证据确实证明了 有些人呢一直在不间断的这个。

0: 饲养啊，投喂啊，这个流浪的猫狗。那结果呢，这个猫狗啊，结果出现了伤人，或者是行人呢，或者居民小区的居民受到惊吓等等这样的情况，确实呢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所以呢，我们也讲啊，饲养宠物啊，尤其现在在年轻的群体当中呢，是越来越普遍。那我们都说呢，毛茸茸的小动物啊，给生活呢增添了温暖和慰藉，有效的啊舒缓了生活的压力。但是呢，啊，我们在享受陪伴的同时呢，更要扛起呢文明养宠、依法养宠的一个相关的责任，一定要树立啊权责对等的意识，以规范饲养、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呢，化解公众啊对养犬群体的一个误解。所以呢，对于广大市民而言，如果啊我们遭遇了宠物引发的侵权的纠纷，一定要注意留存事发的经过，包括呢医疗的记录啊、沟通凭证等等相关的证据，通过诉讼等等合法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共同呢营造依法养宠、文明养宠、安全养宠的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那同时呢，我们也提出相应的建议啊，尤其我们在养宠物啊，每天在楼下这个遛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啊，搜集一下这个宠物的这个粪便啊，以免呢啊给居民呢带来不太好的影响。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3: 六层到。
1: 电梯门一开，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给我的手！
1: 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见。
4: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政府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华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5: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聚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
6: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7: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6: 美丽延边，
7: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8: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

0: 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唠唠腰部的健康问题。比如人们经常遇到的什么腰部酸痛、腿疼、下肢发僵发麻、活动不利索等等，那可能呢就是腰椎间盘出了问题的预警信号。全国中医疼痛科的顶流专家、国家级疼痛诊疗的权威，擅长攻克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及相关并发症的朱传国老师，又要来咱们延吉的吉泰中医坐诊了。时间呢是5月20日至21日，整整两天时间，朱老师就在吉泰中医为大家亲诊。更值得期待的是，本次坐诊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还将与朱老师携手开展联合看诊，两位权威专家共同为大家进行诊疗，机会难得，赶快预约吧。预约电话是276-5000，每天仅限30个号，为的就是给每位患者足够的诊疗时间，确保治疗效果和服务质量，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了。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对朱传国老师还不太了解，但在全国疼痛相关病症诊疗领域来说，朱老师的名字就是放心的代名词。现在全国上百家医院的疼痛科医生都是跟朱老师学习的穴位注射疗法，而这套疗法针对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以及他们引发的什么腰疼、腿疼、放射性疼痛、活动受限等等问题呢，更是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朱老师啊，可不是一般的医生，他是国家认证的临床导师，更是中医疼痛科的资深泰斗，从事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及相关疼痛诊疗工作数十年，积累了海量的临床经验。这些年呢，他带着自己的核心技术走遍了全国各地，给年轻医生讲课带教，亲手培养了上千名疼痛科的骨干，现在很多学生都成了各大医院疼痛科的主任、学科带头人等等。只要是接触过朱老师的患者呀，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他不仅医术精湛，能精准地找到腰椎病症的病根，而且待人特别的亲和，问诊呢还非常的细致， 总

能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病情给讲明白，治疗方案也都是量身定制的，让人心里特别的踏实。好多患者都说，找朱老师看腰椎问题比找亲戚朋友还放心呢。再给大家隆。

血管疾病及骨关节病的专家，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曾多次受邀参加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他一直活跃在大健康产业的前沿，始终致力于将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医学技术相结合，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苏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像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还有头晕、头痛、冠心病、糖尿病、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老年的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其他各类的一个疑难杂病，苏院长呢都有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有两位权威专家联合看诊，既能发挥朱老师在腰椎病症穴位注射疗法上的专长，又能借助苏院长的全面临床经验为患者制定更全面更精准的诊疗方案，这可是难得的就医好机会。更贴心的就是这次朱老师坐诊还带来了专属的福利，朱老师的查体技术啊尤为的精湛，本次坐诊期间可免费为大家查体一次。不管是长期受腰痛困扰的朋友，还是四处求医无果始终没找到病根的患者，都欢迎来咨询朱老师和苏院长，让权威专家为你精准研判病情，少走冤枉路。那说到治疗效果，咱们不妨听听几位亲身接受过朱老师治疗的患者的一个真实的反馈。第一位呢是55岁的石先生，他深受腰臀部剧烈疼痛的折磨，严重时啊连正常走路坐下那都成了难题，生活质量啊是大打折扣。做了 CT 检查后呢，确诊为腰椎的退行性病变、腰椎滑脱、腰椎椎管狭窄，而且局部积液情况比较严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找到了朱传国老师。经过朱老师几次针对性的穴位注射治疗后呢，石先生的疼痛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腰部活动也灵活了不少，现在已经能正常的打理生活，不用再被疼痛牵着鼻子走了。第二位是39岁的金先生，他被膝关节疼痛和腰痛困扰了很长时间，试过了很多种的治疗方法都没能彻底的改善，平时工作和生活都很受影响。后来听说朱老师的医术，特意前来就诊，经过朱老师十几次的一个系统治疗后呢，他的腰疼和腿疼都得到了显著的缓解，治疗效果呢远超预期，让他特别满意。听说朱老师这次还来延吉坐诊，金先生已经计划好提前预约了，将继续接受治疗，彻底的摆脱疼痛的困扰。第三位呢是75岁的金阿姨，她一开始啊是因为这个双膝关节疼痛来就诊的，本以为是膝盖本身出了问题，没想到朱老师经过这个精准的查体后呢，发现真正的病根啊其实在腰部。找准问题的核心后，朱老师为他制定了腰部穴位注射的治疗方案。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呢，金阿姨惊喜地发现，不仅这个弯着的腰呢这个情况慢慢改善了，逐渐的可以直起腰来了，连之前一直困扰她的腿部疼痛也很明显的减轻了，整个人的活动能力呢大幅度的提升，再也不用因为疼痛不敢活动了。他逢人就夸朱老师医术高明，这次呢更是早早的就预约好了朱老师的号。听完这几位患者的反馈，相信大家对朱老师的医术啊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那绝对不是靠忍着拖着就能好的小毛病，他们背后呢藏着的危害呀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严重。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对这些症状不够重视，觉得呢可能是因为累的没休息好啊，受凉受风啥的养养就好了，结果呢拖到这个病情恶化，
不仅痛苦加倍，治疗难度和花费也要多出好几倍。

疲惫，甚至呢会留下遗憾。今天啊，咱就把这几个问题的症状跟大伙儿好好唠唠，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呢都能重视起来。首先咱就先说说腰痛，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或者腰椎间盘膨出，它最直接最常见的症状但却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这个腰椎相关病症引起的腰疼。很多人就会觉得可能是干活累的，歇两天就好了，但是啊，这个腰痛它不是普通的肌肉酸痛，它的症状特点呢也非常的明显，有的是腰部局部的一个隐痛胀痛，按压腰椎两侧和中间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压痛点，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部会发僵，弯腰转身都不是很灵活，需要慢慢活动才能缓解。有的是刺痛灼痛，疼起来像针扎一样，尤其是在久坐久站、弯腰提重物或者咳嗽打喷嚏时，疼痛会突然加剧。还有的疼痛呢会持续不断，白天影响干活，晚上影响睡觉。别以为腰疼只是腰不舒服，它背后啊是腰椎在求救。腰痛的本质要么是腰椎周围的肌肉啊筋膜因为长期劳损或者姿势不良出现了紧张粘连，要么是腰椎间盘突出膨出或者关节错位压迫到了周围的神经，要么呢是腰椎的骨质增生刺激了软组织。这些问题啊都是腰椎病变的开始，如果一开始不重视，疼痛会从偶尔发作变成持续性疼痛，腰部会越来越僵硬，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到最后可能连弯腰啊转身都困难，穿裤子系鞋带都很难完成。更严重的是腰痛会不断升级，引发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疼痛会放射到臀部、大腿、小腿，导致下肢的酸痛沉重，像灌了铅一样。腰椎的稳定性呢也会越来越差，腰椎间盘突出膨出会越来越严重，进一步呢压迫血管和神经，加重腿疼麻木的症状。长期的疼痛啊还会导致腰部肌肉痉挛萎缩，甚至会影响到胸椎颈椎，引发连锁反应，让整个脊柱都出现问题。再说说腿疼与放射性疼痛，这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典型症状，也是最能说明病情已经比较严重的信号。一旦出现，就意味着腰椎的神经已经受到了明显的压迫，必须立刻治疗。这类疼痛的症状呢，非常有特点啊，疼痛会从腰部出发，沿着臀部或者大腿后侧外侧一直放射到小腿脚踝，甚至有到脚趾的，有的呢是一条线的疼，有的呢是整个这个下肢都疼，疼痛的感觉也非常的多样，可能是胀痛酸痛，也可能是刺痛电击痛，尤其在咳嗽打喷嚏用力排便或者弯腰的时候，疼痛会突然加重，像过电一样，同时还会伴随麻木无力的症状，下肢或者脚趾会感觉发麻发木，握东西没力气，比如走路的时候呢感觉腿软抬不起来，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肌肉萎缩，腿部变细。腿疼与放射性疼痛的严重性啊在于它直接反映了神经受压的程度。腰椎的神经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的通信线路，负责传递下肢的感觉和运动信号。当腰椎的椎间盘膨出突出、骨质增生或者筋膜粘连压迫到了这个神经的时候，像上一样甚至无法行走，最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下肢瘫痪。所以说腿疼与放射性疼痛呢绝对不是忍忍就好的症状，它是腰椎发出的一个紧急的警报。最后再说说活动受限，也是病情加重的重要表现。很多患者呢会发现自己的腰部啊越来的越不听使唤了，
弯腰、转身或者是侧弯腰都变得非常的困难。

稍微活动一下呀，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有的患者呢，甚至无法长时间的久坐久站，坐一会儿就必须得站起来活动，站久了呢，又得赶紧坐下休息，严重的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活动受限的本质是腰椎病变导致的腰部的肌肉痉挛、关节僵硬、神经受压，使得腰椎的正常活动功能呢受到了严重影响。如果不及时干预，腰椎的活动范围会越来越小，最终可能导致一个永久性的功能障碍。而朱传国老师的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可以很好的解决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个问题，全程呢还不用吃药，更不用开刀，就能治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这种疗法呀，既安全又有效，不管是老人、年轻人都能放心的接受治疗。现在有了朱老师和苏院长联合看诊，有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法，只要及时就诊就能摆脱腰椎病症的折磨。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不是小毛病，腰疼、腿疼、放射性疼、活动受限等等这些个症状背后藏着的危害呢，更是不容忽视。越早治疗效果越好，花费也会越少。5月20日至21日国家级疼痛专家朱传国老师与济泰中医素春良院长联合坐诊，双重权威保障，为你的腰部健康保驾护航。两位老师最擅长的就是治疗各种反复发作、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等等及其相关的并发症。不管呢你是疼了半年还是三五年，也不管是单纯的腰疼腿疼，还是已经出现了放射性疼、下肢麻木、活动受限等等，不管是老人、年轻人还是体质虚弱的患者，他们都能精准地找到病根，结合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与丰富的临床经验，帮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呢，咱说说朱老师注射用的这个药液呀，是经过特殊工艺提炼而成的纯中药制剂，里面呢没有激素也没有防腐剂，安全无副作用，老人、年轻人、体质虚弱的患者都能放心的使用。而且这种药液的作用特别全面，一方面能够消炎止痛，针对腰椎病症引发的无菌性炎症，另一方面呢能够松紧粘连，把腰椎周围粘住的筋膜慢慢的分开，让腰部活动更灵活。最重要的是呢，它还能滋养修复，药液里的营养成分呢可以直接给身体的组织提供营养，促进晚上睡觉都香了。坚持按照疗程治疗腰部僵硬、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活动受限等症状呢，也会慢慢的消失，腰椎的活动功能也能恢复正常，而且不容易复发。这就是纯中药穴位注射疗法的神奇之处，不用害怕吃药伤肝，也不用担心开刀冒风险，用最安全最直接的方法解决腰椎病症的根本问题，再加上素院长的联合看诊，更是为治疗效果添上了双重保障，特别适合长期饱受腰椎疼痛折磨的患者。现在两位专家的联合坐诊时间已经确定了，时间呢是5月20日至21日，整整两天时间，在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坐诊。为了保证疗效，每天只接诊30位患者，每位患者都能得到两位老师足够的问诊时间和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受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等等腰部问题的困扰，正在被腰痛、腿痛、放射性疼痛、下肢麻木、活动受限等等这些症状所折磨，如果你试过吃药、按摩、针灸等治疗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如果你担心吃药伤肝肾、开刀有风险，一直不敢接受治疗，如果你四处求医无果，想找到真正的病根，如果你已经出现了腰椎病症的早期信号，想要及时干预避免病情加重，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两位专家联合坐诊的机会。腰椎病症拖得越久，危害越大，治疗越难，与其疼得睡不着觉、做不了家务、带不了孙

0: 子，与其担心病情恶化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不如趁现在有国家级专家与本地名中医联合看诊，还可以免费查体，早点预约，早点来几台中医，让朱传国老师和苏春良院长帮你摆脱痛苦。预约电话27650000，每天限号30人。想就诊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留位置。就诊地址也给大家说清楚，就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5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

0: 聊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

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

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三五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
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

0: 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

0: 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已经用了三副药，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啊，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1: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0: 哎呦，
1: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凳子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1: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儿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0: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1: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背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0: 哎呀，
1: 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那个腿啊脚呀、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那是用了10来天，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5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

0: 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哈，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0: 嗯，
3: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哦，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
3: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0: 哦。
3: 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3: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3: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3: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3: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 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3: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0: 嗯嗯嗯。嗯

0: 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守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 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基本医保目录同步调整。湖南、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各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排涝保畅通。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发动侵略，将面临更猛烈的回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

0: 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2: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3: 昨天，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
0: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
3: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
0: 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
3: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那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国内的范围内的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0: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那么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

0: 将被调出呢？昨天，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3: 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和荆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
0: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昨天到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6点，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竹岗长河村。
0: 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3: 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天气。
0: 本轮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4: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1: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5: 这个大碗不全部淹的了，你的全部过水了。
1: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7.4毫米，城区平均43.7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81.3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3: 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
0: 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3: 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6: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样子。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3: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晚10点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昨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平台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9.2万次。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参观者出行前可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
3: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
0: 他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7: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恩居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

0: 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出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1: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0: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1: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0: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马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2: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ies.
3: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be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4: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5: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将面临来自伊朗的更猛烈打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用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
4: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5: 到目前其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4: 日本政府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最新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0: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此外，在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宪法第九条的关注也明显升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共同社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月3号，也就是日本宪法纪念日为止的两个月内，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同时使用宪法和第九条两个词的帖子约有226.4万条，增至去年同期的约21倍。在4月12号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宣称，由日本人自主进行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意欲强推修宪。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疏散了约3万人，这枚未爆弹载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了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印度媒体17号报道，由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一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福岛县福山市17号发生山林火灾，经过一夜后，截至今晨火势仍在蔓延，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避难。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山东经过安徽、湖北到广西以及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局地还将下起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甚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7到27摄氏度，沈阳15到20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2到25度，咸阳17到26度，西宁7到21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8到25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3到21度，曲靖16到28度，晋城16到23度，邯郸18到25度，鹤壁17到24度，安庆24到29度，襄阳19到23度，南昌25到31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2到31度，黄海南部阴，南风5到6级，北部湾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4: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5: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5: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7: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8: 1927年的倒春寒比哪一年来的都狠，来的都长啊，把丝毫没有防范意识的共产党人一下子扔在了料峭的寒风当中，浑身都像是被冰雪之甲 紧固的透不过气来。那不仅仅是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实啊，蒋介石已然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信号，全国各地都开始了反共啊。在广西，留守南宁的黄旭初、吴展空等人接到黄绍竑的清党电令之后，是立即行动啊，在4月12日逮捕了中共在广西的领导人梁六度等13人，并通缉黄家珍等人。之后啊，不仅共产党人被杀，连倾向革命的人士也未能幸免。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感叹的说，其实啊，当时广西共产党人非常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就有少数的左倾分子，还真没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呢。谁知道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居然把这些左倾的省委都给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产党也被捕杀。捕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李宗仁那是新桂系呀，在广西的势力多大呀？哎，就连他的一个年轻表弟，这个人叫李真凤，也被牵连进去了。这个李真凤是李宗仁外婆家的侄孙，他的父亲呢是位有名的领生，住在两江圩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这个李真凤矮小精干，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以说是一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经随着李宗仁去了广州，可能啊，就在那个时候他加入了共产党。这个李真凤在李宗仁面前还从来不讳言他是共产党，甚至啊，有一次他竟然大胆顽皮的对着李宗仁说表哥呀，中国你看吧，20年后一定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当时李宗仁还骂他，别胡说。胡说什么呢？小心祸从口出。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青年，又是李宗仁的亲戚，就这样还不能幸免遇难，被捕杀害了。这是广西情况。广东，哎呦，更别提了，屠杀的更惨呢。共产党人牺牲之多，那除了上海之外，就以广州为最甚呢。李济深在4月14号晚上召集了上层军官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反共计划，决定于第二天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由钱大钧出任戒严司令，负责指挥一切。就在4月15日凌晨2时，广州城实行戒严呢，市内军警密布，他们呢就依照葫芦画瓢，仿照上海412同样的伎俩，先让伪工会组织的地痞流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和各革命的工会团体驻地，钱大钧、李福林则派出军警随后协助。哎呀，工人纠察队没办法呀，借助两辆机车做堡垒，坚守在住所内开枪还击，一直持续到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缴械。据事后所知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熊以及政治部宣传科长杨其刚也在4月15日被捕，不久即遭枪决呀。黄埔学生被捕者数百人，被杀者不计其数。政治教官萧淑女当时正患肺病啊，正在东山医院养病，结果就被军警提出去了，挂在了汽车后面给活活拖死。共产党人韩林福后来向武汉中央报告广东清党情况时说，这个李济深由上海反越， 就传播16日共产党将攻击沙面的谣言，我们就知道16号必然有大大的变动。没想到啊，14日晚上20日就把罢工委员会、广三工会、广九工会都解散了，中山大学、直信中学、第一中学他们也尽量破坏，他们是用学生抓学生，工人抓工人，一直大肆逮捕。到了第二日清晨，总计被捕同志2000余人呢，都被禁锢在南关戏院。广东的反共清党对于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战略是极为重要啊，他切断了武汉对外的海上联络，广东的共产党人大部分被捕牺牲，工人武装纠察队被摧毁，只有海丰彭湃领导的农民军以及北江罗启元的农民自卫军及时撤离了，这就成为了中共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基础力量。这是在广东。福建呢，福建是蒋介石在全国发动清党的突破口啊。4月3号在蒋介石的直接命令下，蒋介石在福建的代理人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方声涛和东路军后方代总指挥新编第一军军长谭曙清等在福州南教场举行拥蒋清党大会，提出了驱逐鲍罗廷、惩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徐谦、邓演达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恽代英、余树德。会后重组了福建省党部筹备处。4月4日谭曙清就任全省戒严司令官，宣布一切集会结社群众运动概不举行，如有违反戒严办法及暗中破坏者即从严惩办。武汉方面刚开始听说福建掀起了反共浪潮，就在4月6号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中共党员江董琴、许苏浑为福建党务指导员，想挽回危局呀，但是为时已晚了。江许还没有动身，福建的中共党员不是锒铛入狱，便是被驱逐他乡啊。浙江呢？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江浙财团的发祥地，那当然不甘落后了。蒋介石的大哥瘸子张静江亲自前往部署清党。4月11日清晨，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张烈率领大批军警袭击了省市党部总工会，搜查了著名共产党人的住宅，逮捕革命者，这就是杭州的411事变。离蒋介石老家更近的宁波，是在上海的陈群、杨虎带着一班打手到来之后遭难的。他们审问革命人士时，是用残酷的肉刑和野蛮的斩刑。共产党员杨梅山、汪坤被斩首，女共产党员胡娇琴先被刺胸，再枪杀呀。成千的人被投入狱中，很多农民被地主挖眼割舌、火烧活埋处死。南京政府成立之后，由张静江、蒋介石、何应钦、周凤岐等出任政治会议浙江分会委员。4月27日浙江省政府宣布成立，并推荐张静江任省政府主席，宣中华、安体诚等著名中共领导人均被捕牺牲。那安徽也不消停啊，安徽的反共清党早就开始了。3月19号蒋介石自打九江进驻安庆就已经开始在安徽反共清党了。蒋介石到达安庆后，指使特务和爪牙组织了所谓的安徽总工会，并用金钱收买青红帮打手成立敢死队。敢死队队员呢， 每人

都是用4块钱雇来的，都是流氓，敢死队啊，还出了赏格，哎，说你往前冲吧，你负了伤，负轻伤者赏100元，负重伤者赏500元，丧命者赏1500元。3月23号，这帮子流氓打手就在蒋介石指使之下冲入了安徽省市党部和省市工会等机关，是见人就打，见人就揍，砸碎门窗，击烂匾额，捣毁家具，连孙中山遗像都撕毁了，打伤了职员数十人呢。那暴徒们还把省党部职员严子敬、张建兵外衣剥掉，拖着游行，沿途高喊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一直到了总司令部行营门口，这才狂呼而散呢。这就是所谓的323安庆惨案呢。这个安庆惨案乃安徽全面清党的先声啊。经此事变后，中共在安徽的力量损失殆尽的。412反革命政变之后，安徽的反共势力那更是穷凶极恶。他们在4月14日晚紧急开会，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这个第二天呢，就是4月15号。本来有一个筹部业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就在人家召开大会的时候，第十军部队与反动组织鲁班革总工会按事先部署是冲入会场，一进去就抓人逮人呢，逮捕共产党人，击伤与会者无数。据安徽总工会常务委员共产党人舒传贤向武汉中央报告说，说该会会员江义玉左臂中弹，受棒伤者无数，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者七人。四川也不好过，3月31号重庆工农商学各界30000余人在打枪坝召开大会，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中共在四川的主要骨干均参加了大会。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的秘密电令，指使重庆卫戍司令叫王宁基派兵就包围了会场，向集会群众是开枪扫射呀，一时之间是血流满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呐。这就是重庆的331惨案。著名的共产党人杨岸公、陈达三、张思古、戚南勋、程炳渊等均被捕遇害，幸免遇难的共产党员杨道荣报告说，死者在400人以上，工人的纠察队几乎全部被歼灭呀。更加厉害的还在北京啊，跌至穷途末路盘踞北京的红胡子张作霖，在蒋介石公开叛变之后看到了一线生机呀。在日英帝国主义居中牵线之后，他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啊。4月6号上午7时30分，警视警察厅总监叫陈兴亚率领着身佩红线围巾的警察、宪兵、便衣侦探、消防队员300多人，是气势汹汹地赶赴东郊民巷。他们向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呈交了一份警听公文，声称啊，近来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查抄上书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10点20分，这个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说，有中国军警入界，误

得阻拦。紧接着呀，大批军警就拥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西侧进行搜查呀。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也加岗不少，说是维持秩序。英美使馆的高墙上林立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窥测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动向。那他们干嘛搜苏联大使馆呢？因为在苏联大使馆里头现在住着一个人呢。谁呀？李大钊先生。李大钊怎么住这里了呢？因为啊，1926年北京发生了318惨案，惨案之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也立即转入地下，从事了秘密工作。1926年3月底，李大钊等人呢就接受了苏联同志的建议，把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不久后，国民党方面的徐谦、顾兆雄、陈友仁、丁维芬和共产党方面的陈乔年等人先后被调往广州参加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那么就剩下李大钊独自承担着领导北方地区国共两党进行革命斗争的重任了。1926年4月，在直奉军阀的联合进攻之下，国民党的国民军败退南口，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张作霖占领了北京之后，当上了北洋军阀的安国军总司令。这个时候，李大钊的好朋友沈尹默深知这个张作霖的绿林出身，无法无天，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不讲理着呢，所以很为自己的老友李大钊担心。因为李大钊的名气太大了，这些北洋军阀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啊。当年他们害怕赤化，曾经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多次下令通缉抓捕李大钊。那这一次张作霖占领了北京城，哎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啊。为了自己老朋友李大钊的安全，沈尹默就匆匆找到了李宝花，要他转告自己的父亲注意安全，最好能够暂时离开北京啊。李宝华回到家中，就向父亲转告了沈尹默的话。李大钊听完呢，表情十分平静啊，说你再见到你的沈叔叔的时候啊，告诉他谢谢他的关心，要离开北京并不难呢，就是我的工作离不开呀，我是不会走的。哎呀，赵任兰这个揪心呐，你呀怎么就不听人劝一句呀？我觉得你确实应该暂时的避一下呀。哎，李大钊说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不能离开北京的，如果我走了，北京的工作交给谁呀？李大钊啊是说什么也不走。其实沈尹默的担心并非多余啊。果然张作霖占领北京后不久，就颁发了杀气腾腾的保安办法17条，上面明文宣布，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是一律处死刑。没过多久啊，张作霖就以宣传共产赤化的罪名杀害了京报主编邵飘平啊。邵飘平咱们前文书说过，不仅杀害了邵飘平，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也给杀害了，一时之间京城是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呢。那李大钊更是反动军阀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了。为了抓捕李大钊，破坏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反动军警是绞尽脑汁啊，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0: 那根据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虽说这个张作霖不懂什么是国际惯例，也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公法，但他对帝国主义列强啊还是心有忌惮的，不敢轻易派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抓人呢。那为了抓捕李大钊，张作霖呢授意手下之人去找当时担任外国驻北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希望准许他们进入使馆区抓捕共产党。这欧登科马上召集各国公使开会商议，就这帮子帝国主义分子啊，原来一直把辛丑条约视为欺压中国人民的神物，不久前他们还根据这辛丑条约向中国提出抗议呢，还发出最后通牒呢，现在呢居然把它抛在一边，在反共问题上与军阀们达成一致了，说这是中国内政的治安问题，中国内部之事应由中国自行处理，使团方面概不过问，公然允许安国军派兵进入使馆区抓人呢。而且这欧登科还殷切地主动地提供荷兰使馆作为中国军警捕人的现场指挥部，在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串通密谋之后，这才发生了吴玉文亲率两个小组进入了东交民巷使馆区，来到了苏联大使馆门前，砸了一通门，无人答应。吴玉文一挥手，十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哎，就撞开了大门。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上前阻拦无效，没办法，拔出手枪，啪，对空鸣了一枪，提醒李大钊快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

0: 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 延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

0: 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

0: 汤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剂型辨证实质，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那么据世界啊卫生组织研究统计呢，慢阻肺啊以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呢所著称，已经成为啊全球第四大啊致死疾病。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都了解了致死疾病呢前四类疾病，那第一呢就是啊心脑血管疾病，第二类啊就是各类的肿瘤，第三呢就是啊糖尿病并发症，那么第四呢就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慢阻肺。那么据统计啊，在我国20岁以上的成人的慢阻肺患者率呢为8.6%，那么40岁以上啊则达到啊13.7%，6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呢已经超过27%，也就是说啊年龄越高慢阻肺患病的几率呢也就越高，男性患者数啊为女性的2.2倍，在我国呀患慢阻肺的人数呢在1亿人群以上，所以呢该病啊患病人数之多、死亡率之高、经济负担之重已经成为啊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呢加强啊慢阻肺的防治意义呢也就显得啊非常的重大。那么空气呢变得啊非常的干燥，慢阻肺患者呢就迎来了每年呢当中发病的最危险时段。今天呢我们呢就重点来讲一讲慢阻肺。慢阻肺呢它的全称啊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包括呢慢性啊支气管炎和肺气肿啊两大类疾病，是很严重的肺部疾病。肺气肿、肺炎、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都能够啊发展成为叫慢阻肺。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呢、啊、这五类病史的人呢最容易啊患有慢阻肺。第一呢是吸烟史的，特别啊是有20余年的吸烟史，那么每天呢抽的烟呢都在20支以上的，也就是一盒以上的。第二个呢就是工作呀或居住环境有害物质啊接触死的。第三种呢就是啊家族史倾向，这个呢非常啊好解释，就是啊你的父母以及啊祖上有得过慢阻肺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多于啊中年后呢发病，好发于啊秋冬季节，常有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及急性啊加重死的。第五种呢就是啊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史，慢阻肺呢它的后期呢就会出现了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可并发呀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和右心呐衰竭。那么在临床症状呢大家要注意了，慢阻肺患者啊经常有第一呢是慢性咳嗽，哎也就是初期咳嗽啊呈间歇性的，那么一般表现呢早晨呢比较严重，以后呢早晚或者呀整日的都咳嗽，但夜间咳嗽

呢不显著。第二啊，就是咳痰，咳嗽时呢咳少量啊粘痰，合并感染的时候呢，它的痰量呢就增多了，可有啊脓性痰。第三类啊，就是气短或者呢呼吸困难，是慢阻肺的标志性症状。那么早期呢仅在啊活动的时候出现，而后呢逐渐加重，甚至啊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呢呼吸急促的这种现象。第四啊，就是喘息或者呢胸闷，那部分呢、啊、重度病人呢有喘息，稍微活动以后呢就会有啊胸部啊紧闷感。第五呢，就是啊重度患者会发生呢体重下降，那么食欲减退，外周啊肌肉萎缩和功能性的障碍，还有啊精神抑郁啊等一些症状。那么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就可能出现呢胸廓形态呢异常，呼吸啊频率呢增快，呼吸困难的时候呢，患者呀坐背前倾，在低氧血症时候呢，就可出现了口唇紫干，伴有啊右心衰者，可见呢下肢水肿，肝脏呢肿大。那么上面呢就是啊我接诊这么多年总结的慢阻肺患者的发病规律和临床呢症状。但是啊我还发现呢一个问题，就是慢阻肺患者啊一旦说确诊了，那么大多数呢都处于啊中晚期，那这是为什么产生的呢？我发现呐、啊，这些啊都跟患者啊对慢阻肺存在的认识误区呢有关系。第一个啊，就是早期的慢阻肺症状呢并不十分明显，而且呢发病呢也非常的隐蔽，那么特别呢容易啊被误诊或者漏诊，从而呢错过了最佳的诊断和治疗时间。第二呢，就是认为啊有点咳嗽呢很平常。因为呢大家对慢阻肺的认识呢不够，那么中老年患者啊出现咳嗽咳痰气急啊等症状的时候呢，被误认为啊是普通的感冒所导致的。那么这种现象啊在农村呢尤为突出，常常呢被忽视，患者呢往往啊是病情发展到三期或者严重的四期呢才来就诊，那么这一时期的肺功能呢损害啊已经非常的严重了，那么在治疗起来呢也是非常啊棘手的。第三种啊，就是误区呢，许多老年患者认为啊咳喘呐、啊、不碍事儿。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非常多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呢经常出现呢、啊、走路或者上楼的时候啊气喘难续，经常呢被误认为啊是衰老的一种现象。由于呢老年人呐、啊、对慢阻肺认识呢不足，那么前去医院呐、啊、就医时呢，往往到了慢阻肺的晚期，甚至呢已经啊严重威胁到了生命。第四种啊，就是患者呢对长期综合治疗呢缺乏认识，很多患者认为啊慢阻肺即使坚持治疗也只是呢改善了症状，那么避免呢病情恶化，并不能啊断根儿，因此呢都不能啊积极的去配合呢治疗。那还有患者问了，为啥说呀慢阻肺是不动声色的杀手呢？咱们大家呢也都知道，人呢可以呀、啊、几天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但是啊离了呼吸啊几分钟呢都不行。慢阻肺呢就是这样一种不动声色的杀手，悄无声息的侵袭着我们的呼吸功能，进而呢将我们的寿命呢一步一步的吞噬掉了。那为什么说啊慢阻肺是不动声色的杀手呢？那么关键呢就是慢阻肺的患病率高死亡率高。根据啊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报告2015年，那么咱们国家呢40岁以上的人群呢慢阻肺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9.9%，也就是说呀在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10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有啊慢阻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呢已经成为啊我们国家继心脑血管病癌症之后的第3位慢性病啊死因。慢阻肺啊如果不早诊早治，不积极呢接受啊规范治疗，那么很多呀、啊、患者最后呢会因啊呼吸功能衰竭、肺心病、肺动脉高压或者呀、啊、合并严重的肺部感染等各种原因呢而死亡。那么以往啊在我写诊的过程当中呢还有患者问呢、啊、为什么慢阻肺对我们寿命的影响
那么大呢，

0: 我呢在临床当中啊也总结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慢阻肺呀、啊、它会引起患者呼吸道以及啊肺泡的永久性损伤，造成呢患者啊呼吸困难，并且呢逐渐加重。病人呢如果不早诊治早治疗，就会出现呢肺功能进行性啊下降，并且呢每次啊病情加重的发生间隔时间呢就会啊越来越短，病情呢也会啊越来越重。第二种呢就是伴发的心血管病倾向呢增高。那么除了呼吸衰竭，慢阻肺患者呢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死因呢就是啊心血管疾病。据临床研究发现呢，慢阻肺啊与肺心病啊关系密切，是目前呢导致肺心病的主要原因。除了肺心病外呢，动脉啊粥样硬化发生率呢在慢阻肺疾病过程当中呢也增高。另外啊肺内持续性炎症也增加呢心血管病的危险性，而慢性啊缺氧及炎症反应呢也容易啊引起心率的不稳。第三种呢就是啊慢阻肺会引发多种并发症，慢阻肺啊如果不能及时的进行治疗呢，是有可能啊诱发多种疾病的。如果啊没有及时发现并且啊合理的治疗，往往呢会造成啊十分严重的后果，甚至呢会造成啊全身多脏器功能的衰竭，进而呢导致死亡。慢阻肺的它的常见并发症主要有呢，你像自发性气胸、慢性啊呼吸衰竭、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性啊脑病、上消化道出血、睡眠呼吸障碍、继发性啊红细胞增多症、休克、肺动脉高压等等。那么目前呢医院里啊对慢阻肺急性加重期的西医治疗呢，主要啊采用你像以抗感染、抗炎、哎扩张支气管、化痰呢等为主。在稳定期的治疗呢，往往呢是长期吸入长效啊支气管扩张剂和糖皮质激素。那么这些治疗呢可以短时间内啊减轻呼吸困难症状，减少啊急性发作的次数，但是呢无法呀改变肺功能的下降。因此啊西医治疗慢阻肺的长期效果呢不尽如人意。那么许多病人呢、啊、和医生呢把目光呢开始投到啊中医和中药上来。事实上呢中医啊在慢阻肺的治疗方面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并且呢具有啊独特的优势。那么咱们中医啊和中药如何来治疗和攻克慢阻肺的呢，我们呢明天再给大家呢揭晓答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啊交给场外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哎哎，潘老师是的吗？
2: 哎，是我，你好。
3: 潘主任啊，谢谢您俩，我太谢谢您了。
2: 啊、
3: 您上回哈给我采的就是那样我喝的那个天麻丸
2: 啊，
3: 太好了
2: 啊，
3: 这个天麻丸哈，我喝完了以后哈，我一天哈只喝两丸
2: 啊，
3: 那个喝到第三丸的时候哈，我这个手就不胀了，原来我都没跟喝过的，手也不胀了。后来呢再喝两丸呢哈，他那个就是手有劲儿了，这个动拳头上也有劲儿了、
2: 啊、
3: 而且我好多小毛病哈，比如像那个每天起来拍打病也好，而且我这个就这样嗓子总是这么多年了就是疼啊，总是不好受也好了，头也减轻了。哎呀这个吧、
2: 嗯、
3: 这个药啊您看看这么减这么那个那药啊哈，这个我喝完了哈，哎呀效果可好了，脑袋啊就是也不这么、
2: 啊、
3: 也真不这么撑了，哎呀我特别高兴
2: 啊、
3: 哎、您给我指挥嗓子太好了，我跟您说我真都想不到这么十多年呢啊，我就都是心血管住院也是，他一输液我血压就高，他输液我血压高、
2: 嗯、
3: 一直这十来年呢啊都没有给我把血压调下去，我喝完那天麻丸呢啊，我跟您说主任，我这血压这、
2: 啊、
3: 那个喝到第六天的时候啊，我血压好低了
2: 啊，多少了现在？
3: 嗯、

0: 别好，一百三十五啊，八十多。
1: 哎呀，真不错。
0: 特别好。
1: 嗯。
0: 哎，您这个好，我说这药也是，您也是真实的。这个我解决我这个血压好了，这几天，哎，
1: 嗯、
0: 我还有个嘛毛病呢哈、啊，我俩就是听到又跳的动了风哈、啊，我俩就心那个心里就烦，烦的我特别难受。
1: 啊
0: 哎，我这心就怕有响声，还
1: 怕有动静，啊，
0: 还怕有动静，尤其上头、
1: 啊、
0: 楼上，咱住楼房，楼上一磕的嘛，我现在都不敢平躺着，我就得胸口得堵着，他一响啊，
1: 嗯、
0: 我心里头就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
1: 嗯，哎呀，其实啊，好像你吃的药啊，天麻丸能有十来天左右吧，是不是？
0: 啊，对对，啊。
1: 啊，你看你吃完之后啊，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其实为什么？就是啥呢？对症了，哎，我们中医讲啥呢？辨证施治嘛，是不是？哎，
0: 嗯嗯，
1: 所以说你吃完之后啊，头晕呐、啊，手脚麻木啊，是不是？还有血压呀、啊，
0: 哎，
1: 各种不舒服都改善了。所以说啊，你看这一盒天麻丸才多钱呢？没多钱，是不是？
0: 也是，哎呀，我就说嘛，这不都想不到了。而且我不碰上您这个。我哪知道是看到外头看病，你还有他也没有这个药，而且他没有这种那个大夫。我看那西医吧哈，就是检查；看那中医吧哈，就是那硝酸铜络，硝酸铜络我喝的哈还能凑合。别的那些药啊，我跟您说啊，我找的冷得有一筐了。
1: 啊。
0: 这个抢药的，我找的好
1: 多。
0: 哎、多
1: 花多钱呢？
0: 啊，对，就花一共我就是这就才十二块多钱一盒，我可就治我这个。好多的这个就不舒服的事儿，哎呀，我说您太您这个看病太真实的看您的，哎呀，就是都深了，你要不说这一这这么简单哈，我说，
1: 嗯，所以说呀，咱们这个治病啊，不在于说花多钱，主要是啥呢？哎，用对症的药，所以说肯定啊，短期之内就能见到效果。我记得你那前啊，多多天以前你跟我看电话的时候。说你躺着啊，这血压就正常；坐起来呢就高。说喝了血压的药呢，就往上升。所以说脑袋总是迷糊，没有精神头，完睡眠还不好，是不是？
0: 您就别提了，我真是的，整天别弄了，一点紧急事儿了。哎呀，我说我这么看这么多，哪有这个找不着您这个大夫？
1: 像你讲话了，说这么多年的看病啊，就是看了多少大夫，花了多钱，说扔的药啊，都一箩筐一箩筐的，嗯，花了钱，病还没解决，哎。还是那句话，就是吃药呢，一定要对症。说你吃药不对症啊，你别说吃一箩筐，你吃一火车它也没用，是不是？因为这药跟你的病它不相对呀、啊。所以说咱吃再多它也没有用，哎。所以说我们中医啊，这是啥呢？讲究啥呢？就讲究这个辨证论治，是不是？它属于什么症，你就给它吃什么药，哎，肯定啊，在短期之内呢，它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现在就是那个心率有点快，是不是？再怕动静，是不是？
0: 啊，对，
1: 就是有动静怕，就是心率有点快。我们中医叫什么？叫可以说心胆气虚症。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您说的那个
1: 叫心胆气虚症。那心胆不虚，气虚症咱一般吃什么药效果好呢？你记一下子啊，你可以吃什么药？有个中成药啊，
0: 嗯，
1: 叫安神定志丸。
0: 那个安神定志丸是吗？
1: 哎，对，安神定志丸啊，专门是叫啥？你像一般。他这药啊，其实管睡眠的，可是他治疗像你刚才这种情况，他动静遇到啥事儿吧，沉不住气，这都可以的。你这个吃法和吃量按说明书吃就可以。你的身体吧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啥呢？年老了，体衰了，是不是？身体阳气不足了，所以说你用给你身体用药呢，一定啊得用我们中药当中中性药。什么叫中性药啊？就是也不是大热药，也不是大凉药，也不是活血药。就是给你用药，必须得用中性药，你才能收到很好的疗效。
0: 哎，呀，您怎么那么会看病这么深呢？我跟您说，我都不知道说嘛。你看我这身体不行哈，人家谁都知道，来人呢都说不了话。我这个时候要是没有紧根，我都说不了话。因为我说喝完您的药，我感觉哈，我的气力也比原来强了。
1: 哈哈，
0: 我就。是这么的，你只要是给人说，我这才喝几碗，喝三碗，哎呀，我说我这手，首先这就我这个多年呢，就觉得这个嗓子跟这个胸脏啊也总不好受，我这晚上也是吃东西的，就感觉都是问的是咽炎也好是嘛吧，就这个伤这么多年，你看喝完这个药，我嗓子这还是一块都好了。

0: 个地方。
1: 哎呀，就是对症了，带上你相信咱们这档节目，也相信呢我老疼，是不是？我这呢给你出了招，完了你也认真去吃去了，这不就说了好的疗效了吗？
0: 哎，多好啊！要是我这一药就是天吃的
1: 啊，有什么事呢？哎，你就找到咱们医馆，咱们医馆呢，不管是后台的服务人员和前面的医生和专家，你要有什么问题啊，一定啊都会尽全力去帮助你的啊。
0: 哇，太好了，您医馆那太好了，真是。您这么忙，我给您帮了这么长时间，我谢谢啊，谢谢主任。
1: 没事没事啊，
0: 拜拜，我
1: 时间咱们就聊啊。
0: 哎，行，好，谢谢啊，太谢谢了
1: 啊，
0: 太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腾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秦大夫的患者
3: 啊，秦大夫，秦洪友的患者哈。
4: 哎，对对，
3: 啊，在他那看着什么病啊？
4: 腰间盘，
3: 腰间盘突出啊。
4: 哎，对对，腰间盘突出。
3: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今年60。
3: 啊，60，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4: 得有十来年了吧。
3: 哎呀，这么多年了。
4: 嗯呐，就是偶尔就听到你们的那个就是广播，完了就到你们那去了。
3: 啊，哎，那你得这个病得这么多年，肯定也这个看的地方也没少去吧？
4: 哎呀，那看的地方太多了，也哪儿也没整太明白。道长治疗的还是挺不错的。
3: 啊，挺满意哈。
4: 哎，对对对，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那个在咱们秦大夫这看多看几次了？
4: 看3次了。
3: 那现在呀，这个活动啊，那个哈腰啊，搁家可以说干点家务啥，能不能干呢？
4: 哎，能干了，能干了。原来我的卧床都起不来啊，就现在就干那个去治疗这3次以后，那强多了。我这下楼啊，干点家务、清家务都没什么问题了。
3: 哎呀，那可真挺好啊！那以前都卧床了
4: 啊。对对对，就干脆就下地都非常费劲
3: 啊。哎呀，这么严重呢？哎，看来呀，咱们秦大夫啊，真是治疗腰椎病啊这方面真是有独到之处啊。
4: 哎，那是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了。其实我偶尔听到咱们的一个广播完我过去的，哎呀，那就相当好了，是的。
3: 哎呀，好啊。那你在咱秦大夫那吃的什么药啊？
4: 中药吗？
3: 啊，汤药。
4: 对。
3: 啊，就喝这汤药哈。
4: 对，就汤药。
3: 啊，没有那个膏药啥的，是不是？
4: 贴的也治疗膏药啊。
3: 啊，是咱们秦大夫的膏药。
4: 啊，对对对，哎。
3: 啊，哎呀，那好啊，是不是？
4: 嗯，
3: 治疗腰托啊，最好里是那个汤药，外面再配个膏药，那效果更
4: 快。啊，对对对，有膏药，有膏药，椰子膏药。
3: 哎呀，那好好啊，我听到这消息，我也替你高兴啊，就是挺大个男的，60岁，年龄不大，天天卧床，你说是这不
4: 对
3: 不
4: 对？就
3: 是
4: 就是，哎呀，那这个10多年前，那就是不行啊，就非常严重，不敢出力，出力活干脆就不敢干了。
3: 对对，所以说人这腰啊是个关键部位，他一有病啊，这个人基本就瘫那块了。
4: 就是啊。
3: 真挺好，你这10多年的病躺在床上了，这回能自己做家务，能下楼了，是不是？这个碰到一个好大夫也不容易啊。
4: 真的，那确实啊。
3: 一定跟咱们秦大夫跟到底啊，争取啊咱们把病根啊从根本上解决他啊。
4: 哎，那是必须的，也是非常感谢感谢咱这个中医馆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秦大夫啊。
3: 哎呀，行，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4: 哎，好嘞，好的，
3: 那好的，咱们再见，祝你早日恢复啊。
4: 哎，谢谢谢谢，
3: 哎，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3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3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陈
5: 老师
1: 你好，
5: 我是咱们那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
1: 啊。秦主任的患者啊。
5: 嗯，
1: 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5: 我在他那看，我主要是糖尿病还有风湿骨病。
1: 这病啊都不难治啊，也都不是好病啊。
5: 我是朋友介绍我去的，然后在那之前我都那个就下不来炕，疼的这全身关节没有好的。我去复查、然后那个就说你这老太太浑身关节没有一个好的，然后他们朋友就说，就说你赶紧上秦主任、秦大夫那去治去。然后我就去了，去了，我现在能下地给孩子做饭了。
1: 啊，哎呀，这多好，这疗效真显著啊！
5: 我去了三次，完一共抓了是不到一个月，将近一个月的药，完我现在就能下地，去送我外孙女，接我外孙女，完能买菜做饭了。
1: 嗯，
5: 在这之前呢，就疼的、
1: 嗯、
5: 我就啥都干不了啊。
1: 嗯，这个病啊多长时间了你得这个病？
5: 我这个病都十多年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了。
5: 嗯，
1: 那这些年呢找地方没少看，药也没少吃吧？
5: 没少看没少吃。哎呀，治的哪的都吃了，最后人在他这块出灾了。
1: 啊，
5: 身体好的挺神奇的。那不愧是中医世家哈，有经验呢。
1: 这回你这病一好了，这孩子是不是也都跟着高兴了？老伴儿啊？
5: 对呀，家里头人也都跟着高兴了，要不原来我是一个负担呢。
1: 那可不，啥也干不了，还得照顾你，是不是？嗯，
5: 对，
1: 经济负担、生活负担就都有了。
5: 对，真挺好的。
1: 不单是你这么说，哎，可以说来到咱们医馆众多患者啊，都是这种反馈呀、啊。那现在糖尿病现在怎么样了？
5: 我糖尿病我去之前吧，就是控制一点都不好，打胰岛素，空腹的吧都是10左右，有时候一不加小心就11了，上点火就十就多了。然后我就去他那吃中药嘛，我说主要是调节这两个病，然后吃他药之后吧，现在吧真就挺好的，就是现在就是能有的时候说最高的时候是7.0，有的时候吧还有达到5.7的时候，6.1都有。哎呀，我现在可高兴了，我现在吧不那么没劲儿了，以前没劲儿啊。
1: 糖尿病患者浑身乏力没劲儿，不愿意动弹发懒，都是啥呢？这个糖尿病拐的呀，老百姓就是叫拐的嘛，就是它影响咱们整个身体状态的。一旦呢血糖平稳了，血糖控制好了，你看这人马上像换个人啊，就有精神头了，他就不一样了。
5: 啊，能干活了。
1: 嗯，对呀。
5: 能做家务了。
1: 哎，这天下没有懒人，哪有真正的懒人？都是身体不舒服，身体有病，他就不愿意动弹，是不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也是正常的。
5: 对。可痛苦了。
1: 嗯。
5: 现在好了，现在我这好了，我这心情可好了，也愿意说话了。
1: 啊，以前这因为有病，是不是啊？不单说不愿说话，还闹心呢、
5: 啊，
1: 瞅谁都烦上了。病人基本都这样、
5: 啊，
1: 嗯。
5: 痛苦啊，天天难受。现在吃他药吃好了，
1: 啊，
5: 好了，我现在就可高兴了，天天可快乐了，跟家里人也有个笑模了。要不以前呢，家里人那回来都为我愁啊。
1: 嗯，那是啊，你看都本身啥呢？直系亲属嘛，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是不是？人都是人是啥、啊？都有感情的嘛。那看到你有病，你说别人呢，你就吃啥饭这也不香啊，是不是？一见了你就愁着，愁着没办法，他们也不会医呀、啊。
5: 嗯。
1: 所以说你要感谢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个朋友给你介绍咱们医馆的嘛。
5: 嗯。
1: 嗯。
5: 也得感谢秦大夫，感谢滕老师，你们不关心我。
1: 哎呀，太客气了啊！哎。
5: 我以前吧没听你的节目，以后我知道你的节目，我经常听，挺好的。
1: 嗯，是有健康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场外进行咨询，一定会帮助你的啊！
5: 谢谢老师。
1: 哎，
5: 医馆那块挺好的，我挺愿意去的。
1: 嗯，是啊。
5: 嗯，
1: 你看有多少康复的患者啊，没啥事路过都要进来坐一坐，看一看。
5: 那环境也好，人也好。
1: 嗯，就是有很多的患者说啊，就来到你们医馆不用吃药啊，这病就好一半了。呵
5: 呵，真的啊，我没事我就过去坐一会儿，挺好的。
1: 嗯、
5: 那个环境吧也好，人也好，氛围也好，然后吧就说。都那么热情，都挺好的，就是我挺愿意去的，我没事我就上那坐一会儿。谢谢滕老师的关心。
1: 哎，祝你健康
5: 谢谢
1: 啊。
5: 哎，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5: 再见，谢谢。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6: 哎，
3: 喂，你好。
6: 哎，你好。哎呀，滕老师啊。
3: 哎，是我呀。哎。
6: 哎呀，我得感谢你呀、啊！你这个听你这个讲座呀，
3: 嗯，
6: 帮我不少忙了。
3: 啊，行，你说说我帮你什么忙了？
6: 我你要不想说，我不知道你的殡仪馆有这么些好大夫
3: 啊。啊啊，你是咱医馆的患者，你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6: 我找那个秦医生。
3: 啊，秦洪友，秦大夫哈。
6: 那、啊、秦大夫。
3: 啊，找他看的什么病啊？
6: 我这个是心脏也不好，
3: 嗯，
6: 血压也高，完了后脑勺子还呼哇哇响。
3: 啊啊，哎呀。
6: 完了，大便费劲，走到腿还疼。
3: 哎呀，这么多病呢！
6: 哎呀，我这现在病缠身呢，我这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3: 啊，还咳嗽！
6: 哎呀，咳嗽的厉害，痰多，一口奶口吐
3: 啊！啊，哎呀，这么严重！那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84。
3: 哎呀，这年龄也不小了，是不是、啊？哎呀，你这80多岁人了，他身体肯定这块不舒服，那块难受的啊，也正常。
6: 对，完了我听你这讲座吧，完我给你那个中医馆打电话，那天我就去了。
3: 啊、哦，你看多及时哈，嗯，
6: 那、
3: 嗯、
6: 去报呢，我就头一号。
3: 嗯，哎呀，这咋运气好啊？抬头一号。
6: 完了啊，完进屋看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有点慌了。完了，我这个人本身呢，这个脉也不好
3: 啊，
6: 有时候这个正手吧，这个脉我搁摸都摸不着。
3: 嗯。
6: 然后在屋一看病，我就跟田老师说：“我说我这个脉呀，相当不好摸呀。”
3: 啊啊，哎，年龄大了，
6: 啊、他给我号脉，
3: 嗯，
6: 号完脉了，他说：“哎呀，他说你心率过速，你这是肺心病啊。”
3: 啊，
6: 我就跟他说这些情况，
3: 嗯，
6: 完他给我开药，开药我拿第一回吧，开了5副药
3: 啊，
6: 回家我搁这挠，我这咳嗽吧，就是第一副药吃了，吃完以后，
3: 嗯，
6: 那就基本就咳嗽就好一大半了。
3: 哎呀，这么快哈！
6: 哎，完我第二个礼拜一去，到那又给我号脉，完了给我调的药，调的相当好。这个简老师吧，对我是相当注意了，这个就相当照顾。
3: 啊，哎呀，好啊！
6: 哎呀，给我摸脉是相当细心了。我怎么话，我这个人看病给大夫增加麻烦呢？我这个脉调不好啊。
3: 啊，
6: 哎，就这样情况下呢，钱老师给我调这药方调的吧。我说我还大便吧不好，大便完了3天4天便一回，
3: 啊、嗯、啊，
6: 完了给我调这个，
3: 嗯，
6: 哎，完又调的那个脑袋响，
3: 嗯，
6: 这第二副药吃完了，也吃一多半的时候吧，吃到3天，完大便就通畅了，
3: 啊，
6: 完了这脑袋响呢，动也小一点了。
3: 啊、哦，哎呀，真好！
6: 啊，这哎，这心脏嘛，从早成为陈大夫看完以后，我用到这药用到第二副的一半的时候吧，哎，这心脏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就没有了。
3: 啊、哦、啊！
6: 哎，现在这心脏挺正常。
3: 哎呀，不错啊、嗯！
6: 哎，彭老师，那个陈老师，我得感谢你啊！你这次、
3: 嗯、
6: 就给我这病给我治的，真是我都太高兴了。
3: 啊、嗯，哎呀，真挺好，
6: 哎。哎呀，这秦老师这对人看病来讲嘛，态度也好，服务，
3: 嗯，
6: 给我摸脉呀、啊，是相当注意摸了。我这脉特别难摸。
3: 嗯嗯。
6: 就这么情况下，完了，秦老师给我开的药，第三副药给我调的脉哈，该加的该减的，完了拿回来，我现在就是说这吃又第三天了嘛。
3: 啊啊。
6: 现在感觉是相当好啊。
3: 啊啊，行，挺好的、
6: 哎、
3: 啊。
6: 哎，
3: 可以说找着一
6: 个
3: 好医生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咱一鼓作气啊，
6: 哎、
3: 把病给解决了。
6: 这相当有缘呢，跟秦大夫。
3: 行，
6: 碰这么好大夫不容易啊！这有病这玩意儿，你说身体不好，你这不找大夫看，
3: 对，
6: 也不行啊。完上医院这钱不少花，还治不了好。完了，
3: 嗯、
6: 我就相信这个中医了。
3: 嗯。
6: 哎，这我这跟。秦老师是有缘分的，
3: 对，
6: 他就说我这病就给我治的相当，我就高兴啊。
3: 嗯，哎呀，挺好，挺好。
6: 哎，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想多活几年，那就得找个好大夫看。
3: 对呀、啊，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是不是啊？
6: 嗯，
3: 哎，那你没有个好身体，是不是啊？你享受不到这美好生活啊？
6: 哎呀，就是啊，你、
3: 哎、
6: 你带着病活着没啥意思、
3: 啊。哎，对你天天遭罪，吃啥才不香啊？
6: 哎、
3: 是不是？
6: 对呀、
3: 啊。哎，
6: 你这样的话，你说你病好了。你身体好了， 比什么都好嘛。
3: 对，你说儿女再孝敬，你这边就难受，可以说你睁眼睛都不愿睁啊，是吧？
6: 对对对，
3: 嗯嗯。
6: 但是我

0: 咳嗽的时候啊，那干脆连气儿都上不来啊。
1: 是啊，你说别说说话了，是吧？喘气儿都费劲。
0: 哎，这北辉秦老师给我这个病给我治到这个好的这个程度，我相当感谢了。
1: 哎，
0: 在一个秦老师跟前那个跟开处方那个你
1: 啊，这个
0: 护士
1: 啊，
0: 他这些人对我也挺热情的。完了，我看病了，挂号啥的，最近走到他给我提，他给我挂号。
1: 啊，行，老师傅，这个助手啊，你就不用感谢他了啊。你他们哪块做的不对呀、
0: 啊哎？
1: 你告诉我，我批评他们啊。咱们工作呀，
0: 哎、呀做的相当好、啊，
1: 各方努力啊。既然来到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馆是不是啊？咱们医馆一定啊帮助大家，
0: 哎、
1: 应用咱们中医中药解决咱病痛啊。
0: 相信这医馆了，我说这话你多难。
1: 行，老师傅，咱就不多聊了，
0: 我这
1: 下面电话还等着呢啊。哎，
0: 我说你给我多等，你不用开药了，我多等就是拉倒。
1: 哎哎，好的。行，有什么问题
0: 啊，
1: 及时跟咱哎秦大夫联系啊，哎。
0: 哎，好了，
1: 好的，再见啊，哎，再见
0: 啊，再见。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哎，你好，滕老师。
1: 嗯，哎，是我，你好啊。
3: 听你这个讲座，我听得挺好。
1: 啊。
3: 我就是。我这个膝盖不好，就是这膝盖有骨刺，这膝盖都老疼，这双膝都是这样的。还有睡眠不好，胃也不太好。
1: 啊。
3: 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大便吧，老泻的太少了，吃的不少，泻的少。这嘴巴老有一种越苦啊，还泻这么个劲儿。
1: 啊，
3: 啊，这个老没事，就是血糖不高，血脂有点偏高。
1: 嗯。
3: 啊，这个血压也不高，就是这个腰椎啊，跟这个颈椎，还有这个睡眠，还有这个大小便都不太好。
1: 啊。
3: 他解大便解的太少，解了以后吧，他叫的都是没解净。
1: 嗯，
3: 那样他不舒服，他不爽。
1: 啊，
3: 我这个一到这个夏天，我这个脚心呗，它都热。
1: 啊，脚心发热。
3: 嗯，一到夏天都这样，冬天它都不这样了 啊。
1: 那是不是特别干呢？往上掉皮呀、啊？
3: 它倒是不掉皮，就是这么毛呗，好像这肉呗，没水分的，有这个干皮呀。
1: 啊，那有的小水泡没？
3: 嗯，有时候起，他就是起的那小水泡呗，他特痒痒，痒痒你挠破了他了，他把那皮儿都耗的，他一阵儿阵儿的，他也不管不起。
1: 啊，
3: 我都认为这是脚气。
1: 啊，脚上还有脚气，是不是？
3: 啊，我都认为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这个脚丫子反而没有。
1: 啊。
3: 啊。
1: 现在主要问题是膝盖有骨刺，是不是？
3: 啊，这个膝盖呢，他走道疼。这一段时间差了，连我大小眼睛，就是前一个月吧，我这腿也胖了，这个膝盖也胖了，虚腿。现在吧，就大小眼睛也稍微差点了，就是不那么胖了。
1: 嗯。
3: 我这个膝盖疼呗，总有35年了，我也没治过。
1: 啊，这么多年了。

0: 憨的，他一天的，他们不这么严重，觉得二年他有点严重的。
1: 啊，那你都用过什么药没啊？吃过什么药没？
0: 这个膝盖癌就是干这么一个，隔一个月到不着的吧，我大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叫大什么药，反正都是消炎的，一天没吃的。
1: 咱们治疗啊，一定从根本上治疗啊！
0: 啊啊！
1: 我给你出个方，外敷的。
0: 哎哎。
1: 嗯，甲猪。
0: 甲猪。
1: 哎，十克。透骨草。
0: 什么草？
1: 透骨草。
0: 哦。
1: 哎，25克。
0: 啊。
1: 乳香。
0: 乳。
1: 30克。没药。30克。
0: 啊啊。
1: 嗯，鸡血藤。鸡血藤30克，
0: 哦，
1: 哎，皂角翅，皂角肥皂的皂，哎，皂角翅，哎，
0: 啊，
1: 20克，
0: 啊啊，
1: 嗯，桂枝15克，
0: 啊，
1: 红花25克，
0: 25克，
1: 三枝子60克，叫三枝子，哎，我们中草药叫三枝子，
0: 啊，
1: 白芷。哎，50克，再加上肉桂，20克，
0: 20克，
1: 哎，肉桂20克，这些呢是一副药，给它粉成面，粉成药面，哎，用什么货呢？你一次啊，用咱吃饭的勺，㧟出两勺来，㧟出两勺之后吧，放个碗里头，用那个醋，用米醋啊，用米醋把这个两勺的药面给它调成糊状。把你膝盖啊哪块肿哪块疼你就给它糊上，糊上之后啊外面给它缠上纱布，缠完纱布啊咱们再用那个在超市买那个保鲜膜给它外面带一缠，哎，这个保鲜膜最好你知道吧，哎，这药里透出这药吧药汤都出不来，哎，你还不如胶布啊，大天你还愿意出汗愿意开是不是啊，哎，现在这保鲜膜非常好，哎，你皮肤过敏不？
0: 不过敏。
1: 皮肤不过敏哈，那你一次啊，你白天呢，你还得忙活家务，是不是？还得干活不方便。你晚上呢，就给它呼上，呼上啊，一次呼多长时间？呼4个小时到5个小时。一天晚上给它呼一次啊。完了，这一副药呼完了之后，看看效果。你找效果挺好的，你再到药店呢去抓。
0: 再上药店抓，这个药必须得上药店抓去，是吧？
1: 哎，可以，咱们药店呢药材质量好，都是北京同厂到的呀，饮片啊。完了，这是外敷的啊，我再给你吃一个内口服的啊。你再吃一个强腰壮肾丸。
0: 强腰壮肾丸。
1: 哎，这个它是中成药啊。口服的，哎，叫强腰壮肾丸，或者是啥叫强腰壮肾片都可以啊。哎，一个口服的，一个外敷的啊。你颈椎好不好啊？这骨一般呢，膝盖有问题，颈椎一般人他也不好。
0: 不好，颈椎也不好，颈椎一般都是不疼，我就是这个膝盖酸不起的疼，跟你待着。
1: 那看来啊，你这个骨骼啊都有问题，那骨骼有问题，主要毛病出在哪？就出在肾虚上了。哎，我们中医不说吗？肾主骨生髓吗？这人肾脏功能好，他的骨骼就有弹性韧性，知道吗？他也不愿当刺啥的。
0: 我的身体这个素质忒不好，我夏天我不怕热，我最怕冷，一到冷的时候吧，锅边人家穿一个机理衣裳。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61了。
1: 啊，61了，是不是？其实61啊，这个年龄啊，真不算大。那可是啥呢？你一定注意啥保暖，别吃凉的，别沾凉，是不是？咱平常生活保健很重要。
0: 我这大便的时候，我觉着我这代谢太不好。
1: 你这个大便呢？你看像你说的，总是感觉排不净似的，是不是？
0: 排的太少。
1: 排的少还排不净，这就说明啥呢？身体一个是阳虚，一个是气虚。你到咱们医馆呢，你可以买那个扶阳回春散吃。你到咱们医馆的草药部。你找到工作人员，你说你要买，咱们彭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扶阳回春散。
0: 我这个药就是我寄过来行呗。
1: 行。
0: 我就是太远，我要大半去一趟，有300多里地。

0: 可以。
1: 寄过来，连这个你跟我说的这个开的这个药，给我邮过来。
0: 嗯，好的。
1: 哎，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唐主任呐、啊。
0: 嗯，是我呀。
3: 哎，听了你说话真可亲切了，脚上长个包，我就上秦大夫那看去了。
0: 啊。
3: 完了，我一问你们的服务员，服务员说的，你脚上长包，你就得找秦大夫。秦大夫那人还真挺好的，吃完了第一副药时候吧，哎，我就觉得我这脚可轻松了。
0: 啊。
3: 哎、我说这还行啊，管咋地好使啊、
0: 嗯。
3: 我那时候我真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我寻思这一个包搁中药能治好吗？
0: 嗯。
3: 完了。没成想这那个秦大夫过用三个礼拜时间就把我治好了，现在就好了，现在走道啥事儿没有了。
0: 嗯嗯。
3: 完我就说呢，我说的我怎么我得谢谢那个秦大夫。
0: 嗯。
3: 管咋地，你看那大夫治病治真好啊，他就脚上那一个包，那个包我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啊。
3: 我身上吧总愿意长包，所以说吧，
0: 嗯、
3: 你说你也不能说长一个包就嘎，长一个包就嘎呀，说我都已经嘎好几回了。
0: 对。
3: 然后后来我就寻思，这回我就搁中药吧，在化工医院看吧。化工医院说的，你这个脚可挺危险呐，弄不好得截肢啊。
0: 嗯、
3: 他这么一说吧，我就有点害怕了。完，他说的你做一个那个什么静脉的和动脉的那个血那个化验一次，做一个那个。我做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完了那个完我说的你就给我打点那个点滴就行。我说这是懂，他就不给打。他说的你这个打针没用。
0: 啊。
3: 完了不给打，后来我说这个咋整啊？这来上医院看病来了，你说针你不打，这肿也肿着呢。完了啥也没解决呀。我挺感谢那个秦大夫的。
0: 咱们医馆呐，所聘请的这个专家和教授啊，我在节目当中不跟大家都说了吗？都是咱们全国啊各大医院、各大院校的专家和教授。这是我给大家所介绍这些专家和教授，大家一定放心。你就对症入号，哎，你就听过咱广播，我说这个大夫擅治什么病，你就到咱们医馆去约诊这个大夫，肯定就没有错。你像咱们秦红友秦大夫，在临床当中特别善于治疗啥疑难杂症。其实你得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叫什么病？其实你不有糖尿病这个病底儿吗？你得这个病啊，就是糖尿病坏疽啊。啊，那个医院呢、啊、那个大夫没吓唬你，为啥没吓唬你？你这个病确实如果说发展严重的话，那就得需要截肢了啊，他可真不是小事啊啊。还有啊，这个西医呢有西医的长处，咱们中医呢有中医的长处。我认为啊，这个中西医呢应该互补，是不是啊？哎，两方面都互补，哎，可以说都取它长处。哎，咱们说咱有病，知道不？先像你刚才说的话特别好，不要等啊，千万不要等，也不要认为啥呢，我这病就治不了了。什么病其实都能治，就是啥，你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好大夫，用上对症药啊？哎，你现在好了的基本都痊愈了，是不是啊？
3: 现在是不疼了，完了我那个来回搁手摸了啥就都没事了，以前都不敢碰。
0: 啊啊，行，一定注意啊、
3: 嗯、
0: 啊！
3: 你替我好好谢谢秦大夫、哦、
0: 啊！啊啊，好的，我、
3: 哎、
0: 那我等我见到秦大夫，一定表扬他啊！
3: 谢谢你们秦人哦！
0: 啊，好的，好的，哎，
3: 好嘞，哎，
0: 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4: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5: 这是老患者了啊、这是多少年了？
6: 这都俺我家庭医生了，可尽职尽责了。
5: 啊，你一直就是跟随着这？
6: 对，十了年了。
5: 是这样啊，老爷爷多大岁数啊？
6: 76。
5: 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吗？
6: 三十。

0: 是他给我开的药吃，基本都差不多了。现在主要就还是头，我就头一个是产后风，70年打孩子前儿，一个是产后风，一个是17年家里安空调，脑袋受凉了。
1: 受凉头疼吗？
0: 头冻的很，里头这些小病是冻的很，冻完了吧就像发烧似的，发完烧就是热，热完了就疼。
1: 啊，这回来调主要是调这个脑袋，就是这个的发紧这个情况。
0: 对对、
1: 啊。那现在是吃了，秦老师吃了一周药啊。
2: 吃一周药。
1: 嗯。再吃，今天是第二次来是吧？
0: 对。
1: 那您吃了这一周药，你感觉有改善吗？
0: 有，要不好像我就不来了。
1: 对，我笑呵的秦老师说，那你看，听您说，就是这一周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吃完药。
0: 吃完药头不那么凉了，凉都戴好了帽子吧。如果不是雨天吧，在屋里就可以不用戴帽子了。
1: 要戴帽子呀？
0: 戴帽子，屋里窗都不能开。
1: 啊，是这么严重、啊？那蔡英听说这个原来腿浮肿这一周也消了？
0: 消了，一开始是说肿，腿也肿，脚也肿、
1: 啊，
0: 手也肿。
1: 是从膝盖往下肿吗？
0: 从膝盖往下，这腿肚
1: 啊，现在都松开了啊，现在松开了。那这一种药效果还是挺明显的哈，脑袋这个发紧呢也好转了，
0: 对，
1: 这个腿呢那个就是浮肿也缓解了，证明秦老师这药还是很对你的病症。
0: 对对对，
1: 要得跟随这么多年的是吧？
0: 啊，真的真的，
1: 效果非常好。正好秦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情况。秦老师你好，这是你的忠实铁粉啊哈，跟随这么长时间了哈，那这回就调了一周哈，效果挺好的，请您介绍一下患者情况啊。
2: 他这个就是，他血糖吧平时高，然后呢就出现这些并发症。他这并发症挺特殊，头啊就是说像冰冻的拔的似的，这么样又凉又疼。完了以后呢，后背、腰、腿还都疼，完心脏还不好，完那个耳朵还响，睡眠还不好。完了以后吃这一周药以后，这个头马上就缓解多了。完了以后，周身呢、腰腿啊都缓解多了，肿也下去了。完了以后这不是下一步再给他巩固啊，我再给他加点药，加点药腰腿这块儿。完了医院给他那个给他定的是静脉炎呐，完以后从腰到腿都疼，完了以后我再给他加点药。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你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4: 我听广播，我特别听那个是滕老师讲座，都听好几年，已经听好几年了。
1: 主要调身体哪方面呢？
4: 我不是腰椎管狭窄和那个什么玩意儿长骨刺了吗？
1: 啊，腰椎管狭窄
4: 啊，完了长骨刺，我这不往车顶得爬，就这种事的趴的了。
1: 从你岁数不大，您今年多大呀、
4: 啊？今年61。
1: 对，我从你从挺年轻的
4: 61、
1: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腰椎管这个
4: 狭窄和那长骨刺，对，
1: 多长时间了？
4: 礼拜里刚有将近一个多月、
1: 啊、就是那现在管的你就是行走费劲呢、
4: 我吃第一副药还剩差一包了、完了我就能大小便能自个儿能送往上送了。
1: 那之前没吃清风油老师药之前你是什么状态呢？
4: 不能动在那个炕上，
1: 卧床吗？
4: 对呀、拉屎撒尿都得他俺家老头
1: 俺
4: 家他俺家他
1: 啊，那你是模范丈夫，
2: 谢谢你啊。
1: 这都是那个，就是不能动的，
2: 不能动的，不能自理，都在这个炕上。从哪治？一副药就是一副药没能吃完就能动弹了。
1: 我看你现在能站起来吗？
4: 能走路了吗？
1: 不是，这不是，我刚有这个好呀！
4: 你看我能糊了你吗？这，
1: 哎呦我天哪！是，哎呦天哪！原来就是卧床，现在这走的这么溜了，你要不
4: 对呀、
1: 现在除了这块整个腰带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是吗？
4: 对，整个腰带是啥？我今天出门，不出门不扎。
1: 那就说明这个这两周的药你吃的效果特别好
4: 啊！秦友给我治的好啊，下药下的可准了。
1: 这病自有缘人，当然啊，仅凭您这个毛病啊，在那个秦老师这儿呢哈，手到病除的效果。
4: 第一副没等吃完呢嘛，大小便不就能送出去了吗？
1: 就自己能上厕所了。
4: 对。
1: 天哪，真好啊！你这
2: 叫顶上都上不去，往上爬。
1: 我妈呀，上哪儿啊？
2: 叫顶都上不去。
1: 大车来都上不去啊！
2: 哪个？
4: 他整块那布给我拽，硬拽，劲儿。
1: 哎呦我
4: 的！那张的嘴呀！ 哎呀，伤的那疼的，
1: 腰椎管狭窄吧，还什么？
4: 骨刺。
1: 孙子这么高兴的，这么开心，
4: 那是咋的呀？
1: 现在这个行走都很正常了。
4: 对呀、啊，
1: 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是吗？你说那日子在那太窝囊，就。

0: 也不能伺候你，你这也是那什么？
1: 不行，伺候我他得上班儿，上外头就打工挣点钱，
0: 不是
1: 又能咋？
0: 是啊，这自己能总能量多好啊！
1: 哎，不愿意伺候，就我这性格，你就能看上我性格急，就是不愿意伺候。
0: 对呀、
1: 啊，
0: 那这真好，那正好秦红荣老师也在现场。秦老师，你看这个姐姐乐乐的哈，在你这吃了2周药哈，像我这么明显哈。
2: 嗯，他一来的时候，他上不来楼，在楼下。
0: 你在楼下
2: 等看。啊，楼下看的。嗯。扶着咱们那个那抓药的吧台，完了以后这不也看他主要从脉上看吧，就是肾脏肝肾呢、啊、太那个亏虚了，哎，肝主筋肾主骨嘛，
0: 啊，肝肾亏虚，
2: 哎，从脉上看就是说特别虚，完了以后呢再加上他拍的片儿啊都有那个椎管狭窄，再就是腰间盘突出还有骨刺，完了呢咱们就用中药呢给他脱水呀、
0: 啊，
2: 完了以后让他随和回缩，完了以后抗增生接骨虚筋补肾，从这些角度上给他用药，完了他吃了这2周现在效果挺好的，
0: 不是那是相当的明显，
2: 嗯，
0: 效果
2: 现在你看现在走路没什么障碍的、
0: 啊、
2: 根源呢还是说肝肾不足、
0: 啊、
2: 完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椎管狭窄呀、
0: 啊、
2: 骨刺 啊
0: 那您在给他这2周的调理上就是补肝肾吗？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2: 嗯，对，接骨虚筋抗增生和让随和回缩啊，这个对你腰间盘脱出，你必须得让髓核脱水，会髓核回缩，完、啊、这样呢，接骨虚筋同时进行。
3: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4323-7777。
5: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7: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暗？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
4: 活烦
3: 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15度至-26度，敦化，小雨，-11度至-21度，安图，小雨，-13度至-23度，汪清，阴，-13度至-20度。

24度，合龙阴，-14度至-25度，龙井多云，-15度至-27度，珲春阴，-15度至-27度。

0: -13 度，光清阴-13 度至-24 度，合龙阴-14 度至-25 度，龙井多云-15 度至-27 度，珲春阴-15 度至-27 度，图门多云-14 度至-26 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张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的南侧，是一个6楼一室一厅，房屋面积呢是65平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339-5613 138-4339-5613。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董先生呢是单位的食堂现招聘保洁员刷碗工啊，保洁员要求是女，刷碗工要求呢是男，年龄都要求是55岁以下，电话是156-6229-7707 156-6229-7707。来接一下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2: 啊，我想昨天的那个养殖场的电话号是多少？招做饭的那个？
1: 哎呦，昨天是正常周日，今天是周一呀，没有养殖场招聘的，你可能听错了。
2: 上一个周七不是的？
1: 没有，没有养、哦、没有养殖场的，咱可能听错了啊、哦。
2: 嗯，我想求职。
1: 行，我帮您发布啊，求职。
2: 求职那个做饭，做饭工。
1: 好，照顾老人的保姆呗。
2: 对。
1: 行。
2: 养殖场
1: 做饭
2: 也
1: 行哈，好的、啊，电话号留一下。
2: 还没我
1: 啊，还是你178-4323-8900哈。
2: 嗯。
1: 178-4323-890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嗯。
1: 哎，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哎，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喂，
3: 你好，
1: 哎，刘女士，哎，听见了？
3: 你好，我要发布出租出售信息。
1: 位置房子？
3: 位置龙井政府附近。
1: 嗯。
3: 3楼。
1: 好。
3: 51平米。
1: 嗯。
3: 南北通透。
1: 好。
3: 全新装修。
1: 嗯。
3: 全新大品牌家电。
1: 好的。
3: 嗯。
1: 电话号给我一个。
3: 那个。
1: 有一个。
3: 电话是176。
1: 嗯。
3: 4333。
1: 嗯。
3: 6709。
1: 176-4333-6709，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3: 嗯，哎，谢谢了啊，
1: 客气。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求助房屋。
1: 好的，想在什么位置？
4: 延边大学南侧。
1: 延大南侧哈。
4: 60平以下。
1: 嗯。
4: 1楼到2楼都可以。
1: 好的。行。电话号留一下，
4: 谢谢啊，
1: 不客气，你把电话号码给我。
4: 8930398。
1: 8930398是吗？
4: 哎。
1: 嗯，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4: 谢谢。
1: 不客气。来关注信息，龙女士呢是想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或者在养殖场做饭的这样的活都行。电话是178-4323-8900。刘女士呢出租出售啊龙井政府附近的一套房，3楼51平，南北通透。电话是176-4333-6709。176-4333-6709。王先生呢想求租房子，位置呢是在延大南侧啊，是一个想求租这个60平以下的，1楼2楼都行。电话呢是8930398。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哎，王先生，喂，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还在线吗？喂，王先生。哎呀，什么情况？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刚才突然掉线了。
0: 没事，您再重复一下。
1: 啊，我要招聘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0: 好的。
1: 65岁。
0: 嗯。
1: 汉族。
0: 好。
1: 单月工资是2500。
0: 好的。
1: 联系电话15585860063。
0: 15585860663啊。
1: 哎。
0: 哎，好的，再见。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信息，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5岁以下汉族啊，工资待遇是2500元，电话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156和25515456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王先生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男，65岁以下，要汉族，工资待遇是2500元，电话是155-8558-0663 155-8558-0663。龙女士呢，出租出售啊，龙井政府附近的一套房，3楼51平，南北通透，都是品牌的家电啊，电话是176-4333-6709 176-4333-6709。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3: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3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

0: 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0000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北京时间14:30。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6: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年龄是60周岁以下，
0: 嗯，
1: 那个工作时间是7:30到4:00，
0: 好，
1: 每个月休息4天，中午公饭，
0: 嗯，
1: 工资是2000元，联系电话是28990000。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云女士，云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2: 要求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2: 身体健康，有责任心。
0: 好的。
2: 招聘水电维修保安保洁人员，要求年龄在60岁左右，
0: 嗯，
2: 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服从领导分配。
0: 好的。
2: 电话是255-6151。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啊，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啊，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60岁以下，早7:30到4:00的工作时间，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提供午饭啊。电话是28990000。云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聞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电脑啊，有责任心的，还招聘水电维修工和保安保洁。这个职位是要求60岁以下啊，电话是255-6151-255-6151。来迎接一下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江先生，什么信息？
3: 我想问一下，就农村用那个土锅炉，哪个地方有卖的？
0: 没听清啊。
3: 安暖气，农村的个人家安暖气什么的那个。
0: 就农村平房，然后也想走供热呗。
3: 啊，对，就自己家做的那小锅炉，还能做饭，还能啥的。
0: 自己家用的这种小锅炉呗，哈，农村的，
3: 哎，
0: 行，我在节目中帮您问。

0: 问吧，看看有没有大家能提供信息的。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
1: 完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农村的门窗，那旧房改造门窗，原来的就木头门窗都不太好了，想换那个塑钢的，那个哪个地方能给联系啊？
0: 不是，您是要享受这个旧房改造的政策呀，还是说咱自己花钱换这个塑钢？
1: 那现在没有政策了，现在就
0: 咱就自己换塑钢呗。
1: 对。
0: 您是哪儿农村的？是哪个村的？
1: 那个龙井东胜村的。
0: 东胜村呐。其实镇里头应该都有啊。行，没事，龙井的吧哈。
1: 没有，东胜村没有。
0: 哦，不是，我是村里没有，但是龙井市里也没有吗？不可能。你这样吧，你这个13944342739是您的号是不是？好，我在节目当中帮您说一下，看有没有人联系你吧啊。完了，这怎么喂？好，再见吧，
1: 好，
0: 撂吧，不客气啊。好，来关注一下刚刚听众信息。于女士是物业招聘管理人员啊，这个要求50岁左右，懂电脑，有责任心，还招聘水电维修工和保安保洁，要求年龄60岁以下。电话是255-6151，255-6151。江先生呢是东胜村的村民啊，家是平房，现在想问一问有没有就是小锅炉，家里面供热的这种小锅炉，看看哪儿能做，包括换塑钢窗啊，这都正常消费的，正常花钱的啊，看看有没有能推荐的。电话呢是1394434239，1394434239。继续来迎接一下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出租房屋。
0: 好。
2: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6楼。
0: 好。
2: 65平，11厅。里边家具家电都齐全。
0: 好。
2: 联系电话138。4339。
0: 好的。
2: 5613。
0: 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张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南侧啊，是一个6楼，65平，1室1厅，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直播间的三部热心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胡女士。胡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发布小区招聘信息。
0: 你是我记录？
1: 招聘男保安4名，女保洁4名。联系电话043343013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哎，好的。胡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男，保洁要求是女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43018884301888。

0: 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您好，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0: 大点声啊，听不太清啊。
1: 哎，好，招聘信息。
0: 好的。
1: 公司招聘保洁和维修工各一名。
0: 好。
1: 均要求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身体健康。
0: 好的。
1: 具体联系153-2633-9012。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好的，
0: 再见，
1: 拜拜。
0: 不客气。徐女士呢是公司限招聘啊，保洁和维修工。那具体的电话里详谈，年龄上啊、性别上都没有限制啊，只要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中城市场南侧的平房，有100多平方。二楼火炕楼有15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一座仓库或者厂房在大道边儿。新进学小区附近有个5楼的1室1厅出租。在小营市场东侧有电梯楼的10楼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谢谢。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

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五楼50多平的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连麦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5: 五家荣血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0: 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

0: 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 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

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

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您。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呢，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从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

0: 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3个月，都吃完了。
0: 我
3: 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

0: 烟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1: 啊，
0: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
1: 嗯嗯，
0: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1: 哎呦，
0: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1: 嗯嗯，
0: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说呢，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1: 嗯，
0: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凳死的那时候。
1: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1: 嗯，
0: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1: 嗯，
0: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杨树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1: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0: 嗯，是啊，一片就一块钱。
1: 嗯，
0: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哎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啊，对对。
0: 最高兴的都走了。
1: 嗯。
0: 这不用人扶。
1: 嗯。
0: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十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

0: 是，让你给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哈，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
0: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又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粘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

0: 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0: 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

0: 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人说女人这辈子幸福几乎是掌握在男人的手中，一不小心就很幸福，一不小心也会很不幸福。没错，两种老公就是两种人生。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我们首先来解读一种女人的人生。好的，现在我们一起进入情境中吧。

0: 老公，帮我接杯水呗。
1: 石头剪子布，谁输了谁去。
0: 哎，算了，我自己去吧。啊 ，A， 他们坐在一起看韩剧。女人起身，男人问：“
1: 干嘛去啊
0: ？”B， 他们坐在一起看韩剧。女人起身，男人问：“
1: 干嘛去？”
0: 去接杯水。
1: 你坐这儿看吧，我去给你接。
0: 女人是很可怜的，她对男人唯一的要求就是疼她。你可以什么都没有，只要你疼她，她就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的下半辈子交给你。

0: 男人晚上下班给女人打电话，宝贝儿，我晚上和朋友出去吃饭。
1: 啊，你不是答应我陪我逛街的吗？
0: 嗨，改天吧。女人默默地流泪，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 B， 男人下班的时候给女人打电话，亲爱的，别人给我一张奥运会的票，一会儿我去看球了啊。
1: 啊，这样啊，好吧。
0: 哎，怎么不高兴了？
1: 你忘了上周说好今天我朋友和她男朋友请我们俩吃饭啊。
0: 哎呀，对不起亲爱的，我忘了。那我把票给别人吧，我陪你去吃饭。
1: 不要了啦，吃饭可以改天，或者你先去看，我们等你。
0: 那哪成啊，答应你的事儿必须得做到，再说你自己跟他俩在一起跟电灯泡似的，你肯定不舒服啊。
1: 啊，其实没事儿。
0: 没等女人说完，男人很强势地告诉她，好了，听我的，你收拾一下，我一会儿去接你。
1: 其实不是女人不懂事儿，只是她需要碰上一个懂事儿的男人。情侣之间真的是可以互相

0: A， 男人说，我晚上出去吃饭了啊。
1: 你几点回来呀？
0: 九点之前肯定回家。
1: 九点半了，女人打电话，老公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0: 十点肯定回家。
1: 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后来女人不再打电话催男人了，因为她知道，对于不守承诺的男人，一切肯定都是未必。

男人说，我晚上出去吃饭，9点之前肯定结束，然后咱俩去看电影。啊，你能那么快就结束吗？放心吧，我答应你了，就一定能。快到9点的时候，男人给女人打电话，收拾一下吧，我马上就到家了。信任是在一件一件的小事儿中建立起来的。好啦，今天的双城情歌我们就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来解读两种不同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一帆。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4摄氏度，图门14到24度，敦化13到21度，安图13到23度，合龙14到23度，龙井15到24度，汪清13到23度，珲春15到24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

0: 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在明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联合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在延吉市的公园南广场开展免费签约和健康义诊的活动。那明天上午的9点呢，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将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抖音的粉丝呢来进行现场直播。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和嘉宾呢会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家庭医生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呢开始推行的，会服务哪些人群，那都会有哪些的便民服务，延吉市都会有哪些机构可以开展这一系列的工作哈。那届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收听，那或者呢你也可以到现场呢来参与我们的义诊的活动。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你是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啊，是现场的活动的时间，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南广场。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会是在延吉市的明天的9点到10点的时候，会在延吉市的公园呢为大家来进行现场直播。那也特别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你也可以直接到现场来参与这个此次的义诊活动。好，那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位网友反映的情况啊。这朋友说想要表扬一下公交车的司机，19685的公交车司机师傅哈。那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司机看见老人上车呢比较困难，主动呢帮老人上下车，而且态度非常的好哈。好，那这位网友对于这个19685的司机师傅的表扬我们已经收到了，我已经截图保存了啊，这个明天的时候我们会转给咱们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您现在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呢来进行视频的同步观看。那网友朋友你也可以直接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是明天5月19号的龙井要即将发放消费券的一则好消息哈。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提振消费信心，惠及民生福祉，进一步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优化民生消费供给，龙井市政府呢特重磅推出5月特惠全民嗨购的消费券的促销活动。那具体的活动时间和内容大家来说一下哈。活动时间是从5月19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活动内一共有两类，一类是商超类，一类是成品油类的。商超类呢是延边博阳食品经销有限公司，也就是龙井的叫福万家超市。成品油类呢是在农机城郊加油站和众诚龙河加油站啊。这个活动的范围呢是龙井市的全体的居民，包括呢域外来龙井的人员。此次呢消费券线上和线下共计呢会投入资金是120万元哈。商超类呢是线下到店会只享一个8折的优惠。那在活动期间呢共投入100万元，优惠资金呢是核销完毕，活动即刻呢就提前结束了哈。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消费者到店消费会以打折的方式即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这个非常好，就不用大家再单独来抢券了哈，不用再来进行说我要满减多少多少，这个就是直接无论你消费的金额多少就直接按照8折的优惠了。第二类呢是成品油类，成品油类呢采取的是线上领券满减的方式。那活动资金呢一共是投入了20万元，消费呢是满200减40元的券，共计呢是5000份。活动时间就是在明天19号的上午10点，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马上优惠的小程序，进入到五月特惠全民嗨购龙井市政府消费券的页面领取并使用，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抢完即止啊。那此次的消费券的规则呢就是每个用户限领一张 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消费券呢是不得拆分使用，不可转让，不可售卖，不可找零，不可提现，不得使用消费券购买储值卡、购物卡、加油卡等一些消费卡。消费券呢也不能用于个人的转账。那消费券呢仅适用于汽车加注消费，在加油站的便利

0: 店的商品以及其他的非油品类消费是不适用的哈。这是龙井的，在明天上午十点的时候呢，会正式有这个加油券和商超券的使用。那加油券的话，就是您一定要调好闹钟，明天上午十点的时候通过支付宝的平台来抢券。超市的话呢，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直接到店以打折的方式会享受一个八折的优惠哈。那我们这里特别提示一下咱们龙井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那一定要调好闹钟参与到我们明天的这个活动当中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 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
0: 这有关于咱们家庭医生服务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那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的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可以到现场来参与到此次的义诊活动当中。这是明天的一则节目预告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哈反映的一些问题的答复情况。我们有一位网友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想要查询一下名下的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了哪家银行，那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查，然后需要携带什么样的材料哈。这是一位延吉市的网友朋友们。那延吉市自然资源局答复说呢，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1-3号窗口呢来查询相应的内容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延吉市的听众朋友。那如果说是咱们其他县市的朋友，您也想要来进行一些相应的查询的话呢，那您也是可以和当地的自然局来进行联系哈，这个都是可以来进行查询的。那我们先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我们先来有请啊，这位是郑先生的电话。你好，郑先生。
2: 你好，那个是明天龙井在哪个店里头可以买那个东西啊？
0: 啊，超市的话呢，它这个叫做福万家超市。
2: 福万家就一家吗？
0: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它这个写的就是
2: 这优惠的只有龙井好几个超市。
0: 它这个就是它写的就是商超类的话呢，就只有这一个超市，就是叫福万家超市。然后在这个超市购物的话，是可以享受八折的优惠。
2: 八折啊？
0: 对，是的啊。
2: 啊，那谢谢你。
0: 那好的，和您是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反映的和咨询的一些问题的情况啊。我们这位网友问说，延吉市建工街铁南交叉口的南侧的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啊，晚上呢非常的黑，这一路段呢晚上往来的车辆还很多，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之前呢也反映过，但是呢目前为止也没有得到解决。那想问一下，这个近期有没有亮化的一个这个计划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复是这样的，就是经过核实呢，该路段的路灯是因为线路自然老化存在着安全隐患。那现在是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对于这个路段的电缆进行逐步的排查。那在排查之后哈，就是可以恢复正常这路段的路灯了哈。这个延吉市住建局的咨询电话呢是501-2021 501-2021。那这样我们也请这个网友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说这一路段哈经过这个排查之后，或者是我们得到了这个答复之后，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个路灯还是没有亮起来的话，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反映，然后我们再来了解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反映说，这个申花街三号院后面的家庭主题游园的儿童游乐场的一个大滑梯啊，现在已经损坏了，而且这个断面的这个岔口啊比较锋利，很多孩子呢晚上都在这里玩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及时的转给了延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那工作人员答复说呢，是已经督促施工单位安排人员抓紧时间来进行修复，以保障我们的市民可以正常的使用哈。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

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的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是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呢是我们的网友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在直播间当中来进行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如果在节目节播出之外，如果您同样也是想要咨询一些问题，想反映一些情况的话，您是可以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这个是我们的官方网站哈，在这上面可以直接来进行留言发帖提问，或者呢手机端您也可以直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也同样是可以来进行一些咨询的问题和反映的啊。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几个呢，就是我们的网友的问题的反应的反馈情况。那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哈，我们有一位这个艺考生的家长哈咨询说，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那有些学校呢，他不让学生参加集训，说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升学的规划哈，说要等到七月份再去集训呢就比较晚了。那有一些尤其是像这个学美术的一些孩子，就是很早就已经去集训了哈。那对此呢，这个咱们州教育局呢答复说，根据学籍管理制度，如果是学校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专业培养的需求，监护人呢再向学校提交书面申请，并经审核同意之后，学生呢是可以按照规定离校来参加集训，并且保留学籍的。那截止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现在是有些学校并没有收到相关监护人的正式的书面申请。那为了避免擅自离校导致的学籍风险和文化课的脱节，就是请确实有需求的家庭尽快的来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那学校呢将会在收到申请3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审核并答复。那这个是很明确的回复啊，就是说并不是学校不允许我们这个孩子出去参加这个一些艺术类的培训，但是呢是必须要由监护人向学校书面提出申请的。那如果说不是书面提出申请的话呢，那这学校也确实没有保证，没有办法来确认啊，这是不是这个监护人的一些想法。另外呢就是他是不是也征得了家长的同意哈，所以学校的这样的考量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确实有考生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哈，一定是要这个书面提出申请，然后学校呢是会给予一个明确的回复的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很多的球迷朋友比较关注的啊，说这个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这个咱们延吉市人民体育场啊，这个草坪呢还是光秃秃的，这个很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形象哈。尤其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足球比赛的时候哈，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球迷也会在吐槽这个球场的问题哈，就是也希望这个咱们的职能部门是不是可以尽快的来管理一下草坪，爱护一下草坪。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答复呢，说这个咱们延吉市呢春季的回暖呢是比较慢的啊，五月呢又属于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气温较低，土壤的地温呢回升滞后，所以呢就延缓了这个草坪返青复绿的情况。那相关部门呢现在已经开始养护的工作了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球迷朋友哈，对于我们的这个足球事业和对于我们延吉市的这个体育事业的一个关注和支持。因为这个嘛，马上哈就是又要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了，所以这个很多的球迷朋友都特别关注我们延边队的各种的足球的赛事的活动哈。所以呢您的这个相应的建议哈，我们的职能部门也已经收到了，那现在呢是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个场地的草坪的一个维护和养护的工作了哈。那我们也这个是属于这个北方的天气情况，这也是没有办法特殊情况，但是呢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维护了哈。那我们也这个共同期待吧，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草坪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哈。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管制的一则通告哈。那这个管制的时间呢是5月15号开始一直到5月25号哈。这个主要是夜间的21点30分至凌晨的6点，这个是有这个时间划分的哈。这个具体的
路段呢是这样的，就是主要是爱丹路与橘子街交汇的这个路口，它的管制措施是这样的，是禁止橘子街与爱丹路的路口由北向东左

0: 转，禁止爱丹路与橘子街的路口由西向北左转，还有呢就是禁止爱丹路由东向西直行，这个是三种管制的措施，这个管制的时间是5月15号到25号，是夜间的9点30分到凌晨的6点这个期间，就是白天的这个地方是不影响的，主要这是晚上啊，这个10天之内是晚上的这个时间是会有这个相应的管制措施的。那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和出行的时间，也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也敬请您能够谅解啊。好，那再次提醒一下您，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进行同步直播，同时呢，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延吉市的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呢，现在已经开工建设了，那北部进出城的通道将会更加的顺畅哈。那延吉市朝阳街向北延伸工程呢，日前已经开工建设了，那该路段的起点呢是位于朝阳街与延北路的交汇处，终点呢会连接的是333国道三墨线，全长呢是 1.7 公里，计划呢是在2026年的9月30号呢会竣工通车。那建设的初期呢，现场仅安排了一辆挖掘机独立的来开展挖掘作业，那会暂无呢其他大型的机械进场，稳步推进路面的破除和基础的开挖工序。周边路段呢也已经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识和围挡，提示呢过往的车辆要注意绕行。那由该路段呢日常的交通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在施工期间呢会对全线进行封闭管理哈。那这个现在是属于这个施工的阶段嘛，那这个施工期间肯定是会要保证我们的施工的进行，会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啊，但我们这个9月30号就会竣工通车了哈。这个具体的工程的情况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再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哈。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继续为您开通，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您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

0: 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8: 北京时间16:30。
9: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9: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0: 民生无小。

0: 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奉。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咱们延吉的朝阳街向北的延伸工程，现在已经开工建设了哈。那预计呢是在9月30号通车。那据了解呢，这个工程呢是国线333的国道333的三墨线延吉北连接线的改建工程，那旨在保障道路畅通，切实改善原有的道路狭窄、路况老旧的问题。在工程结束之后呢，将会有效的打通333国道与朝阳街之间的交通脉络，进一步呢来优化延吉市北部区域的城市交通布局。那施工期间呢，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和交通安全，相关部门呢特别制定了绕行方案，上行车辆呢可以沿延北路橘子街进入到333国道，下行车辆呢则是从国道333经长白山路，然后南岗街前往朝阳街。那施工的时间呢是会到9月30号哈。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司机师傅哈，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听众的热线电话，这位是徐先生的电话。你好徐先生。喂，你好，徐先生。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哦，麻烦您咨询一下。
2: 嗯。
3: 我是二级残疾，农村的。
2: 嗯。
3: 就是说，我想办一个单身户低保。
2: 嗯。
3: 我名下有两个房。
2: 嗯。
3: 一个房是我的，一个房是我母亲。
2: 嗯。
3: 我母亲说是赠送给我的。
2: 嗯。
3: 那到时候可不可以办一个单身户低保啊？
2: 您现在名下这两个房子都是您的名下呗？
3: 哎，对对对，
2: 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符合条件的。您这个名下，不管是您这个是赠与您的，还是您自己原有的购买的啊，那您名下如果是两套房的话，这个肯定是不符合低保申请低保的条件的。
3: 我如果是一个房子，
2: 也不一定，一个房也不一定，这个得看实际情况。但是两个房子哈，这肯定是不可以的。然后您
3: 这个
2: 除了除了这个房子之外，您还有其他的这个收入吗？
3: 没有。
2: 就是没有其他的经济收入啊。
3: 我这瘫痪十多年了。
2: 嗯，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您这个两套房，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就是这一个条件的话，就是不符合条件了。
3: 啊，不可以。
2: 对，你这两套房是申请低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低保它保障的是我们的这个最低收入群体嘛，那如果是咱们要是有两套房的话，那这个从咱们在审核当中这个就很明显是不可以的。比如说两套房或者名下我们有车，然后或者是有工商业执照，那这些肯定都是不可以的。这个和
3: 太困难了。孩子你怎么上学
2: 啊？但是那你看您有两套房子，咱们也可以就是通过出售啊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但是你有两套房子这个是不可以。那这个首先这个有两套房这个就肯定不可以的啊。徐先生，
3: 农村房卖不出去。
2: 嗯，但是这个就是有明确的，你这个房子这地方肯定是不符合条件的啊。
3: 好，
2: 和女士再见啊。好的，好的，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0: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2: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0: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0: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0: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0: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

0: 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0: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0: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什么题请讲？
2: 啊，那个什么，你给我问一下吧。那个城乡医保局，你是医院上看病吗？
0: 可以的呀，可以看。
2: 那报销，我们这报销多少钱呢？
0: 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门诊这块的话，最多就是报销比例是50%，然后最多可以报700块钱。但是它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指的是咱们得是多发病、常见病，比如说像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常见病的，会纳入到这个普通门诊的范畴当中。但如果说是比如说我这个做了一些什么像大的一些检查呀，或者是不属于这种门诊常见病多发病的话，这个可能就报不了。
2: 那看病那不对，买药也可以吧？
0: 医院和门诊就是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是可以使用的，就是最多可以报这个50%，然后最多是700块钱。
2: 啊，有没有那起步线呢？
0: 二级医疗机构吗？如果是市医院的话，是有起步线的，这个起步线是400块钱。
2: 400呀？
0: 对。
2: 哦，延边医院呢？
0: 延边医院不行，因为它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只能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报销，有这个报销政策
2: 啊。
0: 延边医院没有，对，是的。
2: 知道吧。
0: 哎，好，和女士再见啊！哎，好，再见。好，那再一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我们先来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上周的这个总的天气情况。那上周呢，首先是气温特高，上周11号到17号，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在18摄氏度哈，比常年同期高了4.9摄氏度。其中呢，珲春比常年同期高了3.6摄氏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呢高出了4.7到5.7摄氏度哈。这个大家感触比较明显哈，这个上周的气温达到了这个30度以上哈。那在这个五月初的这个季节的话，它确实是这个时节的话，它的确是温度是很高的哈。第二个呢，就是降水特少，那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只有0.3毫米，比常年同期少了14.4毫米左右。上周呢是5月10号夜间，敦化、安土、汪清出现了阵雨，然后13号早晨呢，敦化和安土出现了阵雨的天气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本周呢18号到2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州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是高 3.7 摄氏度左右。本周呢气温是起伏较大，那18号到21号就是我们本周的前几天呢，气温是属于比较平稳的，22号呢气温有所下降，24号气温又有明显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在2毫米到5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相比会少这个13毫米左右哈。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今天18号白天到夜间有小雨，那19号白天的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呢是有小雨天气的。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19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有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呢是25到13摄氏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偏西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8到13度。2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偏东风2到3级，沿级的温度是26到10度。2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有偏东风3到4级，沿级的温度是22到11度。 23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24到11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西风2到3级，沿脊的温度是30到15度。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本周呢气温比较高，降水少，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来查苗补苗，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工作，同时呢也要加强水稻秧苗的管理，适时的来开展水稻的移栽工作。第二呢，就是本周的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各地呢需要加强森林草原及城乡的防火工作。那本周呢是18号到19号，23号有降雨的天气，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的车辆也要谨慎驾驶。本周呢是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总的天气情况。那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每天的天气预报，然后您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一则公告这是为了推动延吉市的文艺工作进一步发展，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呢现在面向社会公开来招聘公益性岗位若干名。具体呢是这样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招聘条件是延吉市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离校2年及以上，未就业就是从未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国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岗位设置呢是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件收发综合服务岗位，办公地点呢是在延吉市总工会的6楼。那在岗期间的是这样，会享受公益性岗位的补贴以及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咨询电话呢是04332565499，还有是25133052，25133305。这是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关于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一则公告。如果是符合条件的朋友，如果想要来报名的话，是可以直接和咱们延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是文联来进行联系。这个电话呢是25654992513305那他这个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主要针对的就是离校2年内及以上未就业的国内全日制的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这个主要就是指从未有过就业经历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的人员，这个包括专科和本科研究生。那符合这个条件的想要来报名的话，是可以直接和咱们延吉市文联来进行联系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 25515 46 25515 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3: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3: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3: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3: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 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3: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3: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3: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一则图门市20号的一则停电的通知哈。这个是因为线路的修理要配合图门市口岸大街扩能改造工程的电力设备升级。那国网图门市供电公司呢，计划是5月20号的5点到下午的6点，会对一些线路进行改造。那届时呢，会有下列的区域会有停电的情况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包含的是新源小区9号楼、元方木业变台、新政府办公楼、新政务大厅，还有宏图交通、图门江花园、边防住宅小区、万水源旅游公司、口岸小区、自来水变台、公路管理段住宅、宏生文化旅游公司等区域呢会停电。这个停电时间是5月20号的早上5点到晚上的6点哈。那请停电区域的用户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哈。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明天是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哈。那这个为了迎接这个重要的节点呢，咱们延边州呢也是整合了全州的文旅资源，推出了多项的惠民举措。这其中呢涵盖着景区的门票减免、套票的优惠、特价的讲解以及住宿增值等服务哈。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是延吉中国朝鲜族民宿园，那明天呢会享受的是门票半价，那原有的优免政策呢也是不变的。恐龙博物馆呢还推出了线上家庭的套票，其中呢是一个成人加一个学生，套票呢是42块钱，然后两个成人一个学生是69元，两个成人两个学生是84元哈。珲春的房川景区呢门票会打8折。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也推出了多款的套票优惠，成人门票、多维影院以及秘境魔方组合的套票呢，原来的门市价是116元，那明天可以享受68元。儿童的同款套票呢，门市价是97元，明天是可以享受58元。秘境魔方的单次体验价呢，门市价是28元，明天是19.9块。瓦斯托克欢乐岛呢，双人票呢是198元，亲子票是168元哈。这是珲春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图门，图门口岸景区呢是免门票的，那是需要携带有效的身份证入场。同时呢，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也将会免门票。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所在的场馆也是免费开放的。月晴镇的百年部落呢，针对于自驾的游客推出半价优惠。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停车场呢是免费开放的，门票呢是享受5折，也就是每人50块钱。然后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是免门票的，六顶山温泉门票是45元。龙井的玉龙湾旅游风景区免森林景区门票以及吊桥的费用。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明天呢在智慧农场是免费入园的，那露营帐篷类的产品是8折。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呢推出沉浸式的讲解是39元，普通的讲解是25元哈。尹东柱故居是门票每人20元。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呢单人9项套票呢在门市以及线上抖音等平台呢统一售价是178元。我们再来看一下合龙哈，合龙光东村朝鲜族民宿村呢推出的是民宿预订增值的服务，线上预订的稻花香的民宿会赠送体验装的大米1份、辣白菜制作体验2份以及朝鲜族服饰体验2套。 汪泾呢是好记文化旅游度假区呢，门票是五折，然后吉林兰家大峡谷国际森林公园是免门票的。安图的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朝贡府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乌松岛的漂流、大泉河漂流等七处景区景点呢，均对延边州的游客门票实行的是五折优惠哈。这是明天，就是明天是中国旅游日，那我州内的很多的景区呢都采取的是门票减免啊、套票的一些优惠，还有像特价的讲解以及住宿的增值服务等等哈。这是为您介绍的明天的这个中国旅游日的

0: 活动。那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你有时间的话，明天呢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出行的选择哈。好，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才大家说的是我们的州内的景区景点哈，那明天呢，中国柳日的当天啊，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也将会对游客呢免门票。您可以通过长白山官方小程序呢来进行预约，就是首道门票是免费的，但是呢不含景区的交通车等二次消费的项目哈。这是长白山明天北景区和西景区面向游客免门票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哈。好，那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收听。那这里也再次为您做个预告哈，在明天上午9点的时候呢，我们的百姓热线呢将会有一个外场直播。因为明天上午呢，咱们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将会在延吉市的公园广场呢举行免费的签约和健康义诊的活动。所以呢，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9点到10点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呢直接到咱们延吉市的公园南广场来参与此次的义诊活动哈。那也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4: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

0: 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赴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
0: 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
1: 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扎根边境17年，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度到24度，图门14度到24度，敦化13度到21度，安图13度到23度，合龙14度到23度，龙井15度到24度，汪清13度到23度，珲春15度到23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在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志愿者向远到这儿已经有1年有余，从初来乍到到得心应手，他的秘诀是住进村里，融入村民，走访记录解决琐事是他和同伴们的每天功课。如今他对村里的特产如数家珍，还把村里的大米、周边村里的木耳、松子等带进直播间，成为了当地农特产品的代言人。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向远。
2: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然后镜头一开呢，我大脑就是非常的空白。现在我可熟练了，往那一坐就是不关灯一打，然后感觉就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摸着门道了，知道啥时候该讲产品，啥时候该讲风土人情。
0: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青春的故事正在许多边境乡村悄然书写。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今志愿者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们褪去懵懂与青涩，正与村民一道努力点亮传统乡村的新未来。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立孝。
3: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是6省9地，有的人呢是负责跟着村里面去干活，然后有的人负责我们村里的一些直播。线上有什么订单的话，我们线下就把它打包然后发出去，能卖出去很多单，然后能让大米走到很多家里面，让很多省份知道我们山沟的大米，就感觉挺有意义的。
0: 在珲春市静信镇回龙峰村，去年8月迎来了一位河南小伙丁代岭。作为西部计划

0: 这间小小的宿舍课堂不仅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更成为孩子们的心灵驿站。延边州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丁带领。
1: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想做点实事吧，不想闲着，帮他们学知识，帮那些家庭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问题。对我来说，西部计划没白来。
0: 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2025年累计开展直播300余场，销售木耳、蜂蜜、大米等乡村特色农产品60万余元，并成功探索了国331沿线古树咖啡、特色民宿等市场化新路径，服务游客超5万人次，有效促进边疆产业发展，助力兴边富民。目前我州现有13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全州5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开展志愿服务。三年服务期间，广大志愿者主动担当作为，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积极奉献，履职尽责。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汇聚青春动能，凝聚青年力量，引领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边疆振兴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传递青春温情，彰显时代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为全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不竭青春活力，贡献青春智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2: 5月1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4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安图县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2个，占33.3%。
0: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全州多家景区集中上线推出门票减免、折扣让利、套票特惠等举措，以实打实的优惠邀请广大游客畅游延边。本次惠民活动中，各景区免门票开放是一大亮点。5月19日当天，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将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举办。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图们市口岸景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吉林兰嘉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玉龙湾旅游风景区、森林景区及吊桥将全部免门票开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5月18号至19号所有场馆免票，5月20号至30号入园门票免费。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更是将免票政策延长至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出游旺季。门票折扣方面，多家核心景区推出重磅让利。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月19号当天面向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五月全月停车场免费开放。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图们市百年部落当天门票半价。房川景区当天购票享8折优惠，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雾凇岛漂流、大泉河漂流等多家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同时，各大景区还推出定制化套票与组合优惠，进一步提升出游性价比。延吉恐龙博物馆推出线上专属家庭套票，一成人一学生仅需42元，两成人一学生69元，两成人两学生84元。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门票加多维影院加秘境魔方套票，成人套票68元，儿童套票58元。

0: 静魔方单次体验价为19.9元。瓦斯托克欢乐岛当天推出双人票198元，亲子票168元。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线上线下统一178元。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打8折。合龙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线上预订民宿赠送大米体验装、辣白菜体验与朝鲜族服饰体验福利。六顶山温泉当天门票特惠45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同步推出讲解门票专属优惠，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此次全域惠民让利是我州激活文旅消费、打造优质旅游环境的务实举措，既为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游福利，也持续擦亮先到延边文旅名片，诚邀广大游客赴边境之约，享文旅之惠，在延边度过舒心实惠的夏日旅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产业兴则边疆兴，百姓富则边疆稳。在我州图门市凉水镇，有一位扎根边境17年的民营企业家，他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走进图门市凉水镇河西村，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深耕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健康饮品等特色品类的本土企业。在王军营的带领下，早已从单一的中药材加工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企业。2024年前10个月，公司产值已突破1.47亿元。在亮眼的发展数据背后，王军营最牵挂的始终是如何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2: 2007年公司成立时啊，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企业扎根在边疆，扎根在边境的农村啊，不能只算经济上，更得让这片土地啊生机，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我们坚持品牌先行，从药材的种植、精神加工，到我们自主研发的健康饮品，一步步把产业链建在了凉水镇。
1: 王军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新推行村企联建加农户参与加产业升级模式，建立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带动3个边境村62户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每年带动群众年增收174万元，同时吸纳8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增收7000元，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图门市凉水镇项目办负责人刘云东。
3: 我们高度认可他创建的60万滚动资金加粗加工反包联农带农机制，这一创新实践辐射带动了我们3个边境村的产业发展，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村集体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了富民强镇的引擎。
1: 在企业内部，王军营推行退休不退岗暖心举措，返聘17名退休员工，实行在岗工资加退休待遇双重保障，员工月收入稳定超5000元，用民生温度筑牢稳边固边、安居乐业的坚实根基。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饮料车间主任张杰。
4: 最让大家伙感动和踏实的是，他真心把我们员工当家人。他独创的退休不退岗的政策，让我们17个退了休的老伙计聘回了厂内，更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日子过得有尊严、有保障。
1: 王军营深知，单一产业无法支撑边疆的长久繁荣持续发展， 为激活发展新动能，他依托朝鲜族文化特色与边境生态资源优势，投资1.3亿元打造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

0: 础设施，将一产中药材种植，二产精深加工与三产文旅体验全链条串联，推动医药、农业、文旅三产深度融合。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1: 我们投资建成了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就是想用文旅让大家了解这里的文化，也让乡亲们在三产融合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还会牢牢把握省里兴边富民的好政策，把产业做得更加扎实，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从产业振兴到乡村共富，从稳边固边到民族团结，十七载深耕实业，扎根边疆。王军营以实干笃行前行，以担当凝聚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的动人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2: 初夏时节，朝气勃发。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延吉市考点设置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分七天进行。5月15号，延吉市初三学子迎来开考第二天。考场上，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考场外人头攒动，家长耐心守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延吉市第七中学考生陆红俊：
3: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0米实心球还有排球颠球，我觉得这次考试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应该是能满分。
2: 考生家长张建军：
4: 学校和老师在体育课分大健操的时候特别注重提高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跟孩子及时进行沟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祝咱们今年参加体育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2: 本次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涵盖必考与选考两大类别，充分兼顾学生运动特长与兴趣偏好。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全州各考点严格落实考务规范，考务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细致做好考前热身指导、考中秩序维护、考后成绩核对等工作，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延吉市第七中学2026年毕业班班主任高鑫：
5: 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精神饱满，沉着应考，发挥了平时日常训练的水平。备考期间，我们七中的家长也都是积极的配合督促孩子训练，家校携手为体考保驾护航。希望今年参加中考的所有考生都能够斩获佳绩，把体育的拼搏精神能够融入到后续的文化课学习当中，不负努力，圆梦中考。
2: 目前延边州八县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为2026年全州中考工作筑牢开篇基础，助力每一位初三学子以健康体魄、昂扬心态奔赴人生新征程，书写青春奋斗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希强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16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校园路演走进上海大学，向沪上青年学子发出诚挚邀请。现场轮番展播《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青春延吉》城市文旅宣传片，工作人员带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进一步搭建起延吉与全国青年学子的沟通桥梁，让更多青年看见延吉、了解延吉、向往延吉。
2: 敦化市为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将于5月19号至10月7号开通旅游专线，从六顶山出发，途经中城村、渤海湖，再返回六顶山。运营时段为每天10点到18点30分，每隔30分钟一班，票价为2元。
0: 由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精心选育的农大乡六号水稻新品种，凭借秧苗壮、抗性强、米质优的突出优势，在安图县石门镇靖城村试种，成效亮眼。 今年该品种

0: 种植规模从去年试种的15亩扩种至55亩，当地农户对粮食增产、家庭增收满怀期待。
1: 5月16号上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延边群众艺术馆倾情演绎特色舞蹈《盛世长鼓》，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风韵与盛世风华，生动展现延边大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0: 5月17号，长白山下花田乐野2026延边安图蒲公英花海音乐节在新河乡南石旗村古洞河畔温情启幕，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浪漫之约。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雨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成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0: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4: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0: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4: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

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游客莫女士在广西桂林观看演唱会时，发现观众席座椅普遍存在卫生问题，多张座椅留有脏污的痕迹，而且票价更高的专区座椅洁净度明显优于普通观众席。她通过社交平台私信桂林市文旅局官方账号反映问题，却遭到该官方账号的拉黑。他在评论区留言反馈后，不仅没能获得回应，还被以侵犯名誉权举报，账号功能被限制了。面对质疑，场馆方回应称，主办方找了二三十个人过来搞卫生，否认卫生失职。文旅主管部门则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再问就是相关负责人正在开会。我能说把合理的投诉视为找麻烦，把批评的声音一键拉黑，这不仅关闭了沟通的窗口，更是对公众信任的透支。以为把耳朵捂住，把嘴巴封住，问题就不存在了，实则不过是掩耳盗铃的现代翻版。一键几张座椅的卫生问题，便能让游客投诉无门，足见监管链条的衔接脆弱。当每个环节都在把球往外踢，游客便注定成为那只踢来踢去的皮球。比座椅更难擦干净的是管理者的傲慢。一个敢于直面问题、乐于改进的城市，远比一个只会拉黑的城市更值得游客奔赴。四川绵阳一家企业被曝长期盗用安昌河水售卖给餐饮酒店和其他商户，当地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已经停止取水。那么这起事件最令人愕然之处在于，它触碰了现代社会基本的信任底线，水安全。饮用水是有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卫生检测和质量监管程序的，河水里可能含有重金属、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直接作为饮用水售卖，无异于将公共河道变作了风险未知的水源地。这家企业并非是偷偷摸摸的零星取水，而是长期在安昌河违法取水，并形成了取水销售的完整经营链条。这不得不让人追问，一个并非隐蔽的经营活动，为什么能在当地存续如此之久？是日常巡查走马观花，还是即便发现了也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地农业农村局在问政平台回应称，经现场核查后，该公司已停止取水。也就是说，直到媒体曝光、社会关注之后，监管才发现了现场。这种舆情驱动型的执法，难掩日常监管的缺位。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需要的不是一次次事后组队，而是建立一张密不透风的日常防护网。那么对企业来说，需要的不是计算违法成本的账本，而是重建对生命的敬畏。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也是一次提醒，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瓶水背后都应该站着一个不敢懈怠、不敢造假、不敢说谎的守护者。近日有部分电商平台的商品评论区里，大量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正在取代真实的用户实拍。这些图片看起来光鲜完美，实则和商品实物相去甚远，而且没有任何的 AI 标注。更令人担忧的是，社交平台上已经出现了教授商家用 AI 批量生成买家秀的教程，从选模特到出图片只需要几分钟，成本几乎为零。这种技术作弊的危害是系统性的，对于消费者而言，花了钱却买到货不对版的商品，经济损失倒在其次，反复上当之后，对整个网购环境的信心崩塌才是致命伤。那么对于诚信经营的商家而言， AI 造假的低成本和高回报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老老实实的请模特拍实物的店铺，在流量争夺当中反而敌不过那些靠几张假图就能收割订单的投机者。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愿意踏实做商品的商家越来越少，靠 P 图和 AI 包装的越来越多，那么最终伤害的就是整个电商行业的根基。治理 AI 买家秀的乱象，不能指望商家的道德自觉，也不能

只靠消费者的火眼金睛，平台理应承担起守门人的责任。一方面要加快技术迭代，建立 AI 内容的识别和标注机制，让假图无处遁形；另一方面要畅通投诉渠道，对利用 AI 进行虚假宣传的商家实行零容忍，轻则降权限流，重则清退出场，让评论区回归真实，让消费者重新敢看、敢信、敢买，这是平台必须交出的答卷。近日，广州一名女子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为了孩子上学和自己上班方便，她在广州一家酒店租住了长租房，每月房费需要10万元。入住前，房间内的地板和家具已经有磨损，可是退房后却因为地板磨损被酒店索赔3300元磨损费。之后该女子再次发文称，酒店方已经不需要她承担任何费用了，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月租10万，住一年下来就是120万。说实话，这种消费早就不是普通的住店了，更像是高端长租公寓。客人愿意出这个价钱，图的就是酒店的牌子响、服务靠谱、拎包入住省心省力，结果到头来却被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磨损费给恶心到了，感觉钱花了，心里却堵得慌。酒店那边说是专业工程人员定的价，可这个专业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行业里大家通用的规则，还是酒店自己随口说了算？如果你住进去的时候，酒店没跟你一块检查、拍照、签字确认哪里已经有毛病了，那等你退租的时候，突然甩出一张收费单子，这不就跟秋后算账一样吗？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受理了这起投诉，那么这个事情也给所有的服务行业提一个醒，价格越高越要经得起细节的拷问。这3300块钱的磨损费，说到底考验的不是什么专业定价能力，而是商家的规则意识和诚意。盛通股份近日披露的季报显示，上饶市广丰区石武岭山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143.37万股，占比 0.27%， 位列第九大股东。消息迅速发酵，也引发了舆论的围观。面对汹涌的舆情，该精神病院随即发布情况说明，对此事作出澄清。我刚说，一家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因为一笔合规的证券投资而不得不向公众专门做出解释，这一幕本身就耐人寻味。他说明，在当下的舆论场里，精神病院四个字被赋予了远超其企业属性的想象空间，仿佛这四个字天然就与资本市场格格不入，仿佛医疗机构涉足投资是什么离经叛道的行为。冷静下来想一想，精神病院作为企业主体，用闲置资金进行资产配置，本就是再常规不过的财务操作。只要具备法人资格，资金来源合法，都有权利依法进入资本市场。将医疗机构和投资行为进行道德切割，认为医院就该老老实实看病，不该碰股票，实则是一种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误读。让正常投资回归正常，让市场主体不必为合法行为反复自证清白，这是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题中应有之义。放下对名字的执念，回归对规则和市场本身的关注，或许才是这则新闻带给公众最有价值的启示。近日，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抽检结果，一款名为爱必享的糖果检测出西地那非，也就是俗称的伟哥。一颗本该甜润舌尖的糖果，为什么会被不法商家暗藏猛料？令人愤慨的是，这并非该产品首次被查。从去年9月抽检不合格到如今卷土重来，不法商家靠假冒生产、虚假标注、异地销售等套路规避监管，而打假的脚步始终慢人一步。不法商家被暴力驱使，将管控严格的西地那非伪装成功能性糖果，贴上抗疲劳、补肾壮阳的标签，高价售卖。他们拿捏部分消费者的隐秘需求，
钻监管的空子，明知添加处方药危害健康，却将利润凌驾于群众的安全之上。

上我行我素。食品安全监管本应当是上下联动、左右协同，但是现实当中跨区域监管脱节，事前缺位、事后乏力问题突出。这次涉事糖果的销售商在湖北，抽检在上海，生产的源头不明，跨省市协调耗时久，不法商家利用时间差下架产品，注销店铺逃避处罚，事后通报的模式难以形成合力，等处置落地，造假者早已经踪迹难寻。伟哥糖果的魅影敲响了警钟，唯有零容忍、筑防线、压责任，让违法成本远高于利润，让群众认知提升，才能守护好舌尖的安全，让食品市场回归正轨，让每一份食品都承载起应有的责任和温度。近日，消费者滕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在使用了一款网红羊奶皂后，感觉皮肤瘙痒不适，经过对所谓羊奶皂的三次成分检测，都显示其不含有羊奶成分。记者深入羊奶皂产地调查发现，日销上万块的羊奶皂，包装上写明了羊奶，实际上加的却是纯羊奶香精，一点羊奶都没有。当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某日化品的生产厂家时，厂家回应称，羊奶皂写的羊奶其实就是羊奶香精，皂类配比严苛，添加鲜奶无法成型，而且会变质发臭。随后厂家的工作人员反问道，网上卖东西哪个不是虚假宣传，买的老婆饼里有老婆吗？当一个商家说出这样的话，却不觉得羞愧，甚至理直气壮地将其当作挡箭牌，这意味着诚信二字在这家企业的经营词典当中已经彻底消失了。当不法厂家堂而皇之地把那句反问看成是常态，足见其法律意识的淡漠和道德底线的崩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定于今年4月开始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保健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明确表示对主观故意实施虚假宣传违法行为的一律依法顶格处罚。哪个都是虚假宣传的歪风，必须被狠狠刹住，让造假者付出足够惨重的代价，多管齐下，才能真正挖掉弄虚作假、欺骗性销售这个毒瘤。近日，哈罗单车因为一张照片火了，不是产品创新，也不是服务升级，而是员工团建时，一群人把倒地的美团青桔单车当脚垫，自己骑在哈罗车上，对着镜头竖大拇指。公司反应很快，马上说这是个别员工的行为，已经严肃处理。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一脚踩下去，溅起的是整个行业的一地鸡毛。哈罗把问题归为是个别员工，试图快速切割，但是稍微想一想就觉得不对劲儿。一张明显是集体摆拍用来记录团队风采的照片，能简单的用个人行为解释吗？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无意当中照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不那么健康的企业氛围。竞争应该是水涨船高，大家一起把市场做好，赢得用户的真心选择，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用各种小心思和小动作相互拆台，最后大家一起把行业的口碑做烂，谁也别想好过。那张照片里被踩的单车扶起来拍拍土还能骑，但因此被踩脏的行业形象和商业伦理要想擦干净就没那么容易了。竞争可以很激烈，但姿势必须干净，希望这一脚能踩醒一些企业，真正的路在脚下，更在手上，在于你为用户创造了什么价值，而不在于你踩倒了哪个对手。近日，浙江金华一家电影院的卫生间门口，除了标注男女外，还配上了手握香蕉和抠开西柚的图案，这引发了广泛争议。面对舆论，影院回应称，这是为了提醒大家多吃水果，认为是网友想多了。公共空间打擦边球既不得体更不应该，意义不明的标志全凭接收者的意愿来解码，这难道不和卫生间性别标志的设计初衷是相悖的吗？试问，当懵懂的孩子对此好奇产生疑问，面对孩子的追问，家长是应该三缄其口还是如实回答呢？

为大众服务的公共标志绝不能成为家长的困境，更不能成为不良暗示的温床。更值得我们探讨的不是这几个水果犯了什么错，而是当我们谈论身体、性别等基本议题时，公共话语的匮乏乃至于失语。面对这些议题时，我们总是轻易陷入极端局面，要么羞于启齿避之不及，要么直接滑向低俗暗示，用低俗当有序。这两幅水果图已经撤下来了，但是我们更希望那些缺席已久的性别教育课能补上去。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我们的社会不再因为正常的性别话题而失语，我们不再需要用水果来打哑谜，也不需要用健康建议来圆场。一位网友发帖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商品，商品界面却显示他的地址无法收货。他询问客服，对方表示店铺把他所在的街道都拉黑了，这个街道是不给发货的。同样拉黑过这个街道购买地址的女装电商从业者小王说，这个街道的客户服装退货率较高，而且部分退货商品有穿着的痕迹。据了解，涉事街道直播从业者聚集，延伸出了不少钻七天无理由空子的乱象。有人新衣上身做完团播，转头就以显腿短质量差为由申请退货，退回的衣物沾满了污渍，留有穿着的痕迹，完全失去了二次销售的价值。更有恶意买家频繁换号重复下单，单个账号拉黑根本拦不住，商家没法精准锁定个人，又挡不住换号薅羊毛，小商家缺乏高成本的维权渠道，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拉黑整条街道的方式来自保。这份看似粗暴的操作，实则是小微卖家维权渠道不畅后的被动妥协。地域连坐式的拉黑，说到底是平台规则缺位催生的无奈怪象。平台应当告别和稀泥式的治理，把精准监管落到实处，别让无辜的消费者为少数不诚信消费者的信任兜底买单。近日，江苏苏州一名00后顺风车车主因为乘客临时反悔了40元的高速费，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他不吵不闹，只是默默地调转车头，按原路将乘客送回了起点。面对镜头，他留下了那句刷屏网络的宣言：都是年轻人，可以双输，但不能单赢。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了车主这边，大家称赞其硬核，叹其整治无赖，将这起事件奉为当代年轻人反击失信行为的教科书式的操作。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一个本该被层层追问的问题却被轻易地放过了。当一个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唯一武器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汽油来赌一场双输，那个本该让他讲理的机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平台申诉流程漫长，客服惯于和稀泥，报警则因为金额太小而且属于民事纠纷，警方难以介入。至于诉讼，时间成本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所以，赞美双输之前，不妨先问一问，讲理的门开着吗？如果门是敞开的，谁又愿意绕这么大一个弯子？这件事情也精准地勾勒出小额侵权纠纷当中，讲理通道难以真正畅通。因此，看待这起事件，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年轻人有多硬核，而是为什么他们只能硬核。为车主的掀桌鼓掌之余，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修缮那张讲理的桌子，一张年轻人可以安心坐着讲理而不需要站起来比狠的桌子。否则每一次对双输的赞美，都是对讲理机制失效的一次默认。近日，家住杭州的张女士被小学4年级的儿子用一整套口头禅对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儿子满嘴是一些听不懂的口头禅，什么我的刀盾、比比拉布，多问几句还会开始刀马刀马、哈基米哈基米。张女士在妈妈群里一顿吐槽，也引发了妈妈们的共鸣。我让说，要知道让家长们头疼直呼不懂的网络流行梗，
往往是孩子们

社交的有力工具。脱口而出的流行语就像低成本的入场券，迅速引发共鸣，帮助孩子更快地融入群体，获得归属感。这和从前的马兰开花21别无二致。同时，看似没有营养的热梗也激发着想象力，孩子们常下意识地进行二创，那些源于谐音创造的无恶意的热梗促进了语言的发展，更培养了他们的幽默感。那么既然热梗承载着孩子们的社交需求和创造的火花，面对这些流行语，家长的态度便不应该是简单的一刀切。对于没有恶意的网络热梗，家长们无需如临大敌过度干预，而对于一些带有伤人不尊重色彩的恶意热梗，则需要及时干预。但是干预不能等同于粗暴呵斥，而是耐心地告诉他真实的含义，让孩子懂得玩梗的分寸。生活是流动的，语言也是。生活不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准确充满美感的深刻表达，日常的交流同样需要轻盈的情绪气泡。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

0: 432-3777，432-3777。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3: 远看
2: 走遍东西南北，笑声传遍八方，曲艺小品说学逗唱，传统技艺创意改编，新老搭档齐聚一堂，在一方小小舞台之上，一展新时代曲艺的魅力时尚。中国文艺笑会八方，相声演员薛晓东、高超为观众带来了相声乡韵，通过幽默风趣的表演讲述了各地乡音的不同，集中展现了山东方言的独特韵味。
4: 济南人管好叫叫塞啊，
2: 他们更是用山东话挑战绕口令，引得现场观众笑声连连。
5: 谢谢您这么热情的掌声。
4: 是
5: 我们是山东的相声演员，
4: 就是咱们当地的。
5: 你看刚才我们哥俩
4: 啊，
5: 这个后场上来演出之前
4: 啊，
5: 有观众跟我们聊天
4: 啊，碰上个老朋友。
5: 哎呦，说你们这相声有意思。
4: 怎么了？
5: 风趣幽默，
4: 这是我们相声最大的特点。
5: 说话也好听，
4: 是吗？
5: 就想问一问
4: 啊，
5: 你们说的这是哪儿的语言呢？
4: 你怎么给人解释的呢？
5: 哎，今天
4: 啊，
5: 我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一下。
4: 可以，
5: 我们相声演员说的呀，
4: 啊，
5: 这是标准的
4: 普通话。谢谢大家。
5: 你们有经过调查研究？
4: 那您呢？
5: 通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就发现啊，
4: 啊，
5: 我们说的这是改良之后的北京话。
4: 不是，您给具体点说。
5: 具体来说，
4: 啊，
5: 北京话的味儿，
4: 嗯，
5: 普通话的字儿。
4: 不是不是，您等会儿，薛老师
5: 啊，
4: 不是我们常说的什么老北京话，不是那个
5: 北京土语，拿到咱们山东来演出，很多朋友们听不明白。
4: 开玩笑
5: 啊，
4: 我觉得北京话啊，走到全国各地没有听不懂的。
5: 你看，给您举个例子
4: 啊，您给说说吧。
5: 你比方说，今天阴天了
4: 啊，阴天怎么了？
5: 这是普通话，
4: 这大伙儿都懂啊。
5: 老北京话一说不叫阴天，
4: 那管阴天叫
5: 闹天儿；下雨不叫下雨，
4: 北京话叫
5: 掉点儿。
4: 掉。哎呦，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5: 您穿着衬衫，
4: 北京话叫
5: 汗摊儿，
4: 这讲理，他汗用的呀。
5: 走不叫走，
4: 北京话叫
5: 颠儿，
4: 哎，
5: 颠儿，哎，你看普通话一说，啊，大伙儿都听得明白。
4: 你给说说，
6: 超
4: 啊，
5: 你看阴天了
4: 啊，是
5: 马上要下雨，
4: 嗯，
5: 我说拿着你衣服，咱快走。
4: 那北京话一说，
5: 那就热闹了。
4: 哎，学学
5: 超
4: 啊，
5: 你看要闹天儿，马上就掉点儿，拿着小汗摊儿，咱俩一块颠儿。
4: 小东，那拦你一句
5: 啊，
4: 咱们哥俩土生土长的济南人。
5: 对，
4: 那咱济南人说话什么特点？
5: 咱济南啊
4: 啊，
5: 粗犷，
4: 不是
5: 豪放，热情奔放，
4: 没问性格。您给举个例子行吗？
6: 你比方说，怎么像今天这个环境多好啊？
4: 怎么了？
5: 这好
4: 啊，
5: 咱济南不叫好，
4: 那咱济南人管好叫
5: 叫塞啊，是不是啊？你看有老济南的朋友，
4: 塞。这赛就是
5: 好的意思。
4: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5: 啊，
4: 那不好呢
5: 也有词儿啊，
4: 叫什么呀？
5: 大伙儿有的都知道
4: 什么呀？
6: 毛啊，哎，不是啊，很毛啊。
4: 不是，这话他怎么用呢？
5: 要搞老师，
4: 您老师，
5: 你这个相声说的
4: 怎么样？
5: 刺毛啊，
4: 就是不好啊。
5: 忒刺毛了，
4: 很不好，
5: 真是刺毛大瓜子。咱们的方言土语，
4: 哎，您让他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特点啊。
5: 这还是说
4: 啊，
5: 唱起来特点更明显呢。
4: 哎，济南这什么唱啊？
5: 山东琴书
4: 啊，那就是曲艺的形式一种啊，
5: 吕剧的前身，唱起来悠扬婉转，声声入耳，更有特点。
4: 不，小豆
5: 啊，
4: 别光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5: 啊，
4: 给大伙儿唱一个，您各位爱听不爱听？
6: 行不行？
4: 行不行？
6: 哎，好，大伙儿这么爱听，我就卖卖力气
4: 啊，
6: 学一下，
4: 来，
6: 您听着啊，
4: 您给来了。
5: 标的是东方升起红太阳。 您听怎么样，各位？
6: 对不对？
4: 还真是好听啊！
5: 这光好听，这里边多少个装饰音？
4: 是吗？
5: 红太阳啊啊啊啊啊！

0: 老吓人，叫飞
1: 管水吗？叫
0: 飞
2: 飞，你喝飞吧，
0: 飞
1: 不止。
2: 哎，
1: 还有呢，
2: 老鼠不叫老鼠，
1: 那叫
0: 老鼠，
1: 叫老。
0: 你看有朋友都知道说老鼠，
1: 不是这玩意儿不咬舌头吗？
2: 咬舌头，人家还有一小绕口令呢。
1: 怎么说的呀？
2: 哎，翻一个小老鼠掉肥缸来了，用佛家也佛还扶噜饭嘞，还
0: 是不是？有朋友了解。
1: 小东，
2: 怎么着？
1: 您确定您说的是山东话？
2: 没听明白，
1: 那就没听懂。
2: 普通话给您解释一遍，
1: 啊，你给翻译翻译吧。
2: 说有个小老鼠掉到水缸里了
1: 啊，
2: 用鼠劲一戳，还咕噜咕噜转。
1: 枣庄人一说，
2: 哎，翻一个小老鼠掉肥缸了，用福建一说还咕噜咕噜翻了，还
1: 咕噜咕噜翻了。小东
2: 啊，
1: 我问你，枣庄人要是管这个二叔叫
2: 乐福，
1: 乐福，
2: 乐福，
1: 嗯，砍树，砍富。看书，
2: 看书，
1: 看书，
2: 反正都差不多。
1: 哎，有这么一段话，你看枣庄人怎么说？
2: 哪段？
1: 说二叔是二叔，看书是看书，
2: 啊，
1: 砍树是砍树。二叔看书的时候砍树，就看不了二叔的书；二叔砍树的时候砍书，就砍不了二叔的树。所以说，二叔是二叔，看书是看书，砍树是砍树。给来来这个。
2: 就这各位，您还鼓掌呢？
1: 怎么了？
2: 这就属于竹子的儿子，
1: 什么意思？
2: 损。
1: 哎，什么叫损呢？
2: 绕口令都上来了。
1: 这可不是绕口令
2: 啊，
1: 这是让您学学，让大家加深一下对咱山东人的印象。大家鼓掌，咱学一回怎么样？各位，
2: 这认真，
1: 这接过大伙儿的面子，
2: 没问题，没问题。大家伙喜欢，使劲鼓掌
1: 啊！
2: 我们不下去，谁也上不来。
1: 哎，这是实话。
2: 注意 啊，
1: 来吧，
2: 张嘴就来
1: 啊！
2: 说
1: 啊，就说呀。
2: 乐福是乐福，看福是看福，看福是看福，乐福看福说看福就看不了乐福的福，乐福看福说看福就看不了乐福的福，佛一佛，乐福是乐福，看福是看福，看福是看福，这个不像夹子。
1: 夹子，
2: 这说什么呢？这是
1: 学的更好的，
2: 这还是说
1: 啊，
2: 唱起来特点更明显。
1: 那有什么唱的？
2: 山东柳琴。
1: 哦，
2: 哎呀，唱起来好听，
1: 是吗？
2: 又叫拉魂腔，
1: 什么意思？
2: 小心，
1: 干嘛呀？
2: 不小心都拧了脖子。
1: 不可能。
2: 他俩有了一了喝
1: 啊，
2: 那个喝喝都有了傻了背的啊，那个公啊头里他是滚来滚的叫啊，滚来滚的叫啊，滚来滚的叫啊，那个母啊哎在后头啊，
1: 怎么样？
2: 他俩叫哥哥呀，你
1: 别唱了。
3: 相声演员孙权与刘伟表演的相声《大美济南》，以细腻的视角描摹了济南的动人美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这座泉城之中，感受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气息。
2: 真好！对，济南
4: 你也在这里
2: 啊？
4: 比比划划，呜呜喳喳的
2: 啊！我在这儿，
4: 你走河马了？
2: 什么叫走河马的？是什么？你
4: 问你干什么嘞？
2: 咱现在几点了？能
4: 现在应该是大概去，我也没带表。你这刚到济南
2: 啊？就是我想问问你大爷，就是
5: 大爷
2: 啊，
4: 大爷，你看咱俩这个面相，谁像大爷？
2: 啊、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济南没这么称呼人家的、啊。
2: 我叫错了，那个大哥，就你给我说一说，我到了济南，我先去哪儿玩好呢？
4: 啊，你刚到济南
2: 啊？对呀、啊，
4: 想找玩的地方，
2: 你给我推荐推荐。
4: 你得先蹬鼻子，
2: 蹬鼻子上脸啊？
4: 蹬鼻子上脸干嘛？你这个鼻子
2: 啊，我这鼻
4: 是千佛山呀、啊。
2: 您那意思先让我去千佛山？
4: 对喽，
2: 我知道
4: 啊，
2: 我在书里看过
4: 啊，
2: 清代的孔尚任写过千佛山的名句呀、
4: 啊。他怎么说的？
2: 无限楼台遮不断，夕阳影外牧牛还，多美呀、啊！
4: 太好了。
2: 是啊，
4: 嘛意思？
2: 不是你不明白啊？这个
4: 不是，我回去我得查查字典。你说的他不通俗啊？
2: 不通俗的没有。
4: 我有啊，
2: 不是你有啊，
4: 张嘴就能来啊。你刚才这个写千佛山的是写的什么时候的经书啊？
2: 夕阳下的千佛山。
4: 我给你做首诗
2: 啊，
4: 咱说说这个佛山夜景。
2: 哦，佛山夜景也很美吗？
4: 晚上的千佛山。
2: 哦，这我还真没查到过。
4: 夜里十二点以后。
2: 哦，
4: 你看这个千佛山
2: 啊，这千佛山
4: 独特的视角
2: 夜景。
4: 说
2: 啊，
4: 远看佛山黑乎乎，上头袭来

0: 底下粗。
1: 啊，这倒也很形象。
0: 又找一日倒过来，
1: 怎么样？
0: 底下细嘞，上边粗。
1: 那您这大白话呀，
0: 张嘴就来呀。
1: 您这样都不用做事，你直接给我说说千佛山有什么好的，我就知道了。
0: 千佛山现在太好玩了
1: 啊！对，你跟我说说吧。
0: 山顶上 啊，有很多的游船，坐着船
1: 过千佛山，
0: 多塞啊！
1: 不是，
0: 关键是当年乾隆皇帝在千佛山碰见的夏雨荷呀，特别有意思是什么？
1: 不是，
0: 千佛山的蛤蟆不叫，
1: 那就是大明湖。这大明湖的蛤蟆不叫，我在书上看到过呀。
0: 千佛山再美
1: 啊，
0: 它能美个咱大明湖吗？
1: 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
0: 对对，
1: 你是想给我推荐大明湖？
0: 对了，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知道
0: 啊。
1: 清代的刘凤告有一个千古的绝对，
0: 说什么？
1: 就说大明湖啊。
0: 啊，
1: 说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0: 哎呦，
1: 说到这儿
0: 真好啊，
1: 太美了。
0: 我意思，
1: 我又不明白呀，
0: 不通俗啊。
1: 不是通俗的没有，我查
0: 了。我有啊。说
1: 啊，
0: 大明湖，
1: 大明湖，
0: 明湖大。
1: 哎，
0: 大明湖里有河吗？一戳一蹦哒。
1: 一戳一蹦，
0: 一戳还蹦哒。
1: 那老戳
0: 老戳老蹦哒。
1: 我们不听你这打油诗
0: 啊，
1: 你就直接给我说大明湖从哪儿开始玩？
0: 大明湖啊
1: 啊，在哪儿好？
0: 风景还是其次。
1: 哦，还有什么呀？
0: 关键是大明湖的水太甜了。
1: 大明湖的水能喝呀？
0: 济南人都喝过呀。
1: 哦，是啊。
0: 大明湖里有三股水吗？
1: 啊，
0: 当年乾隆皇帝御笔亲封天下第一泉啊。
1: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0: 啊，
1: 天下第一泉
0: 啊，
1: 大明湖，你觉得这通顺吗？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什么巧了吗？
0: 啊，
1: 你说的是趵突泉呀。
0: 大明湖玩完了，坐着泉就奔趵突泉了。
1: 不是不是，我趵突泉我知道，元代的赵孟頫写过。
0: 他说吗？
1: 他说落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湖。
0: 真好啊！
1: 是啊，
0: 那意思。
1: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0: 不是，他说的不通俗。
1: 你通俗的没有啊？
0: 我有啊。趵突泉
1: 啊，
0: 泉趵突
1: 啊，是。
0: 三个泉眼儿一边粗，
1: 一边
0: 冒出水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不听了，不听你这个，
0: 怎么了？
1: 直接给我说大白话吧，行吗？
0: 啊，
1: 就告诉我从哪玩比较好。
0: 在趵突泉
1: 啊啊，我玩什么？
0: 能赏美景
1: 啊，还能
0: 赏名泉
1: 啊，
0: 而且趵突泉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1: 哦，这我最喜欢了，
0: 能听着咱济南的曲艺
1: 啊。那你快给我说说，
0: 过去尤其是曲艺演员啊
1: 啊啊，
0: 都得到趵突泉踢门槛去。哎呀，有崴着脚的，
1: 别去！大观园，你说的那是大观园呀？
0: 啊，对呀、啊，看、哎、完趵突泉不得上大观园玩玩去吗？大观园有咱济南的特产啊。
1: 哦，对，这我倒知道，我从网上查了，
0: 啊、
1: 有什么油旋呀、啊、甜沫啊、龙山小米、章丘大葱，很多特产。
0: 你还是个吃货嘞、啊？
1: 不是，这有特产我查的。
0: 光找些吃的呢。吃完了就没了，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0: 又带不走的，你比方说济南口的相声，
1: 哦，济南相声，
0: 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哎，尤其是这个山东快书，
1: 哦，这山东快书
0: 当年那是风靡全国呀。
1: 对对对对，我听过，我好像
0: 是吧？
1: 您会唱这山东快书吗？
0: 我会呀，
1: 啊，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唱上个一句半句的，
1: 那太好了。您就在这儿给我唱唱这山东快书行吗？
0: 当里个当
1: 啊，
0: 当里个当，
1: 哎，是的。
0: 闲言碎语不多讲，
1: 对，
0: 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
1: 嗯，
0: 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
1: 别行行行，你就这一句呀、
0: 啊，告诉你了吗？
1: 往下唱啊，
0: 闲言碎语不多讲啊。
1: 不多讲就唱一句呀、
0: 啊？那是啊，
1: 不，你不是说济南人谁都能唱个一句半句的吗？
0: 啊，多了谁会呀、啊？
1: 哎呀，你这听着不过瘾呐、啊！你找一个会唱的，你给我唱唱，我想听听、这个。
0: 我明白了，
1: 没听过啊？
0: 你想听这个济南的
1: 啊？对呀、啊，
0: 有特点的
1: 啊，是
0: 滔滔不绝的，还得是现演的，
1: 现场表演，
0: 现场表演的
1: 啊，可以吗？
0: 张嘴就能来。
1: 这你也能来？
0: 为了宣传咱济南
1: 啊，
0: 家伙事我都带过来了。
1: 不，这个是 这铜片儿
0: 叫鸳鸯板。
1: 哦，鸳鸯板，
0: 哎，
1: 这能打响屏。
0: 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
1: 哦，
0: 咱先打打，让大伙听听这个动静，好不好，各位？
1: 这是山东特产啊！
2: 哇，专业专业！
1: 咱现在就在大明湖嘛，唱唱大明湖，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大明湖。啊，
0: 大明湖，
1: 大明湖。
0: 命户命户大
1: 啊，
0: 大命户里又喝嘛
1: 啊，
0: 一戳一蹦的，
1: 这又想起来了。
3: 来自山东的青年魔术师张云峰，运用精湛的魔术技巧，将山东的人文历史巧妙地融入到魔术表演之中。
4: 山
3: 舞台上，他奇幻的魔术手法引人入胜，让观众在惊叹之余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山东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抽时间一定要去玩一玩，老美。
5: 在我手上有一些空白的卡片。山东啊，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便诞生了百家争鸣。世界上最早的官办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就是典型的代表，其孕育出的儒家思想更是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齐鲁大地还是圣人的摇篮，这里先后诞生了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兵圣孙武以及书圣王羲之，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并造就了中国人的性格，那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山东不仅是文化大省，还是旅游的强省，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便是五岳独尊的泰山。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的双重遗产，它寄托着中华民族对国泰民安的祈愿，平安是福。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畅游山东。接下来我想在现场请两位观众来到舞台上，我们共同来完成一段表演。我准备了两颗球，我会背向大家抛下去，来，一二，一颗两颗，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来到舞台上。
0: 真猛，台上台下。
5: 你好，您贵姓？
6: 姓袁。
5: 好，袁女士，你好。
6: 我免贵姓王。
5: 好，王女士，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没有串通过吧？
6: 对，没见过，
7: 没有。
5: 哦，否则的话，这个表演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哈。谢谢，这个我先收一下。为了表达对两位的感谢，上台的时候我就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这个是王女士的，这个是袁女士的，好吧，帮我盯着他们哦。各位，山东啊有好吃的好玩的好逛的地方特别多，我跟各位介绍一下。在我的身后呢有28张图片，上面呢有很多关于山东的历史人物以及景观，我挑几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女词人李清照、孔圣人，还有我们美丽的潍坊以及一些海滨城市，抽时间一定要去玩一玩，老美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将玩一个游戏。我手上的卡片呢是28张，对应着28个数字。袁女士，我想把它洗乱，洗乱之后伸出你的手指，对对对对，凭直觉随便的摁住一张，哪一张都可以，可以吗？
6: 可以。
5: 来，这一张吗？
6: 对。
5: 可以吗？好，先不要看，先不要看，来，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早一秒和晚一秒，你选到的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数字，对吧？到您了，这有本书，您帮我看一看，检查一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吗？
7: 没有。
5: 没问题吧？
7: 没有。
5: 好，帮我拿下它。重点来了，这里还有28张图片，来，我站到两位中间，这28张图片就对应着28个图片，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3: 潍坊。

0: 人，是的，这是威海，特别的漂亮。好了，每个都不一样。我想请您这样，把它放在胸口，凭直觉从中间任何一个位置向上打开一页，可以吗？来，对，然后您向上翻开一页，随时，哎，好了吗？好了，你选到了一张卡片，你也选到了一张图片，都是你们随便选的。重点来了，这样，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你们选到了什么。来，书我帮你拿一下，选到的是十号，您呢？这是什么？二号。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十号是这个山东舰，哇，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国产的第一艘航母，二号，哎，齐鲁风味鲁菜，鲁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首，糖醋鲤鱼就是其中的代表。我先帮你放一下，十号、二号，这儿有本书，还记得吧？你看一看，第102页。我们把这三个数字加起来，一加零加二加起来是三。第102页的第三个字是什么？大声的告诉大家。山，山，大山的山是吗？
1: 对，
0: 在这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些数字是随机排列组合的，你选任何图片都不会是这一页，也不会是第三个字，山，对吗？
1: 对。
0: 各位来了，山东是个诞生奇迹的地方，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也不例外。为什么？我特别紧张。来喽，三、二、一，山。这个很神奇，神奇的地方在哪？你们选出了两张图片，袁女士选出的是十号，而十号背后就是济南的名吃。油馅儿，来，您选的是二号，二号是济南的名吃把子肉。谢谢两位，把掌声送给他们。哎呀，唯独两个名吃被你们选出来了。在你们上台的时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来，十号，这个是您的，对对对对，王女士的。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把它拿出来。当当当当，把子肉。袁女士，您的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塞，油馅儿！到台下和大家品尝我们济南的美食，谢谢您，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也诚挚的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漫游齐鲁，畅游山东，好客山东，欢迎您！谢谢大家。
2: 胶东大鼓是产生于胶东半岛沿海各县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主要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淳朴的乡土气息，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此次曲艺人们带来的胶东大鼓新编《醉八仙》，上演了别具一格的胶东大鼓。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4: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5: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未来呢，我要

0: 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2: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3: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

0: 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1: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奖。

0: 减至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2: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2: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1: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2: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郾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8: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9: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10: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裂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0: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7: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三名失联人员中有两人不幸遇难，一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两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11: 我们主要执行了三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两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7: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2: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7: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3: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0: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

0: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6: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7: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北京时间的19点，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5到24摄氏度，图门14到24度，敦化13到21度，安图13到23度，合隆14到23度，龙井15到24度，汪清13到23度，珲春15到23度。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介绍过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趋势。那预计本周呢5月18号到2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明显偏少，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18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3.7度左右。本周呢气温起伏较大，18号到21号呢气温是较为平稳的，22号气温下降，24号气温又明显回升，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在2毫米到5毫米之间，比常年同期相比会少13毫米左右。那本周主要的降水过程，除了今天哈18号白天到夜间是有小雨之外呢，明天19号呢白天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有小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19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阵雨，有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5到13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8到13度。21号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有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6到10度。2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雨，偏东风3到4级，延吉的温度是22到11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4到11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30到15度。那针对本周的气象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哈。首先呢，就是本周呢气温高，降水少，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及时的来查苗补苗，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工作。同时呢，也要加强水稻秧苗的管理，适时的来开展水稻的移栽。另外呢，本周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各地呢需要加强森林草原及城乡的防火工作。18号到19号、23号呢是有降雨的天气，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出行的车辆也要谨慎驾驶。另外就是本周之内啊气温多波动，提醒城乡群众要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那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依据呢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
5: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7: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5: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 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7: 广电严选，真品质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严。

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

0: 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好，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延广优选的板块哈。那延广优选呢，我们是这个基于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就是为了给中老年朋友推荐更多的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因为现在啊，市场上各类老年健康促进产品是五花八门，那相信听众朋友也是没少踩坑哈。那作为我们延边的主流媒体，延边广播电视台有责任为中老年朋友找到最性价比高的产品哈，让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购，不用担心踩坑，也不用呢到处比价。所以我们也特别搭建了这样的平台，也创办了这样的节目。那希望呢，在每期的节目当中，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经过广电层层筛选的老年健康促进产品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了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的负责人安心老师，会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所售卖的一些产品，同时也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些健康知识。我们先来和安心老师打个招呼。你好，安心老师。
2: 你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
1: 延广优选的核心使命啊，就是帮大家呢来把好健康产品的每一道关。延边广电呢，作为本地的主流媒体，也不能辜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信任，那必须呢把真正优质、安全、实惠的好产品实实在在的也带到大家的身边哈。那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的很多的产品呢，您要想抢购的话，一定要呢先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这样的话会锁定您的名额。所以呢，这边特别提示一下您，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请安心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都有哪些产品，同时又有哪些福利吧。
2: 好的。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门店呢，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像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店面里面呢，也举办了一个我们这个会员的见面活动。那我们叔叔阿姨会发现呢，不仅仅有像辅酶 Q 十啊，然后鹿心丸啊，或者是这个益生菌呢、这些保健品，那我们也有很多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好东西。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家里面经常要吃到的大酱，饼干、燕麦片啊，今天我们很多叔叔到这个咱们门店以后也是抢购一空啊。咱们这个产品呢，覆盖是非常广泛的。那除了保健品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代茶饮。那比如说呢，来自宁夏的枸杞，长白山的黄芪、西洋参，那也有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全国各地甄选来的这个好的产品。那咱们在吃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是要讲究一个道地药材，是吧？那我们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呢，也给叔叔阿姨们甄选来了。那么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平时的时候也经常会吃到一些像辅酶 Q 十啊、鹿心丸啊，还有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咱们店面也都是有的。而且呢，咱们是和这个敖东啊，咱们大厂家合作的，产品质量呢是非常有保证的，价格呢也是比这个专卖店或者是我们这个线上要便宜很多。
1: 这是为我们介绍的我们的线下体验店的产品哈。那这里其实也特别介绍一下大家哈，如果说您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一些产品的介绍比较感兴趣的话，还是建议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体验店来，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的话，您到线下体验店的话是可以来进行品尝哈，可以对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有更多的了解。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线下体验店的位置啊，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就直接到这个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我们是脑科医院南门的斜对面。那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在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在这个时间之内哈，这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都是可以到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可以在这里呢放心的来挑选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安心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线下体验店的开业时间不是很长，现在还属于这个试营业期间哈，我们就为了这个我们

0: 的回馈我们的很多的消费者朋友。其实我们在试营业期间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的哈，有很多的这个福利款啊。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安老师给大家就我们近期的这个福利款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咱们店里这个福利呀、也是非常多啊。那今天呢，我们线下店这个有很多叔叔阿姨过来购买我们这个有机羊奶粉。那首先说，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它是我们团队亲自到陕西富平进行溯源的一款这个羊奶粉。我们从这个牧场到车间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流程呢，我们都一一的来查看了啊。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呢，它每一盒呢都有这个有机产品的认证啊，同时呢也有咱们严广优选的防伪标识。那么咱们这款有机羊奶粉呢，它不仅奶源正宗，而且呢营养也非常扎实。现在呢咱们活动期间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补贴啊。我们这个厂家呢在原价228的基础上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30块钱。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买赠的活动，就是198块钱买一盒还送一盒。那也就是说198块钱咱们是到手两盒的。咱们还设置一个家庭装呢开放一盒免费试喝。活动期间呢咱们也可以到我们的严广优选线下门店免费领取一份有机羊奶的这个体验装。
0: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活动哈，这是我们的杨小益有机羊奶粉。那现在呢在试营业期间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哈，原价是228元，那现在试营业期间厂家呢补贴是30元，那就是198元，而且呢还是买一盒送一盒，就是198块钱可以到手两盒。家庭装呢还更加的实惠，同时还开放了一盒免费的试喝啊。那这里就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线下甜点呢来品尝一下哈。另外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我们有一个一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这个是听众朋友特别关注的，每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想要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哈。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是不是还有呢？
1: 咱们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抢购名额呀已经这个完毕了，但是呢我们又跟厂家申请了第二批的一元抢购熊胆明目液的福利。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名额，但是呢名额也不多了。因为每天呢咱们这个长辈啊到咱们店里来换购1块钱的这个熊胆明目液人数还是非常多的。
0: 那这里就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如果到店内的话呢，或者不是到店内，是你要打进热线电话哈、才会有这个资格哈。就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资格来抢购我们这个一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哈。原价是128元，现在呢您参与节目的朋友是可以通过一元来进行抢购哈。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活动哈，我们还有接下来的活动、也请您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咱们再说一说这个熊胆明目液吧。有一些咱们这个听众啊还在咨询说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对眼睛都有哪些好处啊。给大家呢再讲一讲啊。咱们年纪大了都有眼部的困扰，比如说像老花眼呢、看东西模糊啊、眼干眼涩、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呢肝病和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眼部问题。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都能够针对性的进行缓解，而且呢咱们这个用法是非常独特的，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啊，它的护眼效果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啊。那目前呢从咱们试营业的第一天到现在已经有这个1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们也确确实实的已经反馈了使用的效果，哎，非常明显。那包括今天有一个来自于龙井的一位叔叔，哎，他这个眼睛啊就是问题也比较重，就是呢平时的时候看东西，哎，就是重影，而且呢还不是一个影两个影啊，很多个影，那也对他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就是天气稍微黑一点就不敢出门了啊。这个因为啥呢，这个眼睛不好是吧，就是这个安全也带来隐患。那么使用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以后呢，这段时间他发现我们这个眼睛啊已经有所改善了，哎，看远处呢也比以前更清晰了。 啊，我们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也是一直都在给我们反馈这个事儿啊，就是它使用后的一个效果。那更多的像眼干眼涩呀这个基础的问题啊，大多数都会已经开始得到改善了。那么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价格是128块钱，那么在我们现在眼广优选的活动当中就只要1块钱。
0: 嗯，这里也特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啊。如果说您想要用1元来换购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话，那现在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及时的来进行抢购啊、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您只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哈、啊。参与我们节目之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之后您到店里面啊、然后这个来购买就可以了哈、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活动，也请安西老师继续给大家介绍吧。
1: 嗯，好的。我们除了这款熊胆明目液呢，我们还有一款这个秋梨枇杷膏。哎，这个枇杷秋梨膏呢也是非常受咱们老年这个群体老年朋友的欢迎啊。那么我们这个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呢，会发现呢肺气弱，呼吸道呢也会比较敏感，一到换季或者是天气干燥呢，就容易嗓子干痒，老想咳嗽，有的时候咳咳咳这样的，有痰呢卡在喉咙里咳不出来，咽不下去，哎，特别的难受。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枇杷秋梨膏呢，它就是采用优质的秋梨枇杷，那同时呢也搭配了玉竹、百合、菊花、罗汉果、甘草等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熬制而成。那么口感呢是非常温润的，喝上呢也不会伤脾胃。那平时呢我们总觉得喉咙干痒，哎，这个总想清清嗓子，总想咳嗽两声的啊，那我建议咱们就可以喝上一杯啊。那喝上呢以后可以迅速缓解滋润我们这个干痒的情况，那坚持喝上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喉咙不干了，也不痒了，痰也少了，咳也清了，那整个人呢呼吸都顺畅了啊，人也觉得很更这个轻松了。
0: 嗯，那相对来说，我们的这款枇杷秋梨膏哈，应该适用人群更加的广泛啊。这不仅仅是这个老年朋友，我们中年朋友是孩子哈，这个其实也都是可以来服用的哈。那我们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也给到大家一个秒杀的价格啊，原价呢39.9元一盒，那我们活动秒杀价格只要9.9元，但是呢，咱们限量只有100瓶啊。
0: 嗯，这个是9.9元，我们这个店内还有这个优惠价格是吗？就是，
1: 是的，嗯、咱们这个9.9元一瓶呢，如果拨打热线进来进行抢购，我们店内再补贴3块钱。所以说呢，通过拨打热线订购的，我们减免3块钱之后，只需要6.9元。
0: 嗯，那这个是两个优惠的福利的政策啊。
1: 嗯、
0: 就如果您直接到店内的话呢，是可以享受这个秒杀价9.9元。如果说您打进了热线电话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给您减3块钱，就是6.9元哈。
1: 是的。
0: 好，那现在是已经有朋友参与节目，我们现在有请一下这位听朋友的热线电话，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你好，请讲。
2: 我前一段时间吧，用了这个熊胆明目液哈。
0: 嗯。
2: 我现在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哦、
2: 嗯。啊。之前呢，我眼睛吧就是迎风流泪。
0: 哦、
2: 啊。眼睛总是有那个模糊的黏状，那个刺蘑菇就说是啊、哦。啊，用了这个熊胆明目液以后吧。
0: 嗯。
2: 眼睛有明显的改善。
1: 哦，那太好了。能够帮助到咱们这个长辈们，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啊。
2: 啊，
1: 嗯，
2: 是我用这个用的特别，就是效果特别显著啊。
1: 啊、哦，那很好。那咱们这一瓶这个熊胆明目液现在用完了吗？
2: 啊，快用完了，马上快用完了。
1: 啊、快用完了、
2: 嗯、
1: 是吧？啊、
2: 嗯，
1: 那咱们还是要坚持先把这一瓶用完啊。那用完以后呢，我们也建议啊，可以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疾病它不是一天得的，是吧？有的咱们阿姨可能是5年、10年，甚至10年、20年的这个眼疾都有可能。所以说呢，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所以说建议也是要使用上一段时间啊，更好的去给我们这个眼部进行改善。
0: 嗯，
2: 据说是这个吃点的熊胆粉好像效果更好。我现在呢是什么情况呢？
1: 嗯，
2: 这个 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这个有点这个脂肪肝。
1: 哦，脂肪肝、
2: 啊、听说这个熊胆粉也那个能降脂
1: 啊，是的，
2: 对眼睛也非常好。
1: 嗯，
2: 我想这个是不是

0: 你们这个有优惠政策吧？
1: 啊，
0: 我想去购买点，明天，可不可以呢？
1: 可以的，咱们明天早上8点是正常营业的啊。熊胆粉呢，对我们这个血脂代谢呢，它是有帮助的。那据我们这个李连达院士，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啊，他有一些这个在资料上。我也是查阅资料了啊，这上面显示的就是血脂代谢异常会引起血糖升高，血栓形成，所以说呢高血脂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调整。那么熊胆粉呢，它有很好的促进血脂代谢的作用，因此呢凡是由血脂代谢引起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肥胖啊，这个脂肪肝等都可以用熊胆粉。
0: 对，我现在就有点胖，胖
1: 现在就有点胖是吧？
0: 嗯，
1: 啊，那可以，那您可以吃上一段时间这个熊胆粉，一定会对您有帮助啊。
0: 嗯，谢谢。
1: 好，那欢迎您明天到咱们这个盐广优选的线下店来。咱们地址您知不知道？
0: 啊，地址我知道了。
1: 知道了是吧？看起来也是咱们老听众了是吧？
2: 好，我们这位女士啊，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这样，安琪老师，正好我们这位听众也问到了这个熊胆粉哈。我们知道在这个试营业期间，我们的这个熊胆粉购买也是有优惠的。这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熊胆粉的相关情况好吗？
1: 行，好的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是来自于中国最大的熊牧场。那么这家熊牧场呢，是深耕人工养殖、繁育、研发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也是国内第一家具备熊胆GMP 标准化生产车间的企业。那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们平时在市面上可能是尤其是咱们延边的一些这个老年群体，很多都在吃熊胆粉。那么买的熊胆粉呢，价格不一样，规格也不一样。那么最近有很多叔叔阿姨到店呢，就跟我问，他说我那个熊胆粉怎么是一大瓶啊？啊，这个里面呢，我也给叔叔阿姨们讲解讲解啊。我建议呢，咱们这个是买的咱们这个熊胆粉的，最好是一次的用量就是一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熊胆粉的话，你看，比如说一大瓶，您打开了，是不是一次肯定是吃不完？那么我们在这个每一次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造成污染，甚至是会造成一些氧化变质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就是你就是这个品质就不能够完全的保证好。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的每一瓶都是这个就是每一次的量都是独立包装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服用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而且呢品质也是非常有保障啊。这个是我从包装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工艺上，那有一些叔叔阿姨甚至是把自己家吃的这个熊胆粉也带到店里来了，说那个安心老师啊，你帮我看一看我这个熊胆粉啊。那我说那咱们就看一看吧，首先看看它的外观，那么我们再看看它的溶解度，那么再一个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活性的实验，因为大家都知道熊胆粉里面它是有很多的活性成分的啊。那最主要的这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这些这个有效成分呢，如果要是在这个烘干的过程当中或者加工的到过程当中受到破坏，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活性实验的时候，它的这个活性就显得非常不明显了啊，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和市面上的熊胆粉有什么差别呢？首先呢，咱们这个熊胆粉呢，它采用的是一个无痛引流的技术。那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好熊才能出好胆，是吧？就跟咱们平时这个农民种地也是一样，地好才能长出好庄稼。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想要这个好的熊胆呢，这个熊也必须是健康的熊。那么咱们这个熊牧场的熊呢，都是经过科学饲养的，每一头黑熊呢都有专属的档案，我们采用的呢也是无痛引流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每次采胆呢只在早上，而且呢采胆时间只有几十秒，不像是有的这个个人家可能是有这个养了两头熊三头熊，那么取胆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甚至是什么呀，有的一天这个导流管都挂在这个熊身上，也给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这样的。那咱们这个呢熊呢就是非常的健康啊，每次呢

0: 踩胸踩胆这个时间只要几十秒的这个时间，那也不会给他造成太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呢在这个踩胆之前都进行了一个人工造瘘的一个手术啊，这样的啊。那么咱们这个熊胆粉呢，从外观上也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它是金胆粉。那有一些叔叔阿姨到店里面会发现这个熊胆粉闪闪发光的啊，那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它的去氧胆酸的含量呢也是远远高于国家的标准，品质呢也是稳居业内高位，那质量呢是实打实的有保障。
1: 嗯，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正在进行的板块呢是我们的延广优选哈。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推荐哈，经过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精心筛选的哈，针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特别适用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同时呢，我们也是依托于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延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哈，会为大家来推荐我们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那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一些好产品的话，如果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啊，我们是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所以呢，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刚才呢，安心老师是为我们大家介绍了啊我们的这个熊胆粉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其实这个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可能会想到说我可能是肝脏不好，我就是会吃一些这个熊胆粉。那比如说像这个对于这个心脑血管也不是很舒服的情况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吃一点熊胆粉呢？
0: 嗯，咱们还是刚才说咱们李连达院士的他在一些刊物当中发表的论文吧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给大家挑了一篇是这个摘自于南方日报记者的一个采访。那么李连达院士是这样说的，熊胆呢不仅能治病，而且能治危重患者。到现在我们收集到880多篇现代的科学研究报告，证实熊胆的药理作用有几十种，比如熊胆可以杀菌、抗病毒、抗炎、治心脏病、肝病、脑神经的病等。熊胆的可贵在于它可以治疗重症，那至今呢还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全面代替。主要呢因为熊胆粉有几十种有效成分，特别是对心脑胃肠的调节作用啊，它的这个抑菌、抗病毒、抗炎、解热、治疗传染病和抑制肿瘤的作用等方面，因此呢有效成分、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相比任何药物都不能代替。
1: 嗯，那也就是说无论是咱们有一些这个肝脏疾病哈，肝胆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大家如果是想要来尝试的话，您都是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熊胆粉的一些相关的常识。嗯，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通，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哈。那安心老师刚才介绍了这个熊胆粉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常识哈，那大家可能还会关注哈，我们在这个店内购买的这个熊胆粉，我们的这个价格大概是怎么样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么咱们长辈们可能是在市面上啊买到了很这个各种各样的熊胆粉啊，那价格呢肯定也都不低，因为熊胆粉本身它也是一种珍贵的中药材，也列居咱们中国四大名贵中药材之首。所以说呢有一些叔叔阿姨反馈呀，经济压力比较大，那想这个吃熊胆粉，但是呢外面卖的太贵了，一年下来呢要大几千甚至上万这样呢。那我们呢也是考虑到咱们叔叔阿姨们这个一个经济情况，那么我们也经过跟厂家的一个磋商，那最终呢我们把价格呢也给大家谈下来了啊。那咱们这次呢也是经过厂家的一个补贴啊，我们呢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政策，那就是在买五盒送五盒这样的一个折算下来啊，不是你买一盒也是99块钱啊，是买五盒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呢再送你，就是再送你五盒，折算下来一盒只要99块钱。那么这个价格呢其实是真的很这个划算了，可以说是地板的一个这样的价格了。那我们这个呢也是因为把中间商的这个

0: 个环节省去了，真正的把实惠给到了咱们老百姓。那从养殖基地到大家手中的每一盒熊胆粉，每一步都公开透明，就是想让咱们长辈们、叔叔阿姨们花小钱就能吃到正宗靠谱的高品质的金胆熊胆粉。
1: 嗯，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的试营业期间哈，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也是采取的是基地直供的模式哈，经过厂家的补贴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只需要99元。那严广优选呢是能够把这个熊胆粉做到这个99元一盒，确实已经省去了中间商的一些环节哈，就是真正的实惠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说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安心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种类是比较多的哈，您对于哪个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哈，我们会给您一个直接的答复。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哈，这个价格呢是非常的优惠的。另外就是我们的是可以做到这个我们的一个郑重承诺是吧，针对我们的这个熊胆粉，这里给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咱们可以做到一个承诺，就是假一赔十，让咱们叔叔阿姨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那这也就是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哈。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三个活动哈。第一个呢，活动就是我们的羊奶粉，那现在呢，在试营业期间呢，也是有这个优惠活动的，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198元是买一盒送一盒，还有呢，就是我们1元换购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哈。这个是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另外呢，还有就是枇杷秋梨膏，那原价呢是39.9元，在活动期间的秒杀价格是9.9元，但如果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是可以享受6.9元的一个活动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大家介绍的这个熊胆粉，那现在呢就是是厂家的补贴之后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是一盒只需要99元哈。另外我们在这个上周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我们有一个亚麻籽麦片是吧？奇亚籽麦片，这个也请这个我们的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的。那咱们这款奇亚籽燕麦片呢，现在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啊。那正常呢，咱们会员价格是12.9元，那么如果拨打电话呢，我们到店里的话可以享受一个店内的补贴3元，那也就是说只需要9.9元，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这样的一桶啊奇亚籽燕麦片。
1: 嗯，
0: 那么这个奇亚籽燕麦片的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来进行这个日常的一个服用。
1: 嗯，这是我们在试营业期间的这个几大活动哈。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呢想要了解哪个活动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另外呢，也再次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线下体验店的地址，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如果您乘坐公交车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咱们延边脑科医院下车，我们这个位置就是在脑科医院的斜对面。另外呢，我们还有一部这个厂家的咨询电话，如果是我们店里的咨询电话，如果说您不太这个找不到的话，也是可以和我们的2680999这个电话呢来进行咨询哈。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那我们在这个试营业期间哈，这几项优惠活动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羊奶粉的活动哈，现在呢是可以通过198元买一盒送一盒哈。另外呢还有这个家庭装，那更加的实惠。还有就是1元可以来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那这个是需要您打进热线电话哈，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就可以来锁定名额，然后就可以通过1元的价格来抢购我们原价128元的熊胆明目液。另外呢就是枇杷秋梨膏，这个原价呢是39.9元，在活动期间呢是秒杀价是9.9元，但如果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是可以6.9元哈，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枇杷秋梨膏，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奇亚籽的燕麦片，这个原价呢是一桶是15.9元，然后会员价是12.9元。如果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还可以再补贴3元啊，就可以9.9元，然后是可以这个换购到我们的奇亚籽的燕麦片。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熊胆粉，现在的熊胆粉呢，我们是采取的是厂家直供的模式哈，经过厂家的补贴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一盒是只需要99元哈。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三不知心灵。

0: 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直接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请安心老师再介绍一下这个熊胆粉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可能有很多朋友呢也通过这个不同的渠道购买过熊胆粉，或者是呢也吃过这个熊胆粉，但是呢好像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胆粉的制作工艺和其他的熊胆粉呢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这个是采取这个冻干的这个工艺哈。那这个可不可以给大家比较一下，这其他的产品或者是有一些产品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那我们的这个冻干工艺又好在哪里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嗯，好的。那咱们这个呢，就是烘干和冻干呢，其实它在这个工艺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差别啊。从这个产品的成本上也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像我们很多这个长辈可能买到的这个是烘干粉，价格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为什么我们这个烘干粉呢会价格会比较便宜呢？因为它的工艺非常简单。那么这个熊胆汁呢，只需要经过高温的这个烘干啊，然后呢再把它碎块就可以形成了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冻干粉它这个技术还有设备就是完全不同了。那首先说呢，我们这个冻干粉啊，它使用的这个冻干的这个设备还价格就是非常昂贵。那一套这个冻干熊胆粉的冻干设备呢要几千万啊，所以说呢很多这个小厂呢它是承担不了这个设备的这个费用，那只采用这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加工方式，就是烘干。那咱们这款熊胆粉呢采用的是一个-40°C超低温冷冻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锁鲜技术，可以完整的呢锁住熊胆原汁当中的天然营养和活性成分，那可以更大的释放熊胆本身的养护价值和有效成分。那我们这款熊胆粉吃上以后呢，它的吸收会更好，那么使用效果呢也会更加明显。那刚才呢我对咱们那个之前的1块钱的这个熊胆明目液做一个补充啊。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并不是就是只有打进热线了我们才可以有这个1元抢购的这个名额啊。那我们到店呢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1元抢购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为什么要咱们叔叔阿姨们或长辈们尽可能的先打进热线进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啊每天都在变化啊。那如果假如说您来晚的情况下，那刚好今天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已经没有了，就咱们就白来一趟是吧。那么提前呢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预约上，这样呢我们店内会把您这个熊胆明目液1块钱这个名额给您保留上。那就是这样的话您就不用那么着急了是吧。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外地的，包括敦化呀、珲春呐、还有龙井啊、合龙啊周边的有些叔叔阿姨可能是不能马上到咱们店里来换购这个1块钱的熊胆明目液，那么也可以通过热线的一个方式呢我们提前预定上。那赶上哪天呢咱们时间上方便，或者是孩子们来延吉的时候把您带过来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我们来进行一个预定这样的。
0: 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如果说您这个有这个眼睛不太舒服的这样的情况哈，你想要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熊胆明目液的话，那您就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抢购的名额哈。另外呢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它的使用方法是比较特殊的，它这是和有别于我们其他的传统的这个眼药产品哈。这里我们也请这安心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我们有眼睛问题的啊，包括老花眼、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白内障、飞蚊症，还有呢肝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各种的眼部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来使用这款熊胆粉，而且呢它的使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那其中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个使用方法它是非常独特的。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那它的这个护眼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也欢迎呢咱们这个长辈们到咱们线下门店来亲自体验一下。那咱们眼广优选的工作人员也会告诉您具体如何来使用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那经过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的一个方法，就是熏洗滴以后呢，它对我们这个眼睛改善效果

0: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啊。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和大家来说哈，就是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直接到我们的店内，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的话呢，您到店内之后是可以亲自来进行体验，并且呢有一些这个产品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现场会指导您怎么样来使用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熊胆明目液，那它呢是可以熏、可以洗、可以滴。那您到了店里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告诉您这个具体的操作方法，这样的话您回去之后就可以很好的来使用我们的这个产品了。那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盐广优选线下体验店的位置啊，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您这个如果乘坐公交车的话，直接到这个咱们的脑科医院下车就可以，是在脑科院南门的斜对面。是营业时间呢是早上的8:00到11:30，下午的1:00到5:00。在这个期间啊，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盐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可以来了解我们更多的产品。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或者是想要来了解它究竟适不适合我们自己呢，那您除了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外哈，最好还是到店内可以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这样了解起来会更加的细致哈。好，那我们这个再次和安心老师来交流一下有关于这个熊胆粉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哈，这个大家其实应该是比较关心
0: 的。
1: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来问哈，就是自己的体质啊、身体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喝这个熊胆粉哈，那是不是这个熊胆粉其实它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来服用的呢？
0: 大部分的人我们都非常适合啊，尤其是老年这个群体，还有呢经常喝酒啊，我们知道咱们延边的这些叔叔们啊特别喜欢喝酒，
1: 嗯，
0: 那么经常喝酒呢就会这个对这个肝呢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我也建议呢我们这个经常喝酒的这个长辈们也可以来喝一些熊胆粉，来对我们这个肝进行一个保护啊。那么咱们在这个论熊胆的合理应用当中呢讲到，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药理研究表明呢，熊胆粉可以降低血脂，抑制血栓的形成，从而呢缓解动脉硬化，增强心肌的收缩力，促进微循环，改善心脑供血及镇痛，
1: 好，那
0: 镇静的作用。
1: 好，现在有朋友参与节目，先来有请一下哈，这朋友你好。喂，这朋
2: 友，我要那个熊胆眼药水儿
1: 啊。这位女士您贵姓？
2: 我姓陈
1: 啊。陈女士哈，您是哪里的听众？
2: 我是延吉的。
1: 延吉的哈。好的，那您这样，您稍
2: 等，我还要那个我还要燕麦片
1: 啊。好，您稍等，您和我们的这个安心老师交流一下，稍等啊。
0: 好的，那陈阿姨，咱们是延吉本市的啊，那也欢迎您呢，咱们这个明天到咱们门店里啊。那刚才呢，您这个电话我们已经给您登记上了。那明天呢？
2: 我要三样
0: 啊，
2: 我要三样，燕麦片，还有管咳嗽那个，还有那个眼药水，三样。
0: 好的，那给您记下了。
1: 您这个明天知道我们的这个店里的地址吗？
2: 就在脑科医院吧。
1: 脑科医院的南门的对面。
2: 脑科医院下车吧。
1: 对，您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到脑科医院的南门，南门的话斜对面。
2: 29路去吗？
1: 29路就是只要是到脑科医院站点的应该都可以。
2: 29路
1: 好，应该也到29路，
0: 29路到，到这个站点。然后的话，阿姨您可以记一部咱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
1: 您
2: 2680999。
1: 对，您要是找不到的话，就直接打这个电话。
2: 999。
1: 对，
0: 对，您要是不好找的话，打这个店内的电话，然后
2: 2680999。
0: 哎，是的，咱们工作人员会在这个站点附近接您一下啊。
1: 记好了，陈女士。
2: 哎，还有我给我侄女订一个，
0: 啊，
2: 她也去
0: 啊，
2: 陈桂琴。
0: 啊，您侄女多大年龄了？
2: 她78。
0: 哦，侄女都78岁了啊，她是能到咱们店里来吗？明天跟你一起过来是吗？
2: 他也去。
0: 哎，行，好的啊，那您这边是两个人，这个名额我给您记下了。
1: 好，陈女士，那明天咱们就直接到店里去就行，好吧？那好的，和您说再见啊。好的，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想要。

0: 来参与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线下体验店盛宴期间的各项活动，或者针对于我们哪一个产品有一些详细的咨询的话，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了解，或者也可以直接到店内哈，可以到店内来亲自感受一下，或者就可以也拨打一下我们店内的咨询电话是26809999。好的，刚才我们这个安心老师再给大家介绍这个熊奶粉的相关的内容哈，我们请安心老师继续给大家来做介绍吧。
1: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论熊胆的合理应用当中的这个内容啊，我接着给大家再说一说，就是临床呢用熊胆粉治疗老年心绞痛患者总有效率为93.8%，无明显的不良反应。那常用的复方制剂呢还有熊胆救心丸、活心丸、心灵丸、舒心口服液、熊胆丸、熊胆酒等等。那其中呢熊胆救心丸酒胆救心丹呢广泛应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对改善临床症状发生率还有这个心电图改善有明显疗效。那么也可以降低的血脂呢具有起到这个无明显副作用的优点呢，那对于我们这个急性冠脉综合症也是非常有的这个帮助的。那刚才呢你看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熊胆酒啊，那我们有一些这个长辈就是叔叔们特别喜欢喝酒的，那我们在这个喝酒的同时呢也可以吃上一些这个熊胆粉，那也或者是呢我们把这个熊胆粉泡到这个黄酒里，或者日常我们喝的这个白酒里面，那同时使用的话就变成熊胆酒，效果也是挺好的啊。
0: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多种的方式哈，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熊奶粉呢它不仅仅是对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说这个肝胆是有好处的哈，这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脑血管呀，然后像这个糖尿病啊等等哈，这个如果说有相应的困扰的一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要详细了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安心老师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哈。另外我们就是现在这个熊胆粉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哈，我们也请这个安心老师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好吗？
1: 是的，咱们这个呢也是厂家进行了一个补贴啊，那咱们从这个源头的养殖企业到直接呢就到咱们这个严广优选的门店，那我们呢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也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所以呢我们省去了很多这个中间环节的一些这个利润。那么我们这个厂家呢也是想让咱们延边的叔叔阿姨们能够用上我们这款好的熊胆粉那这样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非常福利的价格，就是在我们原来的这个基础上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99块钱一盒。
0: 这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严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在盛宴期间哈是有一些优惠的产品会送献给大家，那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了解的详细的一些相应的内容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这几样活动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首先呢是这个羊奶粉，那原价呢是228元，现在呢是198元，并且是买一盒送一盒哈。还有就是1元来抢购原价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这个来通过换购的形式哈，可以来这个购得我们的枇杷秋梨膏，这个原价是39.9元，我们在活动期间的秒杀价是9.9元。那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呢，还可以再享受一个优惠呢，就是再补贴3元，也就是6.9元可以购买到这个枇杷秋梨膏。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奇亚籽燕麦片。这个原价呢也是15.9元一盒，会员价呢是12.9元。那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后，还可以再给您补贴3元，就是9.9元可以来购买哈这一盒奇亚籽燕麦片。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熊胆粉，那现在采取的是基地直供的方式啊，经过厂家的补贴是买五盒送五盒，折算下来的话就是一盒是99块钱，这个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的哈。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了解这个相应的内容，或者想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安心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羊奶粉吧，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比较关注的一个产品哈。那我们现在这个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那虽然我们的优惠力度大，但是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过硬的，是吧哈？那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会想说，这个我自己是不是适合吃这个羊奶粉呢？我这个吃完之后是不是会有这个怕有一些什么不 舒服啊等等这样的反应哈、啊。那这个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哈。

0: 好吗？好的。那么咱们中老年人呢，身体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胃肠呢也变得脆弱，钙呢也越流失越多，免疫力啊有时候也跟不上，经常啊小感小冒，还得操心这个三高、睡眠、便秘这些问题。那我们给严广优选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定制的健康的好物，就是我们严广优选的有机羊奶粉。那么从营养呢到吸收到价格啊，全维度的符合咱们长辈的需求。喝对了呢，真能少生病更精神。那像刚才呀我们这个一番说到的，有些人喝了以后会不会有这个不适啊，因为我有一些这个长辈会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甚至是呢这个和平时喝牛奶有这个胀气啊、拉肚子、消化不良的这个情况。那咱们这款羊奶粉呢就不用有这个顾虑啊，因为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哎，脂肪球呢比牛奶小三分之一。那我们喝这款羊奶粉呢，它胃肠呢不用费力就能吸收，那么不反酸、不胀气、也不积食，就算是乳糖不耐受的长辈啊，还有非常敏感的长辈也能放心的喝。每天呢，咱们喝上一两杯，哎，可以温和的养护肠肺、肠胃，吃饭更香，身体更好。
1: 那说到这个奶粉啊，可能大家会想到的说，哎，这个口感怎么样啊，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味道哈，可能有一些这个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对于这个味道是比较敏感的哈。那我们的这个羊奶粉的口感怎么样呢？
0: 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都是采用了这个去膻的工艺啊。那首先呢它从几个角度上就给大家把这个除膻已经做到极致了。那首先说呢这个在牧场上公羊和母羊是分的，就是这不小心碰了一下就造成了这个骨折。那么呢咱们可以坚持喝上一段时间的这个羊奶粉，可以做到呢精准补钙，加固骨骼，咱们走路更稳当，关节更灵活，那么我们也可以远离骨质疏松带来的烦恼。
1: 针对于这个羊奶粉啊，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更重要就是你可以直接到店内来进行品尝，就可以直接来尝一尝它的口感是怎么样的，适不适合您哈。那我们现在呢在试营业期间啊，这个厂家呢也是给予这个优惠的活动，原价是228元，那现在厂家补贴30元哈，也就是198元，并且是买一盒送一盒。另外我们在这试营业期间还有1元来抢购熊胆明目液的活动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枇杷秋梨膏，那我们原价是39.9元，活动的秒杀价是9.9元哈，您打进热线电话之后呢还可以再享受3元的优惠，就是6.9元一盒。还有就是奇亚籽的燕麦片，原价呢也是1桶15.9元，会员价是12.9元，那参与节目的话是可以享受9.9元的优惠活动。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哈，经过厂家补贴，现在是买5盒送5盒，折算下来一盒是只需要99元哈。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欢迎您哈，直接到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橘子街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东侧的严广优选的线下体验店，可以直接的来了解一下更多的这个产品。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看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622，750-5888。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

0: 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

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怎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涨到$10，$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

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哎呦，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

0: 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十年二十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在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一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

0: 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的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啊啊。
2: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那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
0: 嗯，
1: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啊、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的？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我感觉我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1: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有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1: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那是用了十来天嘛。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都走了。
0: 嗯。
1: 这不用人扶。
0: 嗯。
1: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

0: 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0: 嗯
4: 嗯，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
4: 嗯，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0: 啊。
4: 他跟我说他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他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0: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 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0: 啊啊，
4: 还有关闭不全。

0: 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守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呢，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0

0: 三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号啊。
0: 啊。 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啊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的。
0: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五六十，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一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但是用上三代炎热方之后，我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3: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的。
0: 嗯。
3: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3: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3: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3: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3: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3: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3: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3: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啊，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啊，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3: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3: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3: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0: 脉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0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你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的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也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哎，现在我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 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

0: 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1: 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
1: 行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0: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1: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眼面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
0: 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青春力量。在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志愿者向元到这儿已经一年有余。从初来乍到到得心应手，他的秘诀是住进村里，融入村民。走访、记录、解决琐事是他和同伴们的每天功课。如今他对村里的特产如数家珍，还把村里的大米、周边村里

0: 的木耳、松子等带进直播间，成为了当地农特产品的代言人。
1: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然后镜头一开呢，我大脑就是非常的空白，现在我可熟练了，往那一坐就是不关灯一打，然后感觉就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摸着门道了，知道啥时候该讲产品，啥时候该讲风土人情。
0: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青春的故事正在许多边境乡村悄然书写。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今志愿者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们褪去懵懂与青涩，正与村民一道努力点亮传统乡村的新未来。
2: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是六省九地，就是有的人呢是负责跟着村里面去干活，然后有的人负责我们村里的一些直播。线上有什么订单的话，我们线下就把它打包然后发出去，但是能卖出去很多单，然后能让大米就是走到很多家里面，让很多省份知道我们山沟的大米，就感觉挺有意义的。
0: 在珲春市静信镇回龙峰村，去年八月迎来了一位河南小伙丁代岭。作为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他了解到农忙时父母忙于农活，以及经常出门打工无暇照顾孩子，他白天忙于村务，晚上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这间小小的宿舍课堂不仅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更成为孩子们的心灵驿站。
3: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想做点实事吧，不想闲着，帮他们学知识，还就是帮那些家庭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问题。对我来说，西部计划来西部计划没白来。
0: 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2025年累计开展直播300余场，销售木耳、蜂蜜、大米等乡村特色农产品60万余元，并成功探索了国331沿线古树咖啡、特色民宿等市场化新路径，服务游客超5万人次，有效促进边疆产业发展，助力兴边富民。目前我州现有13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全州5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开展志愿服务。3年服务期间，广大志愿者主动担当作为，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积极奉献，履职尽责。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汇聚青春动能，凝聚青春力量，引领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边疆振兴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传递青春温情，彰显时代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为全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不竭青春活力，贡献青春智慧力量。5月1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4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安图县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2个，占33.3%。
4: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全州多家景区集中上线推出门票减免、折扣让利、套票特惠等举措，以实打实的优惠邀请广大游客畅游延边。
5: 本次惠民活动中，各景区免门票开放是一大亮点。5月19号当天，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将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举办。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图们市口岸景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吉林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玉龙湾旅游风景区、森林景区及吊桥将全部免门票开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5月18号至19号所有场馆免票，5月20号至30号入园门票免费。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更是将免票政策延长至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出游旺季。门票折扣方面，多家核心景区推出重磅让利， 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月19号当天面向游客实行门票5折游。

会，五月全月停车场免费开放，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图门市百年部落当天门票半价，房川景区当天购票享八折优惠，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

0: 惠。同时，各大景区还推出定制化套票与组合优惠，进一步提升出游性价比。延吉恐龙博物馆推出线上专属家庭套票，一成人一学生仅需42元，两成人一学生69元，两成人两学生84元。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门票加多维影院加秘境魔方套票，成人套票68元，儿童套票58元，秘境魔方单次体验价19.9元。瓦斯托克欢乐岛当天推出双人票198元，亲子票168元。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线上线下统一178元。良田百事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打8折。合龙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线上预订民宿，赠送大米体验装、辣白菜体验与朝鲜族服饰体验福利。六顶山温泉当天门票特惠45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同步推出讲解门票专属优惠，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此次全域惠民让利是我州激活文旅消费、打造优质旅游环境的务实举措，既为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游福利，也持续擦亮先到延边文旅名片，诚邀广大游客赴边境之约，享文旅之惠，在延边度过舒心实惠的夏日旅程。
1: 产业兴则边疆兴，百姓富则边疆稳。在我州图门市凉水镇，有一位扎根边境17年的民营企业家，他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2: 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深耕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健康饮品等特色品类的本土企业。在王军营的带领下，早已从单一的中药材加工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企业。2024年前10个月，公司产值已突破1.47亿元。在亮眼的发展数据背后，王军营最牵挂的始终是如何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3: 2007年公司成立时啊，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企业扎根在边疆，扎根在边境的农村啊，不能只算经济上，更得让这片土地啊生机，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我们坚持品牌先行，从药材的种植、精神加工到我们自主研发的健康饮品，一步步把产业链建在了凉水镇。
2: 王军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创新推行村企联建加农户参与加产业升级模式，建立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带动3个边境村62户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每年带动群众年增收174万元，同时吸纳8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增收7000元，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4: 他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深厚的边疆情怀，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了全镇的工作大局。我们高度认可他创建的60万滚动资金加粗加工反包联农带农机制这一创新实践，辐射带动了我们3个边境村的产业发展，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村集体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了富民强镇的引擎。
2: 在企业内部，王军营推行退休不退岗暖心举措，返聘17名退休员工，实行在岗工资加退休待遇双重保障，员工月收入稳定超5000元，用民生温度筑牢稳边固边、安居乐业的坚实根基。
5: 最让大家伙感动和踏实的是，他真心把我们员工当家人。他独创的那个退休不退岗的政策，让我们17个退了休的老伙计聘回了厂内，更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日子过得有尊严、有保障。
2: 王军营深知单一产业无法支撑边疆的长久繁荣、持续发展，为激活发展新动能，他依托朝鲜族文化特色与边境生态资源优势，投资1.3亿元打造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基础设施，将一产中药材种植、二产精神加工与三产文旅体验全链。

0: 链条串联，推动医药、农业、文旅三产深度融合。
1: 我们投资建成了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就是想用文旅让大家了解这里的文化，也让乡亲们在三产融合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还会牢牢把握省里兴边富民的好政策，把产业做得更加扎实，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0: 从产业振兴到乡村共富，从稳边固边到民族团结，17载深耕实业，扎根边疆，王军营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担当凝聚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的动人篇章。初夏时节，朝气勃发。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延吉市考点设置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将分7天进行。5月15号，延吉市初三学子迎来开考第二天，考场上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考场外人头攒动，家长耐心等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儿，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2: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0米实心球还有排球颠球，我觉得这次考试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应该是能满分。
3: 学校和老师在体育课跟大健操的时候特别注重他怎提高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跟孩子及时进行沟通，然后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祝咱们这个今年参加体育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本次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涵盖必考与选考两大类别，充分兼顾学生运动特长与兴趣偏好。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全州各考点严格落实考务规范，考务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细致做好考前热身指导、考中秩序维护、考后成绩核对等工作，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
4: 考内呢，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精神饱满，沉着应考，发挥了平时日常训练的水平。备考期间，我们其中的家长也都是积极的配合督促孩子训练，那驾校携手为体考保驾护航，就是希望今年参加中考的所有考生都能够斩获佳绩，把体育的拼搏精神能够融入到后续的文化课学习当中，不负努力，圆梦中考。
0: 目前延边州8县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为2026年全州中考工作筑牢开篇基础，助力每一位初三学子以健康体魄、昂扬心态奔赴人生新征程，书写青春奋斗篇章。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5: 5月16日，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校园路演走进上海大学，向沪上青年学子发出诚挚邀请。现场轮番展播《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青春延吉》城市文旅宣传片，工作人员带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进一步搭建起延吉与全国青年学子的沟通桥梁，让更多青年看见延吉，了解延吉，向往延吉。敦化市为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将于5月19日至10月7日开通旅游专线，从六顶山出发，途经中城村、渤海湖，再返回六顶山。运营时段为每天10点到18点半，每隔30分钟一班，票价2元。由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精心选育的农大香6号水稻新品种，凭借秧苗壮、抗性强、米质优的突出优势，在安图县石门镇靖城村试种成效亮眼。今年该品种种植规模从去年试种的15亩扩种至55亩，当地农户对粮食增产、家庭增收满怀期待。5月16日上午，第3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延边群众艺术馆倾情演绎特色舞蹈《盛世长鼓》，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风韵与盛世风华，生动展现延边大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5月17日，长白山下花田越野2026延边安图蒲公英花海音乐会在新河乡南石旗村古洞河畔温情启幕，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浪漫之约。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6: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好歌香三秋，
7: 好曲醉九州，
8: 优美的歌声，
7: 金色的旋律，
8: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们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0: 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女士在92岁高龄的时候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是人人羡慕的才子佳人，神仙眷侣。他们经历过战争、饥荒、病痛、流亡、动乱，但是始终保持着乐观的人生态度，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为共同的建筑和艺术事业而奋斗。他们是灵魂上的伴侣，事业上的知己。那么拥有这样出众的父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2021年10月，92岁的梁再冰在他的女儿于奎等协助下出版了这本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在书中，梁再冰深情回忆了会唱会跳还会玩，永远处变不惊的爸爸和仗义周到但不是女神的妈妈。这是一部满怀深情的作品，但是作者并没有让情绪泛滥，而是用材料说话。他结合他自己从小记录的日记以及大量的书信、文章、书籍、手稿，完成了一部扎实的、可信度颇高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从这本书出发，从爱情和事业两个维度来为您讲述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林徽因与梁思成初次见面大约是在1918年，那个时候梁思成17岁，是清华学堂中等科的学生，林徽因仅14岁，就读于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梁思成与林徽因之所以会相识，得益于两个父亲的有意安排。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一对挚友，两个人才识超群，志趣相投，在政治和学问上都有很多相近的主张。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政治系的林长民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曾经在民国内阁当中短暂地担任过总长，都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宪制国家。他们也曾共同反对张勋复辟，反对袁世凯卖国的21条。在一战结束之后，他们为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手里收回而共同奔走过。在对儿女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上，梁启超和林长民都很尊重子女的意愿，让他们自由恋爱，不想用父母之命来约束他们。林长民对爱女林徽因视若掌上明珠，着力栽培，让她接受最好的新式教育。而梁启超呢，也对林徽因喜爱有加，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气息，还有一种灵秀和通透，这一点和他自己的儿子梁思成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刚好般配，因此他十分看好这对年轻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果然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在双方家长的撮合之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交往，但是呢并没有马上订婚。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有相似的一面，比如说都很幽默、机智、乐观，但是也有不太一致的一面。林徽因活泼开朗，热情奔放，能侃侃而谈，而梁思成呢相对更沉稳，他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肯表达。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喜欢拌嘴，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家人眼里，他们就是一对梦想与追求高度一致的欢喜冤家。1920年，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到英国读中学，中间还抽空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和比利时。在那一年多的留学时光里，他认识了在剑桥大学念书的徐志摩。他和徐志摩的情感也是今天坊间热议的话题，这本书里呢也做了简短的回应。徐志摩比林徽因大7岁， 当时已经娶妻生子，但是这位不满自己婚姻、极富浪漫主义气质的青年，不顾世俗的看法，对林徽因展开了疯狂的追求。不过林徽因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予肯定的回应。书中提到，这可能跟林徽因童年的生活感受有关，因为她的母亲是在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她不愿意见到其他女人因为自己而被遗弃。但是徐志摩对林徽因进入文学殿堂起到过一定的引导作用，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林徽因也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式的老师。在英国，林徽因认识的另一位朋友则把她引向了另一条路，她认识了一位学建筑的英国女学生。她从这位朋友的口中得知，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汇集了绘画、雕刻、工艺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再加上在欧洲各国的游历，也让林徽因对那些西方的古典建筑着迷，她由此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萌生了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想法。回国之后，她和梁思成谈起未来的专业打算，把建筑学介绍给了梁思成。当时梁思成正在为选专业而迷茫，林徽因的建议让他立刻提起了兴趣。梁思成本来就热爱美术，动手能力极强，是学校的体育健将。此外，他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对历史文化也都很感兴趣。而建筑学呢，正好可以把文化、历史、艺术、工程结合起来，完全符合他的爱好和特长。于是他和林徽因就约定一起选定建筑学作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方向。1924年6月，他们怀揣梦想，一起远渡重洋，投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两个人结伴留学，既是为了学业，也是为了增进感情，加深了解。

们之所以选择宾大的建筑系，是因为当时宾大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他常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四分之一的奖项。当时有一批中国留学生云集在宾大，包括杨廷宝、范文照、陈植、赵深等人。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被美国同学称为中国小分队。梁思成顺利进入了宾大建筑系，但是因为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选择了美术系。不过他还是选修了建筑系的课程。有意思的是，后来他还被破格任命为建筑设计课的助教。在美国留学的四年，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感情的磨合期。他们学习很努力，成绩也很优异，但是由于性格的差异，两个人时常发生一些小的争执。尤其是在留学期间，梁思成的母亲和林徽因的父亲相继过世，两个人的情感备受打击和折磨。林昌民去世的时候，林徽因悲痛欲绝，想要立刻回国奔丧，又因为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他还想在美国打工一年，四筹留学经费。但是这些都被梁启超和梁思成劝阻了。梁启超为挚友林昌民料理了丧事和善后事宜，还写信开导两位年轻人。最终他们从伤痛中走了出来，并且加倍努力地学习，为后来的理想而奋进。他们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宾大四年制的学业，分别以高分获得建筑系和美术系的学士学位。后来梁思成又获得了宾大建筑系硕士学位。在梁启超的建议之下，他们没有立刻回国，而是选择继续深造。梁思成在哈佛大学进修东方建筑研究，林徽因在耶鲁大学进修舞台美术设计，这为他们后来回国从事建筑和工艺美术设计打下了基础。在美国留学期间，还有两件事情特别重要，一个是天问，一个是一本天书。这两件事情影响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终生。所谓天问呢，就是宾大有一位教建筑史的教授问梁思成说，你们中国的建筑很独特，有没有什么关于中国建筑史方面的著作或者研究？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天问，梁思成哑口无言。他立刻意识到，中国在建筑史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中国从来就没有一部建筑史，中国人也从来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为什么中国的建筑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中国建筑的体系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保持着如此独特的形态？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梁思成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面翻遍了他所能接触到的研究文献，但是除了能找到个别的篇章段落之外，一无所获。这激发了他和林徽因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兴趣，他由此立志要写出一部中国建筑史。而所谓的天书呢，正好就是破问天问的这把钥匙。梁启超给他们寄来了一本中国古代建筑方面的书，北宋时期的建筑师李诫写的《营造法式》。这本书成书于12世纪初，书中对那时建筑工程涉及的许多工种和工艺都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归纳。收到这本精美的巨著，梁思成先是惊喜，但是很快就陷入了苦恼，因为他完全看不懂啊。中国古建筑和西方建筑风格迥异，从用材造型到建筑方法都截然不同，他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不了解它的语法和结构，不懂得每一个术语的含义，就不可能读懂这些文字。但是梁思成知道这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文献，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破译这本天书，还要用现代专业的语言和绘图明晰地来讲述中国建筑史，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独特的建筑体系。这里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成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共同偶像。1928年3月21号，两个人正式步入婚姻殿堂。而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就是因为3月21号是宋朝人为李诫竖碑立传的日子。四年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出。

出生，他们为孩子取名梁从诫，从诫的寓意便是追从他们的偶像李诫。我们能看出这些举动都显示了他们夫妻二人破译营造法式书写中国建筑史的决心。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不是只有甜言蜜语，而是在共同的人生追求当中互相砥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互相搀扶，不离不弃。后来几十年的婚姻，他们虽然偶尔也会有争执，但只要过一会儿就没事了。他们始终恩爱如初，梁思成出差回家，林徽因会跑出老远去迎接，还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亲吻。朋友暗示他们这样做有伤风化，但是他们一笑了之。过中秋节，林徽因会婉拒好友的饭局邀请，拖着虚弱的身体坐上四五道菜，一心一意地等着梁思成回家，只为共度难得的二人时光。后来林徽因因肺病常年卧病在床，梁思成会亲手为她打针，无论是静脉注射还是肌肉注射，他都早已经练得技艺精湛。林徽因只要稍微一着凉，病情就会加重，但是那个时候冬天没有暖气，梁思成呢就在家里弄上三四盆炉火，还一定要亲自为炉子填煤，时刻监控炉火的情况。别人照看他不放心，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患有很多种疾病，做这些事情已经非常吃力。林徽因后来被切除了一个肾脏，情绪容易激动，梁思成总是轻言细语，耐心安抚，还向外人解释生病会影响人的心情。林徽因去世的时候，梁思成拉着她的手放声痛哭。他们一辈子无论富贵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都没有背弃最初的誓言，始终相濡以沫，无私地爱着对方。林徽因去世之后，梁思成亲自为她设计了墓园，还亲手把建筑师林徽因几个字铭刻在了墓碑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事业。夫妻二人有共同的事业追求，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所选择的建筑学之路，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好走，甚至可以说是一路坎坷，荆棘密布。当时要在中国开展建筑学研究，做古建筑调查，他们面临三重挑战。首先呢，就是来自传统观念的束缚，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都不太注重建筑学。他们夫妇回国的时候，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引进中国数十年，但是竟然还没有一所大学有建筑系。而他们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他们从零开始一起设计课程体系，聘请老师，招收学生。林徽因讲述美术和建筑设计，梁思成讲授建筑学概论和建筑设计原理。同时他还特别开设了建筑史课程，尝试把西方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相融合，普及建筑学的重要价值。梁思成与林徽因当时面临的第二重挑战呢，是国内建筑人才的缺失。在他们俩之前，中国大地上有没有人做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呢？有，但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包括伊东忠太、关野真、大村西牙、长盘大定这些人，他们的足迹早已经遍及中国乃至印度、土耳其等地，他们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日本的伊东忠太，他还是云冈石窟的发现者，出版过一本《支那建筑史》。1930年，伊东忠太应邀到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提出从文献和遗存两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建筑，并且建议两国学者开展合作。但是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当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该由日本学者代劳。这一番言论在中国学者看来不斥为一种挑衅，但是当时中国的建筑研究领域确实缺乏愿意深入荒野大地用脚去做学问的人，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成了这方面的开拓者。
他们面临的第三重挑战呢，就是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1931年，日本人发动了侵占东三省的918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每一次发生战争，古建筑都会遭殃，因此他们夫妇要加紧古建筑调查和勘测的步伐。如果这些文物不幸被战火烧毁，那至少还能留下来一些文字或者图片资料，他们要跟时间赛跑。可见他们调查和研究古建筑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专业兴趣，或者是单纯的对古建筑的热爱，而是带有一种报国雪耻的意味。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共同思考的命题就是书生何以报国，而抢救古建筑遗迹正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等建筑学者救亡图存的方式。1932年6月，林徽因在给胡适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梁思成正在宝坻县考察古建筑，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的时候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人好欺侮。因为林徽因怀孕和生病，再加上日本人对东北的日益进逼，他们夫妇二人在东北大学创建建筑系不久之后，便接受了中国营造学社的邀请，回到气候更温暖的北平做古建筑研究。梁思成担任营造学社法事部主任，林徽因被聘为社员，他们在这个学术团体里奋战了15年。营造学社是一个私人性质的学术共同体，在1930年由政治家和实业家朱启前先生出资创办，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许多知名的建筑学者都被吸纳为社员。除此之外，还云集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界的诸多名流，最鼎盛的时期社员一度达到86人。而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始终是其中最稳定最核心的力量。抗战爆发之后，中国营造学社曾迁移到长沙、昆明、四川的李庄，他们夫妇也随之一路辗转，直到1946年才辞去职务，转到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那么在这15年里，他们夫妇二人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前面提到，梁思成有两个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一个是破译营造法式，二呢是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而这两个目标呢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要完成中国建筑史，必须破译重要的历史文献营造法式，而要破译营造法式，就不得不研究古建筑实物，坐在书斋里面是断然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国建筑史的。当时北平城满大街都是明清时期的建筑，比如故宫、天坛、北海以及众多的牌坊、寺庙等等，他们就从身边这些明清建筑入手开始研究。梁思成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去求教建筑或者维修过工程的木工以及砖石彩画的工匠师傅，当时许多老匠人都还健在，都很有经验。梁思成呢就拜这些老匠人为师，向他们请教那些建筑部件的名称以及制作的方法步骤。此外，他还到市场上收集很多宫廷工匠制作的帖子、口诀和记录，还找到了一本清代关于建筑规范的书《清工部的工程做法则例》。很快，他们就把天书《营造法式》的部分内容给翻译了出来，并且汇编了一本名为《清式营造则例》的书。据说，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视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教科书。但是光看清代的建筑还是解答不了营造法式里面的全部疑惑，他们需要找到更多更古早的建筑。机会很快就来了，梁思成从朱启前先生那里得知，河北蓟县的独乐寺很可能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于是他踏上了寻访独乐寺之路。没想到他这第一次野外考察就有重大发现，独乐寺的确是当时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梁思成兴奋地爬上山门，测量每一个斗拱的尺寸、
观察屋顶集市走出的变化。

0: 变化。他发现这些清晰地展示了从唐朝到宋朝建筑风格的演变。在独乐寺的这次考察让他顿时开了窍，解开了许多困惑他很久的问题，也为他破译营造法式往前推进了一步。考察完独乐寺，梁思成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在这之后的十多年里，梁思成和林徽因辗转15个省、200多个县，一共实地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包括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河北赵州桥等等。这些极其宝贵的古建筑通常都是在穷乡僻壤、荒野丛林当中被淹没多时，等待世人去发现。但是当时交通落后，农村条件也极为艰苦，他们夫妻二人带领团队不畏艰难险阻，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行走在广袤的大地上。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才被世人所知晓，并从此加以保护。他们抢救了文物古迹，也为日后的中国古建筑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后来许多建筑都被损毁，好在他们留下了宝贵的一手资料，我们今天才会有机会目睹这些建筑当年的风采。那这是一本以女儿的视角来看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书，它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素材和感受，褪去了许多光环与滤镜，展示了梁思成与林徽因在苦难当中执着坚守的样子。推荐大家阅读原书。读书让你看得见自己，看得见别人，看得到未来，别忘了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2: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3: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4: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5: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福利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1: 中医圣手。

0: 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号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购，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号到6月1号，延百2楼3楼 A 座 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开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7: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6: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7: 药油入血，直抵心。

0: 河，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永续，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让千年活药守护你一生的心安。自我步入师门起那，师父就一直和我强调，医者不贵多能，贵于专精。当年呢，就有人劝他呀，你名气这么大了，多开几个科室，多治些病，赚的不是更多，名气不是更大吗？但是我的老师说了，精力啊就像草原的水一样啊，浇一片能绿，浇10片全苦，枯萎的苦。也正因为啊师父这样的理念，我这一辈子也只专注心脏这一件事。其他的病啊，当然我也不是啊专一的看啊，也得学，也劝你啊最好找专科专精的大夫看病。这些号称啊百病都能治，样样都精通的啊，我认为基本都是庸医，不负责任，学问无边，精力有限。正经的大大夫都是深耕一个科，我从医近40年了啊，也是只专心

治心脏病这一块。经我手里的患者的啊，只要用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全都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从此呢，不用再终生的吃化学药或者开刀。

那是8640元。不少的患者明明是有机会啊治好病或者康复的，却被价格这个门槛死死的挡在门外，就是治不起，也害怕治。但是经过我5年的积极的争取呢，接着1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东风，如今啊补贴报销以后呢，一粒药啊仅仅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压力。这款国家专利药现在百姓也终于啊能用得起啊，治好病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那就得先到先得。想抓住康复机会的朋友们，速拨专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有我的学生啊为你亲自办理好。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治好病或者康复的机会。而且现在啊，那么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打进电话来，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有限，大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一说到大病心脏病，就得聊到心梗这个并发症。因为心梗啊凶险致命，发病急，死亡率非常高。很多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在那喝茶呢，下一秒倒地，那么人就没了。每年因为心梗离世的人呢不计其数。那我今天呢就教大家认清啊心梗的真面目，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避开误区，更要让大家牢牢的知道面对心梗这个死病，我们不是无计可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梗的克星，能急救，能治疗，还能预防，让大家啊尽快的远离心梗、心衰等各种心脏病的威胁。那说到心肌梗塞啊这个病，简称心梗，首先大家要明确，要闹清楚到底是什么是心梗呢？心梗啊，那么就是心脏病的供氧供血的营养血管冠状动脉，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血管壁上形成的斑块逐渐的增大或者突然的破裂，形成了严重的堵塞，把冠脉的直径啊直接堵死了 75% 以上。心肌细胞因为缺血缺氧啊迅速大量的坏死，导致的凶险急症。心梗说白了啊就是冠脉严重的淤堵啊，4条车道堵了3条啊，接着就是继发了失常衰竭，这三者是连环爆发。斑块啊血栓那么堵塞了冠状动脉，首先让内皮细胞啊大量死亡，这是疾病的源头啊，根在内皮细胞上，导致了心肌啊瞬间的缺血缺氧，淤堵久了逼了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啊，那么心脏跳动的节律彻底紊乱，因为心脏的节律啊也是心肌细胞的一种，那么立马引发心律失常，而失常的心脏泵血能力呢大幅的下降，最终啊不是心律失常死亡，就是迅速的走向3度心衰，根本送不得院。所以说心脏这个大问题啊从来都是一隆聚隆，一损聚损，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只要其中一样出了问题，剩下2个啊早晚都会一块找上门来。很多病人啊看似没有明显症状，不过问题啊还没有发展到爆发这个地步，不表现症状绝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尤其是糖尿病心脏病没有感觉。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心梗啊防不胜防，但其实啊在发作前身体往往会发出各种的预警，我们叫红灯报警啊。就像心梗分为突发型啊和先兆型，

多数人发作前的一到两周都会有明显的预警，比如说频繁的心绞痛啊，活动啊就疼痛，休息了疼痛减轻，含上硝酸甘油呢啊，那么有时啊越来越不管用，甚至血压还越来越低，胸闷、心慌、气短乏力，莫名其妙的大汗淋漓啊，甚至还出现牙疼、嗓子疼、后背疼痛，这些都是身体啊在发出了求救信号。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典型的症状啊就是胸骨后心前区左边这一块压扎性拼死的疼痛，如同巨石压胸，喘不上气来，这就是心源哮喘啊。痛感啊直接放射到啊我们的左臂、小指头和中指，放电一样疼痛，后背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甚至出现恶心、濒死的感觉，严重时候啊血压降低到休克状态，甚至立马昏迷，这时候顽强就一分钟，心肌坏死啊就会加重十分钟啊，这样严重。所以心梗啊不只是死亡率高啊，就算你救活了，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了，后遗症极其凶险，主要是心衰和心律失常。坏死的心肌啊因为细胞不能再生，立马被白汗纤维代替，所以泵血能力啊暴跌，最终发展成为恶性心衰。患者这时候啊再也躺不平睡觉了，走路啊都走不了了，永远瘫痪在床，还会引发严重的失速、失颤啊，严重的早搏，随时可能骤停，甚至心脏破裂，这个死亡率是100%啊，这就最严重的。更可怕的是复发率极高啊，血管淤堵不除，二次心梗的风险直线上升，死亡率啊直接翻上好几倍。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位67岁的老同志，有十多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啊，这个病史，平时吃药啊他也不规律，总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感觉，没事，所以说有时吃有时不吃，这是大忌啊。有一天早上晨练的时候，突然胸口啊剧痛，被路人啊立马送到医院，到医院啊立马做心电图，那么还查这个肌钙蛋白，医生立马诊断为啊急性冠脉综合征，高危不稳定心绞痛，也就是严重不稳定的血栓，随时可能发展为心梗。冠脉 CT 这么一检查呀，这是金指标啊，主要血管的狭窄程度啊比较重，接近重度缺血，也就是 70% 以上啊。医生建议啊尽快住院做造影，必要时候啊直接在造影室就放支架，但他不接受支架治疗啊，死活不肯，家人赶紧联系我，我立刻让他用上长效救心丸，咀嚼以后啊舌下含服，一个小时以后啊他的胸痛啊问题啊一下就缓解了，一回哎基本消失了。后续我就让他坚持用啊，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吃了15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心慌啊就再也没有犯过。再去医院复查呢，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明显减轻啊，逆转到 60% 了，那么就解放了，再也不放支架了，心肌供血供氧啊明显的改善，缺血情况啊挽救过来了。坚持用完了三副药，冠脉 CT 复查血管呢轻微的狭窄，也就是小于 51% 了，心脏功能啊恢复已经达到了临床相对治愈的标准，日常啊遛个弯呐、买个菜啊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病人切忌剧烈运动啊，他自己啊无偿宣传，告诉那些心脏病的患者说，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经过他的宣传呢，也有数名的严重心脏病朋友得到了啊长效救心丸的有效治疗。还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那么心梗啊抢救过来以后，那么自然留下了心衰后

为证，胸闷气短呀，晚上只能半坐着睡觉，走上两步啊就喘，直出大汗，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了，吃了很多的药啊根本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呢？那么他就打听啊我师父，可惜我师父啊不在了，那么终于找到了我，那么我就给他看了个心脏，看了看所有的这些检查单，我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个心脏病的专利药。7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刺汗啊那么就减轻多了，晚上啊终于躺下睡觉了。那么3副药下来呢，心衰的各项指标基本向正常方向逆转，心肌功能啊那么直线的提升。现在啊那么终于啊能下床活动活动了，能晒晒太阳，再也没有复发过心梗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核心优势，三项药油知己心梗，针对心梗的核心病因，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三项药油精准发力，也就是精准治疗，效果是传统药物的80倍以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把三香啊炼成了活药。咱老百姓吃药啊怕就是吃死药，死药啊就是分子量大活性低，那么吃进以后啊在胃肠道直打转转，甚至根本不吸收啊，渗不到血管的内皮里面，到不了啊病灶这个精准部位啊，这就是死药。而三香活药啊分子量小活性高，入血就能精准的跑到疾病的位置，直接穿透啊血管壁，也就毛细血管，渗透到啊心肌细胞膜里面，顺着心脉啊那么直冲淤堵的地方，坏死的病灶，不浪费半点药。说白了啊，死药就是药找病，找了半天找不着，那么把我们正常细胞给杀死了。活药啊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找到病灶，我们就精准医疗嘛，一找一个准，所以这就精准医疗，活药活细胞。这也是为啥长效救心丸能够1小时啊就缓解了心梗这个剧烈的疼痛，7天就改善了心衰，效果远胜于啊传统药的关键啊，也就是啊远离了死药。而其中炼成活药的工艺啊特别重要，分为2步，大家记清楚了啊。第一步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这是初炼，把药材里面的杂质啊、重金属啊、多余的水分全部蒸发出去，只留下精纯的活性中药成分，粗取一遍，啊，就是粗略取一遍。第二步呢，就厉害了，用上超临近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是现代高精尖的技术，在低温无水不加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成分浓缩锁活增效，最后得到极致精纯的药油成分，也就是我们中医中药里面提到的活药成分，方向开窍。但是经过双重的精炼以后呢，提取到的药油啊成分极低极低。沉香经过双重的精炼啊，5颗药材啊仅提出1滴药油，那么吸收效果是传统药物的上千倍。3颗千年的檀香最后只提出 0.05 毫升的檀香醇，也就是1滴药油。那么紫檀呢更是1公斤的紫檀新材，折腾到最后啊也就只提出啊1克的精油，你看多金贵啊，可谓是1滴油啊抵1万两黄金啊，这也造就了长效救心丸的稀缺珍贵，同时拥有7天救心、17年护心的超强药效。而这3项当中啊，沉香药油啊那是最为霸道的，堪称整个方子的开路先锋，是心血管化斑通瘀第1颗星，能快速的把软血栓融开，
打通啊心肌细胞的营养通道。

0: 那么细胞活了，心梗的急症一用即救，直接扫清了冠脉供血的严重障碍，这就救过来了。你看九华山百岁宫无暇禅师啊，那么世寿124岁，圆寂到今天啊，仍然呢肉身不腐啊。而且经科研人员呢检测，无暇禅师的心脏啊，那么经历了千年了，还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他的毛细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非常的完整，甚至血管啊没有一点看得见的淤堵，比咱们现在活着的普通人的心脏还要健康啊。按理说呀，寻常肉身千年了早该化为尘土啊，化为了灰尘了，结果团队啊顺着这个线索深挖深究，在无暇禅师的常年吃物的这个阴沉木沉香手串一包缝隙里面，终于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行气通脉化瘀龙栓的核心重要成分啊，这就是活药成分。他们呢是现代医学抢救啊脑血栓所用的尿激酶啊链激酶这样化学药的32倍啊，这是大师肉身千年不腐血管通畅的核心原因，也就是病根在这呢。这就是等于啊天天给心脏啊清淤排污，不用打针反复的吃化学药，就能持续的溶栓化栓养护心脉，用上1小时就能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的功能，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直接避免啊心梗心绞痛等这些并发症的危症发生。轻症的心梗呢一副药就能打通啊血管消除症状，重度心梗啊和心梗后遗症不过3副药啊就能彻底的畅通冠脉这个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啊心肌纤维那么造成的斑块，焕活呀、啊、新生的细胞，把它激活了，代替死亡的心肌细胞来收缩，相当于画了一个整套的全新的供血供电的系统，不仅能应急救心，更能直接治疗，长期的预防急救治疗防护一步到位，形成了啊完整的心脏守护体系，不仅能让心梗这个大病啊各种的症状全部消失，更能预防心梗的复发，心衰心律失常的并发症的复发，真正做到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病啊每拖一天心脏就多受一份伤，别再靠临床啊扩灌这样的西药勉强的扛着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救急，更能直接解决心慌胸闷自汗气短，还能帮助你啊稳住血压血脂血糖，改善心肌功能。今天呢啊那么咱赶上啊好时候了，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的福利啊，原价是8640元3副药，但是经过报销以后啊一定要仅需要8毛钱了，那可比传统的药物啊更省心更省钱，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啊，想抓住这次康复治病机会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帮你办好，错过了这次国补的机会，大健康的机会，下次啊就没有福利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

0: 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五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能听见吧？
3: 啊，能听见，挺清楚的，请详细说一说啊。
2: 好，我叫张桂兰。
3: 哦，
2: 前段时间我到诊室看病来着，没想到我在广播上听到你的声音了。
3: 啊，那缘分啊。啊，你好你好啊。
2: 你好，
3: 喜欢中医咱是缘分啊。嗯，
2: 老师啊，我就想跟你反馈一下。
3: 啊，可以，
2: 长效救心丸真厉害呀。
3: 啊，牛吧，是吧？嗯，
2: 牛。你说我用了，到今天算吧，差不多25、26天用的挺好的。
3: 啊，
2: 我有二级心衰。
3: 嗯，
2: 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好多年了。
3: 嗯，
2: 医院检查说我是叫啥，左心室稍微有点偏大。
3: 哦，
2: 平时呢稍微多走两步，哎呀就喘得要死啊。
3: 嗯，
2: 就热个菜的功夫，我得在灶台旁边放个椅子。
3: 嗯，
2: 坐着要不行。嗯，对了，老师，大夫还说我叫什么，脉瓣钙化。
3: 哦，2.5/3.5。嗯，半膜。
2: 啊，我也不懂，反正他说就是脉膜开合不利索，心脏总是感觉不舒服。
3: 嗯，瓣膜就是心脏的4个门嘛。
2: 啊，
3: 你这是属于啊二级心功能一度心衰啊。那么伴有主动脉瓣啊也轻度的钙化啊，挂不上开不开，心肌供血也不太足了，收缩力偏弱啊，那么向二度心衰发展，你得必须啊趁早的来干预，不然时间久了啊，你这个病啊越来越重啊，直达心梗啊或心衰。
2: 哎呦，
3: 明白了吧？
2: 哎呦，我说到这儿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3: 嗯，
2: 你这个药啊可真霸道，我就是当天吃上，我家住二楼吗，平时我上下楼啊张着嘴呀、啊，
3: 哎，
2: 就是喘气呀、啊，
3: 哮喘。
2: 哎，那天呢我居然能正常用鼻子呼吸不张嘴下楼了。
3: 嗯，对 对， 对，
2: 而且还一点没憋得慌。
3: 嗯，
2: 不光啊气顺了，胃口呢也开了。
3: 哎呀，是啊，脾胃也
2: 好
3: 了。
2: 哎，平时啊我就简单的炒个青菜炖个肉，但是我不乐意吃。
3: 嗯，
2: 这就是做给老头子吃的。
3: 哦，
2: 因为我做饭呢闻着油烟我就反胃。结果呢我吃了救心丸差不多就2周吧。
3: 嗯，
2: 胃口变好了。
3: 哦，
2: 我上秤一称，您猜怎么着，2周我长了3斤肉。
3: 好啊，这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啊，刚刚打电话啊我又称了一下，现在我99斤了。
3: 嗯， 嗯，好好，
2: 咱都不说哈、啊
3: 嗯、
2: 能吃是福，这就是切切实实我感到福气了。
3: 哦，
2: 这20多天呐我这心里敞亮了，没再觉得有人掐我心脏不放了。
3: 嗯，
2: 而且感觉身上比以前有热乎气儿了。
3: 好啊，温度上来了。
2: 嗯，
3: 恢复不错呀。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心主血脉，它是为五脏啊之首，心脏好了五脏才能安，才能健康。
2: 嗯，
3: 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啊护心7天啊，这是它的快速的救命。三副药治疗呢，保护啊我们的心脏，那么安全17年。而且我敢和大家保证，等你把三副药用完了，你再去医院啊复查一下心功能啊心电图啊什么的，左心室肯定啊慢慢恢复到原来的健康标准，就像拳头这么大了。
2: 嗯，
3: 而且你的主动脉瓣的钙化呀啊，那么也慢慢消退啊，该关的关，该开的开，再也不用啊介入开刀了换瓣，那就麻烦了。

0: 那是个机器吧，不好用，也能纠正回原来的开火状态，明白吗？啊，
1: 好好好，高老师啊，不用你说，我自己呀、啊、也能感受到
0: 啊，
1: 我身体呀、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越来越好。
1: 今天打电话呢，一是感谢你，二呢是想替我妹妹呀、啊、问问
0: 啊，可以啊，
1: 嗯，哎呀，我妹妹呀、啊、命太苦了，
0: 嗯，
1: 61岁老伴就没了，
0: 哎呦，
1: 嗯，你也不管的，日子过得呀、啊、特别难、
0: 嗯，
1: 平时啊省吃俭用，不舒服吧、啊、就硬扛，舍不得去医院。
0: 你看，
1: 这不前段时间嘛，在家里晕过去了，吓死人了。送去一检查呢，大夫说他心跳的、啊、太慢，一分钟啊才50多下。再不管呐，就要出大事了。
0: 对，心源性休克、啊。
1: 还建议让、
0: 嗯、
1: 啊，还建议让他装什么叫什么起搏器。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医保，一个得10000多，他不舍得花钱、
0: 嗯，
1: 也不愿意找子女。我要给他出呢，他也不答应。
0: 嗯。
1: 说大不了他就去陪老伴儿了。
0: 哎呦，可不。
1: 我就想啊，他不愿意装起搏器、
0: 嗯，
1: 那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管用不？
0: 嗯。
1: 本来呀、啊，想带他找您去看看。结果呢，在广播里听见您了，
0: 嗯，
1: 哎，给我接通家伙，赶紧打电话问问你。
0: 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啊，像你妹妹这个心脏传导啊，脉络淤堵啊，供血不足啊，那么跳得慢，但是还达不到放起搏器这个指标，她的情况啊、
1: 嗯，
0: 那么不想放起搏器，我认为她是对的，所以说我就建议啊、
1: 哦，
0: 那么要想根本解决问题，不就解决电路水路吗？啊，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吃上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就可以了。长效救心丸，3香鹿药啊，一采北纬28度、越南啊，那么西洋秘境千年的沉香；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的老山檀；三掘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所以说，天地灵气足，用上以后啊。沉香药油啊、
1: 嗯，
0: 先打通你淤堵的冠脉啊，气血啊散开了，到位了，心跳啊立马有劲了。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脉传导，心肌细胞的动力啊，还有内皮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了，激活好了，把心脏的血管传导都给它理顺了，所以说心脏啊，那么就跳出正常了。那么你这个阀门呀、啊。
1: 嗯，
0: 喘的问题啊立马就解决，这就是火药的威力啊。紫檀药油呢啊，那么更厉害了，它立马补心气强心肌，让心脏泵血啊力量提升上来，那么心脏好了，脑供血好了，所以晕厥啊、头晕啊、心慌这些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所以说你妹妹这个情况啊啊，我手拿八掐的给她治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放心吧啊。嗯，
1: 好的好的，听您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一次性啊给他买3副药，
0: 嗯，
1: 省着到时候不好买、
0: 嗯、
1: 还有啊，就是高老师，就那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能给我和我妹妹送一个不？
0: 啊，感谢你这个当姐姐的这么愿心啊，每天就20个名额，抢到名额了才免费送，
1: 对，
0: 现在报上名了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3副药下来啊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现在啊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用药期间有什么事、
1: 嗯、
0: 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嗯，
1: 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哎、
1: 我们全家呀一辈子都念着你的好、
0: 啊、
1: 那我现在呀就报名去，
0: 嗯，
1: 谢谢您高老师，
0: 不客气啊，祝你们全家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能听见吗？我找那个高老师
0: 啊，挺清楚的啊。你好，我是高明，请讲。
3: 哎，高老师啊，
0: 哎，
3: 我是老李介绍来的啊。
0: 哦，
3: 哎，我俩都是哈工大的退休老师。
0: 哎呦，
3: 就是，老李比我早退休了3-4年。
0: 嗯
3: 啊，哎，高老师，
0: 哎，
3: 老李说您啊，这是个心脏是特别厉害啊，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情况能治不？
0: 好，请你详细说一说啊，我给你辩证明白，诊断清楚，好吧？
3: 好。我今年71了，就是21年那会儿，突然这个休梦，就像谁在我身上啊，碎那个大石头似的。
0: 哎呦！
3: 我儿子看我这个情况不对啊，立马就给我送到了哈医大医院，一查我这是心梗的前兆，血管有点堵，保险起见吧，当时就给我放了个支架，
0: 放早了。
3: 本来想着放了支架啊，这不就没事了吗？结果术后那阵子啊，还总觉得不舒服。你说躺在那个床上啊，就喘呀憋呀，就跟那缺氧似的。大夫说我是没恢复完全。让我这回家慢慢的养呢。
0: 王来威啊，你这没有达到放支架的标准啊，你是典型的啊冠脉综合征啊，属于心梗前兆啊，加上你现在啊放了支架了，那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别的冠脉啊右心也堵着呢，所以说心脏供血还是不足，所以说你说放了支架以后啊，还是有胸闷气短啊，活动受限是吧？啊，
3: 哎，是的，是的，你看我这年纪大了，高血压呀、高血糖呀，也都得吃药控制。你看现在啊，心脏又不好啊，大夫让我一起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阿托发他汀呀这些药，
0: 还有玻璃杯呢，
3: 对，每天早上光吃药就是一大把，
0: 最少4个，
3: 不用吃早饭，就觉得饱了，而且睡觉是睡不踏实，夜里总是憋醒，
0: 肯定，
3: 就跟有人拿枕头捂住我似的，喘不上气儿，
0: 是吧？
3: 一醒就咳嗽，说吵得我老伴儿啊和我就分房睡了，以前呢我最爱在小区里溜达。打打太极啊啥的啊，现在啊出门也不想出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啊，儿女啊老伴啊都不放心，老跟着我，像看犯人似的。
0: 干得对了，干。
3: 高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吃那个心造专利药啊，能好死不？我就不盼着能完全治好了，就是别让我总被憋醒啊。晚上睡眠好一点，我就知足了。
0: 老同志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像您这个啊，放了一个支架，这条血管是通了啊，供血好一点，但是你的心脏估计也得堵了10条8条的，所以说你才放了支架以后，仍然还是出现夜间憋闷啊，动则气喘，这种情况下咋不能老放支架呢？所以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它是古法蒸馏啊。加上现代配曲，药效足，穿透力强，里面的沉香药油啊，能快速的打通啊，咱这个心脏所有的冠脉，当天用上，晚上就能躺平睡觉了，也不会被憋醒，上不来气。等你睡着觉了，病就好了一大半了。24小时呢，胸闷心慌啊，那么盗汗啊、自汗全解决了。但是你这个病比较重啊，最少得用3副药下来啊。你整个的心脏供血供电系统那么就稳定了，血压进入正常状态，心功能啊，左心功能恢复了，右心刺啦它就不衰竭了，供血供电都改善了，那么还给你解药的毒呢，你这个药太毒了伤胃啊，我们这个长效救心丸调脾胃还给你解毒啊。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以药油入药，它是活药啊，给血管的啊内壁细胞啊激活了，防止这个血栓啊再钻到血管壁里面，这就很好了。还是那句话，一次治疗护心7天，这是救命，3副药用了下来，护心17年，听懂了吧？
3: 听你这么说啊，那真是太好了。对了，高老师现在啊买啊，我听说是1粒8毛钱，
0: 是啊，国博，
3: 还送那个急救的药盒呢，我想要2个，我和老伴儿呢一人一个吧。
0: 啊，没错， 每天啊就20个名额，直接送

0: 玲珑急救药盒，而且长效救心丸呢啊，经过补贴，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正常来说啊，那么长效救心丸一副药得小3000块钱呢。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因为高价被好药啊拒之门外，治不起病也治不好病。所以这次呢啊，我给大家申请的是补贴，双向补贴。但也是因为这样啊，每个地区啊只能给补贴20个名额，21个名额就得原价了。啊，所以说要想抢到啊，立马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啊，速度要快啊！啊，不拉别人就抢走了，听懂了吧？嗯。
2: 哎，好好好，那高老师啊，我是买一副药呢，还是买3副药呢？
0: 啊，像你这个严重疾病啊，我认为最少得3副以上啊。啊，当然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步到位，3副药，8毛钱一粒啊，没多钱。没有经济条件的话，至少得吃1副药吧。假如已经好转了，立马补足3副药，明白了吧？祝你健康长寿啊！再见。
2: 好，谢谢您了，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高老师啊。
0: 啊，
4: 俺这个药我吃了有3副了，效果太好了。
0: 啊，
4: 一开始吧，还不知道啊，是您跟您师傅研发的。
0: 嗯，
4: 这一听了广播以后我才知道，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给了俺第二次生命。
0: 啊，不客气啊。治好病啊是我们的本分啊，治病救人本是我和我师傅啊应该做的。看到大家都能从根本上啊把这么大的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这个就心满意足了啊。啊，也特别有成就感。说说你的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啊，
4: 哎，高老师啊。
0: 嗯，
4: 俺叫张莹，今年62了。
0: 哦，
4: 我这结婚几十年呐，这个日子吧过得是平平淡淡。
0: 哦，
4: 结果我就在3年前发现俺家那个老东西啊，他突然他棋也不下了，太极也不打了，然后天天吧还早出晚归的。我问他干啥去了，他也不说，问急了吧他就跟我吵吵。
0: 哎呦，
4: 有一天早上吧他就又偷摸出门了，俺就跟在他后面，结果吧我就看着他进了那个隔壁的小区一个女人家。
0: 哟，出轨了。
4: 啊，当时啊那个火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0: 哎，
4: 我直接就冲上去敲门就讨个说法，见瞒不住了，他就跟俺坦白说那个女人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对象。
0: 哎，
4: 现在得了那个绝症了，时间不多了。
0: 哦，
4: 然后他就说当年吧他们俩是被家里给 拆散了，错过了一辈子。
0: 哦，
4: 他现在他不想再抽。

0: 合了、
1: 嗯、
0: 想陪那个女人最后一程。啊，听完这个话呀，气得我浑身都发抖啊，我那个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眼前我一黑，我就倒地上了。
1: 啊，中医讲啊，怒则气盛啊，怒伤肝呐、啊，气血逆乱了，你这得出现啊，头晕啊，自汗啊，难受。
0: 老师，
1: 哎，
0: 俺有12年的高血压，还有8年的糖尿病、
1: 嗯。你看看，
0: 以前吧，我还做过那个乳腺癌切除。
1: 哎呦，真不容易。
0: 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
1: 嗯。
0: 那一次一倒地啊，直接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了。
1: 哎呦，
0: 从那个医院出来以后啊，俺就想开了。
1: 是啊，
0: 前几十年吧，俺天天围着家里转，从来就没自己活过。这剩下的日子啊，
1: 嗯、
0: 也不知道能活几年呢、啊，俺得为自己活一回呀、
1: 啊。对了对了啊，嗯，
0: 嗯然后吧，俺就直接跟他离婚了。
1: 嗯，
0: 然后一个人去了西藏。算是啊，圆了俺年轻的梦了。
1: 哎，这就对了啊，挺好。
0: 嗯，但是人呐、啊，真是不能不服老。
1: 嗯，
0: 我出发才3天，我走到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时候，
1: 哎呦，
0: 俺突然呢、啊、就觉得那个头像是要爆炸似的疼啊。
1: 对，高原、啊。
0: 然后我就感觉吧，有只手吧，就是在压着我的这个胸，就闷，
1: 嗯、
0: 浑身冒冷汗。
1: 嗯，
0: 后来测那个血压呀，直接就飙升到200了，高压、
1: 哎。
0: 没办法，我就只能终止这个行程，赶紧去那个当地的医院。可是这个几天吧，我那个症状啥一点都没消。
1: 哎呦，像你这样严重疾病啊，不能到高原啊，你这是典型的高原缺氧，加上你本来有高血压这么高，糖尿病啊，导致了啊冠脉严重狭窄。那么加上缺氧诱发了严重心绞痛，啊，单纯的啊处理这个高原反应啊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根本问题，症状肯定得不到缓解。
0: 后来吧，然后俺哥吧他就带俺呢去那个大医院看呐。
1: 嗯。
0: 因为俺那个大侄子吧是搁那当那个大夫的，做了那给我做了全身检查。
1: 哦。
0: 说俺那个血管又给堵了，然后又窄了。然后俺侄子吧他就让俺找你给治，你就给俺看完了，就拿了3副这个心脏药一样吃嘛。
1: 哦，
0: 俺算是明白了啊，啥叫那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
1: 对对对，
0: 嗯，当场呢俺就嚼了几粒，就含在那个舌头下呀，含一路，然后回到家俺就感觉胸口的那个大手啊拿开了，就没人摁着俺了，就摁着那个闷的那个地方了，也不闷了。
1: 嗯，
0: 哎，这个药还真的感觉好使。后来我就又吃了有6-7天吧。平时吧，我就是看一会儿手机吧，我就得闭眼睛休息休息啊，不然就会头晕。现在呀，我就是不睡那个午觉，我这个头也特别的清醒。
1: 好啊。
0: 然后又过了有20几天吧。
1: 嗯。
0: 我就测那个血压。血压就稳定，高压就135，低压就是85这个样子。我那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哎呀，多好啊！
0: 呼吸也顺畅了。呵呵，我去复查吧，说那个狭窄的地方那个宽了，
1: 嗯，
0: 供血也好了。
1: 好，逆转了。
0: 嗯，俺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就再去那个西藏了，爬了有3000级的那个海拔。也不晕也不闷，同行的那个年轻人呢、啊、那个状态还没俺好嘞。
1: 哎呀，真是啊，恭喜你啊，你看看下得多好啊，这就是我们说、
0: 嗯、
1: 长效救心丸给你啊强大的这个心脏啊供上电了，也供上血了。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专治别人治不了的心脏病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它是以药油入药啊，透皮透血透心脉，以沉香、紫檀、檀香三香为引，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很快就救命。那么急症啊，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啊，护心17年一点没问题。长效守护啊，心肌不再犯病。就是去西藏了，再高的海拔、缺氧的环境啊，心血管照样稳得住。平时遛个弯呀，做个家务啊，出出门呐。啊，晒晒太阳啊，啊，完全不受限，恭喜你啊，恢复正常了。 嗯。哎

0: 你看我确实是见好了
1: 啊，
0: 我听啊，我就听广播吧，就听您讲，现在买8毛钱一粒，
1: 啊，
0: 我就想着要不要再买一副巩固巩固，但是我听您在广播里也说了呀，这个药油啊吃进去可以在我身体里面停留17年，保护我心脏17年，我就寻思来问问你比较保险点。
1: 嗯，啊，没错啊，你现在完全不用啊再吃长效菌丸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啊再花这个钱了。我高明，
0: 哦，
1: 啊，军医还是那句话，一次用药护心7天，3副用药啊用一个周期护心17年啊，没问题。
0: 好好，
1: 啊，
0: 谢谢您高老师。
1: 嗯，
0: 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领一个那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呀高老师？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都可以报名领取，就是太少了啊，你赶紧拨打常规电话啊那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我赶紧去先去报名，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啊，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妈。
3: 高老师，
1: 哎，
3: 这长效救心丸，我上个月啊买了一副药，这不花了快3000块钱。
1: 哎呦，
3: 这个月啊一粒只要8毛钱，哎呦，我这心里有点不平衡了。
1: 这位朋友你先消消气啊，很多人都和你一样啊买的都是正常市场价，因药材啊成本特别高。我近期啊协调申请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啊，每天20个名额，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待遇，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请你理解啊。
3: 嗯，
1: 另外心脏病的治疗重在时间上，越快越好，我们提前用上药，提前规避了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呀，那省老钱了，这个可是黄金买不到的时间，你说对不对啊？早用早，
3: 对对，
1: 早受益啊。
3: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认可了。
1: 哎，
3: 嗯，如果不是这药的效果好，那我也找你们也去说道说道
1: 啊。是啊，
3: 我先和你说说啊我的情况
1: 啊。可以啊。
3: 我今年66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在纺织厂上嘛，哎呦你也知道经常啊倒夜吧，熬夜熬得特别厉害
1: 啊。
3: 26岁怀孕时啊就有高血压，那时候吧年轻也不当回事
1: 啊，
3: 30多岁开始吧经常后脑勺胀疼胀疼的，头顶也发紧一跳一跳的疼
1: 啊。
3: 到医院一查才知道啊这血压高得厉害。
1: 嗯，
3: 以前嘛口重，那时候医生让注意就开始吃的清淡了，但是退休这前两年吧这人啊不光头晕，胸口啊还发闷发沉，你说干点家务活就喘，晚上啊心慌的躺不下。
1: 哦，
3: 这老伴啊拉我去体检，哟结果啊把我吓坏了，大夫说这高血压拖太久啊把心脏都累厚了。
1: 嗯，你这个是典型的高心病啊，长期高血压心脏就得使劲泵血啊，啊日子久了心肌就出现了肥厚了肥大这个情况，所以说才总是出现喘呀、啊、躺不平啊睡不着啊，胸闷心慌呢是心肌缺血缺氧了，心功能受损的报警信号，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得发展成心衰啊突发性心梗，那就危险了，可得注意了啊。
3: 就是，嗯，就是啊老师。
1: 嗯，
3: 大夫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1: 嗯，
3: 我也心里也害怕，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多月吧，打针吃药花了不少钱一点不见好。
1: 哦，
3: 这后来吧我儿媳妇花快3000块钱买了救心丸，我一开始啊也不相信，医院都治不好这药能管用吗？
1: 哦，
3: 可钱花了吧也就试试看吧，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哦，
3: 我平时啊要是不睡午觉

0: 午啊，一定啊头疼的厉害。我当天早上吃的救心药，中午啊有事没午休，哎呦，我想说这下坏了，肯定头疼。哎，我发现啊到下午了也不见头疼。
1: 嗯，好。
0: 接着又吃了有一周多吧，之前从家走到小区门口那段路都得喘啊，大口的喘粗气，现在走出小区了去早市，哎，也不感觉累了，也不喘了。有这20来天吧，我也刻意啊看我这血压，就是高压130，低压80多，复查时啊把医生都惊呆了，说我心衰指标怎么才10几天降了这么多呢。
1: 哎呀，多好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实际效果啊。三祥药油直入心脉，那么沉香啊先开路，快速的打通啊血管淤堵的啊这个严重情况，让你这个头啊不疼了啊，胸也不闷了。檀香这个药呢接着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把你这个心慌气短呀、走路喘的大问题啊从根上解决了。最后紫檀药油呢强心后脉方衰，给你一颗完全的心脏啊，你就安全了、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还只是一副药的效果呢，只要你坚持啊把三副药吃完了，血管就打通了，纠正你的心肌肥厚啊泵血的问题，心脏恢复状态呀、就能达到临床治愈这个标准了。往后十几年呀、都不用再靠这些顶药来急救了，安心啊过好以后的好生活啊，恭喜你、
0: 哎、那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你看我现在啊得赶紧去报名把剩下的疗程啊给补上、那老师再见。
1: 好，再见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4: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 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5: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6: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让千年活药守护你一生的心安。自我步入师门起那，师父就一直和我强调，医者不贵多能，贵于专精。当年呢，就有人劝他呀，你名气这么大了，多开几个科室，多治些病，赚的不是更多，名气不是更大吗？但是我的老师说了，精力啊就像草原的水一样啊，浇一片能绿，浇10片全苦，枯萎的苦。也正因为啊师父这样的理念，我这一辈子也只专注心脏这一件事。其他的病啊，当然我也不是啊专一的看啊，也得学。也劝你啊，最好找专科专精的大夫看病。这些号称啊百病都能治，样样都精通的啊，我认为基本都是庸医，不负责任，学问无边，精力有限。正经的大大夫都是深耕一个科，我从医近40年了啊，也是只专心治心脏病这一块。经我手里的患者的啊，只要用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全都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从此呢，不用再终生的吃化学药或者开刀。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啊，一个最最好的消息，长效救心丸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用药。 那么原价三副。

那是8640元。不少的患者明明是有机会啊治好病或者康复的，却被价格这个门槛死死的挡在门外，就是治不起，也害怕治。但是经

0: 终于啊能用得起啊，治好病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那就得先到先得。想抓住康复机会的朋友们，速博专线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有我的学生啊为你亲自办理好。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治好病或者康复的机会。而且现在啊，那么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打进电话来，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有限，大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一说到大病心脏病，就得聊到心梗这个并发症。因为心梗啊凶险致命，发病急，死亡率非常高。很多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在那喝茶呢，下一秒倒地，那么人就没了。每年因为心梗离世的人呢不计其数。那我今天呢就教大家认清啊心梗的真面目，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避开误区，更要让大家牢牢的知道面对心梗这个死病，我们不是无计可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菌心丸，那就是心梗的克星，能急救，能治疗，还能预防，让大家啊尽快的远离心梗、心衰等各种心脏病的威胁。那说到心肌梗塞啊，这个病简称心梗，首先大家要明确，要闹清楚，到底是什么是心梗呢？心梗啊，那么就是心脏病的供氧供血的营养血管冠状动脉，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血管壁上形成的斑块逐渐的增大，或者突然的破裂，形成了严重的堵塞，把冠脉的直径啊直接堵死了 75% 以上。心肌细胞因为缺血缺氧啊迅速大量的坏死，导致的凶险急症。心梗说白了啊就是冠脉严重的淤堵啊，四条车道堵了三条啊，接着就是继发了失常衰竭，这三者是连环爆发。斑块啊血栓那么堵塞了冠状动脉，首先让内皮细胞啊大量死亡，这是疾病的源头啊，根在内皮细胞上，导致了心肌啊瞬间的缺血缺氧，淤堵久了逼了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啊，那么心脏跳动的节律彻底紊乱，因为心脏的节律啊也是心肌细胞的一种，那么立马引发心律失常，而失常的心脏泵血能力呢大幅的下降，最终啊不是心律失常死亡，就是迅速的走向三度心衰，根本送不得医院。所以说心脏这个大问题啊从来都是一隆聚隆，一损聚损，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只要其中一样出了问题，剩下两个啊早晚都会一块找上门来。很多病人啊看似没有明显症状，不过问题啊还没有发展到爆发这个地步，不表现症状绝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尤其是糖尿病心脏病没有感觉。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心梗啊防不胜防，但其实啊在发作前身体往往会发出各种的预警，我们叫红灯报警啊。就像心梗分为突发型啊和先兆型，多数人发作前的1到2周都会有明显的预警，比如说频繁的心绞痛啊，活动啊就疼痛，休息了疼痛减轻，含上硝酸甘油呢啊，那么有时啊越来越不管用，甚至血压还越来越低，胸闷心慌气短乏力，莫名其妙的大汗淋漓啊，甚至还出现牙疼嗓子疼后背疼痛，这些都是身体啊在发出了求救信号。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典型的症状啊 就是

胸骨后心前区左边这一块压扎性拼死的疼痛，如同巨石压胸，喘不上气来，这就是心源哮喘啊。痛感啊直接放射到啊我们的左臂小指头和中指，放电一样疼痛，后背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甚至出现恶心濒死的感觉，严重时候啊血压降低到休克状态，甚至立马昏迷，这时候顽强就一分钟，心肌坏死啊就会加重十分钟啊，这样严重。所以心梗啊不只是死亡率高啊，就算你救活了，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了，后遗症极其凶险，主要是心衰和心律失常。坏死的心肌啊因为细胞不能再生，立马被白汗纤维代替，所以泵血能力啊暴跌，最终发展成为恶性心衰。患者这时候啊再也躺不平睡觉了，走路啊就走不了了，永远瘫痪在床，还会引发严重的失速失颤啊，严重的早搏，随时可能骤停，甚至心脏破裂，这个死亡率是100%啊，这就最严重的。更可怕的是复发率极高啊，血管淤堵不除，二次心梗的风险直线上升，死亡率啊直接翻上好几倍。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位67岁的老同志，有10多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啊，这个病史，平时吃药啊他也不规律，总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感觉没事，所以说有时吃有时不吃，这是大忌啊。有一天早上晨练的时候突然胸口啊剧痛，被路人啊立马送到医院，到医院啊立马做心电图，那么还查这个肌钙蛋白，医生立马诊断为啊急性冠脉综合征，高危不稳定心绞痛，也就是严重不稳定的血栓，随时可能发展为心梗。冠脉 CT 这么一检查呀，这是金指标啊，主要血管的狭窄程度啊比较重，接近重度缺血，也就是70%以上啊。医生建议啊尽快住院做造影，必要时候啊直接在造影室就放支架，但他不接受支架治疗啊，死活不肯，家人赶紧联系我，我立刻让他用上长效救心丸，咀嚼以后啊舌下含服，一个小时以后啊他的胸痛啊问题啊一下就缓解了，一回哎基本消失了。后续我就让他坚持用啊，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吃了15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心慌啊就再也没有犯过。再去医院复查呢，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明显减轻啊，逆转到60%了，那么就解放了，再也不放支架了，心肌供血供氧啊明显的改善，缺血情况啊挽救过来了。坚持用完了3副药，冠脉 CT 复查血管呢轻微的狭窄，也就是小于51%了，心脏功能啊恢复已经达到了临床相对治愈的标准，日常啊遛个弯呐、买个菜啊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病人切忌剧烈运动啊，他自己啊无偿宣传，告诉那些心脏病的患者说，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经过他的宣传呢，也有数名的严重心脏病朋友得到了啊长效救心丸的有效治疗。还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那么心梗啊抢救过来以后，那么自然留下了心衰后遗症，胸闷气短呀、晚上只能半坐着睡觉，走上两步啊就喘，直出大汗，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了，吃了很多的药啊根本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呢？那么他就打听啊我师父，可惜我师父啊不在了，那么终于找到了我，那么我就给他看了看心脏，看了看所有的这些检查单，我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个心脏病的专利药。7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自汗啊那么就减轻多了，
晚上啊终于躺下睡觉了。那么三副药下来呢，心衰的各项指标基本向正常方向逆转，心肌功能啊那么直线的提升。现在啊那么终于啊能下床活动活动了，能晒晒太阳，再也没有复发过心梗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核心优势，三项药油知己心梗。针对心梗的核心病因，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三项药油精准发力，也就是精准治疗，效果是传统药物的80倍以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把三香啊炼成了活药。咱老百姓吃药啊，怕就是吃死药，死药啊就是分子量大、活性低，那么吃进以后啊在胃肠道直打转转，甚至根本不吸收啊，渗不到血管的内皮里面，到不了啊病灶这个精准部位啊，这就是死药。而三香活药啊，分子量小、活性高，入血就能精准的跑到疾病的位置，直接穿透啊血管壁，也就毛细血管，渗透到啊心肌细胞膜里面，顺着心脉啊那么直冲淤堵的地方，坏死的病灶，不浪费半点药。说白了啊，死药就是药找病，找了半天找不着，那么把我们正常细胞给杀死了。活药啊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找到病灶，我们就精准医疗嘛，一找一个准，所以这就精准医疗，活药活细胞。这也是为啥长效救心丸能够一小时啊就缓解了心梗这个剧烈的疼痛，七天就改善了心衰，效果远胜于啊传统药的关键啊，也就是啊远离了死药。而其中炼成活药的工艺啊特别重要，分为两步，大家记清楚了啊。第一步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这是初炼，把药材里面的杂质啊、重金属啊、多余的水分全部蒸发出去，只留下精纯的活性中药成分，粗取一遍啊，就粗略取一遍。第二步呢就厉害了，用上超临近二氧化碳低温萃取，这是现代高精尖的技术，在低温无水不加任何东西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成分浓缩锁活增效，最后得到极致精纯的药油成分，也就是我们中医中药里面提到的活药成分，方向开窍。但是经过双重的精炼以后呢，提取到的药油啊成分极低极低，沉香经过双重的精炼啊，五颗药材啊仅提出一滴药油，那么吸收效果是传统药物的上千倍。三颗千年的檀香最后只提出 0.05 毫升的檀香醇，也就是一滴药油。那么紫檀呢更是1公斤的紫檀芯材，折腾到最后啊也就只提出啊1克的精油，你看多金贵啊，可谓是一滴油啊抵万两黄金啊，这也造就了长效救心丸的稀缺珍贵，同时拥有7天救心、17年护心的超强药效。而这三项当中啊，沉香药油啊那是最为霸道的，堪称整个方子的开路先锋，是心血管化斑通瘀第一克星，能快速的把软血栓融开，打通啊心肌细胞的营养通道，那么细胞活了，心梗的急症一用即救，直接扫清了冠脉供血的严重障碍，这就救过来了。你看九华山百岁宫无暇禅师啊，那么世寿124岁，圆寂到今天啊仍然呢肉身不腐啊，而且经科研人员呢检测，无暇禅师的心脏啊那么经历了千年了，还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他的毛细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非常的完整，甚至血管啊
没有一点看得见的。

0: 余毒，比咱们现在活着的普通人的心脏还要健康啊。按理说呀，寻常肉身千年了早该化为尘土啊，化为了灰尘了，结果团队啊顺着这个线索深挖深究，在无暇禅师的常年吃物的这个银尘木沉香手串一包缝隙里面，终于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行气通脉化瘀龙栓的核心重要成分啊，这就是活药成分。它们呢是现代医学抢救啊脑血栓所用的尿激酶啊链激酶这样化学药的32倍啊。这是大师肉身千年不腐血管通畅的核心原因，也就是病根在这呢。这就是等于啊天天给心脏啊清淤排污，不用打针反复的吃化学药，就能持续的溶栓化栓养护心脉，用上一小时就能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的功能，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直接避免啊心梗心绞痛等这些并发症的危症发生。轻症的心梗呢一副药就能打通啊血管消除症状，重度心梗啊和心梗后遗症不过三副药啊就能彻底的畅通冠脉这个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啊心肌纤维那么造成的斑块，焕活呀、啊、新生的细胞，把它激活了代替死亡的心肌细胞来收缩，相当于画了一个整套的全新的供血供电的系统，不仅能应急救心，更能直接治疗，长期的预防急救治疗防护一步到位，形成了啊完整的心脏守护体系，不仅能让心梗这个大病啊各种的症状全部消失，更能预防心梗的复发，心衰心律失常的并发症的复发，真正做到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病啊每拖一天心脏就多受一份伤，别再靠临床啊扩灌这样的西药勉强的扛着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救急，更能直接解决心慌胸闷自汗气短，还能帮助你啊稳住血压血脂血糖，改善心肌功能。今天呢啊那么咱赶上啊好时候了，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的福利啊，原价是8640元三副药，但是经过报销以后啊一粒药仅需要8毛钱了，那可比传统的药物啊更省心更省钱，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啊，想抓住这次康复治病机会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让我的学生啊立马帮你办好，错过了这次国补的机会大健康的机会，下次啊就没有福利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 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能听见吧？
0: 啊，能听见，挺清楚的，请详细说一说啊。
3: 好，我叫张桂兰。
0: 哦。
3: 前段时间我到诊室看病来着，没想到我在广播上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啊，那缘分啊。啊，你好你好啊。
3: 你好。
0: 喜欢中医咱是缘分啊。嗯。
3: 老师啊，我就想跟你反馈一下。
0: 啊，可以，
3: 长效救心丸真厉害呀。
0: 啊，牛吧，是吧？嗯，
3: 牛。你说我用了、嗯、到今天算吧，差不多25、26天用的，挺好的。
0: 啊，
3: 我有二级心衰。
0: 嗯，
3: 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好多年了。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我是叫啥，左心室稍微有点偏大。
0: 哦，
3: 平时呢稍微多走两步，哎呀就喘得要死啊。
0: 嗯，
3: 就热个菜的功夫，我得在灶台旁边放个椅子，
0: 嗯，
3: 坐着，要不行。
0: 嗯，
3: 对了，老师，大夫还说我叫什么？脉瓣钙化。
0: 哦，2.5/3.5，嗯，半膜。
3: 啊，我也不懂，反正他说就是脉膜开合不利索，
0: 嗯，
3: 心脏总是感觉不舒服。
0: 嗯，瓣膜就是心脏的4个门嘛。
3: 啊，
0: 你这是属于啊二级心功能一度心衰啊，那么伴有主动脉瓣。啊，也轻度的钙化啊，挂不上，开不开，心肌供血也不太足了，收缩力偏弱啊，那么向二度心衰发展，你得必须啊趁早的来干预，不然时间久了啊，你这个病啊越来越重啊，直达心梗啊或心衰。
3: 哎呦，
0: 明白了吧？
3: 哎呦，说到这儿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嗯，
3: 你这个药啊可真霸道，我就是当天吃上，我家住二楼吗？平时我上下楼啊张着嘴呀、啊，就是喘气呀、啊，
0: 哮喘。
3: 哎，那天呢我居然能正常用鼻子呼吸，不张嘴下楼了。
0: 嗯，对对对，
3: 而且还一点没憋得慌。
0: 嗯，
3: 不光啊气顺了，胃口呢也开了。
0: 哎呀，是啊，脾胃消了。
3: 哎，平时啊我就简单的炒个青菜炖个肉，但是我不乐意吃。
0: 嗯，
3: 这就是做给老头子吃的。
0: 哦，
3: 因为我做饭呢闻着油烟我就反胃，结果呢我吃了救心丸差不多就2周吧。
0: 嗯，
3: 胃口变好了。
0: 哦，
3: 我上秤一称，您猜怎么着，2周我长了3斤肉。
0: 好啊，这是好事啊。
3: 是啊是啊，刚刚打电话啊我又称了一下，现在我99斤了。
0: 嗯， 嗯，好好好，
3: 咱都不说哈、啊
0: 嗯、
3: 能吃是福，这就是切切实实我感到福气了。
0: 哦，
3: 这20多天呐我这心里敞亮了，没再觉得有人掐我心脏不放了。
0: 嗯，
3: 而且感觉身上比以前有热乎气儿了。
0: 好啊，温度上来了。
3: 嗯，
0: 恢复不错呀。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心主血脉，它是为五脏啊之首，心脏好了，五脏才能安，才能健康。
3: 嗯，
0: 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啊护心7天啊，这是它的快速的救命。三副药治疗呢，保护啊我们的心脏，那么安全17年。而且我敢和大家保证，等你把三副药用完了，你再去医院啊复查一下心功能啊、心电图啊什么的，左心室肯定啊慢慢恢复到原来的健康标准，就像拳头这么大了。
3: 嗯，
0: 而且你的主动脉瓣的钙化呀啊，那么也慢慢消退啊，该关的关，该开的开，再也不用啊介入开刀了，换瓣那就麻烦了，它是个机器瓣，不好用，也能纠正回原来的开火状态，明白吗？啊，
3: 好好，高老师啊，不用你说，我自己呀、啊、也能感受到
0: 啊，
3: 我身体呀、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越来越好。
3: 今天打电话呢，
0: 啊、
3: 一是感谢你，二呢是想替我妹妹呀、
0: 啊、
3: 问问
0: 啊，可以啊。嗯，
3: 哎呀，我妹妹呀、啊、命太苦了，
0: 嗯，
3: 61岁老伴就没了，
0: 哎呦，
3: 子女也不管的，日子过得呀、啊、特别难、
0: 嗯，
3: 平时啊省吃俭用。不舒服啊就硬扛，舍不得去医院。
0: 你看
3: 这不前段时间吗，在家里晕过去了，吓死人了。 送去一检查呢，大夫说他心跳的太慢，
4: 对，
3: 一分钟啊才50多下，再不管呐就要出大事了。
4: 对，心外心
3: 还建议让还建议让他装什么叫什么起搏器。
4: 嗯，
3: 但是他没有医保，一个得10000多，他不舍得花钱，也不愿意找子女。我要给他出呢，他也不答应。说大不了他就去陪老伴儿了。
4: 哎呦，可不，
3: 我就想啊，他不愿意装起搏器，那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管用不？本来呀想带他找您去看看，结果呢在广播里听见您了。哎呀，给我激动的，我赶紧打电话问问你。
0: 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啊，像你妹妹这个心脏传导啊，脉络淤堵啊，供血不足啊，那么跳得慢，但是还达不到放起搏器这个指标。他的情况啊，那么不想放起搏器，我认为他是对的，所以说我就建议啊，那么要想根本解决问题，不就解决电路水路吗？啊，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吃上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就可以了。长效救心丸，三香鹿药啊，一采北纬28度越南啊，那么西洋秘境千年的沉香；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的老山檀；三绝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所以说天地灵气足，用上以后啊，沉香药油啊，先打通你淤堵的冠脉啊，气血啊散开了，到位了，心跳啊立马有劲了。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脉传导，心肌细胞的动力啊，还有内皮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了，激活好了，把心脏的血管传导都给它理顺了，所以说心脏啊，那么就跳出正常了，那么你这个乏闷呀、喘的问题啊，立马就解决。这就是活药的威力啊。紫檀药油呢啊，那么更厉害了，它立马补心气、强心肌，让心脏泵血啊力量提升上来。那么心脏好了，脑供血好了，所以晕厥啊、头晕啊、心慌这些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所以说你妹妹这个情况啊，啊，我手拿八掐的给她治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放心吧啊。
3: 好的好的，听您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一次性啊给她买3副药，省着到时候不好买。还有啊，就是高老师，就那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能给我和我妹妹送一个不？
0: 啊，感谢你这个当姐姐的这么愿意性啊，每天就20个名额，抢到名额了才免费送。现在报上名了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3副药下来啊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现在啊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用药期间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
3: 好的好的，高老师，我们全家呀一辈子都念着你的好、那我现在呀就报名去。谢谢您高老师。
0: 不客气啊，祝你们全家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3: 好，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喂，能听见吗？我找了个高老师。
0: 啊，挺清楚的啊。你好，我是高明，请讲。
5: 哎，高老师啊。
0: 哎，
5: 我是老李介绍来的啊。
0: 哦。
5: 我俩都是哈工大的退休老师。
0: 哎呦，教授。
5: 老李比我早退休了3-4年。啊。哎，高老师，
0: 哎，
5: 老李说您啊，这个心脏是特别厉害啊，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
0: 好，请你详细说一说啊，我给你辨证明白，诊断清楚，好吧？
5: 好，我今年71了。
4: 嗯。

0: 就是2021年那会儿，突然这个休梦，哎，就像谁在我身上啊，哎，睡那个大舌头似的。
1: 哎呦！
0: 我儿子看我这个情况不对啊，哎，立马就给我送到了哈医大医院。哎，一查我这是心梗的前兆，血管有点堵，保险起见吧，当时就给我放了个支架。
1: 哎，放早了。
0: 本来想着放了支架啊，这不就没事了吗？哎，结果术后那阵子啊，还总觉得不舒服。
1: 哎
0: 呀，你说躺在那个床上啊，哎，就喘呀、憋呀，就跟那缺氧似的。
1: 嗯。
0: 哎，大夫说我是，哎，没恢复完全。
1: 嗯。
0: 哎，让我这回家慢慢的养呢。
1: 嗯。王来威啊，你这没有达到放支架的标准啊，你是典型的啊冠脉综合征，啊，属于心梗前兆，啊，加上你现在啊放了支架了。那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别的冠脉啊右心也堵着呢，所以说心脏供血还是不足，所以说你说放了支架以后啊，还是有胸闷气短啊，活动受限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你看我这年纪大了，高血压呀、高血糖呀，也都得吃药控制。你看现在啊，心脏又不好啊，大夫让我一起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阿托沙他金呀这些药，
1: 还有玻璃杯呢，
0: 哎，对，
1: 嗯，
0: 每天早上光吃药就是一大把，
1: 嗯，最少四个，
0: 哎，不用吃早饭，哎呀，就觉得饱了，
1: 嗯
0: 啊，而且睡觉是睡不踏实，夜里总是憋醒，
1: 肯定
0: 啊，就跟有人拿枕头啊捂住我似的，喘不上气儿，
1: 是吧？
0: 一醒就咳嗽，你说吵得我老伴儿啊和我就分房睡了，哎，以前呢，我最爱在小区里溜达。打打太极啊啥的啊，现在啊出门也不想出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啊，儿女啊老伴儿啊都不放心，老跟着我，像看犯人似的。
1: 干得对了，
0: 哎，高老师，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吃那个心造专利药啊，能好死不？我就不盼着能完全治好了，就是别让我总被憋醒啊。晚上睡眠好一点，哎呀，我就知足了。
1: 老同志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像您这个啊，放了一个支架啊，这条血管是通了啊，供血好一点，但是你的心脏估计也得堵了10条8条的，所以说你才放了支架以后，仍然还是出现夜间憋闷啊，动则气喘，这种情况下咋不能老放支架呢？所以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它是孤法蒸馏啊。加上现代配曲，药效足，穿透力强，里面的沉香药油啊，能快速的打通啊，咱这个心脏所有的冠脉，当天用上，晚上就能躺平睡觉了，也不会被憋醒，上不来气。等你睡着觉了，病就好了一大半了。24小时呢，胸闷心慌啊，那么盗汗啊、自汗全解决了。但是你这个病比较重啊，最少得用3副药下来啊。你整个的心脏供血供电系统那么就稳定了，血压进入正常状态，心功能啊，左心功能恢复了，右心自然它就不衰竭了，供血供电都改善了，那么还给你解药的毒呢，你这个药太毒了伤胃啊，我们这个长效救心丸调脾胃还给你解毒啊。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以药油入药，它是活药啊，给血管的啊内壁细胞啊激活了，防止这个血栓啊再钻到血管壁里面，这就很好了。还是那句话，一次治疗护心7天，这是救命。3副药用了下来，护心17年，听懂了吧？
0: 哦，哎呀，听你这么说啊，那真是太好了。哎，对了，高老师现在啊买啊，我听说是1粒8毛钱。
1: 是啊，国博。
0: 还送那个急救的药盒呢。我想要2个，我和老伴儿呢一人一个吧。
1: 啊，没错。每天啊，就20个名额，直接送玲珑急救药盒，而且长效救心丸呢啊，经过补贴，1粒只需要8毛钱了。正常来说啊，那么长效救心丸1副药得小3000块钱呢。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因为高价被好药啊拒之门外，治不起病也治不好病。所以这次呢啊，我给大家申请的是补贴，双向补贴。但也是因为这样啊，每个地区啊只能给补贴20个名额，21个名额就得原价了啊，所以说要想抢到啊，立马拨打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72

0: 77
1: 啊，速度要快啊，啊，不拉别人就抢走了，听懂了吧？嗯，
2: 哎，好好好，那高老师啊，我是买一副药呢，还是买三副药呢？
1: 啊，像您这个严重疾病啊，我认为最少得三副以上啊，啊，当然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步到位，三副药，8毛钱一粒啊，没多钱。没有经济条件的话，至少得吃一副药吧。结了已经好转了，立马补足三副药，明白了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2: 哎、
1: 再见。
2: 好，谢谢您了，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啊，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4: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高老师啊。
1: 啊，
4: 俺这个药我吃了有三副了，效果太好了。
1: 啊，好，
4: 一开始吧，俺还不知道啊，是您跟您师傅研发的。
1: 嗯，
4: 这一听了广播以后我才知道，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给了俺第二次生命
1: 啊。不客气啊。治好病啊是我们的本分啊，治病救人本是我和我师傅啊应该做的。看到大家都能从根本上啊把这么大的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这个就心满意足了啊，啊也特别有成就感。说说你的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啊，
4: 哎，高老师啊，
1: 嗯，
4: 俺叫张莹，今年62了。
1: 哦，
4: 我这结婚几十年呐，这个日子吧过得是平平淡淡。
1: 哦，
4: 结果我就在3年前发现俺家那个老东西啊，他突然他棋也不下了，太极也不打了，然后天天吧还早出晚归的。我问他干啥去了，他也不说，问急了吧他就跟我吵吵。
1: 哎呦，
4: 有一天早上吧他就又偷摸出门了，俺就跟在他后面，结果吧我就看着他进了那个隔壁的小区一个女人家。
1: 哟，出轨
4: 了。俺当时啊那个火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1: 哎呦，
4: 我直接就冲上去敲门就讨个说法，见瞒不住了，他就跟俺坦白说那个女人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对象。
1: 哎呦，
4: 现在得的那个绝症了，时间不多了。
1: 哦，
4: 然后他就说当年吧他们俩是被家里给拆散了，错过了一辈子。
1: 哦，
4: 他现在他不想再凑合了，
1: 哦，
4: 想陪那个女人最后一程。俺，啊，听完这个话呀气得我浑身都发抖啊，我那个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眼前我一黑我就倒地上了。
1: 啊，中医讲啊，怒则气盛啊，怒伤肝呐，啊，气血逆乱了，你这得出现啊头晕啊自汗啊难受。
4: 老师，
1: 哎，
4: 俺有12年的高血压，还有8年的糖尿病。
1: 嗯，你看看，
4: 以前吧我还做过那个乳腺癌切除。
1: 哎呦，真不容易。
4: 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
1: 嗯，
4: 那一次一倒地啊，直接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了。
1: 哎呦。

0: 从那个医院出来以后啊，俺就想开了。
1: 是啊，
0: 前几十年吧，俺天天围着家里转，从来就没自己活过，这剩下的日子啊，嗯、也不知道能活几年呢、啊，俺得为自己活一回呀、
1: 啊。对了对了啊，
0: 嗯，然后吧，俺就直接跟他离婚了。
1: 嗯，
0: 然后一个人去了西藏，算是啊，圆了俺年轻的梦了。
1: 哎，这就对了啊，挺好。
0: 嗯，但是人呐、啊，真是不得不服老。
1: 嗯。
0: 我出发才3天，我走到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时候，
1: 哎呦，
0: 俺突然呢、啊、就觉得那个头像是要爆炸似的疼啊！
1: 对，高原、啊。
0: 然后我就感觉吧，有只手吧，就是在压着我的这个胸，就闷，嗯、浑身冒冷汗。
1: 嗯。
0: 后来测那个血压呀，直接就飙升到200了，高压、
1: 哎。
0: 没办法，我就只能终止这个行程，赶紧去那个当地的医院。可是这个几天吧，我那个症状啥一点都没消。
1: 哎呦，像你这样严重疾病啊，不能到高原啊，你这是典型的高原缺氧、
0: 嗯、
1: 加上你本来有高血压这么高，糖尿病啊导致了啊冠脉严重狭窄，那么加上缺氧诱发了严重心绞痛啊，单纯的啊处理这个高原反应啊啊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根本问题，症状肯定得不到缓解。
0: 后来吧，然后俺哥吧，他就带俺呐、啊、去那个大医院看呐、啊。
1: 嗯。
0: 因为俺那个大侄子吧，是搁那当那个大夫的，做了那个、给我做了全身检查。
1: 哦。
0: 说俺那个血管又给堵了，然后又窄了，然后俺侄子吧，他就让俺找你给治，你就给俺看完了，就拿了3副这个心脏药让吃嘛。
1: 哦。
0: 俺算是明白了啊、哦。啥叫那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鸡一筐？
1: 对对对，
0: 嗯，当场呢，俺就嚼了几粒，就含在那个舌头下呀，含一路，然后回到家，俺就感觉胸口的那个大手啊拿开了，就没人摁着俺了，摁着那个闷的那个地方了，也不闷了。
1: 嗯，
0: 哎，这个药还真的感觉好使，后来我就又吃了有6-7天吧。平时吧，我就是看一会儿手机吧，我就得闭眼睛休息休息啊，不然就会头晕。现在呀，我就是不睡那个午觉，我这个头也特别的清醒。
1: 好啊。
0: 然后又过了有20几天吧，
1: 嗯，
0: 我就测那个血压，血压就稳定，高压就135，低压就是85这个样子。我那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了。
1: 哎呀，多好啊！
0: 呼吸也顺畅了。我去复查吧，说那个狭窄的地方那个宽了，
1: 嗯，
0: 供血也好了，
1: 好、哦、逆转了。
0: 嗯，俺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就再去那个西藏了，爬了有3000级的那个海拔，也不晕也不闷，同行的那个年轻人呢、啊、那个状态还没俺好嘞。
1: 哎呀，真是啊，恭喜你啊，你看看下得多好啊，这就是我们说、
0: 嗯
1: 长效救心丸，给你呀、啊、强大的这个心脏啊啊供上电了，也供上血了。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专治别人治不了的心脏病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它是以药油入药啊，透皮透血透心脉，以沉香、紫檀、檀香三香为引，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很快就救命。那么急症啊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啊，护心17年，一点没问题。长效守护啊，心肌不再犯病。就是去西藏了，再高的海拔，缺氧的环境，啊，心血管照样稳得住。平时遛个弯呀，做个家务啊，出出门呐，啊，晒晒太阳啊，啊，完全不受限。恭喜你啊，恢复正常了。嗯。
0: 您看。我确实是见好了
1: 啊！
0: 我听啊，我就听广播吧，就听您讲。现在买8毛钱1粒，
1: 啊、
0: 我就想着要不要再买一副巩固巩固。但是我听您在广播里也说了呀，这个药油啊，吃进去可以在我身体里面停留17年，保护我心脏17年。我就寻思来问问你，比较保险点。
1: 嗯。啊，没错啊，你现在完全不用啊再吃长效救心丸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再花这个钱了，我高明、
0: 哦、
1: 啊均一。

0: 先生那句话，一次用药护心七天，三副用药啊，用一个周期护心十七年啊，没问题。
1: 好好，谢谢您高老师。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那我能不能领一个那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呀，高老师？
0: 当然可以啊，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都可以报名领取，就是太少了啊，你赶紧拨打常规电话啊，那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1: 好，我赶紧去先去报名，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十七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十七年，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八毛钱，七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
3: 高老师，这长效救心丸，我上个月啊买了一副药，这不花了快3000块钱。
0: 哎呦，
3: 这个月啊一粒只要八毛钱，哎呦，我这心里有点不平衡了。
0: 这位朋友，你先消消气啊！很多人都和你一样啊，买的都是正常市场价，因药材啊成本特别高。我近期啊协调申请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啊，每天20个名额，享受啊一粒八毛钱的待遇，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请你理解啊。另外，心脏病的治疗重在时间上，越快越好。我们提前用上药，提前规避了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呀，那省老钱了。这个可是黄金买不到的时间，你说对不对啊？早用早
3: 对对
0: 早受益啊。
3: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认可了。
0: 哎，
3: 如果不是这药的效果好，那我也找你们也去说道说道
0: 啊。是啊，
3: 我先和你说说啊我的情况
0: 啊。可以啊。
3: 我今年66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在纺织厂上吧，哎呦你也知道，经常啊倒夜吧，熬夜熬得特别厉害
0: 啊。
3: 26岁怀孕时啊就有高血压，那时候吧年轻也不当回事
0: 啊。
3: 30多岁开始吧，经常后脑勺胀疼胀疼的，头顶也发紧，一跳一跳的疼
0: 啊。
3: 到医院一查才知道啊这血压高得厉害。
0: 嗯，
3: 以前吧口重，那时候医生让注意，就开始吃的清淡了。但是退休这前两年吧，这人呀、啊、不光头晕，胸口啊还发闷发沉，你说干点家务活就喘，晚上、啊、心慌的躺不下。
0: 哦，
3: 这老伴啊拉我去体检，哟，结果啊把我吓坏了。大夫说这高血压拖太久啊，把心脏都累厚了。
0: 嗯，你这个是典型的高心病啊，长期高血压心脏就得使劲泵血啊，啊日子久了心肌就出现了肥厚了肥大这个情况，所以说才总是出现喘呀、啊、躺不平啊、睡不着啊。胸闷心慌呢是心肌缺血缺氧了，心功能受损的报警信号，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得发展成心衰啊，突发性心梗，那就危险了，可得注意了啊。
3: 就是就是啊老师。大夫也是这么和我说的。我也心里也害怕，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多月吧，打针吃药花了不少钱，一点不见好。
0: 哦，
3: 这后来吧我儿媳妇花快3000块钱买了救心丸，我一开始啊也不相信，医院都治不好，这药能管用吗？
0: 啊、
3: 哦、可钱花了吧也就试试看吧，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0: 哦，
3: 我平时啊要是不睡午觉，下午啊一定啊头疼的厉害。我当天早上吃了救心丸，中午啊有事没午休，哎呦我想说这下坏了肯定头疼，哎我发现到下午了也不见头疼。
0: 嗯，好。
3: 接着又吃了有1周多吧，之前从家走到小区门口那段路都得喘，大口的喘出去，现在走出小区了去早市，哎也不感觉累了也不喘了。有这20来天吧，我也刻意啊看我这血压，就是高压130低压80多，复查

0: 是啊，把医生都惊呆了，说我心衰指标怎么才十几天降了这么多呢？
1: 哎呀，多好啊，这就是长效聚仙丸的实际效果啊。三香药油直入心脉，那么沉香啊先开路，快速的打通啊血管淤堵的啊这个严重情况，让你这个头啊不疼了啊，胸也不闷了。檀香这个药呢，接着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把你这个心慌气短呀、走路喘的大问题啊从根上解决了。最后紫檀药油呢，香心后脉方衰，给你一颗完全的心脏啊，你就安全了。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还只是一副药的效果呢，只要你坚持啊把三副药吃完了，血管就打通了，纠正你的心肌肥厚啊泵血的问题，心脏恢复状态呀、就能达到临床治愈这个标准了。往后十几年呀、都不用再靠这些顶药来急救了，安心啊过好以后的好生活啊！恭喜你啊！
0: 那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1: 哎、
0: 你看我现在啊，得赶紧去报名，把剩下的疗程啊给补上。
1: 哎，
0: 那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啊，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北京时间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先生，他的表演生动幽默，个性鲜明，独树一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入木三分。比如他和石富宽先生表演的相声《火红的心》，这其中呢就融入了话剧的表演成分，把一位热心帮助他人而又风趣幽默的老人的形象成功地树立在相声舞台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
1: 跟大家见面了，
2: 有些日子了，
1: 非常想同志们呢。我不单我们跟您很长时间没见了
2: 啊，
1: 我们两个人也很长时间不见了，
2: 可不是吗？
1: 最近您挺好的吧？
2: 最近我挺好的，
1: 是吧？身体挺好，
2: 身体还蛮好。
1: 是，我说你又胖了，又胖了
2: 啊！
1: 家里父母都挺好，
2: 老人们都好，
1: 您的爱人、小孩都挺好，
2: 他们也好啊。
1: 最近您家里着火了没有？
2: 怎么问话呢？这叫
1: 啊？
2: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1: 就聊天，我关心您呢，
2: 这叫关心呢？
1: 聊天嘛，你聊了家长里短，怕什么呢？
2: 那我这么问你，你愿意吗？
1: 没关系，您聊啊。
2: 那我问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2: 你们家着火了吗？
1: 托您的福，刚着完。
2: 好，他不在乎。
1: 不是真着了，
2: 真着了。
1: 呵，这捧大火呀、啊，给我们家烧的那是一干二净。
2: 怎么着的？
1: 想学吗？
2: 我学
1: 啊！你要想学习，上我们家去啊！
2: 不学不学，
1: 喝着东西灵着呢，一学就着。
2: 那也不学
1: 啊！
2: 哎，这把火到底是怎么着的？
1: 他们没告诉您吗？
2: 我没听说。
1: 呵，我跟您说说啊，就是春节那天，
2: 哦，除夕，
1: 哎，初三十，三十，我说呀、啊，下了班以后啊，上菜市场啊买点东西，
2: 我买点年货去。
1: 不过得年货都买了
2: 啊，
1: 鸡鸭鱼肉都买了，连十五的元宵都买齐了。
2: 那你上菜市场干什么呀？
1: 就为买一包芥末，
2: 哦，拌凉菜用。
1: 买完了芥末搁兜里头，骑着车我就回家了。
2: 哦，
1: 走到我们家胡同口那儿，我一看，哼，咕嘟咕嘟直冒黑烟，停了四辆救火车。
2: 这是刚救完火，
1: 当时一看我就乐了，
2: 还乐，
1: 哈哈，不定谁家倒霉着了，
2: 幸灾乐祸。
1: 哎，小孩儿，过来过来过来，我问问你，这是谁家着了？
2: 小孩说什么呀？
1: 谁家呀？
2: 啊，
1: 那说相声的。

0: 侯爷文他们家。
1: 我们家呀，
0: 啊，
1: 去玩去吧，啊，去吧。
0: 嗯，听完这话我就进了院儿。
1: 哦，
0: 我一看我妈爱人在院里站着呢，
1: 嗯，
0: 手里提了一小皮包，站那俩眼发直。
1: 嗯，
0: 刚下班回来。
1: 嘿，嘿，
0: 嗯，
1: 这个这是怎么个意思？这是
0: 你爱人说什么呀？
1: 什么怎么个意思？我早就说让你改行，不让你说相声，你偏说相声，你看着火了不是？
0: 你等会儿，着火跟说相声有什么关系啊？
1: 你们这说相声的嘴太损了，平常你们逮谁挖苦谁，你看这回报应了那什么样了吗？
0: 啊，
1: 咱们家就什么模样了？
0: 没伤着人就算便宜。
1: 得了，瞧瞧我们家这现场吧，
0: 赶紧看看吧。
1: 哎呀，要说这着火还真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
1: 还有两根柱子站着呢，剩下全趴下了，
0: 多惨呢！
1: 瞧瞧我这点年货吧。
0: 嗯，
1: 哎呀，您瞧我这只鸡啊，
0: 怎么样？
1: 都成烧鸡了，
0: 火烧的。
1: 您瞧这只鸭子，
0: 怎么样？
1: 都成烤鸭子了，
0: 火烤的呀。
1: 哎呦，您瞧我这条鱼，
0: 怎么样？
1: 都成熏鱼了，
0: 烟熏的。
1: 最可怜的就是我那点元宵啊，
0: 怎么了？
1: 扔到煤球里都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0: 这煮的时候可得留神呐。
1: 正说着呢，孩子过来了。
0: 嗯。
1: 妈，我饿，
0: 该吃饭了。
1: 我卖人过就给一嘴巴子，你饿？
0: 打孩子干什么呀？
1: 打你干什么？你瞧你这把火放的，烧得一干二净的，你还饿？嗯、饿死你都不多。
0: 哎哎，这时候就不要训孩子了。
1: 哎哎哎哎，干嘛干嘛呀？你要把他吓着怎么办呢？
0: 就是，
1: 这都是祖国的花朵，第二代，你知道不知道？
0: 啊，
1: 过来过来过来，宝贝儿，过来。
0: 嗯。
1: 别害怕，听见没有？
0: 哎，
1: 你妈逗你玩呢，
0: 你哄呢。
1: 你不是饿了吗？
0: 饿了，
1: 没关系。
0: 嗯，
1: 爸爸这有好吃的。
0: 哦，
1: 待会儿找碗开水啊，把这一冲啊，暖暖花喝了就完了，听见没有？
0: 藕粉
1: 不是芥末面，去吧。
0: 嗯，
1: 喝去吧。
0: 好嘛，小孩喝完了这个，
1: 哎，
0: 坐那儿就等着翻白眼了。
1: 去翻白
0: 啊？
1: 嗯，怎么意思？
0: 你们那孩子翻白眼啊？
1: 怎么得翻白眼呢？
0: 不是有这么句俏皮话吗？
1: 什么话？
0: 猴吃芥末翻白眼啊？
1: 呀，
0: 有什么呀？
1: 您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呀、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都着成这样了，还拿我们家开着呢？
0: 怎么就开着？
1: 我们姓猴啊，我们也不是那猴啊，是不是？
0: 我知道。
1: 那怎么我们就得翻白眼呢？怎么就得？
0: 有给孩子吃芥末的吗？
1: 不给他吃的，我给他吃什么？大过年的，我就剩了一包芥末了，我就
0: 也是够为难的。
1: 我在这正发愁呢。
0: 嗯，
1: 我听背后有人喊我。
0: 哦，
1: 叶文呢？
0: 嗯，
1: 叶文呢？我这有一盘饺子，你先把它吃了吧。
0: 哦，
1: 锅里还煮着呢，吃完再捞来。
0: 哦，
1: 我回头一看，我们西屋里头王大娘。
0: 哦，王大娘，
1: 当时我端着这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0: 嗯，
1: 感动的我是，
0: 嗯，
1: 热泪盈眶啊，
0: 是叫人感动。
1: 大娘，
0: 嗯，
1: 您，我，
0: 嗯，
1: 大娘，
0: 嗯，
1: 您家里还有醋没有了？
0: 啊？我你吃的还挺全呢，
1: 没醋着怎么吃着
0: 了？大人孩子都饿着呢，快吃吧。
1: 好，谢谢您了，我们就吃这饺子吧。
0: 哎，
1: 来过来，花朵来这边来。
0: 嗯嗯，
1: 来过来，亲爱的来这边。
0: 还亲爱的呢，
1: 来一人找一块砖头，咱们就这儿啊，过节了啊。
0: 凑合吃吧。
1: 我们刚要吃这饺子，
0: 嗯，
1: 我听背后又有人喊我。
0: 哦，
1: 叶文呢？
0: 嗯，
1: 叶文呐，
0: 嗯，
1: 去吧，屋里吃去吧。
0: 哦，
1: 外间屋啊，给你腾出来了。
0: 哦，
1: 我回头一看，
0: 谁？
1: 我们北屋里耿大爷。
0: 哦，耿大爷
1: 进了屋，我一瞅啊，
0: 嗯，
1: 哎呦，当时我这感动，
0: 怎么了？
1: 人家把火炉子都给我生好了，
0: 暖人心呢。
1: 当时看到这种情景啊，
0: 啊，
1: 感动的我是，
0: 嗯，
1: 热泪盈眶啊，
0: 又热泪盈眶了。
1: 耿大爷，您歇着吧，啊，我们好吃这饺子。
0: 哎，
1: 我刚要吃这饺子
0: 啊，
1: 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哦，
1: 打开门瞧，哎呦，我认识
0: 谁？
1: 我们东屋里边薛老师
0: 教员，
1: 人家手里托着一个小砂锅。
0: 嗯，
2: 岳文同志，你看正好赶上过节，
0: 嗯，
2: 家里遭此不幸，
0: 是
2: 深表同情。
0: 嚯，
2: 哦，我也没有别的了，
0: 嗯，
2: 这还有一只清炖鸡。
0: 哦，
2: 就算给你们添个年菜吧。
0: 哦，
1: 当时我捧着这砂锅呀，
0: 怎么样？
1: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啊，
0: 就会这么一句呀，
1: 薛老师。
0: 嗯，
1: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0: 哦，
1: 您看您还送我们那什么，我先来口汤啊。
0: 嗯，留神烫着
1: 不要紧，挺鲜的，
0: 别耽误滋味了。
1: 好，谢谢。

0: 是我们隔壁那院里的新结婚的一个小两口，
1: 新婚夫妇
0: 啊，这就进来了。人女同志手里拿着一个小包。
2: 哦，侯老师，我们刚结婚，
3: 是
2: 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这还有二斤喜糖，就算给小孩过节吧。
3: 真周到，
0: 当时我捧着这二斤喜糖啊，
4: 怎么了你啊？
0: 感动的我是热泪盈眶哦。
5: 你也会啊？
4: 都会了啊！我说你这眼泪怎么搞的？
5: 怎么了？
4: 怎么老在眼眶里溜达，它不出来呀、啊？
0: 我这眼泪它出不来啊！
4: 怎么？
0: 你想我这人双眼皮大眼睛的，那眼泪不得跟里转会儿啊？
4: 还大眼睛呢！
0: 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看，我当时这火腾就上来了。
4: 怎么回事？
0: 我干嘛呀？
1: 瞧我们家着火了是不是？
0: 哎，
1: 落井下石啊！
4: 别嚷别嚷，
1: 别跟我弄这个，我见过你这样的，
4: 注意
1: 知道吗？啊，没什么了不起的，着火没关系，是不是？
4: 啊，你别嚷。
1: 谁来了？
0: 我们对门七号姓赵的一老头。前两天我们刚打完架呀。
4: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那孩子，
4: 小孩
0: 啊，
5: 怎么了？
0: 我们那孩子天天拉着我，爸爸爸爸，给我买个玩具吧。你买什么不得花钱啊？
5: 是
0: 是不是？你到那就拿，人家不让啊。
5: 啊，不行。
0: 我说没关系，过两天爸爸给你做一个吧。
4: 哦，做一个。
0: 想来想去做什么呢？
5: 是啊，
0: 得了，做个崩弓子吧。
4: 哦，崩。弹弓啊！
0: 啊，我小时候就爱玩那个，
4: 这就别传带了。
0: 那不行，我爱玩啊。
4: 啊，
0: 我说我找铁丝怎么也找不着。
4: 哦，
0: 后来我发现我们院里有一根啊晾被窝的铁丝。
4: 嗯，
0: 后来我窝不就做一崩弓子，
4: 那被窝呢
0: 就搁水池子里了。
4: 啊，
0: 不要紧，丢不了，一会儿他准拿回去。
4: 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呵，我们孩子可高兴了，拿着就满是打去。
4: 哦，
0: 那天跑他们院去了，一不留神，当啷一下子，
4: 怎么着？
0: 把他窗户玻璃打碎了。
4: 哟，你应该赔礼道歉，给人家安玻璃。
0: 安玻璃啊？玻璃我有，不给他安。
4: 为什么呀？
0: 他态度不好，我动他两天。
4: 你这什么行为？
0: 哎呦，这老头堵着我们家门口跟我打架呀！感情这70多岁人了，一着急也能往起蹦啊，
4: 蹦。
0: 他拄着那拐棍，他给我往起蹦，
4: 让你气的。
0: 呵，当时我一瞧，蹭一下我就窜出去了。
4: 你出去干嘛呀？
0: 我跟他讲理。
4: 你还有理？
0: 那我这么大学问不讲出来行吗？我
4: 你怎么讲的？
0: 干嘛呀？干嘛呀？啊？怎么了？着这么大急？至于的吗？你站直了，站直了。
4: 干嘛呀？
0: 你站直，你跟他比比
4: 比比
0: 啊！你多高个儿，他多高个儿，你瞧瞧，
4: 有这么比的吗？
0: 你多大岁数，他多大岁？你跟我们孩子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4: 嗯。
0: 再说了，我们孩子那是练习射击呀、啊。
4: 射击？
0: 哎，将来我们长大，我们参军保卫祖国。
4: 哇！
0: 哎，怎么着？你瞧眼热啊？眼热，你也练呢？
4: 没听说过。
0: 你想，今儿个我们家刚着完火的，上我们家来了，能是什么好意思？
4: 这可不一定。
0: 这老头拄着一拐棍，手里提了一包袱。进来之后，把拐棍都靠到床上了。
4: 哦，
0: 把这包袱一打开，我才明白
4: 什么呀？
0: 里边是一条毛毯。
4: 哦，毛毯。
0: 这老头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把这毛毯就拿起来了。
4: 哦，走路很慢。
0: 月温呐、啊，天冷了，这毯子你先用着，拿着，拿着，前两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头去，当时我那态度也不好，
3: 瞧瞧人家，
0: 拿着，拿着，我当时拿着这条毛毯呢，感动了我。
4: 你怎么着呀？
0: 我的眼泪哗就出来了。
4: 哎呦我的妈呀，真不容易啊，这眼泪总算下来了。
0: 大爷，大爷您别说了，您可别再说了。大爷，您就是我的亲爹。
4: 把这句给想起来了。
0: 你说什么？
4: 您就是亲爹。
0: 别那么叫。还是同志好。
4: 他还客气。
0: 我说大爷，我给您安玻璃就得了。
4: 刚想起来。
0: 甭安了。
4: 安
0: 好了。
4: 安好了。
0: 前两天街道给安上了。
4: 呵。
0: 没关系。别着急。
4: 哎，
0: 家里缺什么东西上我那儿拿去。
4: 哎，
0: 走了，
4: 慢走。
0: 歇着吧。
4: 哎，
0: 走了，
4: 慢走呢。
0: 哎，我走了。把拐棍给我吧。
4: 哦，没忘过。
1: 人老头走了。
0: 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4: 又来人了。
0: 拉开门一瞧，嚯，都是我们这一片的街坊邻居。
1: 干什么来了？
3: 啊，上我们家了，给我送东西来了。
1: 哦，慰问
6: 啊，慰问来了。哦，没有空着手来的。嗯，都带着年菜呢。哦，
1: 带着菜来的。
6: 啊，当时我一看，我说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啊
6: 欢迎啊！
1: 都带什么菜来的？
6: 什么都有啊。
1: 你说说，
6: 有干炸丸子、炒肉片，嗯，

0: 红烧带鱼溜肉段，还有一盘海蜇皮。
1: 我说您搁下吧，我这有包芥末面、
0: 全用上了、
1: 一直用不上。我说、我说那什么，大伙跟着吃吧。说不吃了不吃了，我们走了、我说好，您走吧，我好吃。
0: 这么讲话不礼貌、
1: 不是，咱们实事求是。人家我刚给送走、我听咚咚咚有人踢门。
0: 踢门？
1: 我说这谁怎么踢门呢、我打开门一瞧，嚯，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进了一帮孩子
0: 小朋友们
1: 啊，给我们那小孩送鞭炮来了。
0: 送鞭炮来了
1: 啊？
0: 送什么鞭炮啊？
1: 有二踢脚、小钢鞭、炮打双针、猴钻天、太平花、小火箭，后点火一冒烟，噌就上去了，
0: 还挺全
1: 啊！我拿着放了好几个，噌上去了。
0: 你呀、
1: 噌上去了。
0: 哇！
1: 给我们那孩子急的，叭叭叭叭，
0: 你给我留俩吧。
1: 嗨、
0: 哄你玩呢
1: 啊！好，没关系，来去，先拿走去，外玩去，外、玩去。我刚把他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我拉开门一瞧，我认识
0: 谁？
1: 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后勤的同志蹬了一三轮车、上面有被子，有褥子，有锅碗瓢盆，
0: 生活必需品
1: 啊。我说好，谢谢您。您再歇会儿吧，
0: 不歇了，我们走了。
1: 走。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瞧，哎呦，这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我说亲爱的，找你的。我马上过去叫。
0: 哟，主席来了，
1: 主席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工会主席，
1: 工会主席啊！人家弄一小推车，
0: 哦，
1: 上面有油毡，有木料，有水泥，通知我明天动手修房，
0: 真是及时雨呀！
1: 多好啊！我刚把他们送走，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来人了。
1: 今儿这怎么回事？哎呀，不认识，
0: 不认识。
1: 那什么，亲爱的，找你的
0: 啊？
1: 是，哎，我也不认识。
0: 哎。俩人全不认识，
1: 后来我一扫听才知道，
0: 这位
1: 是我们娘家哥哥两姨亲家的外甥的舅舅儿子亲堂孙他们那单位的。
0: 嚯，都来了，
1: 呵，这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呢，
0: 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好啊。
1: 嘿，我把他们送走了，我坐这刚要吃饭，我们里屋的耿大爷出来了。
0: 干嘛呀？
2: 叶文呢？
0: 啊，
2: 叶文呢？
0: 嗯，
2: 赶上着火可不是赶上一回两回了。
0: 哦，您的见识多。
2: 嗯
0: 嗯，
2: 就这把火啊，
0: 怎么着呢？
2: 要搁着旧社会，你这叫倾家荡产呐！
0: 是，
2: 披着麻袋片的要饭去吧，
0: 一点不假呀。
1: 我说是啊，哎，您说的对，这不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吗？
0: 哎，
1: 您也跟着忙活半天了，来吧，这菜饭都是现成的，您咱们一块过个团圆节好不好？一块吃。
2: 好，好，你等着啊，
0: 哎，
2: 我那还有一瓶茅台呢。我去给你拿出来
0: 啊、哦！有酒，
1: 当时一听我就乐了。
0: 你乐什么呀？
1: 送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送酒的。
0: 啊是啊，
1: 哎，对了，没一会儿工夫，他咣当咣当咣当就给抱出来了。
0: 哎，
1: 我拿起来，咚咚咚咚咚，给倒了这么一大碗。
0: 哦，
1: 我说大爷，就您岁数大，您先喝吧，
0: 长者先。
2: 好，我先喝啊。
1: 哎，今年这节过得太不一般了。
0: 对，这样好不好啊？怎么着？
2: 我建议啊，咱们做首诗，咱们纪念纪念，行不行？
0: 好主意啊！
2: 我说好啊，您岁数大，您先说呀。
0: 哎，
2: 好，那我先说啊，
0: 听您这头一句。
2: 五讲四美皆硕果，
0: 第二句，
1: 我说吧，
2: 灾后生活安排妥。
0: 第三句，
1: 我们爱人过来了，鞭炮声声除旧岁。
0: 第四句，
1: 我们孩子回来了，
0: 他说：“
1: 爸爸，
0: 嗯，
1: 明年咱家还着火
0: 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火红的心》。接下来请欣赏由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
1: 巴掌嘿！我亲爱的、可爱的、敬爱的员工们，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玩意儿？
2: 干啥呀？你有那功夫，你多买两块表多好呀！
1: 来呀，来呀，来呀！别打！
3: 企业想整好，踏踏实实搞，天天喊口号，不如卖块表，卖块表，
1: 哎，这挺好。过年第一天上班，发俩红包意思一下。啊！
2: 快数数。
4: 好，
1: 数什么数？数什么数？什么格局？我那么抠吗？还数？
2: 那咋整？
1: 用尺量。
4: 妈呀，贾总，咱刚创业就给这么厚一沓吗？
2: 妈呀，贾总，这一块一块搁一堆算个啥呀？
1: 这一块钱咋的？还瞧不起一块钱了？你只要今天好好干，年底奖金手主的，这是我诅咒的。

0: 二蛋呢，你被开除了。
1: 怎的？
0: 因为你笑了。
1: 笑就开除啊？
0: 咱们卖钟表的从古至今就不能笑。
1: 为啥？
0: 因为自古忠孝难两全。
1: 你要这么跟我开玩笑，今天我高低要告诉一个关于你的坏消息。
0: 妈呀，我这发自肺腑的想笑了，我命这么硬，我能有什么坏消息？
1: 你听，
2: 那个二蛋呢，今年那个房租就不用给我转账了啊，我上门收，咱们一会儿见啊。
0: 那有啥的，准备好了现金，等会儿房东来给怼上，听到没有？告诉你，咱们创业做买卖永远是信誉第一。
1: 对，贾总，咱们的信誉确实有点低。
0: 那怎么就俩字剩一个字，叫你给吃了啊？
1: 咱这个房子虽然是商住两用，但是咱这个房东他只允许住，他不允许办公，所以我就骗他说咱一家三口在这住着，这才便宜呢，明白没？
0: 你这不骗人吗？你不想让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二蛋吗？
1: 咱这房子本身就商住两用，也不犯法呀。
0: 你缺德！你纳了一壶孩子。紧急会议，房东啥时候来啊？
1: 马上。
0: 完犊子，真的啊！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一家子了。
1: 啥意思？
0: 你不个人一家三口搁这住吗？咱得有一家三口的样啊！你养我儿子。
1: 好的，爸。
0: 你好快呀、啊！小慧啊，实在不行。
3: 明白了，老公。
0: 这高手，这绝对高手这。
3: 哎，但是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嗯。
3: 明天呢，我想请个假，那个因为我那个老公过生日，所以老公，你看你能不能给我那个老公点面子，好吗，老公？干啥？
0: 不是，你小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的道德在逐渐的沦丧呢？别整没用了，把那工牌摘了，等会儿人家房东来了，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你好，哎呀，都在啊，哈，
0: 来了，老弟，
4: 啊，
0: 来来，给拿凳子，快快快快快，坐坐坐坐坐坐，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媳妇儿
4: 啊，
0: 这是我儿子，媳妇儿倒水，儿子给拜年，
1: 年都过完了，
0: 过完你拜个晚年吧，
1: 啊。叔叔，祝您晚年幸福。这年都过完了，别拜了。
0: 哎呀，反正你就留着明年再用嘛，是吧？另外，你怎么这么抠呢？你这既然是拜年，你们能不能整个大的？你磕一个。
1: 啊，不，不用。
0: 你毕竟是我家教，你磕一个。
1: 叔叔，明年过年好。
0: 哎呀，我别走，你干啥呢？你这，你到咱家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咱们就是一家人，听到没？你对我们这么照顾，屋里这么热，你把衣服脱了，要不我出来感冒啊？衣服脱，我才发现你是个快递啊。
5: 哦。走千家串万户，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热情的态度。我想说，哦，我是个幸福的快递呢。再见。
1: 你干啥呀？上来让我磕头啊？
0: 妈，你还搁这嘎达巴拉我？不是房东你不认识啊？
1: 不认识啊？
0: 那当初那合同你咋签的？
1: 我瞎签的。
0: 瞎了。你也得我是跟搂跟搂的你啊！
1: 你别生气，
0: 你不是生不生气？
6: 家里有人吗？哎呀，哎呀，
0: 来了，
1: 淡定，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房东呢？别一会儿我又白磕了，你问问
0: 这边咋问呢？这里是那个，你等一下，你稍安勿躁，你先别进来啊！
6: 啊
0: 你看这哪个？我试你一下，来，我拿了个笔往墙上这么画。
5: 李飞，
0: 是他，绝对是他。
6: 我告诉你，房子给我划花了，我告诉你赔啊！
0: 不能够，来了，老弟
6: 啊！
0: 哎呀。看你这满脸双眼皮一脖子大年轮的年龄应该不小啊，我该你叫点啥呢？
3: 老公啊，
6: 不合适吧？
0: 叫我呢，在你这确定一下我的身
6: 份。这家伙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他单身年头太多了，你就听这词儿敏感。
0: 哎呦我天，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来，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媳妇儿，媳妇儿倒嘴，儿子不磕头。
1: 哎，叔叔，明年过年好。
0: 哇，你这
6: 儿子多大岁数了？
1: 38了。
0: 是
6: 哦，妈
0: 呀，你咋还活我前头去了呢？我一定吧，你十八了行吗？
1: 18了。
6: 哎呀，你这儿子真听话，让他多大就多大，
0: 家教绝对不劈叉。
6: 哎呀，有对象没有啊？
1: 我这家门家都快离了。你
0: 不，他说他搁家里待的都快秃噜皮了，他说。
6: 是吗？我听了怎么都快离了？
0: 离也是我跟他妈离，我跟他妈感情一直都不和，是不他妈？
3: 对对对，老公说的都对。
0: 我说跟你感情不和呢，你还跟我挤眉弄眼，咋初恋呢？
3: 别。

0: 谁碰了？啥时候啊？你碰的啊？
1: 啊，我昨个碰的，今个刚到。
0: 慢那么多呀？
2: 你左右手的事儿呗。啊、你干啥来了你、啊？
0: 看房子呗。
2: 那你看你看着，你整天查户口的。
0: 看。哎呀，哎呀，这么多表，哎。你们不是卖表的吧？我告诉你，我这不能办公啊！
2: 你看你个暴躁的样子，
0: 怎么的？
2: 你抬头闻家一生气，都能急死俩蚊子。你说你这是
0: 有吗？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看，这都是咱家那个亲戚送的
0: 啊。
2: 你看这个是我南斯拉夫二大爷的
0: 啊，
2: 这是我阿联酋三舅的
0: 啊，
2: 这是我吉尔吉斯斯坦老姨的。
0: 哦、啊，那这个呢？
2: 啊，这是我鞍山太奶的。
0: 哦，呀，灭了，
2: 太奶呀！
0: 一拍就亮，一拍就亮。
2: 哎呀，恭祝太奶安然无恙！你不整两句啊？
0: 不是我整这玩意儿干什么？
2: 不是我太奶容易调理啊。
0: 不是你这玩意儿，那个祝太奶、早生贵子。
2: 拉倒吧！啥岁数了？你别想。
0: 哎呀，你这不是怎么不是那个啥？哎，我看房子，把这门我打，我看看。嗯、
2: 我只是说，站在干的。你站在干这个灯光显得你的皮肤特别的细腻，
0: 是吗？哪个角度？
2: 哎呀妈呀，还抱幻想呢
0: 啊！
2: 就你这样的，喝尿酸都没用了。嗯，
0: 那玩意儿能喝吗？多味儿啊！再说尿酸那不是泼的吗？就泼尿酸。
2: 我听说泼的是硫酸呢。
0: 什么玩意儿没用？你赶紧给我把那边。
2: 不是，这里边他那个他是我儿子的那个仓库，不是，我儿子那个卧室，他里边有，因为他里边他我编不下去了。
3: 这里边就是有我的这小秘密。小秘密就不告诉你。
2: 哎
0: 啊，知道我年轻时候也有可多小秘密了。哎
2: 呀，咱也不管呢，
0: 这管也管不了啊。
2: 还有啥有啥
0: 呀，年轻人
2: 主要就是。
4: 哎呀，刚眯了一会儿，不在呢。
0: 这是你儿子的小秘密呗？
1: 这应该是我儿子的大瓷花。
2: 我下班早走，你搁这干啥呢？你啊，
4: 我盘货呢。
2: 你盘啥？我告诉你啊，现在房东来了，现在整房子这个事儿，你怎么整？
4: 你都听见了，不就是小秘密吗？看我怎么给你演啊！
1: 眼皮直跳啊！
5: 房东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这是他的小秘密。
2: 你往哪比划呢？你那边儿、啊，
5: 其实。我也可以他的小秘密，
1: 能不能按导航走
6: 直行？
5: 其实如果我说我是他的小秘密也是合理的咯。
2: 不是大哥，他这个确实有点
0: 合理。
5: 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有七八年了。
6: 我才十八。
5: 我改成一两年也是合理的咯。
2: 你别给我俩合理，等会儿你再掉河里了。哎，
0: 合理。
2: 哎呦，哥，你怎么了呀，哥呀？不是你这，你不有事吗？你先走，你没事找点事儿走。
4: 我没事找啥？
3: 哎呀，让你走你就走吧，你咋这么磨叽呢？你不接你儿子吗？
4: 啊，是好，我走了。
0: 二婚呢？啊，
6: 待会儿不就忘了告诉你了，爸爸。
2: 小瘪犊子，我告诉你，这个心胸宽广的劲儿啊，你就随你爹我呀、哎。爹给你点个赞，祝你爱情继续灿烂。哎
0: 呦我，你这啥家庭啊？你一天的，赶紧把房租给我，快我
2: 啊！快给完。
3: 你好，我又回来了。
2: 你咋又来了呢？
3: 刚才一头给我磕嗨了，快递忘拿了。
2: 啊，你快把那快递拿走，快走走。
3: 哎，大哥，
2: 啊、
3: 我再嘱咐你几句。
2: 嗯，
3: 就你们是做电商的。我呢是送快递的，这以后我们得常来常往。走了啊！
0: 哎呀，
6: 露馅儿了！
0: 哎呀，啊，
6: 好尴尬呀！
0: 我告诉你，不能在这办公，你们干啥呢？赶紧给我搬走！
2: 不是，大哥，你别生气。我们本想呢是过两天亲自登门道歉的，就想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道什么歉？道歉！你别废话，赶紧搬走吧！听见没有？
2: 我要不搬呢？
3: 让咱搬，咱就搬呗！你磨叽啥呀？
2: 你把你嘴给我闭上！你在房东都已经没有信誉了，你还想在客户面前没有信誉吗？我问你，打开我们网店的网页，叭叭叭叭叭叭，嘣，跳出来几个大字是什么？你大声的给我说出来，
3: 江浙沪。

0: 什么包邮？
1: 上一遍了，那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是对客户的承诺。咱要搬走了，万一有退货了，他往哪退呀、啊？大哥，你真的，你就让我在这待七天，就待七天，行不行？
2: 我要不让你在这待七天呢？
1: 那我也不能走，我在你门口蹲，我得蹲七天，我信誉不能劈叉。
2: 那我要让你在这蹲七年呢？
1: 那七年腿不蹲麻了吗？
0: 大哥，你啥意思啊？
2: 我这个吧，为啥不让你在这办公？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哥们儿租我房子，不讲诚信，骗了一大笔钱跑了。
0: 嗯，
2: 但是我发现你们是讲诚信的，就凭你们那句七天无理由退货，这房子七年不涨价卖。
1: 为什么鼻子酸酸的？大哥，你说话嘴里边是嚼醋了吗？你搞得我好感动啊，大哥，不行，大哥，你不能在这儿，你赶紧走吧。你要多说一句话，我就泪流满面了。大哥，你走，你快走。大哥，你为什么还不走？
2: 房租
1: 啊，对对对，
2: 天天的，别讲啊，行，我撤了啊，
1: 行，
3: 哎，
1: 大哥，
2: 那个，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啊、
3: 嗯，
2: 就是你们，你看你们公司啊，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咱拿笔记，这对咱公司。这个就是有要求的，咱们学习型公司来说。
2: 就是你们公司呢，还有没有刚才那样单身的小秘密？你干嘛呀？我也单身，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说这个也是合理的喽。
1: 别了，
2: 这人我这整的我脸都红了，我真特别不好意思。哎呀，我走，我走了。哎呀，
1: 这大哥能撑到今天是靠药盯着的吧？
4: 可能是，
1: 不过咱们现在怎么还得信誉第一最重要，对吧？
4: 贾总，咱们的信誉可能越来越低了。
1: 这怎么又低了？你防我呀你啊！
4: 房东把钱拿错了，房租搁这儿呢。
1: 他拿的是啥呀？
4: 你发的一块一块搁一堆的红包。
1: 大哥呀，
3: 哥，
1: 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贾冰、潘斌龙、王雪东、任子慧、福建等表演的小品《创业家族》。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笑点连连，燃爆全场，被观众评价为走心之作。您好好品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
1: 韩先生，
2: 哎，不敢当。
1: 上过学吗？
2: 上过几天，
1: 哦，
2: 上的日子不多。
1: 那这么说，您不如我了。
2: 是啊，
1: 嗯，
2: 学问不如您。
1: 对，
2: 哦，您有什么学问？
1: 您呐，
2: 啊，
1: 别管我念书、念多少，
2: 是是，
1: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2: 啊，
1: 您就知怎么样了。
2: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1: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2: 又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1: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
2: 要开戏是怎么着？哐哐！

0: 哒哒哒哒哐嘞塞塞哐打死得哐。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日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上句儿啊，谁也不挨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状子，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视全阳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

0: 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要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不是。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哦，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
1: 不，这我差点。
0: 那您说什么劲儿？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吗？
1: 可以呀。
0: 啊，好，
1: 没关系。
0: 哎，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1: 您就可以问。
0: 哎，
1: 我来整顿整顿你。
0: 这对对对，你琢磨好
1: 了。不不不不、
0: 啊、
1: 我来教训教训你。
0: 嗯，你、啊、
1: 不是不是，我来规制规制你。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啊、
1: 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1: 是这词儿。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
0: 那好，
1: 嗯，
0: 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1: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您问我？
0: 您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这不废话吗？那我还打听什么呢？
1: 你废话。
0: 嗯，
1: 不知道我能成为天文学家吗？
0: 还是的。
1: 我当然知道。
0: 那您说一说。
1: 您告诉我。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阴
0: 天，哎，
1: 怎么回事？
0: 对对，嗯，
1: 您可要记住了。
0: 哎，
1: 记在心里，肉在脑筋。
0: 嗯，
1: 到哪儿高的桌的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嗯，
1: 有人问您，王先生，
0: 哎，
1: 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您就大胆的告诉他、
0: 啊，
1: 这个阴天呢，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没太阳。
0: 喂，哦，阴天是没太阳，
1: 哎，
0: 晴天有太阳。
1: 哎呀，你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这学问就见长了。
0: 我就长这路学问。啊，这就是天文学。
1: 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
0: 啊，
1: 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
0: 这个基本知识怎么办
1: 啊？
0: 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1: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0: 您说一说。
1: 就是人同天地。
0: 怎么叫人同天地呢？
1: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
0: 哦，
1: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
0: 哦，
1: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0: 一点都不假吗？
1: 一点都没错。
0: 那我问问您，
1: 您问吧。
0: 天上有无数的星斗，人呢？
1: 人有无数的毛孔，
0: 无数毛孔，
1: 对不对？
0: 数不过来。
1: 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
0: 嗯，
1: 人身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是是，哎，
1: 嗯、
0: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
1: 人有四肢，
0: 嗯。
1: 两个胳膊两个腿。
0: 哦，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人呢？
1: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
0: 哦，天有天河一道，
1: 人有大肠一挂。
0: 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1: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0: 哦，哎，天哪，有月底。
1: 月
0: 月底
1: 是什么意思？
0: 月底啊、
1: 嗯、
0: 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1: 人呢？
0: 啊，
1: 人有一只眼。
0: 一只眼呢？
1: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吗？
0: 呵，天有火烧云，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啊，
1: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
0: 嗯，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1: 人有迎风流泪。
0: 天有月底那天呢，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
1: 啊，哎呀，人呢？
0: 啊，人，
1: 人
0: 再来来，
1: 人有烂眼边儿
0: 啊，
1: 火烧云呢、
0: 啊，
1: 又来点迎风流泪。
0: 就有你这路人吗？啊，
1: 作为这路人的、
0: 啊，
1: 你有那路天吗？
0: 啊，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1: 没告诉你吗？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0: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1: 我再问问您吧。
0: 哎，
1: 地离天

0: 有多高，
1: 地离天有多高，
0: 嗯，
1: 就有多远。
0: 对，
1: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告诉您，
1: 您说说，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
0: 嗯，你信吗？
1: 不信。
0: 不信
1: 啊？
0: 你量去。
1: 我怎么量啊？
0: 真的。
1: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0: 当然有根据了。
1: 说说。
0: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1: 证人？
0: 嗯。
1: 什么证人？您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啊、
0: 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1: 不、啊、不，谁说？
0: 人家上过天。
1: 哪位上过天？
0: 灶王爷。
1: 对。灶王爷上天。
0: 嗯。
1: 灶王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地离天8400里地。
0: 灶王爷没说。
1: 还是的。
0: 你可以算吗？
1: 我怎么算？
0: 我问你。
1: 嗯。
0: 灶王爷什么时候上天？
1: 灶王爷上天是腊月23，堂倌祭灶，灶王爷上天。
0: 腊月23，
1: 哎，
0: 堂倌祭灶，
1: 啊，
0: 灶王爷上天。
1: 对，
0: 什么时候祭灶？
1: 祭灶都是晚上。
0: 晚上祭灶？
1: 哎，都是夜里。
0: 哦，那灶王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30的晚上。
0: 23，堂倌祭灶，
1: 哎，
0: 晚上，
1: 嗯，
0: 灶王爷上天。
1: 走了，
0: 就是30晚上，
1: 嗯，
0: 灶王爷再回来。
1: 对，
0: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1: 一来一去7天、
0: 啊、那么也就是说去3天半，回来3天半，
1: 正好是7天，
0: 这就行了。
1: 哦，
0: 再问问您，
1: 您说
0: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1: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0: 准吗？
1: 没错，我去过。
0: 2600里地，
1: 哎，
0: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1: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0: 2600里地，
1: 哎，
0: 走26个小时。
1: 对，
0: 那么一个小时背走多少里地呢？
1: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哎，
0: 您可要记住这茬。
1: 哎，我记住这茬了。
0: 23晚上，
1: 嗯，
0: 灶王爷归置归置
1: 啊，
0: 左手拿着文明棍，
1: 哎，
0: 右手拿着大皮包
1: 啊，
0: 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
1: 打住，打住。
0: 怎么了？这是
1: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0: 老火车站。
1: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0: 天地线铁路。
1: 天地线铁路。
0: 嗯，
1: 我问你，得有个地方啊。啊，
0: 你问这干什么？
1: 嗯，
0: 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领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呐？
1: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这天地线
0: 无限铁路
1: 瞧不见呢，
0: 你看不见这个。
1: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0: 刚才说过了
1: 啊，
0: 去3天半，
1: 哎，
0: 回来3天半，
1: 正好7天。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0: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1: 24个小时。
0: 走多少里地？
1: 2400里地。
0: 一天走2400里地
1: 啊？
0: 3天呢？
1: 3天是3×12，7200里地。
0: 还一个半天呢？
1: 半天是1200里地。
0: 3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1: 那就是7200+1200。8400里地。
0: 所以说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爷回不来了啊。
0: 啊，
1: 困半道上了。
0: 哎，对呀、
1: 啊，啊，对呀、啊，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
0: 对，你也糊涂啊？
1: 怎么的？
0: 他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1: 啊、特别快呀、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演出之前》。
1: 你说这李国盛到现在还不来呢，都开演了，也难说。这李国盛这人呢，他是个慢性子，他上次在天桥剧场演出。

0: 幕都拉开了，他才骑着自行车赶来。您说这多耽误事啊！我现在
1: 得，今天我也不能让大家白来，我给大家呢说一段呢单口相声。我现在呢就给您说这段相声，谢谢大家，谢谢。
0: 这个相声呢，哎呦，你说这李光胜像话不像话啊？来晚了他还撞人，
2: 你哎呦我的妈！
0: 兄怎么上来的？监督，哎，这
2: 不是，这不是，这不是，
3: 我可找着你了。哎呦，
0: 不是，我没干过什么坏事，我除了说相声嘴损一点，没别的毛病啊。
2: 不是，
3: 你好啊。
0: 我去，
2: 这狗熊怎么说话了？
0: 那还没到你的节目呢。不是，您先下去。不是您在这儿影响我情绪啊！不是您先下去，您先下去，下去，下去，下，您先下去，下去，下去，您下去，您下去，不是您下去下
2: 去。哎呦我的妈！你说这事儿有多乱呢？李国正没来，狗熊上来，这受得了？
0: 不跟这狗熊一般见识，我呀，接着给您说我这段相声。大家都知道，我们相声呢有四门功夫：
3: 说学逗唱。
0: 是。你怎么还没下去啊？啊，有你在这儿的，我这相声就说不好。
3: 嘿嘿，瞎说呗。
0: 下。你怎么老搭茬啊？
3: 捧哏的都这样。
0: 他去，捧哏的这样，看这意思，你还想跟我合作合作？
3: 试试啊。
0: 哎呦，那咱们来了。
3: 那我得站那边。
0: 嘿，这狗熊什么全懂啊？嘿嘿，你怎么什么全懂啊？啊，
3: 跟李国胜学的。
0: 快去，呀，你别说，他们俩长得还真像。
3: 我们是哥们儿。
0: 对，不许胡说。来，既然你想跟我一起说相声嘛，来，我教你唱一首歌啊。
3: 话筒。
0: 哎，呀，还真要话筒呢。好，我教你。这是话筒，不是鼓槌，好几千块钱呢。
3: 哎，公家的，公家的。
0: 连狗熊都知道拿公家东西不当回事儿。行行行，你不用话筒了，咱俩有一个，听我教你唱啊。嗯，
4: 大半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唱。
3: 大半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唱。
4: 西瓜大又甜呐，
0: 唱。哎，别说唱了啊。
3: 西瓜大又甜呐，唱。哎，别说唱了。
4: 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啊？
3: 哪里来的姑娘辫子长啊？
4: 两只眼睛真漂亮，
3: 两只眼睛真漂亮。
0: 哎，
3: 唱唱唱，
0: 这这这，哎呦，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请你一定
3: 嫁给我。
0: 啊，你这句你学会了，你笑话笑话。不是感觉跟狗熊说相声还有生命危险的呢。不是咱俩这说相声的。
3: 对，我忘了，对不起， I'm sorry。
0: 他还会外语呢，
3: 就这一句。
0: 会外语也不行，我告诉你，我们相声演员得口齿清楚。你听听你这口齿什么呀？什么呀？这是？你听我跟你说一段绕口令。打南边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白拐棒棍。你说这个，你来了这个，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你来了，完了吧？不行了吧？傻了吧？这狗熊啊，毕竟不是人，他再怎么聪明也不行。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您。

0: 你来来这个啊，完了吧，不行了吧，
1: 不行喽，完喽完喽完喽，哦哦哦哦，
2: 你说这狗熊多可气呀，你啊，不是，你看起来这狗熊看来还有两下的，又是欠滚饭还来倒立，
3: 哎哎哎哎，那你等会儿，你这怎么回事？
0: 上厕所。呵，
2: 看到没有，这狗熊这事儿还不少。得了，我呀，接着给您说我这段相声，正好他走了。
3: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呢，很多笑料，很多这个都来源于生活。尤其是像我们刚才给您表演的这个两个小笑话，哎呦，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对，还没演完呢。
2: 你瞧瞧，还要接着演，演什么呀？
0: 放音乐。
2: 啊，还放音乐？放音乐干什么？
0: 跳舞。
2: 哦，跳舞。啊，
0: 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
2: 这狗熊还挺灵活。蹦擦
0: 擦。蹦擦擦蹦停，
2: 哎，你怎么不跳了？
0: 踩我脚了。呵，
2: 这狗熊感觉什么都知道。
4: 哎，好好好，不错不错，挺好挺好。
0: 怎么样？
2: 好啊，
0: 我够演出水平吗？
2: 你太够演出水平了。
0: 我比李国盛怎么样？
2: 你比李国盛强多了。我告诉你，自从见了你以后，我根本就不想李国盛了。我告诉你，就李国盛这人呐，他除了误事以外，这个人人次太拼，没法说了，人品太次了，所以他老追着我，他跟着我。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要他了。嗯，我今后我就跟他决裂了。我跟你说，我就跟那狗熊联合联合了，而且我不
0: 信。你看我是谁？
2: 哦，你这人。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灵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云瑞啊，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还不过去见礼吗？白云瑞真傻了，瞪着两只大眼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心里都不住地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非常至诚，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难道这真的？公爷寿长也过来了，拍拍云瑞的肩膀，孩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那个老道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云瑞，他们二位没骗你，说的全是真情，贫道才是你的师父。云瑞一抱拳，三位，我都懵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请问道爷，您是哪一位？老道一乐，好孩子，要问清楚，这不算不对。若问贫道是谁，我自幼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瑞这脑袋嗡了一声，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夏侯老剑客呀，早就听说过。不管是凌空还是公冶寿长还是白福，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点过，把这夏侯人呢说的神乎其神，简直他不是个人，是神仙了，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这也是真的吗？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因为这个夏侯人太了不起了，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夏侯仁是上三门的总门长。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就是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它是尖子，那是正宗啊。夏侯仁的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八十一门呢。因为他是大弟子嘛，早晚他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你不管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某某人，要提起夏侯仁来，无不挑大指称赞。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你高啊，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

0: 有的人还起誓，我告诉你，我要做了亏心事，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可见夏侯老剑客这身份有多高了。故此云瑞这才吃惊。后来老道这一报名，白云瑞相信这是真的，腿软跪在地上，老师在上，弟子给恩师叩头。好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闪目一看，前面有块石碑倒了，横在树根底下，正是最好的座位。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让他坐下，公野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夏侯仁就说，云瑞啊，别看你管我叫老师，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你自然就明白了，他是这么回事。夏侯老剑客讲完了，云瑞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这几年都在演戏，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前些年普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夏侯仁敢不去吗？一直进了宝观，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恩师找我有事儿吗？普老剑客说有点事儿。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
1: 啊，我早知道。
0: 哎，白玉堂为国捐躯，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据为师所知，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润，这孩子年纪不大，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死的也够凄惨的。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把白云瑞培养成人。我年岁太大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你要收白云润为徒，传授他峨眉的武艺，将来呢，你有升天的那一天，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你看怎么样？弟子遵命。夏侯仁领命了，但是呢，他又问老师，师父，这个道听途说不一见准都那么确实，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现在还很难说。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门户也大，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我就收他为徒，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如果不是那个样，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普道爷一听。

消息，问这孩子多大了，究竟怎么样。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吉岗啊，暗地之中了解白玉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他们家的一举一动，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随时禀报夏侯人。一开始的时候，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不同意孩子练武，要弃武就文，老剑客觉着好笑，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天天晚上偷着练，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抽空这孩子自己练，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这孩子确有出息。白云见个夏侯人一听啊，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可是自己身份太高，庙上的事儿也多，不能离身呐、啊。怎么办呢？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夏侯人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求这二位给代劳，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凌空老和尚说，这么办，我先去。好吧，头三出没好戏，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吉岗。事情多巧，正赶白云瑞闹病，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吴奶奶也同意了，云瑞更高兴。爷儿俩在一块待了二年，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这白云瑞太聪明了，一教就会，举一反三，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都希望徒弟有出息，越这样他越高兴。到了二年头上，凌空一想差不多了，我得回去见白云剑客夏侯人，把这事跟他说说，看他打什么主意。他假装借口说，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是白云剑客夏侯人的。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见着夏侯人，把情况如实一讲，夏侯老剑客大喜，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哎，给他砸下基础了，像盖房子似的，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第二步是宫野寿长的了。宫野寿长说，这么办吧，您呢累了二年了，我再去看看，我呢多说一载，要看这孩子真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您是非收不可，我就瞅瞅。宫野寿长这才到白吉岗，他说风僧醉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瞪眼胡说八道，

白瑞哪知道真假呀？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公冶寿长这么一看，大吃一惊，深信灵通说的都是实话。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将来可了不起呀！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公冶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鸳鸯掌、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别人十年学不了，他一年就全学会。公冶寿长起身告辞，也是说的瞎话，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做，怎么回事，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这徒弟非收不可。没有，说实话，要不是您的意思，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好吧，按计划行事，让方僧最不敌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练劈，你先回去，随后我们就到，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所以凌空先回来，要不怎么刚到老白家，公冶寿长就来了呢？为什么公冶寿长到这之后，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了。至于方才那场比武，那是假的，无非让白云瑞开开眼。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光教不行，你再看看怎么身手，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剑客等说完了，白云瑞乐坏了，啊，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啊，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不过呢，我还有个要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公冶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我怎么能忘记呢？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凌空乐的，孩子有良心，够个大丈夫，太行了，我这二年的劲儿没白费。公冶寿长也乐坏了，但是得问夏侯仁呢，夏侯仁瞅瞅他们两个，行啊，我这宝贝徒弟让您俩分去一半，我自己独占一半，你们看如何呀？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这三个人非常高兴。云瑞一想，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另外呢，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就这样，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白福果然着急呢，一看少爷回来了，问经过怎么回事，云瑞一说，白福这才破涕为笑。少爷你真是洪福齐天呐，该着你走运，上哪儿找这老师去？你就花万两黄金你去贵门去，人家也不能烧你呀，人家什么身份？院里头是张灯结彩，先禀明五夫人，五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简短结束，把三位接到府里。

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当然了，吴奶奶在酒席宴前除了致谢没有别的话可说，但是白云剑客你首先提出来了，吴夫人呐、我收你儿子为徒，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弄好了就是八十一门的接班人。我呢有个要求，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跟他师爷见一面，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这是一件大事啊。我料还有一番举动，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吴夫人一听，这是往脸上贴金呢，别不识抬举，所以慨然应允。白云瑞一听乐坏了，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到笼子里似的，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还去瞅瞅师爷，那焉有不高兴之理。酒席散了之后，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次日这就登城。哎呀，云瑞走的时候，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孩子远离家乡，出门在外多加谨慎，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别忘了给家来信。白福在旁边过来，夫人，我有个要求，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多少的也有个照应。夫人一听，那太好了，云瑞还年轻，身边确实离不开人，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其实白福也乐坏了，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这回啊我都看看。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路上无话。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先到白云观，等他们一进庙啊，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在一块儿能1000多个，出来进去全是老道，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人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跟云瑞相见，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你们要多加照看，这是我收的老徒弟。这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心说师父您怎么了，您什么身份，您怎么还收徒弟，这小孩啊嘴巴没毛，办事不牢，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找了个小师大爷，这不像话吗。可这帮人不乐意，不敢说呀。白云见个夏侯人给指引完了，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然后又起身赶奔八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等一进云霄观，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哎呦，这岁数可太大了，你别看岁数大，腰板倍儿直，大眼皮低垂，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俨然能有3尺多长，飘洒千金，头上戴着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八卦绛紫色的道袍，腰系丝绦，老头是干净利落，
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云瑞一瞅，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这两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百步的威风。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呢？头一个，白绫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凤上老剑客；第二个，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第三个，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是他三个亲师叔。云瑞看看白衣子，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跟我差不多呀。哎呀，这有意思啊，不光我小，这还有小的。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可是他刚来乍到，怎么懂这些事儿呢？白云见个夏侯人，拜见了老师，然后给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撩衣服跪倒磕响头。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这大眼皮往上一撩，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仔细打量白云瑞，满意的点点头。云瑞进前来。哎，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推到莲台前面，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又仔细端详了半天。你就叫白云瑞，不错，正是我。好孩子，练了几年功夫了，这怎么说呢？要是正式学，三年多了；要是以前的事也加上，那也有十来年了。哦，乐意练武吗？乐意，比吃蜜还甜。好，你练练我看看。我白云瑞不敢练呢，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风僧最不贴凌空，和宫野寿长仅向他使眼色，那意思傻孩子，这地方你不练，你上哪儿练去？这是练武术的根儿，祖宗第二代这坐着的，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白云瑞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好吧，师爷，我可练不好啊，你老人家多加指教。说话间，他把衣服脱了，在收拾衣服的时候，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心说话，这是武术圣地呀。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我怕什么呢？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我算什么丢人呢？干脆我就认真的练。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学的能耐练了一遍。少林神掌、少林神拳、鸳鸯掌、金莲掌，哎，总而言之，把所学的他都练了。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看着。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气不长途，面不更色，然后往莲台前一跪：“师爷，我就会这些，都练完了。听说。”你还练过刀？练过。再练练让我看看。哎，是。白云瑞啊，练过一趟拳脚，心里有底了，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他这一高兴，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练完了把刀放下，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白云瑞练完了刀，往莲台前一跪，等候师爷的训示。

古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啊，甭问，感到很满意。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话，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阴天不带开晴的，你看见着徒孙，哎，他有笑容了，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只要师爷满意，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夏侯仁还真猜对了，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停了一会儿，他这才说，云瑞啊，你练的还可以，要说怎么精怎么好，现在谈不到，你还得好好学呀。我先告诉你一件事，戒骄戒躁，懂吗？孙孙懂得，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你爹在日，若不是性骄气傲，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的，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不要自以为是，倘若你要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师爷我是绝不答应。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看看你练得如何。如果有长进，师爷高兴；如果没有出息，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多谢师爷。白云瑞挺高兴，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但是包含着温暖对自己的关心。云瑞这么大了能不懂这事儿吗？等他站起来，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白云瑞一听，哎呀，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今年都见着了。哦，这小年轻的，这也是我师叔，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云瑞可乐坏了，给三位师叔磕弯了头。云瑞还挺会撒娇，师叔，这回没别的说的了，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不教我可不行。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云瑞啊，只要你好好学，你师父也高兴，你师爷也高兴，跟我们学没问题，要不好好学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是，我一定牢记不忘。说着话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老师说，我听人们传言，这里边能耐最大的就是你，别人都叫剑客，你叫剑魔，说我师爷偏心眼儿，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这是真的。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云瑞不得胡言啊，这话不是该你说的，不过呢，我把师弟交给你，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将来到了江湖之上，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哎，这可您说的，您说话可得算数。那当然了，其实小剑魔啊

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结果这个愿呢早晚得还。到了下文书，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那场乱子可不小，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衣子下山。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可真出了力了。因为什么？就因为今儿这句话，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您不是说过吗？势不可解，你不能袖手不管，现在你得帮忙了吧。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这是后段书，咱暂时先不提。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怕师父劳累，赶紧在这告辞，率领着云瑞、宫野寿长、凌空、白福离开云霄观，回白云观。女剑客马凤姑、上云凤、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这才回去。咱这么说吧，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就不想离开了，把家呀早忘了。跟白福就商议，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我在这学一天，就等于一年呢。您呢跟我娘说一说，让她老人家放心，我在这多住些日子。白福一听也好，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这起身告辞，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五奶奶禀报经过。打这以后呢，白福就常来常往，回家住些日子，到山上看看少爷。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这一年的时间，白云剑客夏侯仁又传授他精功。精功啊，就不是一般的武术，把那最绝的招、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因为云瑞聪明，再有扎实的基本功，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所以教起来不费劲儿，一点就破。这一年来，白云瑞的功夫平地一声雷呀，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这一天，白云剑客夏侯仁把云瑞叫到面前：“孩子，春夏秋冬，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为师事情还忙，没有功夫总教给你。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能老在山上学吗？当然不能。尤其你与洪府有份，与清府无缘，既不能出家当僧人，又不能许法为道人，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学会了能耐还要祸卖帝王家，为国出力报效。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让你下山探母，你看如何？”云瑞一听啊，有点恋恋不舍呀：“师父，您说的是对，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这就说不一定了，光学还不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练达也是学问呐。练达也能长进，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现在还很难说呀。你就安心回家去吧，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第二天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蒲老剑客热情接待，让云瑞把到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云瑞啪啪啪一练，
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非常高兴，这才叮咛白云瑞，第一戒骄戒躁，第二不准奸盗邪淫，第三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更不能助纣为虐，倘若不听忠言做了坏事，远在千里之外，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啊，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也做了交代，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云瑞是牢记在心。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决定第二天起身走。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真有点恋恋不舍，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师叔，早晚我有马高凳短，你可不能不管呐，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放心吧云瑞，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倘若真有我绝不能不管。柏林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云瑞啊，你放心地走吧，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还有我们呢，我们也不能不管。哎呦，我谢谢师叔了，你可记住啊，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在这儿欢送云瑞。白云瑞回头一看呢，宫野寿长、林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身份的关系，你别看这也是老师，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云瑞一想这多不好，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心说话，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没人家我没有今天，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怎样留神，白云瑞全都记住了。总而言之一句话，说不尽的心里话呀，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次日吃罢早饭，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起身回家。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师徒这才洒泪分别。简短接说，云瑞回到家里了，见着娘啊，把经过讲说一遍，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儿哎，别看你爹早丧，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呢。你要记住你师爷、师父、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你要有了出息，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娘您放心，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我也不跟我爹学，我师爷都说了，我爹骄傲，他死就死到这上了。人呢，骄傲必败，人家有一技之长，那就是我老师，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好孩子有出息，这就难得。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个头也蹿起来了，现在就是成人了，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待不下去了。什么原因待不下去？老师告诉了，得闯荡闯荡，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他就跟娘商议，娘，您放我出去吧，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找包相爷去，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当初我有病的时候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阴生，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我也得去谢恩呢。娘啊，您答应不答应？夫人一听可不是呗，孩子大了，

着当初小孩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家里的事儿太多，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所以白福留在家里头。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都是诚实可靠的，专门服侍白云瑞。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戟让白乐背着，自己挎着金丝龙鳞闪电披，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里头是更换的衣服，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起身奔东京。当然了，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一直把她送到白吉港外面，说不完的心里话哦。白瑞心里头也挺难过，掉了眼泪了，但是决心得走，这是不能改变的。娘俩哭了好一阵，这才分别。白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白瑞的心呢就开了两扇门一样，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因为心里头有事儿，不敢在街上逗留，一直赶奔东京。在燕路之上，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老百姓传说什么呢？张口白眉大侠，闭口山西燕子徐良，酒饭茶色成为谈论的中心。从谈论当中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这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一开始白玉瑞听着有点碰耳朵，这小伙儿，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我得虚心跟人家学，嘴上是那么说的，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心说话，我师爷81门总门长，练武术的祖宗家，我师父上3门的总门长，谁不敬仰这老剑客，我几个师叔峨眉寺的剑侠，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将来门长的继承人，我爹锦毛鼠白玉堂，我这能耐还了得吗？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他有点妒忌。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别看没见过面，我们也不外呀。见着面之后，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我们俩也无冤仇，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我还能学几招。您看白瑞在这一路之上竟想这事儿了。这一天到了东京了，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一进开封府，白瑞就大吃一惊，跨院有灵棚，里面3口大棺材，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川山鼠徐庆已经死了，死在一个假徐良，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哎呀，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这个人呢他心肠挺热，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同时还亲自披麻戴

0: 太校，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儿守灵，守了两天。当然了，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包大人亲自接见，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所不同的，他是个孩子，说话有时候挺天真，惹人发笑，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云瑞啊，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
1: 是。大人，我跟我娘都说好了，我现在是成年人了，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把我收留才是。
0: 好，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你看你来了多不巧，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赶奔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到那块跟泽寇分上下论高低。另外我最近得着个不幸的消息，也不能隐瞒你呀、啊。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
1: 啊，他怎么样？
0: 已经死了。
1: 啊！
0: 白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哎呀，他心里面跌了好几个个啊。包大人能说瞎话吗？云瑞脸也变色了。
1: 相爷，那他究竟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中？
0: 包大人口打鼾声，哎，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是燕飞的兄弟，十恶不赦的采花贼，还有那个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他们都在跌云峰狼牙涧呢。蒋平率领老少半差官正在前敌拼命，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因此你来的正好，公馆正在用人之际。
1: 大人，要这么说，我明天就起身。
0: 包大人一听也挺好，因为听云瑞介绍了，他受过名人的指点，这孩子有决意在身，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包大人点头，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让云瑞带到怀上，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我得谢恩，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等我回来，也就是凭着跌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那时候我在朝见天子。包大人点头，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当一进葵花岗，找到公馆呢，就是那座殿房，一瞅这街上怎么没这么多人，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里边打得正欢。他骑着马，他高啊，居高临下一看，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他不了解内情，一打听本地人，这才料之一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话符前言呢、啊。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云瑞来，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这事情咱们都说过，不必再交代了。单说云瑞来到

到当场见着蒋平蒋四爷，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四伯父，您先看个信吧。”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他这一报名，四爷一看，哎呦，活脱我五弟白玉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啊，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上哪认识去？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蒋四爷更高兴了。白云生过来了，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弟兄二人抱头大哭，哭罢多时，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四大爷，各位，请你们往后退一步，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我要严惩这帮刺客。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不管谁他都不在乎，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四爷把脸往下一沉的，云瑞，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了，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我告诉你，这白胡子老头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看着后边那俩没，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他们身上都有绝艺，而且阴毒损坏什么手段都有。孩儿啊，你不能等闲视之。四大爷，多谢您指点，不过您放心，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他们一个也走不了。白云瑞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朱亮啊，在旁边站着呢，钉子步背着手，另一只手捻着虚髯，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心里说话：小毛孩子，小孩蛋子，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光看他们嘴动狠，说话声音挺低。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飞剑仙这才问：麻辣，你是谁？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云瑞仰面大笑：朱亮啊，你算猜着了，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我还要管到底。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啊，你是谁？白云瑞，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老匹夫，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白玉瑞摁崩簧，拽金丝龙鳞闪电劈，才要大战朱亮。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生理功能，比如血压、心率、血液循环、体温等。深呼吸是一种有利于健康的呼吸方法，不妨经常为之，来锻炼提升肺活量。先慢慢地由鼻孔吸气，使肺的下部充满空气。吸气过程中，由于胸廓向上抬，横膈膜向下，腹部会慢慢鼓起，然后再继续吸气，使肺的上部也充满空气。这时肋骨部分就会上抬，胸腔会扩大。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秒钟。最后屏住呼吸5秒钟。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可以将屏气时间增加到10秒甚至更多。肺部吸足氧气后再慢慢吐气，肋骨和胸腔渐渐回到原来位置。停顿1到2秒之后再从头开始，反复10分钟。练习时间长了呀，也能习惯成自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当人进入老年后，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感到一种无奈和惋惜，慨叹时光流逝，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在这时，如果让这种想法成为了指导自己生活的主流意识，那么人就会对许多仍旧值得去做一做的事情采取拖延甚至不做的消极态度。有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安排自己的老年生活，不但能够使自己更长寿，也能够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听众朋友，孔子的养生之道有句话叫不多食，就是说不要吃得太多了，一般来讲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如果你吃得太多，会造成脾胃的负担，如果你的胃的负担重了，气不足，你消化它的力量不够的话，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所以当我们吃得很多的时候，实际上会导致心脏的不舒服。暴饮暴食表面上损的是脾胃，实际上损的是心肺。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说不多食。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上回书说到，红袍大侠三王爷孟焕一声令下，要炮轰五台山。他的一声令，火公司早就准备好了，拿过耐火绳，晃去蒙头灰，呲的一下子把这火点着了。只听着导火索一响，这导火索很长，是从上边捋下来的，而且在山上也是纵横交错。孟焕等人在下边屏住呼吸，他们就想听到这山上轰隆一响，那接着那从四面八方就得响开了锅一样啊。康熙皇帝就死了。可是孟焕他们在这个山崖下等着听这炮声，等了许久，该响的时间都过了，他没响。孟焕眉头一拧，往左右看看，人，你们二人上去查一查火索。扎扎，这两位，一个是三手剑客明辉，一位是彻地通天王山谷。两个人轻身的功夫都不错，他们顺着大绳三下五除二，骑着咔嚓就爬上了断魂崖。这一趟火索是他们埋的，埋在地底下，外人那看不出来，可是他们心里有数。他们就顺着埋着火索的这条道往前去，也就走出去有二里来地，他们愣那儿了。哥哥兄弟一看，那是什么？两个人一瞧，原来前边有一个坑，约有二三尺深，这坑是刚刚被人挖起来的，火索就在这儿啊，被人给断了。看得出来呀，其中有一面啊都已经被火烧焦了，那就刚才从下边点上来的，到这儿断了。是谁在这儿刨个坑把火索给弄断了？他们两个是刚往左右这么一看，猛然间从旁边跳过了一个人。要说这二位反应也够快的，三手剑客那是惯于打镖，他的飞镖打得好，才号称叫三手。就见那双掌啪往前一摆，够奔来的这个人，可是他手里边就含着一只镖，啪的一下打出去了，直接打向这位的咽喉。可是来者不善呐、只见这位是轻轻往旁边的一闪身，三个手指头向旁边一捡，本儿把这只镖啊抓住了，顺手往回一送，三手剑客明辉左胸中镖，倒毙当场。彻地通天王三谷苍狼亮出剑来，但是他这剑还没等进招呢，感觉到胸口是重重的一痛，被对方用重手发打上去，可都够危险的呀。因为这个山上边那个都是康熙皇帝的人，无论是官兵还有侍卫侠剑客，那人太多，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咱们这个事儿就卡到这儿了，真查不明白为什么这火药不响，咱们大事难成啊。孟焕只好点头，乔剑客你要多加小心。多谢了。就见乔杜泉晕眸，他抬头看一看， 十几丈高的山崖，轻轻一带从上边垂下来的这个绳索。这乔度也有七十多岁了，可是身轻如燕啊，嘖嘖嘖嘖嘖嘖，几个纵身没影了。下边这些人不由得是啧啧赞叹，好一个乔云。

木，孟欢孟文林是心急如火，他抬头看看上边，又时不时往两边瞧瞧，他就生怕埋的这个火索出现大问题，真要是地雷不响，火药不炸，这些日子费的功夫不单说白费了，而且康熙皇帝他肯定得下旨意抄缴我们王爷吴三桂，到那时云南难保，是大势必去呀、啊。他这正着急呢，就听着这个山谷西南方向传来脚步声，他噔噔噔噔噔噔噔，他手下有百十来号剑侠，同时间就往前边这一看，就见前边这地方啊，脚步踉跄，走出来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个穷和尚，浑身上下破烂不堪，满脸都是油泥，也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那白胡子全都赶了粘了，好像是喝多酒了，还是有点分魔病啊。这和尚一边往前走啊，那个脚来回晃荡，嘴里边还捣鼓，自在自在，真自在，自在二字谁不爱，士农工商本分人，各自辛苦莫懈怠，阿弥陀佛。什么乱七八糟的，说着说着还念上佛了。本来和尚往出里一走，孟焕等人就十分警觉，但是一看他疯疯癫癫的，他们呢这心就稳当了啊，只不过是五台山一个疯和尚吧，还有人认出来了呀，前些日子我们还见过这疯和尚，哎，有一个人死了，他附身呢还搜人家的那个腰包，大概是要掏点什么银两吧，哎，是这和尚，是他。就见这疯和尚晃晃荡荡就来之切近，离着孟欢孟文灵有十几步远了，在这和尚和孟欢之间有那么六七位侠剑客，但是这六七个人对和尚也没怎么提防。忽然这穷和尚从怀里边摸出一把刀，他往出这一摸刀，这些人压的一声，心里话怎么着，这和尚会武术还要跟我们捣乱吗？还哪成想啊，这和尚啊眼珠瞪着，呲牙咧嘴的，也不知道嘴里捣鼓什么，然后把这把刀是照着自己的脖子就刺啊，砰，这一下他们这些人呢可都惊呆了，呵呵，原来是疯和尚跑到这儿来自杀来了。就在他们这么一想，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和尚刺向自己脖子这把刀反弹出来啊，啪，扑通。您说这一刀，本来和尚是要自杀，不知道和尚练的什么功夫，一刀尖真刺在脖子上了，没扎进去，可借反弹这个力，这刀就弹向了孟焕，而孟焕丝毫没有防备，这一下正好打中他的胸膛大穴，胸膛滑盖穴一目，扑通，他趴那儿了。这疯和尚哪儿疯和尚啊，飞也是一样插到了孟焕跟前，啪啪连风的几处穴道夹在腋下，一转身有几位过来想拦他，这和尚举手抬足之间就震飞了好几位侠剑客，窜身就来到人群之外，然后回头哈哈一笑，你们放炮吧，咱们一起死。说完

随后就追，那上哪儿追去啊？和尚带着孟焕已经顺小路又爬上五台山顶上去了。这一下可把他们这一窝子人急坏了。你说本来放炮要把整个五台山都端了，把那康熙皇帝炸死，可是三王爷让他们个和尚给抢走了，真要一放炮把三王爷不也得伤着吗？这可如何是好？这和尚他到底什么人？他们这些人哪里清楚，这个穷和尚不是别人，正是太上皇顺治的贴身大侍卫满洲守舰洪基。满洲守舰洪基他发现了孟焕等人在山上埋了地雷要炮轰五台山，但是等他发现了想阻止那就晚了。主要是孟焕手下人太多，埋的地雷是无期待数，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可能想了。急切之下，他把这个火锁的那个火线先挑开了，然后又杀死了三手剑客和彻地通天的王三谷。但是他又想，这也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一会儿人家修好了这个火线，不还得点火吗？哎，满洲守舰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主意，把孟焕这个贼手拿到山上来，只要把他一拿住就可以遏制敌方，使得他们不能轻举妄动。现在洪基和尚夹着孟焕来到山上，直接奔玉蟒沟见太上皇顺治。顺治多年来就在这很少有人迹的玉蟒沟里边隐居，盖了几间小草房，也没挂牌子。虽然他们现在是出家和尚了，可是这牌子上也没写着是什么什么寺什么什么院，根本呢成不了什么庙宇。这个地方啊没人光顾，顺治在此隐居出家那是最合适不过了。顺治正在这个屋里边盘腿参禅打坐，他就听到有脚步声，擦擦擦进来了。他一听就知道是自己的侍卫洪基高僧，他弹嗦了一声，哦，洪基撩帘子进来，把孟欢一甩手放那儿。孟欢孟文灵虽说被点着穴道，可是他并没有昏过去，他头脑清醒，倒在地下起不来。他歪着身子侧脸往前一看，他一眼瞧着坐在蒲团上的顺治，心中就一动，唉，这个中年僧人是谁？四方大脸坐在那里，带着一股威严。哎，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着过呢。忽然间想起来了，是他，是他，我见过他的画像，他乃是当今皇帝康熙的生身父顺治皇帝。人们传说他不当皇上了，灰心厌世，隐居五台出家当了和尚。我们还真以为啊，这是以讹传讹，是别人造谣生事，看来这真是那个顺治皇帝呀。此次我来五台山还真想见到他，把他除掉，免得他和他的儿子康熙联手征伐我家王家千岁。可万万没想到啊，此时我们相见，我竟是被他们给拿住。我怎么能够脱身？我怎么能够将这顺治废掉呢？您看这孟焕虽然已经被擒住了，可是他倒在那里呀，并不死心，他在盘算着对策。他就听着这老和尚洪基向顺治皇帝在说什么。那说他说什么呢？洪基说的是满洲话，说的特别

顺治皇上一边听一边点头，接着脑门子上的冷汗就淌下来了。红袍大侠孟焕，他在云南和吴三桂接触，吴三桂懂得满话，所以说他对这满族的语言也知道个二三，时不时的他能听清楚啊几句，但是大概意思还没太明白，可他一分析那就清楚了，这一定是老和尚向这顺治和尚禀报说我们在这个五台山上埋了地雷了，要炮轰五台，炸死康熙，所以说这顺治害怕了，他这才淌汗了。果然被孟焕猜对了，轰击老和尚，他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向太上皇顺治启奏。要说顺治这个人，他还这个人，自从20来年前跳出三界，遁入空门，皈依我佛，那真是四大皆空，是生死那都一般。可是，一想到自己年轻的儿子，有为的君主康熙帝，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以上五台降香为名，是暗访我这个做父亲的。可是我儿，你们却不知道，敌方已经设下了毒计，你们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现在派这老和尚赶快赶到康熙那儿去给康熙送信儿，那都不敢趟了。因为作为一个皇帝，康熙他往五台山上一来，那得随着上来多少人呢，文臣武将那数目就少不了，何况还有很多军兵。反正您这么说吧，现在给皇上去送信儿，等他再撤下五台山，没三四个时辰那是不管用。可是那甭等三四个时辰呢，这面那火药一响，整个五台山就毁了，皇上也就完了。顺治一想到这一点，当时那心都要碎了，他两眼看着躺在地下的孟焕，阿弥陀佛，你就是吴三桂手下的红袍大侠孟文龄吗？哼，请问你就是当今的太上皇顺治帝吗？孟焕，既然你知道我乃是太上皇顺治，你怎敢如此无礼？吴三桂王爷乃是我大清国朝的功臣，他能够请我清兵进关，使得我们定鼎中原，他乃是一位大大的功臣，既然你是他手下的人，怎么敢擅自胡为，在五台山上滥埋火药，危及到当今皇帝？孟焕，现在我已经出家为僧，我不想与你再多讲一些什么，我只是劝你能够马上下令告诉你手下的人，把山上的火索全部拆除，把火药全部取出，使得康熙皇帝安然离开舞台。你只要能够听我的话，过去这些事情故不再提起。而且你要能听我的话，也证明你家吴王爷对大清朝廷是忠心无二，我们君臣可以相安无事，不知你意下如何？孟焕听到这儿，他躺在那个地方仰面乐了，哈哈哈哈哈！太上皇，我有幸在此和你相见，我现在就觉着呀，我要能和当今的两个皇帝都死在这个五台山上，那是我孟某人的三生之幸，我何必再命人把这火索和火药都拆除取去呢？我看我们不妨就都死在一起吧。阿弥陀佛。旁边站立的满洲守舰洪基当时急得脑门子上青筋暴动，赶了毡的胡子突

0: 枝杈子抬起掌来，要掌打孟焕。顺治赶紧向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先别把他打死啊，你要把他打死的话，咱们这许多人不就都死在舞台了吗？洪基这一掌就停在了空中，没有落下去。再看孟焕安然地把眼一闭，他就等死了。孟焕现在就一个想法，吴王爷，吴王爷，我现在为你老人家尽忠，就要死在舞台，可是我死了，跟着我一起死的呀，那是整个清国的皇帝和那些大臣，只要五台山一毁了，您老就可以立刻领兵带将攻打京师，那么皇位是指日可得呀。看来这孟焕对吴三桂那是耿耿忠心。与此同时，山崖下的单掌托天桥渡乔云木，他已经查好了火药的线索，他把断的地方接上了，然后下来，这才知道孟焕被穷和尚给擒走了。乔渡是当机立断，大手一挥，追，机不可失，兵贵神速，现在不能顾及孟王爷了，来啊，点火放炮。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单掌托天的乔渡下令放炮，可是他这一声令下，旁边刚要点炮，却有人扑过来把点炮的一脚踹个跟头。乔渡一看，你想干什么？原来扑过来动手的乃是水上仙武云起。这个水上仙武云起，他在早年间就在红袍大侠孟焕手下做事儿。孟焕投靠了吴三桂，他也就跟着孟焕投靠了吴三桂。你像还有什么三峡真人阮苏、阮洞书、绳编于德义、约耀梅，这都是孟焕的死党。您别看现在这百十多号侠剑客都听孟焕管，但是这几位那是孟焕的心腹侠剑。这水上仙武云起把火公司踢个跟头，然后给乔渡施礼：乔剑客，三王爷还在山上啊，如果放炮，三王爷也是危在旦夕，性命难保，我看怎么办，我现在再到山上去一趟，如果说老天爷保佑，我上去就能把三王爷救回来，那再好不过，如果说救不回来的话，您再放炮不迟。乔渡听着很不以为然，这乔渡过去对红袍大侠孟焕、孟文灵啊就有点较劲儿，他就想啊，那吴三桂吴王爷是独霸一方，认为你孟焕是武坛的高手啊，和你结拜了，你称三王爷了，其实真论武术，你孟焕跟我怎么比呀、啊，我单掌托天骷髅剑客，凭我的三十六节骷髅鞭，在天底下是少有对手。你孟焕死不死没什么了不起，最重要一点是我放炮把这康熙皇上崩死。可乔渡心里虽然这么想，但一看武云起说要到山上再看看，他只好点头答应。武剑客，我在下边等着你，时间可不能太长，你放心吧。这武云起临上山之前又给阮苏、阮洞书和于德、于耀梅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两个在底下看着点，别我上去了乔渡搁底下放炮，那三王爷可就下不来了。这两位啊轻轻点点头，那意思明白。

0: 上仙武云起是飞身捋着大成来到五台山上。当然了，这武云起他就没有找着孟焕。已经过了将近有半个时辰，急得武云起顺着大绳他又下来了。乔杜看了看他，武剑客，我们都等你许久了，怎么三王爷还没有寻到？他这个乔剑客，我看咱还是多派一些人手分头去救吧。
1: 哼，
0: 按你这么说，咱们把人马全派出去，再都上了五台山，就算最后把三王爷找到了救回来了，可是那康熙皇帝也已经得到消息，他要是领着人等退下五台山，此一战咱们是功败垂成，咱们回去向吴王爷交代。
1: 乔剑客，那您看咱怎么办对呢？
0: 就应该放炮。我想就是三王爷他知道我要放炮，也会对我赞许的。只要把康熙皇帝和顺治一杀死，三王爷即死也无容。来啊，准备放炮。就这一下，武云起、阮苏和于德等人呢，就没法拦乔杜了。可是贸然间就听远处有一声佛号，这声佛号是声震山谷，如若铜钟。南无弥陀佛，善哉呀善哉。看来念佛的这个和尚脚下轻功极快，随着他一声长佛，音儿还没等收回去呢，人已经来到了面前。武云起、阮苏等人飞身向前，来到和尚切近，骑着咔嚓把家伙拽出来了。和尚，你把孟大侠弄到哪儿去了？和尚，快快交出我家三王爷，不然的话我让你秃头落地。
2: 阿弥陀佛，贫僧弘基面见各位施主，有一件要紧的事情相商。我知道你们在五台山埋了许多火药石雷，想把这山给毁喽。想五台山乃是佛教之圣地，我佛之根本，你们这些在家人如此绝情，贫僧我当然要阻止你们。再者说，当今圣主康熙他来到五台山上降香，那么你们炸药这要是一引爆了，康熙皇帝不也得死在山上吗？那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清国的满朝文武许多军兵都已经来到五台，贫僧我更需阻止尔等放炮轰山。现在我迫不得已把你们为首的一位孟施主拿住，压在山上一个隐蔽的地点，你们不要妄想把他找到。我藏了个地点，就是飞鸟猿猴都找不到，都寻不至。当然喽，现在那位孟施主他是安然无恙，不过你们这要是一放炮的话，恐怕就得玉石俱焚。不用说康熙皇帝死，就那位孟施主也得死在这山上，你们于心何忍呢？听着弘基和尚这番话，武云起、阮苏这些人脸色跟着变了好几遍。你看我，我看你，最后回头眼光都落到乔杜身上。现在孟焕不在此，乔杜是为首的人物了，这些人都得听乔杜的。就见乔杜把脸往下一沉，凶僧，我可以猜到你乃是清廷的一个鹰犬，你表面是出家的老和尚，可是你现在就是为康熙皇帝卖命的一个和尚吧。你来到此处鼓弄唇舌，

0: 只不过是怕我们把你的皇上给崩死。你把我家三王爷给拿住了，你要是放出来，和尚我饶你不死，而且我给你重修庙宇，再树金身，我让你享受荣华富贵。如果说你不放我家三王爷，待我把五台山毁了之后，我也得一刀一刀将凶僧你结果性命。
1: 阿弥陀佛。
0: 师叔，我听着你这几句话含有杀气，我光看你这个人，你杀心也太重。我要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是那位号称叫单手托天的乔施主吧。呀，周围这些人一听，你还别说，这穷和尚还挺识人，还知道我的条件可呢。弘基和尚环顾左右，事在人为，修言万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快。你们退一步，贫僧退一步，五台山这场大劫难就可以化为乌有。不过我看乔施主你这个人好像是铁了心了要杀生害命。施主，据我所知，你乃是西湖灵隐寺化月禅师的弟子，可是呢，你这个人是一违师命，二害师祖，三打师弟，就连你的师门你都看得如此之轻，何况一个梦幻孟文灵了。你是把梦幻孟文灵喝出去了，认可让他在山上死去。不过我想那位孟施主乃是当世的一个豪杰，许多剑侠都受过他的恩惠，那么你认可让孟施主死，可是别的人能舍得了吗？就弘基和尚最后这两句话呀，煽动性可挺大。当时之间，那水上仙武、云起三下真人、阮苏、阮洞书、绳编余德、一耀梅是跨步来到乔度的跟前。乔剑客，说什么也不能放炮，怎么着咱也得把三王爷救下来以后才能放炮，认可此次不杀康熙了，也不能够让孟大侠命丧此处。乔都一听，你胡说八道，你们这种想法是匹夫之想，妇人之词，来啊，放炮。乔都回转身命火公司放炮。水上仙五云起急了，他照着乔都后心咵嚓就按过了一掌。乔度还真没想到这五云起啊在后边能给他一下子，但是乔度毕竟是技高一筹，他身子往旁边的一转，躲过了五云起这一掌，随之一转，他单腿百连飞起一脚，正好劈中五云起的肩头，啊，扑通，五云起也跟他就在那儿。可是三峡真人阮苏肋下宝剑拽出来，双手一捧刺向乔度，乔度刚这么一躲，绳编于德腰里边啊两丈长那绳编拽出来了，啪，把乔度双腿缠了有七八扣，啪往回这一带，扑通一下子乔度趴那儿了，倒在地下的五云起就地没往起爬，直接把这倒在地下的乔度脖子掐住了。那可不是笨汉掐脖子，这一招叫黄蝇掐素，直接扣他嗓葫芦。这乔度要再敢动的话，他使劲那么一捻，就得把那咽喉给他捻断了。就听着乔度这气儿上不来，呼噜噜想喊喊不出声来，他那两条腿使劲来回直蹭，阮苏把宝剑往左手一交，伸右手二指连封乔度十几处要穴，啪啪啪啪。再看乔度动弹不了了。乔度这人平常啊是仰高过顶，一般人他瞧不起，所以说呀他手下这些练武术的呀是既

0: 怕他呀，心里边啊看他还不顺眼。现在为了救孟欢，五云起三剑客的人手拿住了乔都，没人过来帮乔都的忙。现在把乔都制住了，五云起冲着四周一拱手：“众位老兄，众位贤弟，你们大家看得明白，听得清楚。我们这是万不得已才把乔剑客给按倒在地，这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现在，我想与这老和尚谈一谈，让他把三王爷给放回来。三王爷那个人，那是雄才大略，武艺高强。只要他能活在世上，早一天晚一天，肯定能够杀掉康熙，保着咱们王家千岁，打到北京，登基坐殿。诸位，你们意下如何？”这些人一听，武云起领头啊，说这话呀，他们都举手赞同。
1: 对对对对，先把孟王爷救出来，先把红袍大侠救出来，不然的话，就算杀死康熙呀，咱们也高兴不起来。
0: 哇！这些人同时喊，是一片轰动。满洲守舰洪基浑身上下冷汗淋漓，僧袍都湿透了。他就怕自己来到这儿劝阻不了这些人，这些人狗急跳墙，真要是一点炮，那可就坏了。现在一看，这些人为了救孟焕把乔都给拿住了，这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诸位，贫僧我感谢你们这一番仁慈之心。那么现在你们马上把那火锁都拆除，把火药都取出，把山上所有的石雷全部拿下去，我立刻就把孟焕放。武云起和阮苏、于德几个人一嘀咕，三个人同时冲着和尚一摇头：“不行。”“
2: 嗯，
0: 为什么？”“
2: 高僧，
0: 按说你是出家的僧人，道德深重，你说话我们能够相信。不过此事事关重大，我们真要是按你所说，把这火药什么的全都拆除，扔下五台山，你们不放我家三王爷怎么办？”“
2: 哎呀，
0: 贫僧我偌大年岁，我又是一出家人，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只要你们拆除火锁，拿出火药，我绝对保得孟大侠安然无恙。”三个人还是摇头。“
2: 高僧，您这么办吧，您先放出孟大侠，然后我们拆火锁。”
0: 和尚苦苦一笑：“三位施主，说我让你们先拆火锁，你们对我不放心，那么你们让我先放那位孟施主，你说我对你们能放心吗？”
2: 吴云起双眉紧皱：“高僧啊，那这事儿你信不着我们，我们信不着你，你看该当如何是好？”这一下两面僵这儿，
0: 他们谁都明白，哪一方面都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各自的人揪下来。可是因为互相怀疑，谁也不能让步，就怕万一上了对方的当，那可就坏了事。
2: 忽然间，绳边于德、于耀梅拍了一下大腿：“
0: 哎，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哇，这些人一喜：“哎，于剑客，你也说说什么办法？什么办法？”“
2: 我这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保人，
0: 这个保人一能够得到高僧那边的信任，还能够得到咱们这边的信任，让这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做个保。无论是那面先放咱们孟大侠，还是咱们这面先把火药撤下来，咱就都放心了。”
2: 老和尚洪基一听，这个保人可有点难寻呐，那不知施主你是不是已经有合适的人选？“
0: 有了，不然的话我能这么高兴吗？要说起这位来，我们这些人都知道，那么你也一定有个耳闻，或许你也认识。

0: 是他，他不是别人，那就是三只金镖压陆离人，甩头一死震乾坤，神镖剑昆仑侠圣婴圣子川。现在他还有他的朋友弟子家眷人等都被关押在山上清凉寺内。本来我们打算呢，炮轰五台山，连这位圣大侠也一起炸死。那么现在我想起他来，他这个人在江湖上呢是一诺千金，令人可信。他出来做保，可以使得咱们两边化险为夷。武云起这么一说呀，那百十多号剑侠同时都欢呼上了。
1: 对对对，请圣婴，请圣婴出头，此事可解。
0: 洪基和尚当然知道圣婴怎么回事啊，圣婴这次来五台山就是给康熙办事，才落到贼人之手嘛，请他出了做保，自然会对我们有利。两面全同意了，有几十位剑侠随着和尚顺大圣上山顶，来到清凉寺，破门而入，各自分头，把这圣婴、什么窦战坤、黄三太，所有被关押的人绑绳都解开，被封的穴道啊也都给冲开。这一下圣婴倒愣了，嗯，本以为被压在此地是凶多吉少，现在怎么被放开了？而且放开自己的人还是自己的那些对手们，这是为何呀？武云起过来给圣婴施礼，圣三爷，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就得看您的了，只有您做保，我们才能够相信。你一句话就盯别人一百句一千句话，你能不能愿意给我们做这保啊？你发话吧，你让我们先拆火锁撤火药，我们就听你的。圣婴听到这儿心头一震，不由得侧头又看看老和尚洪基。洪基点点头，圣施主，当今皇上生死就在此一举，望你早下决断。圣婴一想，这事儿可太大了，太急了，刻不容缓呐。想到此处，他看了看吴云起这些人，诸位，你们既然能信得着圣某，那么圣某我愿意做这个保人。我请你们这方面先把火药都撤下去，只要你们撤下去了，我负责把孟大侠是送下舞台。圣婴这话音刚一落，武云起乐的呀就蹦起来了。诸位，圣三爷已经发话了，那么咱们赶紧行动吧。哇，这些人呢马上四散开去，拆火锁的拆火锁，撤火药的撤火药，搬石雷的搬石雷，这就忙上了。由于圣婴的信义，免去了五台山的一场血灾。康熙皇帝上庙降香，拜见了自己的父亲太上皇顺治，然后迎请顺治回京进宫，这才演出后文书。花云龙风都一转，二次出世，天外老人高徒野人雄，一棒对三棒，一点红下天山，大战牡丹池，康熙帝平三藩，是中华太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2: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

0: 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蒙医方，跨越古今的至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六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研，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三十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至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崇文尚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1: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诊，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 孙

宗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昨天呢，我看到一个视频啊，特别的令人揪心呐。在日本的热海市，因为连续的降暴雨啊，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呢，就误闯入了一处死胡同了，眼看的就要被泥石流啊吞噬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泥石流突然呢开始缓慢流动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么这个司机啊丝毫没有一点犹豫，立刻击打方向盘，迅速的撤离。就在白色这个面包车啊刚刚撤离的瞬间，大股的泥石流啊直冲而下呀，瞬间就淹没了整条的胡同。前前后后啊，那么也就是十几秒钟的时间。面对当时的突发状况啊，司机单反犹豫那么一秒钟，那么就失去了就是生命啊。正所谓啊，生死一念之间。同样的道理呢，疾病也是如此啊，甚至比泥石流更加的残酷，尤其是冠心病的心梗，说来就来，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医学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的心梗患者呢约250万人，每年新发超60万，每年约有50万人呢因心梗啊离世，心源性猝死高达54.4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分钟啊就有一个人因为心梗啊死亡或者倒下，再也没醒过来。因为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也就短短的4到6分钟，所以多耽个一秒钟，心肌细胞就是多坏死一大片，那生机就少了一分。所以说很多病人呢可能刚刚觉得胸闷啊，胸痛啊，啊喘不上气来啊，啊流大汗呐、啊，转眼就意识模糊昏迷了，心跳立马骤停，心律失常。也有很多人呢啊，前一秒钟还在公园溜达呢，下一秒钟直接就啊摔倒猝死，连个求助或者去医院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现在有机会远离啊心脏猝死，就是因为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的特效药，可直通心脉，强心肌，稳心率，救心急，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自上市以来啊，已经治疗了数十万危重症的心脏病患者。而且现在啊，响应155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获得了特批的医疗补贴，每粒啊药仅需要8毛钱了。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那么心肌缺血，还是心梗，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汤心病等等啊，都要牵扯到心脏方面的病，想要远离猝死的风险，赶紧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解决啊三大问题啊，标根本。现在就可以拨打呀场外400-788-7277 400-788-7277电话报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天每个地区仅仅只有20个名额，好药就摆在你眼前了，机会就在当下，抓住一次救心的机会，就相当于啊为自己抓住了十几年的安稳好生活，错过这一回了，可能就抱憾终生了啊。所以正在被心脏病困扰的这些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把心护住，把命留住。另外呢，我个人免费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心脏病的朋友啊，我建议大家抢一个，有它在你去哪里啊都带上它啊，咱就不怕有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天啊免费送出20个，一分钱都不要，需要的朋友们啊，那么你就立马去领一个，报名电话也就是400-788-7277 400-788-7277报名。说到生死啊，

就在那一念之间。其实我行医啊近40年了，我看得太透彻了，很多心脏病患者呢在疾病危重时刻啊，也会因为选择让自己的余生啊截然不同。就比如说

绞痛的症状得到了很大改善。术后一直坚持服用啊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凝药，可他用药三个月以后，皮下就经常出现啊瘀紫、便中带血的情况。让所有的人呢没想到的是，等了五六个月以后啊，突发急性脑出血，偏瘫在床了，大小便也失禁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让人伺候解决。很多病人可能纳闷呢，说高老师啊，患者都做了支架救过来了，也按时吃了西药了，怎么还是突发了脑出血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心脏支架虽然是救急啊，能保命，可快速撑开啊，狭窄堵了 75% 的冠脉，但是支架本身啊也特别容易啊被这个血小板聚集，因为它是异物啊，形成了新的血栓，导致了血管啊再狭窄，引发二次心梗甚至猝死。支架只解决一厘米的血管，但是我们心脏啊一打堵了一个地方，很多地方又堵了。所以说术后医生啊通常让患者坚持啊那么吃四个西药，阿司匹林啊、伯利威啊，它的名字叫，还有消心痛，还有塔丁，这四个药啊，目的是预防啊放了支架以后啊再次发生梗阻啊。所以说血管不能有异物啊，但这类的化学药在预防血栓的同时，会大大降低啊我们的凝血功能。那么长期用这些药的话，剂量不当，特别容易引起啊皮下淤青、鼻流血、消化道大出血，甚至尿血啊，最常见的是脑出血，直接危及生命。就像刘福田一样，那么放了支架又得了个脑出血的大病。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啊专攻心脏病40多年的军医身份啊，告诉大家，面对大病这个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治疗呢？是既能救急保命，又更安全稳妥的治疗方法，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救心啊、治心、护心三位一体。就比如说啊，当时六七临床的另外一个患者，他的名字叫李玉山，他的冠脉堵塞啊比刘福田更加的严重，就加入了临床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胸闷啊、胸痛啊，而且发作的越来越频繁，有的时候啊半夜都会疼醒，疼的啊那么卷起在床上浑身出冷汗啊，连呼吸都不敢用力，稍微这么一动啊胸痛会剧烈的加重，甚至会放射在后背啊、下颌骨啊、手指头啊啊，同时伴有恶心、呕吐、心慌心悸的症状，连吃饭睡觉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去医院做检查，医生明确地告诉他必须马上做支架手术抢救，否则啊随时有猝死的风险。可是他呢特别排斥支架手术。那么我见到他时候啊，他的状态非常非常差呀，表现的是精神萎靡，脸色蜡黄蜡黄的，说话有气无力，稍微活动一下啊就呼哧带喘，胸痛发作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抖啊，眼神里满是恐惧啊和绝望的表情。其实说白了，他已经同时啊出现了严重的冠脉淤堵，堵到75了，心率不稳，心衰已经出现了先兆。所以说我就立刻啊安排他加入了长效救心丸的临床试用当中，立即使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仅仅用了7天的时间呢，他的胸闷啊、胸痛的症状明显的减轻，不再像以前那样啊频繁的心绞痛发作，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会啊觉得胸口发紧、喘不上气来，稍微动一下啊也不会轻易的出现啊心慌气短、流汗的情况，说话也终于有力气了。也就是说，通过长效救心丸的治疗，仅仅7天的时间就帮他脱离了心脏猝死的这个风险，还远离了支架搭桥这种创伤性手术。

当坚持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胸痛啊几乎不得发作了，胸闷的感觉彻底消失了，每天心跳啊都很平稳，咚哒咚哒这么跳。李一山呢说他从来没想过啊，不用支架也不用搭桥也能这么快速摆脱、心脏病的折磨，高兴得不得了。等服用了三个月以后，那么吕一山呢复查冠状动脉堵塞的情况明显的逆转了，血管逐渐的通畅，各项指标也在恢复正常当中。那在临床当中这样的患者呢还是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就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是经过临床认证的心脏病专用良方，更是实打实的抓力救心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这个心脏患者啊不计其数，用上他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都获得了理想的健康标准。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当机会来临啊，当好药摆在你的眼前，你可一定要牢牢的抓住它，不要放弃。那没有用过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的朋友啊，可能会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效果这么好呢？那我今天详细的告诉大家。第一，因为它的组方啊是很强大的组方，治心更加的彻底。我专攻心脏病啊近40余年，它是我见过的三军药的组方方剂。直白点说，就是一个方子啊当中有三个将军的药，形成三路大军协同作战，共同拯救心脏。比如说方剂当中的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栓打通冠脉堵塞的情况。它的溶栓化栓的能力啊，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可以将啊血管里面这个软斑块啊彻底的挖掘，瞬间啊通冠脉。所以用上长效救心丸呢再无心梗的发生。而檀香药油啊着实来稳绿大将军，它也被称为啊强心药油。本草秋诊当中明确的记载，百年檀香之精髓啊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时换心也。所以说它专管啊修复心肌细胞，稳住心率啊，打通传导，又打通了水路，又打通了电路，杜绝心脏乱跳、偷停、骤停，让心脏远离猝死的风险。紫檀药油呢为固本大将军，它最逆天的能力就是可以啊焕活健康的心肌细胞、传导细胞、内皮细胞还有纤维细胞等等，120天激活啊11个心肌细胞呢，可大大滋养啊心肌长效守护，防止心衰、心律失常。所以说三将通心，三相合一，一路通瘀，一路稳心，一路强本，三路并进，可从根本上护住心脏，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那咱们说这样的心脏病专利药，心脏好的能不彻底吗？大家想想。第二个特点呢，因为它的工艺很牛，治心更快速。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 100% 的脂溶性活性药油，实现了死药变活药的精准治疗。药油分子啊极小，轻轻上浮，穿透力极强，无需要肠胃分解，虽说入心入血那么特别特别快，可以快速的穿透啊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急救时迅速起效，1小时即可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供血，7天就能阻断啊心源性猝死的风险。那咱说这样的心脏病特效药见效能不快吗？啊，第三个优势，因为效果逆

0: 钱又长效，治心一次啊，那么护心17年。普通的药吃一天啊，管一天的，停了就没什么保障了。可是长效救心丸，它是活性药油，三副药下肚啊，就能在心脏啊，那么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最坚固的保护罩，让血管内壁细胞变得光滑干净，血的垃圾、坏油啊、坏的这些毒素啊，根本进不了血管壁，让心脏血管越用越干净，实现血管不堵、心跳不乱、心脏不衰，实现了三副用药护心17年的效果，效果相当于心脏疫苗，可以真正让你远离啊最严重的心脑血管猝死的疾病。第四个优势呢，因为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治心更加的安全和持久。刚刚我不是说了吗，长效救心丸那可是纯植物活性药油，经过工艺提纯以后，无任何添加，无杂质，无残留，只靶向快速精准的通淤毒、稳心率、护心肌，不刺激胃肠道，不伤肝肾，更不会干扰啊咱正常的凝血功能。所以说急救为先嘛，先救命啊，治疗为主，预防为辅，不开刀不搭桥，真正做到了安全救心，长效护心，心脏好了全身都好。所以说治疗心脏病啊，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快速保命，也要安全有效。就像日本的热海市泥石流当中的那辆白色的面包车司机一样，抓住了十几秒的机会，果断的撤离，才得到了死里逃生的机会。而心脏病患者呢，如果能抓住正确的根本治疗的机会，及早的用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这样的特效好药，也能守住自己的性命，让你健康长寿。所以不管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梗啊、房颤呀、早搏呀、啊窦性心律不齐啊，包括心衰呀、风心病、高心病、汤心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赶快来找我，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多说，就像老话说的好啊，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你检验。与其在那里遭受罪，那么光用西药治不好，不如赶快呀、啊、抓住这次啊治好病的机会，让你呀、啊、自己亲自用上。尤其现在啊，更赶上了啊国家的好政策，有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加持，补贴之后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了，全程治疗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可就是名额太少，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想参与的朋友啊，赶紧报上你的大名，400-788-7277，400-788-7277啊，赶快报名。好，导播已经提醒我了啊，已经打进了好多名听众了。那稍事休息，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 富药集团。

0: 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如果您是心衰、心梗、心律失常、肺心病、糖心病、高心病、风心病或者是心脏病的候选人群，可报名参加国补或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请讲。
2: 哎，我听说现在那个长效救心丸啊，有国补还有医疗补贴了。
3: 啊，没错。
2: 一粒才8毛钱。
3: 嗯。
2: 哎呦，太好了！我之前买一副药可将近花了将近3000块钱呢。
3: 你看是吧？长效救心丸原价确实不便宜啊，所以很多人想吃啊，都卡在这个价格上了。
2: 哎，
3: 现在终于好了啊！像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这么好的好药，国家也是大力支持啊。为了响应啊15全民啊医疗保障规划啊健康中国的思想啊，就批了少部分专利药可以进行啊医疗补贴，其中就有咱们这个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所以说现在一粒药啊才8毛钱，这回大伙用起来啊没有一点经济负担。
2: 对呀、
3: 啊、
2: 嗯，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刚才吧，我赶紧抢订了2副。
3: 嗯，对了，
2: 而且还答应免费给我一个玲珑急救药盒。
3: 啊，是啊。
2: 虽然说用了长效救心丸以后啊，可能用不上了。
3: 嗯。
2: 但我还是想说，
3: 嗯、
2: 说老师真是替我们想的周到
3: 啊！
2: 谢谢你，高老师。
3: 嗯，啊，没事。
2: 跟你说句心里话啊，
3: 嗯、
2: 长效救心丸啊，真是救了我一命啊！
3: 啊，是啊。
2: 你看我67了。半年前吧，在沈阳陆总做的那个冠脉支架，
3: 哎呦，
2: 出院以后啊，大夫就让我天天吃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卢比格雷
3: 啊，巴里威，
2: 说是能预防2次心梗。
3: 嗯，
2: 那我不敢听啊，
3: 嗯，
2: 我就天天按时按点的吃，可是这心口窝子还老感觉憋挺的很。
3: 嗯，
2: 你就是前几天吧，我想着给老伴儿煮碗面条。刚站在煤气灶前烧上水，那心口窝子就憋得不行了、
3: 嗯、
2: 还发闷发沉，上不来气儿。
3: 哦，
2: 我就赶紧扶着那灶台就蹲下来，缓了半天才敢动弹。
3: 哎呦，
2: 连那一碗面条我都没煮成。
3: 嗯，
2: 你说我这岁数也不大呀，要总这样下去，那活着还有啥意思？
3: 是啊、
2: 嗯、而且我发现啥吧，打上个月开始，我这个胳膊有时候可能是不小心蹭哪儿了、
3: 哦、
2: 就圈一片紫一片的。
3: 哎呦不好、
2: 啊、得好几天才能消。
3: 嗯，
2: 一开始我也没当回事儿，就寻思年纪大了皮肤脆。
3: 嗯，
2: 那后来又发现我排便的时候那个纸上总有血。
3: 哎呦，
2: 我就纳闷了，我也没痔疮呀。
3: 嗯，
2: 这时候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3: 是啊，
2: 更要命的是啥，总觉得浑身没劲儿。
3: 嗯，
2: 有时候站起来啊都发晕。
3: 嗯，
2: 啊，心口窝子吧也偶尔发闷，那我就害怕了，也不敢再吃那俩药了。
3: 嗯，
2: 可一停我又提心吊胆了。
3: 嗯，
2: 你生怕支架堵了啊、
3: 嗯、
2: 再发那心梗啊。
3: 你看，所以矛盾吧，啊，我很理解你现在心情啊、哎、因为心梗支架术后啊必须服用阿司匹林、啊伯利威，也就是卢比格雷啊、
2: 哦、
3: 那么这两个常规的抗血小板这样的药啊，最大的副作用呢啊，就是它能损伤消化的黏膜啊，导致啊出血、哦、所以说只要毛细血管最容易破的地方最容易出血。你说你这个皮肤青紫啊，就是皮肤的毛细血管出血了，便血都是药物引起的

0: 供血功能异常，再这么吃下去啊，风险确实很高，随时可能出现啊严重的小火到大出血，甚至出血性中风，直接危及人的生命。你看，
1: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1: 这不成天提心吊胆的吗？
0: 是啊。
1: 后来听病友说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挺好的，
0: 嗯，
1: 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
0: 啊、
1: 买了一副。毕竟也快3000块钱了，不便宜。
0: 是、
1: 啊、我也怕在我身上不管事，怕花冤枉钱。
0: 嗯，这么多年治病啊，肯定花了不少冤枉钱了，也走了不少冤枉路。正所谓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但是你现在啊，通过你这个病友介绍下呀，还能啊再给自己一次治好病的机会，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啊。就像我说的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不试试怎么知道长效救心丸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是吧？
1: 对呀、啊、这回我这路子选对了、
0: 嗯、
1: 我是亲眼看着我这病友啊用长效救心丸好起来的。
0: 对，
1: 所以我就合计他都能好，我差啥呀？
0: 是啊，
1: 这一试还真出现奇迹了。
0: 嗯，
1: 就是刚吃了7天、
0: 嗯、
1: 我就发现胳膊腿没那么容易青紫了。
0: 哦，
1: 心口窝子也不怎么闷腾的好了。
0: 哦，
1: 以前总觉得心口窝子压得慌，
0: 嗯，
1: 现在呼吸啊顺畅多了，能一口气喘到底儿。
0: 是啊，
1: 哎呀，不用半夜醒了摸心口窝子了。
0: 嗯，
1: 这真像你说的，一次用药救心7天。
0: 对对，
1: 这一副药吧，现在快吃完了，我那个心慌胸闷的症状全没了。
0: 对，
1: 你平时出去，你像遛弯买菜啊，哎，爬个楼啊，一点事没有，
0: 多好，
1: 心跳的也很稳当了。
0: 嗯。
1: 这不是听说有果补吗？
0: 对，
1: 一粒儿才合8毛钱。哎呦，我就觉得可实惠了，
0: 是、啊、
1: 赶紧又抢定了2副。
0: 嗯，
1: 趁热打铁，把我这心脏啊彻底给调好它。
0: 对对对，你做的很对啊！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完3副药才是关键。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呀、啊，它是3香药油精炼而成的活药，沉香药油啊化瘀通脉，檀香药油呢稳律强心。紫檀药油呢护心防衰竭，所以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管齐下，让你的心脏啊再也不淤堵了啊，不失常不衰竭，再也不被心脏病啊反复的这么折磨啊，反复的放支架。你只要坚持吃完3副药啊，药油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持续保护17年呢，以后就不用担心啊二次心梗和大量的吃化学药了，好吧？啊，恭喜您！
1: 哎呦，太感谢您了，高老师，我一定是听您的，好好吃，按时吃。
0: 嗯。
1: 等我吃完这3副呀，我再来跟你说说好情况，那肯定是我全好了，到时候。
0: 哎，好好好，听医生就对了啊。好的。
1: 哎哎，
0: 有任何和心脏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过上美好的幸福生活，好吧？
1: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了，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
1: 好好，再见高老师。
0: 再见。
1: 哎哎，好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啊，请讲。
3: 哎呀，前几天呢，我是无意中听广播、
0: 哦，
3: 听到您正在讲这个心脏病，
0: 嗯，
3: 我就觉得你讲的太有道理了
0: 啊，谢谢、
3: 嗯。尤其是听说你治心脏病呢特别厉害，
0: 嗯，
3: 只要说你肯治的，没有一个治不好的，
0: 嗯。
3: 这不，我就打了好几天电话才打进来，就想问问您呢，我这个黄疸的情况。
0: 啊，确实啊， 每天打400电话来找我看病的人特别多。当大家伙啊打不进来的时候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多打上几遍，一定能打进来。那你和我详细说说啊，你的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嗯，
3: 好的好的。哎呀，我呢主要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3: 在医院检查说我是黄疸，到现在都有3年了。啊，一开始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啥毛病，就是老觉得这个心慌。
0: 嗯，
3: 他这个心脏跳得忽快忽慢的，有时候啊跳得特别快，咚咚咚咚的，跟打鼓似的，那个胸口还发闷，喘不上气，啊，就说平时吧，我连遛弯呢都不敢走远，
0: 哦，
3: 嗯，走个100米呢都得停下来歇半天，心跳完了快的自己都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0: 哟，挺重啊，
3: 哎，那可不嘛，那浑身都冒冷汗呐，腿也发软，最闹心的就是这个晚上。那根本睡不好觉啊！
0: 哎呀，
3: 有时候睡着了呢，突然就被那个心慌了憋醒，因为胸口吧，那心跳乱的不行，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才勉强的眯一会。
0: 嗯，
3: 啊，第二天起来那就浑身没劲了，头晕脑胀的，连吃饭都不想吃。
0: 是啊，
3: 家里人呢也更不敢让我一个人出门，就怕我突然犯病没人管呢。
0: 是啊，
3: 啊，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呢给我开了不少药。像美托诺格呀，氨碘酮啊，
0: 嗯，
3: 啊，地高辛啊，都吃过。吃着的时候吧，能稍微缓解的，可是，一停呢，那个病就犯。
0: 嗯，
3: 而且吃久了吧，我还觉得胃也不舒服。
0: 是啊。
3: 啊，缓酸呐、啊，烧心呐、啊，有时候甚至还恶心。啊，这不听您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嘛，说是能治心脏的各种问题，还没有副作用，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呐、啊，我这房产呐、啊。用它真的能好吗？
0: 嗯，好，听明白了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心脏节律失常，是冠心病导致的。那么心肌传导异常了，长期这么下来啊，不仅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还容易形成啊血栓脱落，引发呀脑梗啊、啊心衰呀、啊，危险就很大。你之前吃的药啊，大多都是单纯来稳心率，只能暂时的强制性缓解。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容易产生啊严重的毒副作用，啊，主要是伤胃啊伤肝。老话说得好，宁吃鲜头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回咱用上啊长效救心丸那就好了。针对房颤呀、啊、特别的对症，它里面的檀香药油就能修复啊心肌的传导损伤，稳定啊窦房结的功能。从根源上调理心率啊，把窦房结修好了，用药7天呀、啊，可100%的啊，能修复啊我们受伤的这些心肌细胞，心律失常好转了，心脏终于有救了。沉香药油呢，能立刻的疏通啊血管里面的软血栓淤堵，保证啊冠脉的供血供氧啊。那么紫檀药油呢，这个厉害了，保护心肌细胞，防止啊心力衰竭。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呀，它是三管齐下，治标治本治根，同步实现不淤堵不失常更不衰竭，这样才能真正啊实现长效救心啊治好病。单反使用过的人见效都非常快呀、啊、基本上用上7天就明显感觉到啊心慌减轻了，心跳没那么乱了啊，胸闷头晕啊立马缓解。坚持服用1个月的时间更好了，那么房颤发作的次数啊明显减少，睡眠也能改善。等吃发了3副药，药油啊在体内啊形成了长期的保护，能从根本上消除啊房颤，避免血栓脱落，避免中风的发生啊。好吧、
3: 嗯、太好了高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我现在就报名订3副，赶紧用上
0: 啊！对了，
3: 这样呢，我就再也不用遭受这个房颤的罪了。
0: 嗯，
3: 啊，而且我听说还能免费领取那个玲珑解酒药盒，啊，这个我也想要一个。
0: 嗯，那你就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既抢占呀、啊、国补加医疗补贴的名额，这样一粒药啊就终于降到8毛钱了。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只有20个幸运名额啊。再一个就是和我的学生说啊，你想要免费领取啊 玲珑喜酒要喝，他们就会立马给你安排。
3: 嗯，行行行，好的，高老师，那就先不跟你说了，我得抓紧打电话。要是一会晚了20个名额没有了，那就后悔了。
0: 对对对，
3: 谢谢，
0: 抢名额是大事啊。好，再见吧，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好吧？
3: 好，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4: 高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4: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哦，
4: 我呀跟您是来报喜来了。
0: 好啊。
4: 哎呀，这个长效救心丸啊真是心脏病的克星啊。我认为啊只要是心脏病一定要吃它，因为这药啊真是救命啊。
0: 我从您这么高兴啊我听出来了啊，长效救心丸你吃的是非常好啊，有效果是吧？
4: 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这命啊就是这药救的呀。
0: 哎
4: 呀
0: 好，
4: 我今年呢72岁，得这个二级心衰都有5年了。你看我啊现在说话挺有劲儿是吧？
0: 啊，有劲。
4: 哎呀，精神头也好。不像个病人。
0: 哎，不得像
4: 说出来呀。您可能都不信呢。这前年的时候就是医院的大夫都跟我家孩子说啥呢，我这情况顶多还能活3-5年。
0: 哎呀
4: 让我们都有个心理准备。当时我一听啊我心我都凉透了
0: 啊。是吧？
4: 那边连自己的就是装老衣服我都偷偷买好了，怕哪天突然有一天走了这给孩子们添麻烦呢。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连坐着都费劲呢。稍微动一下我都觉得喘得不行不行的了，就这胸口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呀。有时候喘得就直翻白眼，连话我都不连贯说的。这就是我双腿肿得老厉害了，一按一个坑，半天我都弹不回来呀，就连鞋子我都穿不上。那明明我是37号的脚，但我必须得穿38号的鞋。要么就穿不进去呀。平时连自己呀什么吃饭呐、喝水呀就这样的小事儿 孩子们都得给我拿到。

0: 床上，
1: 嗯，
0: 稍微抬抬手，我都觉得浑身没劲。
1: 嗯，
0: 哎呀，更别说下楼什么遛弯了，那白费那都，整整一年多呀，我都没有踏出过家门一步啊。
1: 嗯，
0: 天天躺在床上啊，看着天花板，别提多难熬了。你说，当时我大孙子出生啊，就是我都没有力气去抱抱他呀。
1: 哎呀，心说呀，托托，你这个严重地步啊，随时可能啊，急性发作猝死啊。啊，什么憋喘呐、啊、水肿啊、自汗呀、啊，都充分说明啊，你的心脏在衰竭的路上。别说抱孙子了，命随时的可能就没了啊！他得注意。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天天呢提心吊胆，
1: 嗯。
0: 后来吧，我儿子和同事唠嗑嘛，
1: 哦，
0: 听说他父母也是心脏不好，
1: 嗯，
0: 严重到天天都离不开吸氧机呀、
1: 啊，哦，
0: 哎，就是用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就是吃好的。
1: 好啊。
0: 我儿子回家一说，虽然当时就是一副快3000呢，
1: 嗯，
0: 但我合计着啥贵就贵点呗，
1: 啊，
0: 这跟住院要是抢救比起来，那这钱算啥呀？
1: 对呀、啊，是吧？
0: 而且我一个月还能开2000多块钱呢，
1: 嗯，
0: 我寻思啊，我只要说能多活一天，国家还能多给我一天钱呢。
1: 对呀、啊，是啊，
0: 所以我一天我都没犹豫，就一口气买了3副药啊。
1: 嗯，你的决定啊非常英明啊，你做得对，心衰啊千万拖不得。啊，早用药早调理，才能少遭罪，才能守住啊性命。啊，等你发展到重度心衰了3度了，那么会大大加大啊治疗的难度，花钱可多了。你当时能果断的用药非常的明智。嗯，
0: 我觉得我能使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啊，是我正确的选择了、嗯、
1: 对对对，好。
0: 哎呀，因为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嗯，
0: 要不是我自己使用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1: 哦，
0: 当天吃完，我就感觉这胸口没那么憋得慌了，
1: 哦，
0: 喘气也得劲儿了。
1: 嗯，
0: 晚上啊，就是居然能眯上1个多小时了。
1: 啊，多好啊！
0: 哎呀，也不用再频繁被憋醒，吃完1个星期吧，也就。
1: 嗯，
0: 我就能自己坐起来吃饭喝水了。
1: 哎呀，多好！你看啊，嗯，
0: 双腿的这个水肿啊，也消了一大半啊。
1: 嗯，
0: 然后吃完1个多月，这胸闷呐、啊、气短呐、啊。这个症状基本就没了。
1: 嗯，是啊，
0: 晚上还能平躺着睡个安稳觉了。
1: 哎，踏实。
0: 哎呀，也能慢慢下床走几步了。
1: 嗯，
0: 不用啊，再天天躺在床上，我感觉我自己是肯定死不了了。这是
1: 肯定啊。
0: 等我吃完3副药，
1: 嗯，
0: 您看我现在
1: 是、啊、
0: 说话是不是叮当的？
1: 嗯，精
0: 气也十足了。
1: 嗯，
0: 每天我都能下楼遛弯了。
1: 啊，恭喜你啊。嗯，
0: 哎呀，大孙子都10多斤了，我还能暴动呢。
1: 哎呀，幸福啊，幸福。嗯，
0: 哎呀，我也到医院检查了，这医院说我这心功能恢复的这么好呢。
1: 嗯，就是好吧。所以说你用上长效救心丸呐、啊、之所以当天就能见效，就是因为啊3香药油得起着重要作用。沉香药油啊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以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就消失了，心梗啊再也不会复发。檀香药油呢硬核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啊，还有传导细胞，心律失常不治而愈啊，稳定住了。紫檀药油呢啊用药120天可以焕活修复啊10亿的心肌细胞啊，所以说心力衰竭就逆转了，甚至康复。所以我一直讲啊，心脏病越重，长效救心丸的效果来得越好。
0: 是呗，这样的好药现在还给医疗补助，
1: 对、啊、
0: 一粒药就8毛钱呢。
1: 是啊，
0: 哎呀，真就该让所有心脏病患者都用上。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还有个事儿拜托您。
1: 好啊。
0: 怎么说呢，就是我妹妹今年58岁了嘛。
1: 哦，快60了。
0: 心脏也不好，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平时吧哈，就怎么说呢，动不动就心慌，就是胸闷，
1: 嗯，
0: 然后胸口发紧，稍微干点活走几步路就喘的都不行不行的了。有一次去早市买菜嘛，拎着菜没走多远，突然呢这心口就揪着疼，差点栽倒在地上嘛。
1: 哎呦，危险，
0: 半天都没缓过来。你说、
1: 嗯嗯、
0: 我想让他也用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您看他这情况能用吗？
1: 当然能用啊，你妹妹这个心肌缺血还是挺严重的啊，啊，及早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特别的对症。心肌缺血缺氧啊，本质上就是啊，心脏的冠脉啊严重供血不足了，血管内壁啊出现了严重的淤堵，心肌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慢慢大量死亡啊，才会出现了心慌啊、胸闷啊、头晕啊，甚至有濒死的感觉啊。

0: 这个长效救心丸呢啊，心脏轻症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像你妹妹啊，是心肌缺血，属于轻重，用上一副药，她的心慌啊、胸闷立马就减轻了，头晕啊、出冷汗的情况就能得到解决。但是我还是建议她啊，最好用够三副药，因为三副药吃完了，药油啊会在体内啊形成一个长效的保护，保护17年呢，疾病不复发，从根源上杜绝啊心肌缺血缺氧，贯通血管，让心脏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病情加重，不用再受心脏病这个罪了。嗯，明白吧？
1: 太好了，高老师，我这就啊给我妹妹打电话，让她赶紧的报名订药。
0: 对，越快好啊，让你妹妹抓紧时间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上名。抢占国补的名额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千万别错过了啊，错过了就麻烦了，好吧？
1: 好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嗯，
1: 我这就去通知我妹妹。
0: 嗯，
1: 那就先再见了高老师。
0: 好，不客气啊，祝你妹妹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啊。再见。
2: 听了刚才老师的介绍，我们也明白了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我现在吧都已经吃上咱们这个长效救心丸了。
0: 哎，
3: 一天吃3次。
0: 好好好。
3: 想问问您，我接下来怎么用，用不用调整
0: 啊？你说说你情况啊。
3: 行，谢谢您。我今年吧56岁。
0: 哦，
3: 别领人之前吧身体挺好的。
0: 嗯，
3: 但是2个月之前嘛，突然感觉胸闷憋气，完了乏力，就全身没劲儿啊。
0: 嗯。
3: 开始也没咋当回事儿，大约是1个月之前嘛，就感觉越来越严重。
0: 哦。
3: 之前嘛，上5楼才会有点喘，后来我发现我上2楼也开始喘上了。
0: 哦，重了。
3: 哎呀，严重了呗，同时还感觉就是喘气费劲，上不来气儿。
0: 嗯。
3: 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一测这血压吧。就说我这高压都200了，低压120。
0: 嗯，
3: 我呀还反复和护士确认是不是量错了。
0: 嗯，
3: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高血压呀。
0: 哎呦，那你属于典型的无症状性高血压。通过你的描述啊，高血压肯定是很久了，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心脏，可得注意啊。
3: 大夫也这么说的，所以当时就让我做的那心脏彩超，说我是高血压性的心脏病，
0: 是啊，
3: 心功能不全。
0: 嗯
3: ，EF 值40%，我也不懂这啥意思呀。
0: 啊 ，EF 值啊40%，简单说啊，就是你心脏每次收缩啊，只能泵出40%的血液，正常的话啊，需要50%以上啊。心脏一旦没有劲了，供血差了，已经明显心衰了，再这么拖下去啊，风险非常大呀。我告诉大家。啊，出现心衰以后啊，在临床当中5年内啊存活率不足25%，而且每2个心衰患者就1个人在5年之内啊因为心衰啊猝死了，明白吧？非常危险。
3: 是啊老师啊，您咋说的这么对呢？因为嘛，听我那原来老同事说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行
0: 啊，
3: 所以吧我就赶紧用上了。
0: 嗯，
3: 保命要紧啊，对吧？
0: 对啊，对。
3: 哎呀，幸运的是我当时吧还抢上了国补加上医疗补贴了。
0: 嗯
3: 嗯，双向加持呢，补贴之后一粒只要8毛钱。
0: 啊，
3: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3副。
0: 好，
3: 你说我吃完当天呢，就那胸口那块就压得慌的那感觉就轻。

0: 轻松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松快多了。四五天的时候就上二楼，明显就不那么喘了，浑身乏力感也轻了不少，干点轻活呢也不心慌气短的了。到现在这不十天了，胸口憋气呀、憋闷呐、上不来气儿，基本消失了，走路喘气儿跟正常人差不多。不说吧，我居然发现这血压还比之前稳定多了呢。
1: 啊、你看多好啊！所以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短短十天之内。之所以能让你啊这个心脏啊不闷了，也不喘了，不慌，其实就是三香药油啊带起着重要的根本作用。一香救心去淤堵，二香治心方时长，三香护心不衰竭。因为高血压病啊也是血管当中淤堵造成的，所以说不光你的心脏好了，连带的血压比之前也变好了。根据你目前情况啊，不用一天吃三顿了，改成啊早晚各一次，吃两顿就可以了。但是记住了啊、一定要坚持吃上三副药，这样药油啊在你体内啊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保护网、保护膜了，实现了护心17年的目标，让你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病的问题了。心脏好了啊，全身就好，那人不就啊健康了吗？
0: 对，高教授您放心，我一定坚持吃完三副药，真的谢谢您了。等我吃完三副药啊，我再来和您报喜来。
1: 哎，好好好，在用药期间啊，有关心脏问题啊随时联系我们，随时调整方案。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

0: 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婷。那么从今天开始，李婷来到电台做这档健康节目，关于我之前从事慢病研究的专家也好，穿梭于各个大学的客座教授也罢，这些虚名和头衔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去刻意的关注。现如今呢，既然李婷来到电台给大家做这档节目了，我就想着呀，为咱们大家伙做点实事，所以我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亲人一样来对待。年龄比我小的尊称我一声李老师，年纪比我大的叫我小李就行。总之呢，咱们有什么烦心事儿啊，或者说身体上啊有任何的不舒服，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跟我聊一聊。啊，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说我们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自己老了老了能够享受享受生活？谁不希望自己年老体不衰，不给儿女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的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啊，确实让许多老年人呢苦不堪言。作为一位医学工作者，我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从幕后来到台前，我的初心就是要带领大家伙去探寻疾病的奥秘，来解开健康的千年密码，帮助咱们每一位收听到节目的听友健康活百岁，幸福过百年。你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已经是深深的被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功效所折服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很多患者都说，我这么多年呢，医院3进3出，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没治好的这一身的顽疾，竟然就吃这发酵中药延寿方这一种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奇迹般的康复了，这是我自己狗都不敢相信的。其实主要啊靠两点，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正所谓治病不求源，是镜花缘往前。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得找到这个病根来治。另外就是因为它是发酵中药啊，你不常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

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那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发酵中药可不一般的，你吃其他药物一把不如用咱们发酵中药这一粒。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伙详细的讲解一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究竟是怎么攻克各种老慢病的。我们一直在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因为什么呀？其实这个人体呀，它就像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其实咱们仔细琢磨，你用对了方法，咱们去想一想，就什么病不都是这个堵字给咱们带来的吗？高血压，血管堵了，心脑血管病，血管堵了，脉管炎，包括骨关节疾病，腰脱，颈椎病，不都是堵了吗？所以说的话，通，哎，它是治病的一个基础啊。那为什么要一通脾胃呢？脾胃是干啥的？谁都知道，说脾胃那是负担消化吸收和运化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你人活着你离不开营养，七天不吃饭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对吧？那咱们说这营养从何而来呀？通过食物摄取的。可是如果咱们这个脾胃经要是淤阻不通了，你吃海参也好，吃鲍鱼也罢，它就吸收不了了，对吧？那么治疗疾病也是如此，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也不管你吃的是多么昂贵的药，但只要咱这个脾胃经不通，那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就不好使啊。这就是老话说的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在于你这个脾胃是不是通的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发酵中药延寿方治病，我们首先要解决大家伙堵的这个问题。包括你像很多的老朋友都知道，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两三天感觉能吃饭了，知道饿了，胃口好了，吃饭香了，哎，吃完了以后啊，咱这肚子也不胀，哎，同时还排气了，是吧？特别舒服。那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这个脾胃经它通达了，这个时候你吃的药物它才能够吸收，你吃的饭菜才能够转化成水谷精微给我们人体利用。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脾胃经一通，哎，我们能吃饭了，我们身上就有劲儿了。哎，那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又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啊。你像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明确的记载了，血脉经络者，所以决生死，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中医治病呢，无论是针灸汤药啊，总之呢，它是以人体的经络的畅通还有气机的调达，它作为第一前提的啊。因为什么呢？你看血脉它是运行气血的，它是联络脏腑和体表以及全身各部的一个通道，它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调控系统。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他们都各自有独特的生理功能，只有通过这个血脉的联系作用，这些个功能才能够达到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从而使我们人体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血脉通畅了，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人才能够健康。你血脉畅通了，你这个药物才能够运送到我们的病灶部位。咱们大伙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所以你看在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他这个脾胃的功能一检查没啥问题，但是同样的病吃同样的药到他那儿就不治病，为啥？血管经络都堵着呢，这药怎么样进不去，白吃了。可以这么讲吧，血管经脉如果不通达，你这病一辈子他都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

所以说为什么讲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要二通血脉和经络，道理就在这儿。啊，你像我们这个血脉只要通了，你这个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还有骨骼

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也能够得到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就咱们一边听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咱们自个儿也琢磨琢磨，你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哎，你自己明白了，我们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会走弯路，不会花冤枉钱，因为咱们自个儿能往那方面找了。啊，这是二通血脉。那咱们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呢，李老师不用多讲，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都知道，肝肾对我们人体那可是太重要了。中医讲肝肾同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肝主疏泄和藏血，肾主滤血和藏精，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通俗点讲的话，他们俩呀，那就是我们人体大的垃圾处理中心啊。你看这个肝脏负责的，它是把吸入我们体内的有毒的物质转化成无毒的，给它解毒。哎，它转化成无毒的或者是相对来说毒性比较小的物质，这是肝脏干的活啊。那么肾脏呢，是干啥的呢？负责过滤咱们血液当中的杂质，维持我们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哎，最后的话呢，再产生尿液，经过尿道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哎，它是过滤毒素的，对吧？那么在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肾脏每分钟能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也就是四五分钟它就能把我们全身的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了，保障咱们血液干净。这对我们的健康来讲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肝肾经是堵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家里这个垃圾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堆积如山，臭气熏天。那我们人体垃圾你要代谢不掉，那是不是就百病丛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它不是单一的哪一个脏腑器官组织有问题了，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通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指望着说我这血压高了我吃降压药，血糖高了我吃降糖药，胃炎肝炎风湿性关节炎吃点消炎药，这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这么一句话啊，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但这话说的容易啊，实际操作起来呀、它困难了。你要很多的传统中药啊，也都说啊能通能治，对吧？也听过这个话，但为什么我们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那我们想一想看，咱们现在到药房去抓药，抓的是不是都是干瘪的草药？你甭管动物的植物都干瘪的干儿，对吧？你这些药物呢，它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了，所以说它的效果啊就自然而然是大打折扣。而传统中药呢，因为它这个炮制工艺啊原始粗糙，所以起效又比较慢啊，煎煮熬食它又比较费力，喝起来口感也不好。恰恰就因为这一系列的缺陷啊，所以一直呢就被人诟病，老百姓不大愿意选择。特别像有些疾病啊，它是需要快速调理控制的啊。你比如说血压血糖太高的啊，你身体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忍得了不忍不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百姓都明知道西药治不好病，副作用还大，他为啥去选择呀？一用用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久的，就每个月这花的钱他也不少，但是病他一点不见好，只是顶着，最后呢把这一身的病都带进棺材里了，没一个治好的，落得个人财两空不说，明明能活个百年，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就趴了烟囱了，非常可惜，对吧？那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我说治疗各种慢性病非发酵中药不可呢？因为发酵中药它必须要求得是新鲜的草药啊，新鲜的就保障了什么药材的精华的活性了。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最重要的是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的工序的千锤百炼，给我们当今的中医药领域带来了五大革命。

点，那么你像传统的发酵中药，我们大家伙可能也听过，对吧？但为什么说延寿方是三代的？因为传统的发酵中药往往是经过静置或者处理之后啊，它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条件下啊，把这个药料跟面粉混合发酵，或者说是直接用这个药料来进行自然发酵产生的这个白色包衣的方法，然后制成的这个药片或者胶囊。但是有的时候吧，它这个菌种不纯，或者是空气的湿度温度啊等等因素的影响，状态不稳定，它会影响发酵的质量。哎，但是现代发酵工艺它就完全不用有这个担心了。三代延寿方的发酵技术，我们称之为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听起来挺复杂，给大家一解释大家伙就明白了啊。它是继承了传统中药发酵炮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微生态学，还有生物工程学啊，还有发酵工程技术，对提取的中药的有效成分进行生物学的转化啊。你比如说像很多的咱们老百姓很熟悉的抗生素啊、干扰素啊、白细胞介素啊，以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青蒿素啊，这都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当中的一部分来完成的啊。与此同时的话呢，中药发酵啊，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界在治疗疾病的用药领域的一个质的飞跃啊。而这个质的飞跃，我们讲飞跃的强大的，那莫过于三代延寿方啊。因为我之前提到了，他创造了五大革命，这第一大革命真正做到了吸收快。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工艺相当的复杂繁琐啊。刚才我说了百余道工序，先要什么？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说我们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啊服用这个草药来感受啊这个草药的功效和毒性，最后把这个药定性为治什么病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咱们今天的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病体先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啊，跟疾病共生发酵。哎，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哎，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浓缩提纯，总共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这些活性多肽它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关键的就是中药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啊。这是第一点，就第一大革命。那第二大革命是什么呢？真正的疗效提速。不管年龄多大，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用上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单一病症也好，你一体多病也罢，三天内准见效。你没听错，就三天。而且我说的是明显见效、明显效果。比如说高血压，三天时间咱这个血压能够稳步下降。你心脏病的三天能够让你心不慌胸不闷，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不光让咱这个血糖给你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也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啊，三天的时间让你直起腰来迈开腿啊，你沉僵的现象能给你减轻一大半，你就不用来回的搓了，你就不至于

于穿衣服都困难了，你就能够少遭不少罪了。脑中风偏瘫的三天就能够让咱这胳膊腿有知觉，有热乎气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这三天完全可以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疗效提速。那第三大革命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药效提高了，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提升80倍。根据临床验证的话，各种老慢病的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以后，30分钟药物分子就可以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大大的缩短了患者的治疗周期。那第三大革命真正做到了无毒副作用，因为发酵过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这就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你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能够放心大胆的来进行服用。而第五大革命就是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轻松的就可以战胜各种慢性病。正因为这几大优势的保障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快速的帮助我们打通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有的疾病一扫而空。就像老师之前提到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并且的话呀，它会在我们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可以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啊，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李婷通过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打造疗愈各种慢性病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新闻呢，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同时也确实吸引了很多的国外科研人员的极大兴趣和好奇。因为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硬核的武器了，这一点呢，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所以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呢，也找到了我，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要知道这些医药巨头那都是全球顶尖的药企啊，不仅生产实力雄厚，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合作条件呢，就给我的经济保障吧，啊，可以说是很多人做梦都想不到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一旦答应了，我签订了这个协议了，咱们这个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到那个时候回过头他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我的良知何在？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医者仁心。从医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财两空，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毁了后代的。我搞科研这些年，是我做的一切付出那么多，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少一点这样的人间悲剧吗？但是大家伙治病啊，咱们心里头吧，也都非常清楚，好药不便宜。越是好方法，越是治病的好药，它这个价格，那肯定就越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既然我的科研成果能够改变亿万患者的命运，我就会尽其所能的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用得起。所以我是绝对不可能卖的。我不但不卖，我还要把这个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我真正的去造福众生。所以我做出了决定，在国内我要寻找生产厂家。啊，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提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片只卖1块钱。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由于它这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炮制工艺又极其的繁琐，
为了保障大家伙能够有药可

0: 可用啊。各地区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啊，我们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希望大家伙呢对于这个问题予以理解的同时啊，也能够跟我一起来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如果因为药物的紧缺啊，有人趁机提高这个药价，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要追究其责任，我更是要保护好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好了，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呢，是您把我呀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
0: 哦，
3: 真的。李老师，您是不知道哈，我当时啊病的呀可重了，要是没有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真的还不知道咋样呢。
0: 嗯，确实啊，现在这各种慢性病都是猛如虎，要人命。
3: 是，我现在停药这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现在就再也不怕哪天死在这个心脏病上头了。
0: 哦哦哦。
3: 啊，李老师今天打电话哈，我一来呢是感谢您这位救命恩人的，二来呢我想替我们邻居问问他的这个情况。我就不知道他用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
0: 嗯，听完您的话呀，我也是很替您开心啊。刚才听您说到什么，咱们是心脏病是吧？
3: 对，
0: 这个病确实啊也是一个夺命杀手啊，这
3: 是啊，
0: 突然之间猝死的非常多 啊,
3: 啊。
0: 我先问一下啊，关于您邻居的事儿呢一会儿我再说，咱们先问一下就您的情况，我看看好到什么程度。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对，
0: 心脏病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跟我说一下。
3: 嗯，我那会儿是真，大夫都说很严重嘛，在医院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有严重的房颤，还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我这心跳1分钟都超过120下了。这一得病可吓人了，反正啊，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往医院跑，住院都住不知道有多少次。
0: 嗯
3: 啊，大夫就说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做什么呢？叫射频消融术啊。
0: 嗯，
3: 就是防止血栓嘛。
0: 没错没错。嗯
3: 嗯，你看我们这老百姓哪懂啊，不懂啊。但是我一打听了这个手术，哎呦，得好几万块钱不说，而且做完以后呢，就是犯病的太多了，你说是吧？
0: 他解决不了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3: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选择保守治疗得了。但是我这个保守治疗吧，他也就是个缓解啊，反正用不了几天还是犯病， 即使干点重活，不能着一点气儿。

0: 的心慌的，你呀、啊，就哆嗦成一个了，感觉那心脏都能蹦出来，而且还老憋气啊，就好像马上就空气就没有了那种感觉，活不了了。
1: 嗯，
0: 就靠那些丹参滴丸啊，什么贝塔乐克啊，还有这个救心丸啊，对付着活着凑合着呗。
1: 啊啊！
0: 我跟老头说，我说老头子，哪一天你说我要是死了啊，你再找个老太太，真的啊。老头子为这总是骂我，不让我瞎说。
1: 嗯，
0: 但是我知道我的病了，说不准哪天就没了，真的。
1: 嗯，其实，您可能也想着呀，说如果有一天自己当真不在了，也是不希望老伴儿一个人形单影只、
0: 嗯。是啊，本来你看李老师对我这个病啊，我真的是不抱什么希望了，就想着活一天赚一天。嗯，但是老天他不收啊，也是咱们有缘呢，李老师。
1: 嗯嗯。
0: 后来我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啊，您就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是吧？
1: 对。
0: 嗯，而且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比普通的这个药效大了不少。
1: 没错，你听得很仔细、
0: 对，你看我在电视上啊看过这个孙思邈的介绍，那个老中医活了140多岁了。
1: 对，他可是咱们医者自医的一个典范。
0: 嗯，
1: 哎，他有个是医学界的一个活神仙了，属于。
0: 对，我当时你说谁想死啊？我也不想死，我就想试试。李老师，咱们这个延寿方真的是太快了。你看我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吧，那一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现在就感觉这个心脏不那么憋了，而且心慌的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稳当住了。
1: 好好好。嗯、
0: 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手脚也感觉热乎了，然后心跳呢也下来了，也就80来下了。
1: 嗯，这就平稳多了。
0: 哎，对呀、啊，平稳了以后啊，一服药的时候就更好了嘛。不光是这个心脏感觉舒服了，而且呢，就是出个气儿，也感觉没那么费劲了。
1: 嗯，
0: 哎，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知道，哎，我这回死不了了，
1: 没有危险了，是吧？
0: 对。
1: 嗯嗯。
0: 也不知道是心理压力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睡个5-6个钟头，这一觉可解乏了。原来一晚上啊，我才睡个2-3个小时，你说差多少啊？
1: 可不是啊，睡好觉了，第二天人也就精神了。
0: 对，有精神，浑身都是劲儿。
1: 没错，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您是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对。
1: 啊，那目前心率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律？
0: 1分钟跳个7-8-10下，跳的还行，感觉挺有劲儿。
1: 心脏可以，血压呢？血压状态怎么样？
0: 嗯。血压高压是130，有时候135，就在这个之间吧。
1: 嗯，
0: 低压也就是80-85这个样子。
1: 其实这个年龄段这种血压可以说非常好了，就挺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哎呀，你看以前我还有这个颈椎病啊，这脖子啊都有个大包，嘎嘎巴的总响，我真是没想到哈、啊，因为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个也好了。
1: 啊啊！
0: 你说现在抬个头、扭个脖、低个头都行，然后呢，哎，这大包也下去了。现在包括眼睛啊、脑袋呀、啊，就感觉是清清亮亮的。
1: 这就是无病一身轻，让您体会到了。
0: 对，我这就跟相声上说的这个，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好、嗯，
0: 好，我现在不用吃其他的药了嘛。
1: 嗯，
0: 我觉得是得熬出头来了。
1: 没错，没错，这就是、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的话呢，药到病除，咱就是无病一身轻。嗯，
0: 是是。您看李老师，现在我一出去，大伙都说我这个状态挺好，气色也挺好，而且呢显得比过去年轻了。
1: 嗯，
0: 哎呀，就骄傲的告诉他们呢，我说我吃的才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的，我让他们呢也赶紧用。
1: 没错，实际上我也非常替您开心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啊，就跟大伙讲，我说这病能得，它就能治，主要是看有没有用对方法。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一直也说，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啊，你这要是当时做了手术花了钱了，并没好，啊，甚至真的说不好的说咱们什么时候发生危险了，因为毕竟这心脏病它不像别的病，那是要命最快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心主血脉，心脏病的主要病因是什么呀？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一般呢，你看这个人心脏病。大多数回顾自己当时那都是舌头是什么发紫的发暗的有瘀斑的啊，这在中医上来讲这叫脉涩脉瘀，就是血脉淤堵了之后的一个舌象的反射啊。但是任何的慢性病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西医的方法也好手术也罢药物治疗等等吧都不能够真正的治愈疾病的原因，它找不到根儿。
0: 嗯，
1: 而中医认为什么呢？

0: 血养脾，而脾那么老百姓说的脾脏啊，它是用来运化的啊，我们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身体叫脾胃运化，化气生血，也就是说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呢，心和脾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看有的人心梗发作之前，他为啥说胃肠道他会感觉不舒服，他为啥会有感觉烧心的说法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心脏和脾脏有直接的联系了。
1: 哦，
0: 哎，另外呢，心脏还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肝肾功能有关。你肝脏是干啥的？藏血的，解毒的。肾脏是干啥的？滤血的，藏精的。啊，如果说肝肾解毒滤血能力下降了，那我们血液它就不干净了。啊，这也是我们血管、我们经脉呀、啊、出现淤堵的一个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哎，它就是能够帮我们把人体的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咱们打通了啊。我们从多种新鲜名贵的中药材里边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周身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人体代谢好。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身体上的这个轻松状态，那是把这个疾病驱除了之后重获健康的这种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啊。什么叫好药？真正治病的它就是好药啊，而且您也是一位善良的人，自己康复了之后也是紧着给身边的人推荐，也想让身边的人好起来嘛。嗯，
1: 是是，因为别人也看着我这个情况，也希望能像我一样。哎，我就觉得呢，自己多做点好事积点德。你看我这么些年看病确实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但是病就没治好啊。哎呀，就是过得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我太知道这个得病人是多么不容易了。你看我好了，我就想给他们指个明道。其实我的一句话就能救很多很多人的性命，这也是传播正能量嘛，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咱们自己受益了之后呢，你真的你告诉了身边的人你是怎么获得健康的啊，他们一旦应用了，那真就是解救，不是一个人，往往是一个家庭啊，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呢您的这份善举。嗯，
1: 哎，谢谢李老师，这是应该做的哈，咱们都要做这个善良的人。
0: 对对对，
1: 对，有时候我也在想哈，
0: 嗯，
1: 我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是我自己积德了，还有这个缘分。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嗯。
1: 对，我就觉得是缘分。你看李老师，这不我们邻居李树荣，他是怎么呢？他是做过这个十二指肠的这个切除手术
0: 啊，
1: 他吃别的药就是不太好使。他现在这个心脏吧也不好了，大前年还放过支架。
0: 嗯，
1: 他怕他自己治不好哈、啊，他就，哎呀，也是挺消极的。他让我给他问问呢，问问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这个情况能不能用？
0: 我跟你讲啊，你就告诉他，赶紧让他用上咱们增强心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哦哦、
0: 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发酵中药啊，它这个成分是经过益生菌的转化的，啊，它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你像我们的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哦，
0: 吃一天呢顶这普通中药的80天，这个你都知道啊，这也是其他任何的药物它达不到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那我想再问一下哈，
0: 啊，
1: 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啊？
0: 没错，啊，如果哪个地方你要发现高于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的话，你赶紧联系我，咱们要追究他们的责任的。
1: 哦哦哦哦，李老师，那太好了太好了，你真是个大好人。那李老师，我就不在这儿多耽误您的时间了啊，我说我去赶紧告诉他去，让他赶紧用上咱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好好好啊，那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找这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啊。
1: 哎，好好好，那就谢谢您。
0: 好，再见。嗯，
1: 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是我啊。
3: 哎呀，可算通上话了，我这刚听你的节目没几天。
0: 嗯，

0: 但是我对你讲这个发酵的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挺感兴趣的。
1: 啊啊啊，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更好，是这么回事吗？
1: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说的效果是不是更好啊？
0: 是。
1: 嗯嗯。
0: 另外啊，我听说这药能让人体这个脾胃畅通，肝肾畅通，血脉畅通啊。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咋说呢，你说这人呢浑身上下要是通开了，那其实病不就没了吗？
1: 没错。
0: 嗯，所以啊我也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1: 好。其实啊咱们老朋友一听啊就能知道，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是咱们患有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所以治病啊咱不能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咱得抓住这个疾病的根源啊。你说说你具体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0: 哎呀岁数不大，我今年刚61
1: 啊，
0: 就刚退休嘛。我这糖尿病快15年了。
1: 15年那是老糖人了。
0: 老糖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一直吃这个阿甲双胍、格列片这两种降糖药
1: 啊，
0: 一顿也不敢落下呀。你不落下，这血糖还不稳定。餐前9点多，餐后达到13点多了。
1: 嗯嗯。
0: 关键我现在吃饭也没胃口，也不知道饿似的，然后就感觉肚子胀，吃到胃里头吧也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感觉这一天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浑身上没劲儿，乏累呀。你说这也够瘦啊，另外有失眠睡不着觉，你说躺在那嘎子就睁着大眼睛啊，哎呀这看着这个
1: 看天棚
0: 天花板似的。哎呀，旁边老伴儿人家睡得挺好还直打呼噜，哎呀我这干着急就睡不着啊，翻来覆去跟烙大饼似的，那滋味太难受了。
1: 嗯嗯。
0: 哎呀，尤其这眼睛还不好，还有那白内障，瞅东西感觉有那个雾蒙蒙的一片。
1: 嗯，
0: 哎呀，这不是我听他们有不少的糖尿病都失明了。
1: 嗯嗯，
0: 我这个人本来心里这个负担就重，我就挺害怕的，更睡不着了。哎呀，我这紧着买各种药啊，就天天的不是跑药房就是去医院。
1: 嗯，
0: 你说这些年呢，今年100，明天500的，没少花钱，那钱都打水漂了，不见好啊，毛病还越来越多。哎，这孙子都送他姥姥家去了，也不让我带，我也确实带也带不了。
1: 嗯，
0: 你说刚60出头就这样似的，你瞧着我这以后可咋整
1: 啊？是，能够感受出来啊，咱们现在也是非常痛苦。
0: 嗯，
1: 你像这个西医认为说糖尿病啊，它是胰岛的病，啊，但中医认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啊，中医讲它是脾的病。
0: 哦，
1: 咱们人这个脾是干啥的呀？负责消化吸收的。其实西医你看啊，他也承认这个脾是消化吸收，他也承认这一点啊。我们去医院看糖尿病啊，要么是挂这个消化内科，要么是挂这个内分泌科，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医西医的说法不同，但结果的指向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啊，那就是脾的病。
0: 嗯。
1: 啊，其实的话呢，就是中医所说的糖尿病是脾病。那这种说法呢，最早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
0: 嗯。
1: 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对白，说皇帝啊就问这个他的老师岐伯，说有的人生病啊，嘴里边发甜发黏，这是什么病啊？啊，又是怎么发生的呀？而岐伯呢就回答说了，说这种病啊是由于脾气堵塞，脾里边这个津液上升到嘴巴引起的。啊，生出这种病的人很喜欢吃油腻的、吃甜的食物，所以这人呢他就很胖，一胖了他就容易产生内热，而甘甜的食物它不容易被消化，它堵塞在这个腹部，就令人中满。啊，像你这个胃胀，哎，我们中医就叫中满，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消渴症了。那它为什么又会引发多种合并症呢？这就跟这个糖尿病。尿糖血糖都高了以后对肝肾功能的损伤有关了。
0: 嗯，
1: 我们血里边的糖毒太多了，垃圾太多了，就造成了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呢，这个慢性病难治，就是因为它的病因是比较复杂的，带病时间越长，它涉及的面它就越广，自然而然它就越难治啊。但是咱们中医啊自古就有一句话叫中医无绝症， 啊，只要用上真正的好中药，是完全。

0: 可以让我们这个生命绽放奇迹的。比如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哎，从病根上把咱的病给拿掉啊。你想想根据我刚刚分析的啊，是不是直接就凿到病根了，脾的病，血脉的病，肝肾的病，对不对？
1: 对。
0: 哎，我跟您说啊，也不用多，凭借三代延寿方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百分百吸收的药效啊，我们能够让你当天降血糖，三天到正常，而且无需特别忌口，它就这么快，就这么好使啊，就连咱们身上的并发症都能够逐渐的好转，所以你也甭着急啊，也别上火，好好配合治疗，我们最终都能够战胜糖尿病，而且痊愈之后什么药都不用吃，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感觉看到希望了，这心里也敞亮多了。
0: 嗯，
1: 我听你讲这个咱那延寿方一片才卖一块钱，还真不贵。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能干啥呀？说说连个白的都买不了。
0: 对，
1: 我就听你的，我就试试看。
0: 嗯，
1: 对了，要是好了，这不是活着有奔头了吗？是吧？有希望了。
0: 没错啊，啊，咱们一切按疗效来说话，对吧？感受到效果了，继续用，把病治好了，什么好什么坏，咱们一目了然了。
1: 哎，是啊。那就麻烦李老师你帮我订几副呗。
0: 那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因为延寿方呢它里边的药材都是天然野生的新鲜的药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药源比较紧张，最多每个名额只能订三副啊，你可以少订但不能多订，所以说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电话直接进行申请就行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谢谢李老师。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给我接进来了。
0: 哎，久等了啊。
3: 我这也是没别的事儿，那个李老师，我呢就是还想订药，我问一下，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个不好改啊。您是老患者吗？
3: 对对对，是老患者了。
0: 嗯，
3: 我现在这是吃了两副药嘞，现在呀、你看我这个情况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就好啊。
3: 嗯，那个，不然我这今天呢，我都给你打不了电话。之前老伴儿他总说我是大舌头，说话都够费劲的。
0: 大舌头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呀，我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脑血栓，我这个得脑血栓都2年多了。
0: 哦，
3: 那个时候左边胳膊不好使，自己老感觉的就是发僵发硬的，还冰凉的伸不开，还有就是这个腿呀、你怎么使劲它都好像是有人给你拽着似的那个感觉。
0: 嗯嗯，
3: 拉都拉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的，走到都是拖着地走。我有的时候你看就是上外边去锻炼去吧，那些小孩子，你说他也是不懂事啊，他就跟着我后面，学我走路
0: 啊啊啊，
3: 哎呀，这给我气的，我自己内心也感觉到很憋屈。
0: 嗯，
3: 我也想治好，但是医院也去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康复训练，还有啥那个小偏方啥的我也都用过了。
0: 嗯，
3: 反正就是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这到最后钱是没少花，这个病呢、也没啥变化。
0: 嗯，
3: 哎，给我愁的都不行了。再一个，李老师，你猜我多大呢？
0: 嗯，这个还真猜不大出来。啊，有60？

0: 很没呢，我今年才48。
1: 哎呦，
0: 你看这48岁，上有老下有小的，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自己命可真不好啊。老婆孩子倒还行，都劝我说是让我想开一点，害怕说是我性格胆怯什么的。
1: 其实这也是担心你啊，你看现在这、
0: 啊、
1: 哎，我这一听你这说话这声音啊，声音就显得苍老啊，但是还行，语言表达可以。嗯，
0: 是是，我虽然这个没打算死，可是那会儿也差不多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像这个破罐子破摔来
1: 啊，就是自己觉得这个病治不好了，没希望了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患者哈、啊、真就是因为得了这个病之后吧，在床上咱们说窝囊死了啊。
0: 对，
1: 不过你呢怎么说都是幸运的，用了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效果的吗？
0: 哎呀，你还别说，我记得用上之后也就是个5-6天的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就有感觉了。嗯，就是我这个胳膊啊，它逐渐逐渐的就跟有那个蚂蚁爬似的，然后就是变得热乎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原先它是僵硬僵硬的嘛，现在慢慢的它也这个暖和起来了，暖和了。
1: 嗯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
0: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脑袋瓜子也有感觉。不像原先说是那个犯糊涂劲儿了。
1: 嗯，
0: 另外我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就是能稍微的张开一些，虽然是我这个走道还是内里外斜的，但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多多少少啊能用上这劲儿了。
1: 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自己这有救了，有救望了。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信心再继续治疗了，
1: 毕竟呢用药时间还短嘛。啊，
0: 对，
1: 刚才呢听您说现在已经是快2副药了。
0: 对，
1: 那你目前这个肢体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我这个恢复的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出去走走，能走的这个有模有样了，没那帮小孩子跟在后边学我了，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了。
1: 嗯，
0: 原先这个上厕所提裤子啊，只能是一个胳膊，现在我这俩手都能使上劲儿了，就是动作慢点。
1: 好，血压怎么样现在？
0: 血压我原来吃那个零号高压都是160左右，低压是在100左右。
1: 嗯，
0: 用咱们这个药，也就是10多天的时候，还不到20天的时候，高压就在135左右，低压就85到90这样。
1: 嗯嗯，
0: 一直都还挺稳当的。现在这个零号我都不吃了，而且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还行了？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这儿呢，就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没有任何障碍了。嗯，
0: 好的好的。哎呀，你看我之前也是能说，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
1: 啊，
0: 哪有说是现在说的这么清楚这么顺利的？我就觉得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哎，我这个钱真是没白花，还真救了我，而且你看，不但是救了我。说实话也是等于救了我这个家呀。
1: 嗯嗯嗯，
0: 我现在就是等这个病好了之后，我也能干着力所能及的事儿来贴补家用。你看我的儿子正在读研呢，这孩子也懂事儿，就自己打工挣学费。
1: 嗯嗯，
0: 但是你说我这个当爹的没帮上他什么忙，将来孩子再娶媳妇啥的，我再不帮他一把的话，我就觉得有愧了，就对不起我的孩子了，
1: 就觉得自己失职了是吧？
0: 对对，是啊。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个岁数不大，才48。
1: 嗯，
0: 你再给我开一些药，让我早点好起来。
1: 没问题啊。
0: 好，谢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已然恢复到这种程度了，达到一个健康100%，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所以说呢，
0: 那太好了，
1: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就踏踏实实的继续治病吧。啊，另外这个中风啊，是中医的四大难题之首。表面上看，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那就是血管淤堵了。啊，那必须得通、
0: 哦、
1: 但是通哪儿啊？那大家都知道通血管，血管嘛，血脉。
0: 嗯，
1: 实际上究其原因，它跟我们的脾胃有关。其实西医呢，它也经过研究发现了，胃肠里边含有非常多的神经元细胞，它不受大脑的直接指挥啊，它有自己的这个规律、
0: 哦、
1: 所以说西医也认为什么呢？胃肠是第二大脑。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它这个功能是运化的，如果你脾胃功能不好，吃进来的营养不但不能被吸收，反而会转变成血液当中过多的血糖、血脂、尿酸等等，来危害我们的健康，造成心脑血管的硬化。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病啊，其实说的话呢， 它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

0: 同时肾脏的功能不全，过滤血液的能力下降了，血液垃圾堆积过多，粘稠了，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这个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想要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我以后不犯病了，唯有怎么样，全面的兼顾。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做到了这一点。在临床上来讲，有多少猝死昏迷的，用什么药都不好使，那重症监护室一天一晚好几万的无法苏醒的，到最后通过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重新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恢复健康。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对于您来讲的话啊，你看就两副药能恢复到这种程度，这不算什么啊，比你严重的多了去了啊。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继续治疗啊，我们的病情还会越来越 好，后边呢也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药啊，一副药你就差不多了，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好好，那行，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
1: 哎呀，李老师，你既然都这么说了，我现在是更有信心了，那到时候我用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我在这儿也期待您的康复消息，咱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好的，再会与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是由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的节日，节期是每年的5月19日。元初徐霞客游记，发祥地是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2000年11月，浙江宁海发出徐霞客旅游俱乐部宣言，在全国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设为中国旅游日的倡议。2010年4月，国家旅游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建议将5月19日设为中国旅游日。2011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自2011年起，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2026年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会场设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国旅游日是贯彻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精神的一次生动实践，也是展示中国旅游业新形象、新风采的主要窗口。同时，中国旅游日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旅游意识，更好地发挥旅游寓教于游功能，促进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聚焦我州项目建设。
1: 早安延边。

0: 为您播报。今年以来，我州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激活投资动能，奋力推动新开工项目如期启动，加快续建项目建设早日见效。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全省九市州第二位。延边大地上处处涌动着项目建设的热潮，一批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开工，加速推进，为泉州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扩容注入新鲜血液，积蓄澎湃动能。在珲春示范区14号小区，总投资 1.3 亿元的锦石海旭科技有限公司浆板及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于今年3月28号正式动工。这是宁波金素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在珲春落地的首个高端制造项目。项目占地 3.02 万平方米，项目重点建设厂房、行政及生活服务用房等核心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生产硬塑浆板、汽车涉水喉和暖风机，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税收4800万元，为珲春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1: 目前厂房已施工至基础二分之一，后续陆续施工是土方工程。好，办公楼目前施工已基础完毕，我们预计8月30号完成基础建设，10月份正式投产。我们投产预期是年生产30万套桨板、12万套涉水喉、10万套暖风机。
0: 项目从签约到开工高效衔接，是项目落地加速度的生动体现。这个项目的落地为珲春的运动器材和汽车配件产业再添新动能，也成为一季度珲春产业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在安图经济开发区，由延边金豆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目前已建成大部分厂房。公司是以食品、保健食品研制开发、中药材、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与吉林工贸学校联合攻关，拥有国内独家苹果梨异合变技术，建设年产5万吨桦树枝、苹果梨、冻梨饮品加工项目。项目计划投资 1.2 亿元，占地面积 2.4 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新建综合楼、标准化生产车间、冷库、恒温仓储室等配套设施，建成榨汁生产线、易拉罐罐装生产线、 PET 瓶罐装生产线、玻璃瓶罐装生产线。二期计划建设苹果梨 NFC 果汁无菌罐装生产线。项目一期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可生产桦树枝、苹果梨 NFC 果汁、冻梨 NFC 果汁、苹果梨果汁汽水、桦树枝浓缩汁饮品 1.5 万吨。
2: 正在设备进行安装，预计在7月末到8月初吧，能试生产。冻梨汁和那个苹果梨那个鲜汁计划在是年末10月份生产。咱们延边苹果梨是最大的生产基地吧，预计这个苹果梨这个生产线消耗苹果梨是5万吨。
0: 一季度，图门国331/1314一生一世月晴湾文旅项目全面复工建设，成为激活边境文旅经济的新引擎。项目坐落于图门市月晴镇马牌村，依托国331国道1314公里处一生一世的浪漫寓意。总投资约5500万元，打造历史加婚恋加民俗三位一体沉浸式古镇景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15栋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竣工，正加快推进室外硬化、绿化及配套设施安装，计划7月初试营业，8月中旬正式运营。
3: 我们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这个建设房屋呢是4600平方。这个是在2025年10月份开始建设，那么今年呢，2026年7月份我们就要营业了。现在基本上的基础设施呢已经完成了70%，剩的就是在装修和细节问题。那在这个开业以后呢，将来这个游客呢会能达到每年的游客量能达到20万以上。
0: 项目创新推出旅游加婚姻登记服务模式，规划建设爱情博物馆、婚庆工坊、渤海风情商业。

0: 街等业态，同步串联图门口岸、百年部落等景点，构建边境文旅精品线路。作为图门市培育文旅康养新兴产业的核心项目，建成后将填补边境婚恋文旅空白，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为第三产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产业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是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州以产业项目建设为抓手，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精准谋划特色产业、优势产业项目，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全力推动各类产业项目快建设、早投产、见实效。一季度，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3.3%， 居全省九市州第二位，其中项目投资增长 35.5%。我州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不断调整投资结构，精准谋划项目，强化跟踪服务，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带您关注生态保护方面的消息。
2: 近年来，我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系统保护、科学修复，持续加强湿地管护、生态治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边疆担当守护生态底色。以珲春净信湿地为代表的生态样板，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珲春净信湿地每年春秋两季都会迎来数十万只候鸟迁徙停歇，今年三月份，虎头海雕、白尾海雕陆续抵达，万鸟翔集的壮观景象正是沿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有力见证。作为世界三大候鸟迁徙廊道之一，净信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国内外知名的观鸟摄影圣地。候鸟如期而至，并且逐年增多，背后是我州持之以恒的生态系统治理和硬核守护。我州坚持湿地修复与生态保护并重，不断加大湿地自然保护区管护与植被恢复力度，生态保护红线占比提升至全省第一。珲春市累计环林、环草、环湿约5000公顷，全域湿地生态功能持续恢复提升。在珲春，当地创新建立候鸟五位一体保护联动机制，在湿地重点区域布设激光云台监控、移动警务室、无人机巡护设备，构建全天候全覆盖的智慧生态监测防护网络，为候鸟栖息繁衍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同时，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损失补偿机制，由政府统一购买商业保险，建立快速理赔通道，有效平衡生态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全社会爱鸟护鸟、守护生态的氛围日益浓厚。
3: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咱们天上有无人机巡逻，水岸边有移动警务室执勤，高空有云端监控，而且现在咱们湿地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每到这个季节呢，有大量的候鸟迁徙到湿地繁衍生息。
2: 持续发力的生态保护带来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成果。如今，珲春净信湿地鸟类从十多年前的数十种已经增加到了200多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超50种，丹顶鹤、白枕鹤等珍稀鸟类频繁现身，候鸟栖息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边疆生态屏障更加稳固坚实。生态向好，红利自来，优良生态环境催生蓬勃候鸟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带动周边餐饮、民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乡村旅游收入稳定增长。当地依托湿地生态优势，打造大雁米等生态品牌，开通观鸟旅游专线，举办观鸟摄影活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双向赋能，共赢发展。
4: 政府现在号召生态种植，发展观鸟旅游，鸟越来越多了，来村里拍照的，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这一年下来也增加了不少收入。
2: 从候鸟翩跹到游客如织，从生态保护到产业振兴，珲春净信湿地的变迁正是我州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如今的延边湿地焕新，万鸟翔集，产业兴旺，生态底色更加鲜明。我州将持续坚守两山理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逐步建立起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在各个领域环节深入推进。截至2020年，现行有效的286件法律中，除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之外，还有89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900余件单行条例，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体现。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树立法治思维，确保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般性社会事务工作简单归结为民族工作，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矛盾，要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依法妥善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案事件，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依托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0: 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要加强对广大干部进行民族工作法律法规培训，切实增强法治思维，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实则国乱。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树立法治思维，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不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基础。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2度至0上24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1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汪清，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合龙，多云，0上10度至0上22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珲春，多云，0上11度至0上23度；图门，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2度至0上24度；敦化，多云，0上10度至0上21度；安图，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汪清，多云，0上9度至0上23度；合龙，多云，0上10度至0上22度；龙井，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珲春，多云，0上11度至0上23度；图门，多云，0上11度至0上2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张承志作词作曲，静儿演唱的歌曲《延边谣》。一首《延边谣》，唱不尽的是长白山的巍峨，道不完的是图门江的流淌。在这个被称作歌舞之乡的边陲圣地，带你开启一场松弛感拉满的旅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

0: 近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

0: 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1: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0: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3: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 科技的生命力在。

0: 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

0: 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

0: 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

0: 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专业安置工作。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3: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2: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2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

0: 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赴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
0: 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
1: 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扎根边境17年，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祖国东北边陲，一群怀揣赤诚初心、肩负青春使命的青年志愿者，坚守在基层一线，奔走在服务前沿，用扎根边疆的坚守、服务群众的热忱，为边疆振兴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在图门市凉水镇凉水村。

0: 志愿者向远到这儿已经有一年有余，从初来乍到到得心应手，他的秘诀是住进村里，融入村民，走访记录解决琐事是他和同伴们的每天功课。如今他对村里的特产如数家珍，还把村里的大米、周边村里的木耳、松子等带进直播间，成为了当地农特产品的代言人。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向远，
1: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然后镜头一开呢，我大脑就是非常的空白，现在我可熟练了，往那一坐就是不关灯一打，然后感觉就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摸着门道了，知道啥时候该讲产品，啥时候该讲风土人情。
0: 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青春的故事正在许多边境乡村悄然书写。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如今志愿者们可以围坐在一起侃侃而谈，他们褪去懵懂与青涩，正与村民一道努力点亮传统乡村的新未来。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张立孝，
2: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是六省九地，有的人呢是负责跟着村里面去干活，然后有的人负责我们村里的一些直播，线上有什么订单的话我们线下就把它打包然后发出去，能卖出去很多单，然后能让大米走到很多家里面，让很多省份知道我们山沟的大米，就感觉挺有意义的。
0: 在珲春市静信镇回龙峰村，去年八月迎来了一位河南小伙丁代岭。作为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他了解到农忙时父母忙于农活，以及经常出门打工无暇照顾孩子，他白天忙于村务，晚上给孩子们辅导功课。这间小小的宿舍课堂不仅解决了孩子课后托管难、辅导难的问题，更成为孩子们的心灵驿站。延边州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志愿者丁代岭，
3: 因为我主要还是想做点实事吧，不想闲着，帮他们学知识，帮那些家庭做些实事，帮他们解决不能解决问题。对我来说，西部计划没白来。
0: 西部计划志愿者们深度参与基层服务，在协助村务管理的同时，积极投身电商助农。2025年累计开展直播300余场，销售木耳、蜂蜜、大米等乡村特色农产品60万余元，并成功探索了国331沿线古树咖啡、特色民宿等市场化新路径，服务游客超5万人次，有效促进边疆产业发展，助力兴边富民。目前我州现有130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扎根全州5个边境县市的98个边境村开展志愿服务。3年服务期间，广大志愿者主动担当作为，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积极奉献，履职尽责。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汇聚青春动能，凝聚青年力量，引领广大西部计划志愿者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边疆振兴发展大局，以实际行动传递青春温情，彰显时代风貌，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为全力谱写延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注入不竭青春活力，贡献青春智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4: 5月1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重点案件2件，来电4件，来信2件，其中延吉市2件，安图县2件，重点案件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3个，占50%；噪音类案件1个，占16.7%；生态类案件2个，占33.3%。
0: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我州推出全域文旅惠民政策，全州多家景区集中上线推出门票减免、折扣让利、套票特惠等举措，以实打实的优惠邀请广大游客畅游延边。 本次惠民活动中，各景区免门票开放是一大亮点。5月19日当天，中国旅游日延边州主题活动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开园仪式

0: 市将在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举办。长白山北景区、西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图们市口岸景区、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吉林兰嘉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玉龙湾旅游风景区、森林景区及吊桥将全部免门票开放。图们江朝鲜族文博园5月18号至19号所有场馆免票，5月20号至30号入园门票免费。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更是将免票政策延长至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出游旺季。门票折扣方面，多家核心景区推出重磅让利。六顶山文化旅游区5月19号当天面向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5月全月停车场免费开放。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图们市百年部落当天门票半价。房川景区当天购票享8折优惠。大关东文化园、长白山红石峰原生态景区、长白山百花谷朝鲜族古村落景区、森林峡谷漂流、水色雾凇岛漂流、大泉河漂流等多家景区对持延边州内身份证的游客实行门票5折优惠。同时各大景区还推出定制化套票与组合优惠，进一步提升出游性价比。延吉恐龙博物馆推出线上专属家庭套票，一成人一学生仅需42元，两成人一学生69元，两成人两学生84元。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推出门票加多维影院加秘境魔方套票，成人套票68元，儿童套票58元，秘境魔方单次体验价为19.9元。瓦斯托克欢乐岛当天推出双人票198元，亲子票168元。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单人9项套票线上线下统一178元。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智慧农场免费入园，露营帐篷类打8折。合龙光东村朝鲜族民俗村线上预订民宿赠送大米体验装、辣白菜体验与朝鲜族服饰体验福利。六顶山温泉当天门票特惠45元，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同步推出讲解门票专属优惠，全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此次全域惠民让利是我州激活文旅消费、打造优质旅游环境的务实举措，既为游客送上实实在在的出游福利，也持续擦亮先到延边文旅名片，诚邀广大游客赴边境之约，享文旅之惠，在延边度过舒心实惠的夏日旅程。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1: 扎根边疆，榜样同行。产业兴则边疆行，百姓富则边疆稳。在我州图们市凉水镇，有一位扎根边境17年的民营企业家，他以实业兴边，以真情暖民，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稳边固边、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他就是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走进图们市凉水镇河西村，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深耕中药材饮片、人参制品、健康饮品等特色品类的本土企业。在王军营的带领下，早已从单一的中药材加工成长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企业。2024年前10个月，公司产值已突破1.47亿元。在亮眼的发展数据背后，王军营最牵挂的始终是如何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吉林省图们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2: 2007年公司成立时啊，我就认准了一个理儿：企业扎根在边疆，扎根在边境的农村啊，不能只算经济账，更得让这片土地啊生机，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我们坚持品牌先行，从药材的种植、精神加工到我们自主研发的健康饮品，一步步把产业链建在了凉水镇。
1: 王军营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创新推行村企联建加农户参与。

加产业升级模式，建立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带动三个边境村62户农民发展中药材种植，每年带动群众年增收174万元，同时吸纳8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增收7

0: 供反包连农带农机制这一创新实践，辐射带动了我们三个边境村的产业发展，让农民的腰包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村集体实力也得到了加强，真正把特色资源转化了富民强镇的引擎。
1: 在企业内部，王军营推行退休不退岗暖心举措，返聘17名退休员工，实行在岗工资加退休待遇双重保障，员工月收入稳定超5000元，用民生温度筑牢稳边固边安居乐业的坚实根基。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饮料车间主任张杰：
2: 最让大家伙感动和踏实的是，他真心把我们员工当家人。他独创的退休不退岗的政策，让我们17个退了休的老伙计聘回了厂内，更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有价值，日子过得有尊严有保障。
1: 王军营深知单一产业无法支撑边疆的长久繁荣持续发展，为激活发展新动能，他依托朝鲜族文化特色与边境生态资源优势，投资1.3亿元打造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验等基础设施，将一产中药材种植、二产精深加工与三产文旅体验全链条串联，推动医药、农业、文旅三产深度融合。吉林省图门江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营：
3: 我们投资建成了图门江朝鲜族文博园，就是想用文旅让大家了解这里的文化，也让乡亲们在三产融合中获得更多的机会。我还会牢牢把握省里兴边富民的好政策，把产业做得更加扎实，为边疆的繁荣稳定和民族团结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1: 从产业振兴到乡村共富，从稳边固边到民族团结，17载深耕实业扎根边疆，王军营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担当凝聚人心，用坚守与奉献书写着新时代扎根边疆榜样同行的动人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4: 初夏时节，朝气勃发。日前，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正在进行，全州各地考点有序开考，1.2万余名初三学子满怀朝气奔赴考场。2026年延边州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延吉市考点设置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分7天进行。5月15号，延吉市初三学子迎来开考第二天。考场上，考生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考场外人头攒动，家长耐心守候，为考生们加油鼓劲，成为他们最坚实的后盾。延吉市第七中学考生陆红俊：
5: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0米水晶球还有排球颠球，我觉得这次考试我还是挺有信心的，应该是能满分。
4: 考生家长张建军：
6: 学校和老师在体育课跟大健操的时候特别注重提高我们孩子们的这个身体素质，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应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跟孩子及时进行沟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祝咱们今年参加体育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本次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涵盖必考与选考两大类别，充分兼顾学生运动特长与兴趣偏好。为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进行，全州各考点严格落实考务规范，考务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细致做好考前热身指导、考中秩序维护、考后成绩核对等工作，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延吉市第七中学2026年毕业班班主任高鑫：
7: 我们也看到了同学们精神饱满，沉着应考，发挥了平时日常训练的水平。备考期间，我们七中的家长也都是积极的配合督促孩子训练，家校携手为体考保驾护航。希望今年参加中考的所有考生都能够斩获佳绩，把体育的拼搏精神能够融入到后续的文化课学习当中，不负努力，圆梦中考。
4: 目前延边州8县市初中毕业生体育考试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进，为2026年全州中考工作筑牢开篇基础，助力每一位初三学子以健

0: 健康体魄，昂扬心态，奔赴人生新征程，书写青春奋斗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希强报道。
1: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简讯。5月16号，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校园路演走进上海大学，向沪上青年学子发出诚挚邀请。现场轮番展播《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青春延吉》城市文旅宣传片，工作人员带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进一步搭建起延吉与全国青年学子的沟通桥梁，让更多青年看见延吉、了解延吉、向往延吉。
0: 敦化市为串联全域优质文旅资源，将于5月19号至10月7号开通旅游专线，从六顶山出发，途经中城村、渤海湖，再返回六顶山。运营时段为每天10点到18点30分，每隔30分钟一班，票价为2元。
1: 由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精心选育的农大乡六号水稻新品种，凭借秧苗壮、抗性强、米质优的突出优势，在安图县石门镇靖城村试种成效亮眼。今年该品种种植规模从去年试种的15亩扩充至55亩，当地农户对粮食增产、家庭增收满怀期待。
0: 5月16号上午，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延边群众艺术馆倾情演绎特色舞蹈《盛世长鼓》，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风韵与盛世风华，生动展现延边大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1: 5月17号，长白山下花田越野2026延边安图蒲公英花海音乐节在新河乡南石旗村古洞河畔温情启幕，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浪漫之约。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6: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7: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
8: 活动时间六月。

0: 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0: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7:26，那么在早间的一个交通高峰期的时段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锁定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府延吉，来面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进行直播。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为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网友朋友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来以这个留言的方式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今天呢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么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将联合延吉市卫生和健康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在延吉市公园南广场开展免费签约和健康义诊活动。那么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将为广大听众和抖音粉丝进行现场直播。那么在直播节目里呢，主持人和嘉宾也会跟大家好好聊聊家庭医生到底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的，服务哪些人群，都有哪些便民服务，延吉市都有哪些机构在开展这项工作。欢迎大家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准时收听，或者呢，也可以直接去

0: 现场参与活动，还自己也签约一个家庭医生。好，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延吉市降了一些雨，今天早上的时候地面呢还是湿湿的。那气象信息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敦化汪清有阵雨，那么白天呢有偏西风2到3级，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2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4到12度，图门24到11度，敦化21到10度，安图23到9度，合龙23到11度，龙井24到11度，汪清23到9度，珲春23到11度。再来播报一遍：延吉24到12度，图门24到11度，敦化21到10度，安图23到9度，合龙23到11度，龙井24到11度，汪清23到9度，珲春23到11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延边百姓热线抖音直播间网友的留言。上善热水他说，现在的单位欠缴社保医保，如果办理离职后新单位可以接着续缴吗？可以的，可以接着续缴的啊，这个是正常的话，只要是正常参加工作，那么单位呢，用人单位都应该给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的。所以呢，咱们的这个社保和医保单位都是应该正常的来续缴的。那至于说这个离职期间的这部分费用呢，那可能涉及到退休的时候要个人来进行一个补缴。按照现行政策是在退休的时候是可以补缴的哈。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进行一下近期问题的反馈。那么有网友咨询，想查询名下房产抵押情况和具体抵押给哪家银行，应该去哪儿查，怎么查，需要携带哪些证件。那么就此呢，延吉市自然资源局表示，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到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1-3号信息窗口去查询，到1-3号信息这个窗口去查询。这有网友问，你好，4050需要先去社区报备吗？如果说您涉及到办理公益性岗位，或者是需要领取这个社会保险补贴的话，那么是需要到这个社区进行一个身份认证的。如果您直接的就提出来要到社区报备，我不太清楚您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有需要的时候是需要去报备的，就是拿着您的材料需要办手续的时候，拿这些材料什么时候都能办成，只要身份符合就可以了，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了。清楚了吗？这位

抖音网友南风微凉。好，那我们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反馈。有网友投诉建工街铁路交叉口的南侧十字路口处呢，晚上一片漆黑，这一段呢晚上往来车辆很多，存在安全隐患。那这个问题呢，此前就有群众反映多次，但始终没有人出面解决，希望有关部门解决这里的亮化问题。那就此呢，延吉市住建局、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延吉市街道办事处答复说，经核实，该路段的路灯因线路自然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已安排工作人员对该路段电缆进行逐步排查，请耐心等待。那么承办单位呢正在进行相应的处理。好，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哈，我们的这个南风微凉说年龄到了是这样的，还是刚刚那句话，就是如果涉及到享受具体政策的话，那么就可以去进行一个身份认证。您这个呢叫身份认证，身份认证呢是如果你想要享受社会保险补贴，那么可以进行一个身份认证。如果不需要的话呢，我不知道您现在的就业状况是什么，那其实不用去报备也可以。您说的这个报备就是没有报备这个事儿，只有一个身份认证，有身份认证。那您如果没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政府的相应的政策，现在4050人员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社会保险补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和社会保险补贴呢只能是领取一个只能享受一个，但是对于身份的要求呢都是要求是就业困难人员，如果是4050人员，如果是就业困难人员的话是可以享受待遇的啊。您涉及到我刚刚说的政策吗？回答一下这位抖音网友，如果涉及到的话您可以进行认证，如果不涉及到的话就无所谓，不用去办啊。好，继续来进行问题的反馈。有网友反映深华街三号院后面的家庭主题游园的儿童娱乐场的大滑梯损坏了，断面的岔口比较锋利，每天晚上呢有很多孩子在这里玩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那就此呢，延吉市住建局、延吉市林业局答复说，已经督促施工单位人员抓紧时间进行修复，保障市民正常使用。有艺考生家长咨询，现在已经五月份了，学校还不让孩子参加集训，非常影响学生的升学规划，等到七月份再集训已经太晚了，画室的其他学生早就集训了。那针对这问题呢，州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答复，根据学籍管理制度，如果学校的教学条件无法满足学生的专业培养需求，监护人在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并审核同意之后，学生可以按照规定离校参加集训并保留学籍。那么截至目前呢，延边一中没有收到相关监护人的正式的书面申请，为了避免擅自离校导致的学籍风险和文化课脱节，请有需要的家庭尽快提交书面申请，学校呢将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答复。有网友反映今年延吉市人民体育场更换了草坪，但是呢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草坪还是光秃秃的，这严重影响了延边州的形象，中甲主场却是这样的草坪，还通过全国直播让不少观众吐槽，建议体育局要重视草坪，既然承办了这么大的赛事还包括东北超，就拿出诚意来好好管理草坪，爱护草坪，每周至少有20000名球迷现场观看，还有上100万人在线上观看，希望有关部门抓紧行动起来。那就此呢，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回复，延吉市春季回暖偏慢，五月昼夜温差大，夜间气温偏低，土壤地温回升之后，这些呢就延缓了草坪反清复绿，相关部门已经开展养护工作，也感谢诉求人对延吉市体育事业的关注与支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网友提问的一个反馈情况。那么我们百姓热线的咨询参与方式呢有3种途径，刚刚进行的问题反馈呢是我们的网友朋友通过我们延边信息港百姓热线网站发的帖子，然后相关部门呢
来进行的一个反馈。这个网站的这个发帖系统呢，是和我们的12345联动的哈，同等效力的相关部门呢，会在这个相应的时间之内

时的来进行问题的反馈。那参与我们百姓热线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针对我们方便打电话的本地的听众朋友，那么这个参与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节目时间之内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那么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通过延边新闻广播还有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互动。那今天早上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延边新闻广播这个设备出现了问题哈，看我们的抖音网友呢一直在说这个设备太卡了，为什么一段一段的声音哈。我们的技术人员现在呢即将开始调试，那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呢，我们的网友朋友可以先在我们的这个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发布一下相应的信息。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也正在进行，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发布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同步直播啊。那我们来进行一下政策的宣传，先来关注一下图门的停电的消息哈。20号的时候呢，因为10000瓦电力线路配合图门口岸大街扩能改造工程电力设备升级，国网图门市供电公司计划在明天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6点对十千伏橡胶线进行升级改造。届时呢，新源小区9号楼、元方木业变台、新政府办公楼、新政务大厅、新政府办公楼的涉及到了4条线路，还有宏图交通、卓润建筑、临时变电变压器，还有就是图门江花园小区、图门江花园小区涉及到2个线路，还有边防住宅小区、万水源旅游公司口岸小区、自来水变台，还有公路管理段住宅、宏生文化旅游公司等区域停电。那么与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客户谅解并予以支持。那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呢，在明天早上的五点啊，再来说一下明天早上的五点到下午的六点，那么图门市水务集团也计划停水。那么停水的原因呢，就是图门市口岸大街扩能改造工程的电力设备升级，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供电公司停电嘛，那么也会导致自来水公司停水。因为国网这个图门市供电公司计划在5月20号的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6点对口岸小区、图门江花园、温州商会商铺区域进行停电，就导致这片区域水泵房无法启动啊，供水泵房无法启用。那么停水的范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包括口岸小区、边防部队住宅、元方木业、老顶笨咖啡、图门江花园以及沿街商铺。再来重复一下，那么明天早上的五点到下午的六点，图门市的停水范围为口岸小区、边防部队住宅、元方木业、老顶笨咖啡、图门江花园以及沿街商铺。那么等到供电恢复之后呢，图门市的这个自来水公司、图门市的水务集团也将第一时间恢复供水。那么管道压力变化呢，也会导致供水恢复的初期部分区域出现水质的暂时的浑浊，也给用户带来的不便呢，也请用户予以谅解。好，再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延吉市肛肠医院整合组建的相应的通告。为了进一步优化延吉市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综合医疗服务能力与专科诊疗水平，根据上级卫生健康部门统一部署，延吉市肛肠医院与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于近期正式整合重组，合并组建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那么现就相关的重要事项公告如下。首先呢，机构变更情况。
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也就是延吉市肛肠医院，为综合性公立医院。

那么它是合并之后的啊，确保保留以肛肠科、口腔科、眼科和中医科等为主的特色专科。那么延吉市第二医院在合并之后会有肛肠科、口腔科、眼科和中医科为主的特色专科，那么将逐步拓展康复科、疼痛科、内科、外科、老年人医养结合等其他综合诊疗科目。现阶段已实行机构合署分署办公，各项行政审批手续均已办理完毕。那么整合期间呢，原两家医院的门诊、急诊、住院业务等均正常运行，医疗服务不间断，专家团队与诊疗流程保持稳定，市民可以根据病情需求就诊，科室排班、专家出诊及咨询事宜呢，可以拨打各院区的健康服务热线来详询。那么具体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开设的科室有一楼的狂犬疫苗接种科，三楼的肛肠科门诊、眼科门诊、中医科门诊，四楼的住院部。这个呢是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的院区它设置的科室。再来了解一下延西街口腔医疗延伸点，也就是原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他开设的科室啊，那么还是以口腔科为主了。那一楼呢是口腔的四个科室，二楼呢是口腔矫正的两个科室，四楼呢是儿童口腔科和儿童早期矫治专科。同时呢，这个两个医院合并之后，也涉及到公众号的变更。从5月18号开始呢，原延吉市肛肠医院、延吉市诺布尔口腔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停止更新使用，不再发布任何官方信息。那么后续一切官方信息呢，都以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肛肠医院公众号发布内容为准，敬请广大市民关注。就原来关注的这个公众号呢，在5月18号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停止更新了，大家就可以取消关注了，重新搜索一下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公众号，大家来加一下这个公众号哈，以后呢就以这个公众号为主了。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应的和我们的群众啊市民息息相关的一些信息。那现在呢还是一个早间的上班的交通高峰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人民路部分路段 BRT 施工的通告。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网友问第二人民医院位置在哪里啊，位置不变啊，还是原来的肛肠医院和原来的诺布尔口腔医院，只是说他们两个机构呢在这个事业单位法人的这个层面合并成了一个医院。所以呢刚刚我们也说了，在介绍科室的时候它是分为两个院区嘛，一个就是原来的这个肛肠医院，还有一个呢就是诺布尔口腔医院。如果想看口腔的问题的话呢，那就是到延吉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口腔的这个专科区域，也就是诺布尔口腔医院的区域。那如果说的看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其他的诊疗科室的话，特色科室的话呢，那么就去肛肠医院的那个诊区啊。好，来看一下主播你好，腰突狭窄在哪家医院能办理慢性病？腰突狭窄这个慢性病呢，它涉及到的不是说在哪家医院能办，而是说涉及到这个门诊慢病，你要咨询的是门诊慢病是吗？门诊慢病呢，它要涉及到具体的哪一个这个参保的项目，医保的项目是否把它纳入了门诊慢病的范畴。那这位网友您可以说一下具体您是办的是哪种医疗保险，我来给您查一查它是不是在门诊慢病的一个范畴之内啊。这个门诊慢病呢，先来看一下咱们的城乡居民，城乡居民的门诊慢病这块，为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城乡居民呢，涉及到了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肺源性心脏病、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冠心病，还有脑血管病后遗症、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0: 支气管哮喘、慢性胃炎、克罗恩病，还有慢性胆囊炎、溃疡性结肠炎、痛风、慢性肾盂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腹泻和恶性肿瘤镇痛治疗，这个呢是纳入了门诊慢病啊，就是城乡居民的门诊慢病啊。那像这位网友呢，他补充了一下，是属于城镇医保。那刚刚呢，通过我的介绍，相信你已经听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椎管狭窄呢，它不在我们城乡居民门诊慢病的一个统筹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具体我们城乡职工设，就是城镇职工的有没有涉及到呢？其实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也是差不多的。那来看一下咱们的城镇职工啊，也涉及到的是一样的，包括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还有甲状腺功能亢进、高脂血症、青光眼、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肺源性心脏病、心肌病，还有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啊、冠心病、脑血管病后遗症、肢体动脉硬化性闭塞病，还有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慢性胃炎、克罗恩病、慢性胆囊炎、溃疡性结肠炎、痛风、慢性肾盂肾炎、慢性肾小球肾炎、肾功能不全、前列腺增生、女性盆腔炎，还有冠心病术后抗凝治疗，还有这个冠脉支架置入术后状态，这是指的是冠脉支架术后一年之后，还有病毒性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也就是说呢，无论是对于咱们的城镇职工来说，还是城乡居民来说呢，咱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椎管狭窄都不在门诊慢病的一个范畴之内啊。那么门诊慢病呢，它指的是哪种呢？它指的是这种就是长期需要吃药长期的来进行一个吃药治疗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我们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呢，它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依托于一个物理性的治疗，比如说这个腰椎的一个复位啊，另外呢，如果严重的话，可能是需要手术。那腰椎复位的话呢，它是一种理疗的范畴。目前呢，任何一个疾病的理疗的范畴都没有纳入门诊慢病。我们的门诊慢病指的是这种需要长期的来服药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哈。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刚刚针对我们这个延吉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公告，有网友咨询说，在金达莱广场西侧的河南医院就是原来的二院，现在就是原来的二院，现在正确的名称是什么？那个是延边第二人民医院，延边第二人民医院。那刚刚我发的这个公告的是延吉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咨询的网友朋友，如果说我们的主持人没有看到您的问题的话，那您就把您的问题再重复发一遍啊，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接听听友热线呢，或者介绍政策的时候呢，会错过您的留言，有的时候就看不见哈。好，这里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一位魏女士，看一下魏女士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早上好，这位魏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就是、麻烦你问一下，就是咱们延吉市，我是延吉市的，就是他这个保险是那个城镇居民，那个想上长春去看病。还用异地报那个异地备案吗？
0: 是的。
1: 那这办备案流程都怎么走？
0: 咱们异地就医是这样的，首先呢，如果想要正常报销的话，那么是需要在有线上和线下两个方式啊。对，您是在省内异地就医是吗？
1: 对，咱是延吉市的这个医保嘛，上长春，上吉大去
0: 长春是吧？如果您要正常报销的话呢，您是需要在延吉市找相应的科室，然后他给你同意给您转诊异地就医，这样的话呢，拿着这个材料，然后

0: 后呢就可以在线上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医保公共服务来上传这个相应的材料，就可以办理异地就医了。
1: 那如果就是人民医院不开这个转院的这个怎么办？
0: 如果不开的话呢，就比正常的办理转院的要在住院的报销待遇上呢要降低20%。如果是办了的话呢，就是少降低10%。
1: 那就是说不，人民医院不给开转院手续的情况下办理这个异地就医怎么办理？
0: 如果不给的话，那就办不了，您就得直接去。
1: 那要是直接去的话，这个报销比例回来是能报多少？
0: 直接就在那儿报了，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少报销20%，就是医保药品目录能报销的目录之内的药品呢，要少报20%。如果办了的话，是少报10%，差10%，清楚吧？嗯，
1: 清楚了，
0: 嗯，
1: 知道了，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嗯。好，这里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那么在异地呢，有一种情况是不需要办理异地就医的，就是突发急诊，在外地突发疾病，但是这种情况呢是需要由住院地的，就是接收的这个医院，他来确认是急救抢救，就是说他就会直接给认定是急诊了。这样的话呢，直接就能在不办理转院的情况下就可以正常的来进行报销了啊。那如果说没有相应的，有些之前有听众咨询说明明是急诊，然后呢也没给报销，当时呢也没有结算，把所有的票据都拿回来了，所有票据都拿回来也可以啊。拿回来的话呢，那么在这边的话呢，相应的如果是自己拿过来没有直接结算的话，要靠10%啊，降低10%。同时呢也要看一下，他必须有急诊的诊断才可以。如果你自己拿回来了，你认为是急诊，救护车乌拉哇拉的去了，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急诊的话呢，拿回来也享受不了待遇哈。也就是说，如果是急诊的话，正常的话，那么在这个急诊的医院，他因为都是全国联网的嘛，他肯定会直接就给您认定为急诊了。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2: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

0: 结合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好，北京时间的8点，这里是与您真诚相伴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呢，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继续来为您直播。那今天呢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我们百姓热线呢将在今天上午的9点联合延吉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在延吉市公园南广场开展免费签约和健康义诊活动。那么也会为广大听众朋友和广大的抖音粉丝进行现场直播。那么在直播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嘉宾会与大家好好聊一聊家庭医生到底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服务人群有哪些，都有哪些便民服务。另外呢，我们延吉市都有哪些机构在开展这项工作，欢迎大家在九点的时候准时收听，或者直接去现场参与活动，自己也签约一个家庭医生哈。其实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接没接到过电话，那我们的整个的延边州啊，延吉市都是被划了片区，那各个片区呢都有咱们的这个相应的家庭医生，每个医生呢就负责几位就是区域内的居民的这个健康的整体的管理哈。不管年龄大小，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接到了家庭医生的签约广告，签约的电话哈，不是签约广告。那有了家庭医生之后，记住自己的家庭医生是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跟他咨询，最好把自己的这个病历档案也都告知给我们的家庭医生，在那儿存档一份哈。那有了问题的话呢，就可以及时沟通，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非常专业的家庭医生来给每个人进行专业的这个医疗方面的指导和护理。那今天上午九点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进行抖音直播嘛，所以呢我们上午的百姓热线的这个抖音直播呢分为两个时段，一个呢是从7点半开始到八点半。那8点半到9点期间呢，我们的抖音直播呢要暂停一下，因为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调试，在我们的直播现场进行一个抖音的调试，那么以保证在9点的时候呢能准时的来进行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的一个直播的活动哈。好，那我们的直播间的参与热线25154525 1546 25154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抖音网友呢可以以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